期待米娜仔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实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荫下五堵到汐止，南荫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到一，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29公里在三重交流道前，新前彰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荫下的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荫下的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安坑到木栅休息站一样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往西6.1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内线有铁条掉落，国道二甲往西大园到镇头，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往西16.8公里燕巢前，先前张路间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省道部分在台六64线往东9.7公里五股一交流道前，先前在内线的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台61线北上228.7到228.6公里之间，过五条港的内线有掉落物。台78线往西11.2公里在东势前，内路间有往生动物。台82线往西22.8公里在嘉义系统前，四台车的事故目前将内线车道。继续往西到19.3公里鹿草前外线有三台车的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哎，你有看到吗？马太安溪最近旁边的工程好热闹啊。
3: 自从去年发生溢流事件之后，我都超担心下大雨会不会又有危险。
4: 别担心，第九河川分署这次可是做足了准备，除了在光复区段打造了高规格堤防跟第二道防线，连堤顶总宽度都做到50公尺呢。
2: 50公尺这么宽哦？那要是泥沙很多，水流很猛怎么办？
4: 这就是厉害的地方啦，这次设计直接考量了百年一遇的含沙水流，还加上淤积4公尺的保护标准。
3: 哇，听起来真的让人好安心哦。那工程进度进行的怎么样啦？
4: 大家都超拼的，进度都比预期还要快，预计明年底前就会陆续完工，给地方最坚固的安全防护。
2: 太棒了，那我要去哪里可以看到最新的工程状况呢？
4: 只要上脸书搜寻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消息哦。
3: 好极了，那我马上按赞追踪咯。
2: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山分署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哇，你买这么多东西，是不是看到特价就控制不住啊？
1: 对啊，打折很划算，就忍不住会想多买一点嘛。
0: 你看看你的衣橱、化妆台，有好多件连标签都还在的新衣，还有一堆没有开封的保养品、面膜啊。现在环境部都在推动净零绿生活，就是希望大家从生活和消费选择开始，做到适量购买，减少浪费。
1: 那要怎么做才是绿色消费啊？
0: 很简单，购物前先想想需要再买，用多少买多少，并优先选择环保标章、节能标章、省水标章、可重复使用或者是包装较少的产品啊。
1: 所以不是不能购买，而是要聪明买，适度买，对吧？
0: 没错，我出门呢都会自备购物袋、环保杯和餐具，少用一次性用品，也是在减少碳排放和资源浪费啊。
1: 好，改变一下，一起爱环境，爱地球。
2: 绿色消费从你我开始，每一次消费都是支持环境的选择，大家一起实践净零绿生活。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4: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今天呢整个在花莲地区了这个交通的这个施工的部分跟路况呢做一次的整理啊。首先呢从台八中横开始看起呢，就是在官员路段呢早上六点半已经开放了，要到傍晚的六点半钟，然后呢在最后呢这个两小时呢就是呢四点半到六点半呢车辆只能出不能进，六点半钟过后呢到隔天早上六点半，就到明天礼拜六的六点半啊，这夜间呢到早上这个时候呢都是固定封闭的，平日假日都会有这样的管制。而在天祥太鲁阁的部分呢，这个地方呢早上六点半放行，然后呢一样到傍晚的六点半钟，不过中间呢会有这个管制封闭的几个时段哦，分别呢在早上十点钟会放五分钟之后再封闭，中午的十二点会放行一小时到一点钟再封闭，然后在三点会再放五分钟之后再封闭，那最后呢就是五点到六点钟放行，然后六点到六点半呢车辆只能出不能进。这是呢在台八中横这个管制的点。那另外呢在天祥太鲁阁中间呢有几个施工点也会配合天祥太鲁阁的放行啊，也跟着一起来做调整放行，包括慈母桥九曲洞，还有追路隧道、靖恒隧道、西畔临安桥这些地方。那另外呢在天祥呢往官员方向走呢，中间有两个路段呢也会配合它的放行时间来做一个管制，就是霍兰亭 157.7 公里，华路西的147公里这地方。那另外呢靠近华路西那地方 147.02 那个地方刷坡工程师呢每逢整点放行，但是整点放行如果你到了旁边刚好进行那个到了华路西刚好那地方本来就管制，所以呢你只能移动一点点，要等到下次放行的时候呢再跟着一块去移动了。好，这是台八中横。那在苏花的部分呢来好，目前呢应该说最近的苏花有工程进行，但是都很 OK 的，蛮好走的，大家顺顺的走，依照东线来走就可以了。台九丁线的部分呢来看看呢，今天呢多了一个呢好，原来的 9.49 公里路面工程的机动管制然后多了一个 44.3 到 44.9 的观音路段有地下电杆的改善工程，那这个工程从今天开始呢要到十月底会利用每天早上的九点钟到下午的五点钟才单线双向的机动管制，单线双向机动管制从今天开始。那另外呢在和平路段的 61.2 到 61.5K 的部分呢仍旧有刷坡工程，同样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钟这个单线双向的机动管制。好，这是在台九丁线的部分。那在花东公路的部分呢来看一下呢，在乐和桥跟安和桥也就是靠近玉里那地方 295.2 到 259.7 公里的旧桥拆除作业，那这方要改道，那现场有这个就是指示按照现场的这个动线来走就可以了。另外再来就是呢台十一线的部分，大坑到海洋公园路段 8.2 到 9.1K 的话呢有路基修复工程，封闭北上车道南下呢都是呢双向通行的因为路很宽敞的。再来的话呢就是台二十三线的东富公路富里王小天祥那段路刚好呢在7到 7.5K 的部分呢有边坡工程，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呢施工管制每逢整点会放行一次，然后再来台三十线的玉长公路 4K 的南岸瀑布呢跟 9.8K 的卓乐路段呢都是整点放行，那卓乐这地方跟南岸瀑布以及呢在台二十三线的东富公路这里呢都是中午的十二点到一点休息一个钟头，一个钟头之后呢继续封闭到傍晚的五点，那都是呢每逢整点会放行。

0: 以上呢就是目前呢在花莲地区今天全天的一个施工的部分跟大家来做一个整理做个会议，让大家了解说，哎，我经过这条路可能哪边要注意，可能哪边会如何如何的。那接下来你看好快哦，今天到了礼拜五了，9月18号，下个礼拜的今天就是中秋节了，哎呀，中秋节，另外中秋佳节，然后开始呢要放假了，放4天假，但是尽管路况不打烊，你怕会随便给哈，那就 拜个拜个外一晚的空中单台里，一样呢都还是在空中等待。那你只要呢，记得，不管在什么地方呢，收音机设定就是尽管的部分呢，就可以呢听到我们把及时的路况讯息呢跟大家来做提醒的。所以呢，在这个连续假期的4天，好，这4天呢，大家可以做好好的规划，但是呢，也记得让尽管陪伴你，与你爱相随喽。
1: 今年中秋节即教师节，4天连续假期，你已经安排好返乡探亲还是出门旅游了呢？
2: 高速公路局根据大数据分析，规划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连假期间庞大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和机场系统， 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1: 9月26号到9月28号， 每天下午1点到6点， 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3: 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2: 连假期间，国道5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宜兰花东地区听众票选最 hit
0: 的广播节目由蓝琪和你一起度过哦。好，接下来我们要听歌曲了，听着歌曲的年代，我从这个大概60年跨到70年，然后接下来呢快要80这样之间，等于说换句话说从这个60到80年之间的歌曲呢，过去我都逐年一年一年的来加，其实我就用跳的方式跳几年跳几年来听了。 那这首歌曲很轻快，常常的过去呢，在一些比较欢乐气氛呢，好的那种场所，都会听到有人的唱歌的话，这首歌好像常常会被唱，因为它太轻快了。虽然这个歌曲，这个歌词跟当下那个宴客没关系，但是呢，它的旋律让大家就变得有关系，因为大家都开心了。它问世在1960年的那个末期的部分，那原来是一首日文歌曲，那从日文歌曲呢，大概1969年呢， 就由姚淑荣来唱红了这首歌，也是他的成名曲之一。那到70年代的时候，包括邓丽君、杨小平，很多人都在翻唱这首很轻快的歌曲，所以我们来听听大家或许不熟悉，应该说不陌生的歌手，就是呢龙飘飘，他来唱这首《月儿像柠檬》。

好，那么听完这首《月儿像柠檬》在60年代的初那段时间的歌曲哈，那原唱呢，其实最早是姚淑荣有唱过这首歌哈。那但大家对姚淑荣来讲呢，他比较知名的歌，大家会记忆呢，就是接下来这首歌曲啊。但接下来这首歌跟刚刚那首《月儿像柠檬》呢，大概相差了6年哦。他大概在民国58年的时候呢，这首歌诞生了哈。当时呢，有这个古月就左宏元呢来谱曲哦。他也是呢电影的同名歌曲了，也可以说红极当时的叫做泪盈歌后，就是他唱歌哇那个可以泪汪汪的流眼泪、哦、所以叫泪盈、哦就是满的意思、哦、这个歌后姚淑荣，接下来就来听他唱的这首也是大家应该蛮熟悉的《今天不回家》。

好了，记得要回家哈，不要忘了家的甜蜜哈。礼拜六嘛，好，赶快礼拜五赶快弄来登记。麦克阿妈才不熊，帮我都不回家了哈。好，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接下来我们再跳到了1975年的这首歌曲，原来是由夏台轩所唱，后来呢，优雅崔台金也翻唱了这首歌。我们就来听优雅，她的眼睛像月亮。

好了，听完这首歌是来自优雅呢所唱的这个版本哈，当然我们都特别介绍了这首歌原唱是谁，然后可能有几个版本的部分哦，所以听到可能会是一些翻唱的。OK， 好，那听完了这首呢，在九五年没错，九五年的歌曲呢，那我们再来往后跳，再跳了四年之后呢，那这首歌呢其实有两个版本哦，它原来从日文歌曲呢变成那个中文，那中文那时候有两个版本，然后男生唱、女生唱都唱不一样的版本哦。女生呢叫做《北国之春》，好，那时候是由邓丽君来唱，那男生呢就是于天的《榕树下》，好，所以那时候其实同时哦，我记得那时候是放卡带的年代哦，同时呢可以在一个卡带听到这两首歌曲。一样的曲，但是呢，却是不一样。

的歌词，好，那算是比较特殊的，否则可能一般填上不同的词要隔了几年才有人唱，它是同时期就两个版本两个人唱，两个人同时发行，很特别吧。以前的 大部分都是合集，比较没有所谓的专辑，但现在来讲呢，

讯呢就拨0382288801。好了，目前呢在华联南区的部分呢，台二十三线东福公路那地方的小天祥路段呢整点才放行。台三十线的部分呢，玉长公路的4K南安瀑布跟9.8K 的卓乐路段也都是要等到整点才放行。至于呢，在台八线的中横公路呢，太鲁阁天祥要等到呢，就是10点才会放行5分钟哈。这是呢，目前呢有管制时间上的一个管制部分，先跟大家做提醒。好，赶快来听这首呢，于天在1979年，民国68年的榕树下。

0: AI 的峰会示警，一旦错用 AI 恐有存亡危机，应建立掌控机制以免为时已晚。他告诉与会的 AI 界领袖，这项技术一旦落入恶人手中，可能作为毁灭之用，其带来的生存威胁似乎迫切需要妥善审视。同场与会的企业领袖黄仁勋则呼吁业界以负责的乐观态度打造 AI。921国家防灾演习在台东登场，邀请国外民防及备战专家观摩并分享经验，强调建构全社会防灾韧性，除了政府准备，民间自主应变也是关键力量。记者杨欣报道。
1: 来自立陶宛支援乌克兰人道救援的非政府组织 Blue Yellow 创办人 Jonas 表示，重大危机不能只依靠政府，志工及民间团体都是重要力量，建议台湾增加无预警演习，并鼓励民众学习止血带等基本自救技能。
2: In our country, in Lithuania, we are I'm cooperating with the authorities. We are considering some snap exercises that nobody really knows when they happen, because if you can prepare, it's easy. ButThat is something.
1: 北约战略传播部门代表 Yanis 则分享拉脱维亚推动全社会备战的经验，将地方社区、民间团体及各领域力量纳入防卫体系。
3: Military exercises are never separated from civil society. So basically, if I remember correctly, tomorrow and after tomorrow, we will have huge evacuation exercise in our capital Riga. So basically, we will have what we saw just here in real life.Volunteers, families, with kids will come together.
1: Yanis 强调，军事演习与民防动员不能分开，平时透过跨界合作及国际伙伴交流，才能提升整体社会的韧性与应变能力。金广记者杨欣采访报道。
0: 宜兰车站发生一起谎报现金百万元遭抢的案件，宜兰警分局深入追查发现，报案人其实是诈骗集团的车手，因为黑吃黑遭同伙骗走赃款才谎报。警方随即和彰化警方合作，三小时内跨县市将两名犯嫌逮捕归案。记者罗佳慧报道。
4: 42岁许姓女车手16号面交骗到百万现金，依指示到宜兰火车站前准备交付时，却遭到22岁红姓男子冒充接应收水手把钱骗走。诈骗集团上游惊觉被同行黑吃黑，恐吓许姓女子报案说遭到抢劫，否则将对她不利。许姓女子心生畏惧，报假案。宜兰警分局调阅监视器，识破谎言，当场将她逮捕，并展开后续侦办。侦查队队长林伟威说，
5: 警方获悉后火速于3小时内会同友军单位彰化县政府警察局与彰化县员林市查获2名诈团成员，共查获新台币288,600元、毒品、咖啡包、凯他命、手机等证物。其中一名诈团成员通缉中，全案依诈欺罪、洗钱防治法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宜兰地方警察署侦办。
4: 警方呼吁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切勿心存侥幸加入诈骗集团。民众遇到可疑面交或汇款状况，也要立即拨打165或110查证，以免受骗上当。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苗栗地检署侦办林姓男子毒驾致死案，依10年内再犯相关罪行，日前侦结提起公诉，最重可处无期徒刑。记者陈英玲报道。
6: 82岁李姓男子今年5月间步行在苗栗县三湾乡县道124乙线，遭骑乘机车的林姓男子从后方撞击，投份警分局检测发现林姓男子涉嫌毒驾，依现行犯逮捕，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伤者经多日抢救后仍宣告不治，警方讯问后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并于日前侦结起诉。苗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刘伟成说，
7: 本件经陈信福检察官侦办后，于昨日侦查终结，以被告涉犯刑法第185条之三第三项前段之曾犯公共危险罪，经有罪判决确定，于10年内再犯毒驾因而致人于死罪，提起公诉，其所犯最重可处无期徒刑。
6: 苗栗地检署强调，将持续结合警察机关全力查缉毒驾，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对于漠视公共安全的毒驾行为，将从严追诉，绝不宽待。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

0: 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以前开车来中横，两边都是大理石岩，经过天祥和九曲洞，那景色真是壮观啊。但是地震过后，尤其是山壁的伤痕，心里真的很舍不得。
2: 这片山水受伤了，大自然遭遇了大灾难，也正在慢慢的好起来。世事无常，只要山还在，希望就在。
3: 公路养护单位为了大家的安全，白天复建抢修，在中横东段开放5个时段通行，晚上6点半过后，隔口到官员全线封闭，大家出发前一定要先查询放行时间，
1: 算好时间再出发，不急不赶，也是我们对这座山和工程抢修人员的一片心意。
3: 山还在，这条路也一直在，给他一点时间，他会把最美的样子还给我们。
2: 重生的中横，我们慢慢的走。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高工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出现拥塞情形，
6: 热门景点还可能面临停车位难寻，也容易因为车流拥塞而延误行程。
5: 这时不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不但可以减少寻找停车位的时间，也能降低驾驶疲劳，更自在享受旅游的时光。
6: 也鼓励您在出游前先查询目的地的大众运输路线、班次及相关交通资讯，妥善规划转乘的方式，既能开心出游，也能平安返家。
5: 连假期间国道发生拥塞在所难免，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多一份规划，交通少一份拥塞。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好了，时间现在是在早上的8点38分，各位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 FM94.3。周一到周五呢，从早上的7点到10点进行3个钟头醋鼻桃味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那早上到现在交通路况呢都顺顺的，除了一些道路工程呢持续进行，有的封闭，那整个在花莲辖区内都还蛮顺的，经过施工的路段有的只是单线通车，有的呢是占用一个车道，或者是呢采取了轮放的这个部分，大家都慢行小心，依据按照它的规定来行走，大家都平安。那有相关路况对行车造成影响的部分，欢迎您打个电话到0800-000-123-7。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这个地方呢，要等到10点钟才会放行5分钟，10点钟才放行5分钟，请大家注意配合。那另外花莲南区的部分呢，在台30线的玉长公路，在4K 的路段，也就是呢在南岸瀑布，还有呢9.8K 的卓乐路段，都是整点放行10分钟。那另外呢，富里小天祥的7到7.5K 也就是呢在台23线的东富公路，小天祥路段的话有边坡工程，早上8点到下午5点一样呢是整点放10分钟，而中午的12点到1点呢都是这个停止施工，所以呢就顺顺的1个小时开放的时间了。苏花路廊的部分呢，跟花东纵谷跟花东的公路，包括台这个海线的部分，台十一线呢也都维持顺畅的，有零星施工，但是不影响到整个行进，不影响到整个交通的部分。 OK， 好，那这是我们在会诊的比较及时路况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如果还有比较及时的部分，我们再跟大家随时在这地方来做一个等于说提醒您，就是说经过这个地方速度要放慢下来。主要呢花莲对外交通状况都还蛮顺的，因为工程还比较多，只是呢大家顺顺的走，慢慢的走。好，那么在您发现有任何行车的对这个路况呢那造成影响的话，麻烦打电话到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转7，查询问路况事务协询呢就拨0382288801的专线电话。好，刚刚我们在上个阶段呢听的都是呢比较经典的较经典的较早期的一些老歌，台语经典的国语老歌。那现在来听呢，熊盖新呢，熊盖新呢就是2026年的这些歌曲了。

我是 Alva 萧亚轩，现在所进行的节目是由电台情人蓝琪为你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鼻桃贝》，请你一定要记得准时收听，最轻松、最欢乐、最活泼、最生动、最好玩的节目《醋鼻桃贝》，醋鼻桃贝，让你无烦恼，精神好。

好，那么首先来听第一首歌曲的，来自艾薇哈，来最新的新歌单曲呢，叫做《请你停一停》哈。请你停一停这首歌曲了，都是呢在刚刚发行的这个单曲了。

好了，家里停止了以后，来，请你停一停，来自呢艾薇所唱的一首新歌曲。那接下来听呢，就是陈德修哈，这首歌曲呢也是今年度的一个单曲了，叫做《动物本能》。

好了，这个叫做动物本能哈，来自呢陈德修呢他的创作哈，词曲创作包括演唱都是呢他一手包办的哈。来，那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叫《大爱街二号》，哎，有没有真的叫做大爱街啊二巷啦哈？应该有对不对？那有的话很巧，那到底要唱些什么呢？这来自郑宜农他的新歌曲了。

好，这首歌来自郑宜农的新歌曲了，叫做大爱街二巷。来，这首歌还蛮好听，加上这个弦乐的声音，哇，听起来很有温暖感呢。来听宽仔的继续刮，好多骗自己也没关系啊。

好了，骗自己没关系了哈。但是我们常常说，这个人人呢、啊、自欺欺人哈。有时候呢，真自欺反而不太好啊。有时候明明是你就不承认，不承认哈，就人家就会觉得很反感，说你弄白熊你都丢，你自欺欺人哪里了哈。好了，这是一首调侃自己的歌曲了，骗自己也没关系。我们看看时间，现在呢到了8:54了，有没有路况要告诉我的？有的话打电话到0800-000-123，0000-1023-7。查询路况事务协询，那就拨了03-822-8801，拨打这个专线电话也 OK 的。我刚好在听到这首歌，我顺便看一下窗外，窗外、哎、有一点这个微风摇曳，那个树叶摇啊摇摇啊摇啊，不过太阳也看起来蛮大的。今天全台各地基本上来讲呢，热的时候还是很热，甚至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呢要预防呢紫外线这个太强太毒辣，会晒伤你的皮肤，那又迷迷北泡泡那边晒到黑黑的，那黑黑泡给你健康，但如果晒到受伤的话那就不 OK 了啦。好，那么外面不是大风是小风，那我们来里面吹大风一下。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呢，这是大风吹，来自好乐团呢他所唱的歌曲。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Icy Ball 冰球乐团。
0: 有时候生活就像线上游戏，每一个目标都是一座座城堡。
2: 当你想要开始攻城行动的时候，城墙四周却弥漫着雾，看不见路，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3: 这时候别害怕，就放胆去闯吧。尽管也会在空中为你加油打气哦。
4: 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6.5公里过高雄的外线掉落铁条，北上107到106公里之间过头份的中外线散落轮胎皮，北上91.7公里在竹北交流道前外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到新竹交流道，北上58.2公里过中坜转接道的外线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中，北上桃园到林口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五股出口外路间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35公里，在中和隧道的外线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竹溪到中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39公里过上化的中线跟外线之间散落大包面粉，北上146到144公里之间通宵路段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车道，北上45.6公里过树林的外线先前的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中和到土城以及北上的安坑到新店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甲往西万方到台北端，国道二甲往西大园到圳头，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11公里五股二交流道前，先前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台82线往西20.8公里过嘉义系统的内线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我家这栋40年老透天，跟我的中年吊法一样，管线时不时漏水，瓷砖大面积掉落，连路人经过都要戴安全帽。听说政府要砸钱救老宅，是真的吗？
3: 是真的，只要在地方政府公告的3个月内送件，核定后先领30%开工费，完工审查再拿70%尾款。外墙瓷砖混凝土得用 MIT 国产品牌，顺便振兴台湾内需。
4: 全台湾老屋比老人还多，大家都抢着要申请，政府审查可不是先抢先赢，而是看谁的加分技能多。
2: 加分要考国语还是数学？
4: 考你的抢分心机啦。你家瓷砖会砸人已经先加分，如果户籍有高龄长辈愿意外墙顺便加装太阳能光电板，甚至拉拢隔壁连栋三户一起外墙拉皮，或者是将这一栋的透天厝改成包租代管的社会住宅，绝对优先包办。
3: 听说透天厝只要申请超过2个项目也有加分哦，走，我们现在就去叫隔壁邻居出来组队拉皮，政府买单，抢第一波补助款。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6: 月圆人团圆的中秋节及教师节4天连续假期，高速公路实施匝道封闭交通疏导措施。
7: 9月25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一号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国道五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8: 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一号埔盐系统南向入口以及国道五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6: 9月27号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国道一号埔盐系统湖尾以及国道三号西滨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管制，请用路人注意配合。
7: 提醒您，在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请。

0: 多多利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绝对是你连假期间方便省时的聪明好选择。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帮我全身用快递呀咿呀咿呀哟！
3: 爸，我们回来喽！
2: 阿公阿公，我刚看到阿公的田里插了好多红色旗子，是不是要种新的东西呀？
4: 哎呀，不是啦，听说政府要办土地取得，要把河道放宽，我也是一知半解啊。
3: 爸，堰塞湖溢流后，马滩溪上游仍然有大约2亿立方公尺的土沙。万一豪雨，土沙持续的往下游输送，如果河道的容量不够，容易造成淤积，一下子就会被装满。万一山洪爆发，水可能淹出堤防。
2: 所以放宽河道就是帮溪水多留一条路咯。
3: 没错，万一堰塞湖的土沙再流下来，溪水就有足够的地方可以去了，
4: 大家的家园就会更安全咯。
2: 那阿公的田以后是在保护大家耶。
4: 把空间留给河川，把安全留给家园，马太岸溪治理工程将依法办理土地取得，保障地主权益，守护居民安全。预知更多相关讯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脸书粉丝专页。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呢，在时间上了9:07哈，来，我们在最近的开始呢，播放了中秋节跟教师节的一些呢，交通的一些疏运的一些措施哈，所以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会穿插一些呢相关的一些讯息，大家呢收听尽管掌握方向，掌握了相关的一些呢交通的讯息了，还有生活资讯的这些部分啊。那各位听到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 FM94.3。周一到周五呢，从早上的7:00到10:00进行的触鼻桃味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陪伴大家啊、哦。那么来看一下呢，在交通部分来讲呢，现在呢整点在放行地方呢，在花莲南区的台30线的玉长公路，4公里的南瀑布跟9.8公里的卓乐路段，还有呢台23线的富里小天祥呢，7到7.5K 呢都正在整点放行10分钟哦。那等一下呢，10分钟到了就继续封闭了，再等到下一个整点再放行的。那中午的12点到1点是没有管制的啊、哦。好，那另外呢再看一下呢，在花东公路部分，花东纵谷呢都 OK 的。在玉里段的295到295.2到295.7，乐和桥跟安和桥呢拆除旧桥的作业啊、哦，那车辆要改道。然后再来的话呢，台九丁线的部分呢，今天在观音路段哈、哦，44.3到44.9呢，有电线杆的地下改善工程在进行。上午从9点这个时间呢，到下午5点单线双向机动管制。那这个呢，要到10月底才会结束哈、哦。那另外呢，还有原来在台九丁线的9.4的9公里路段有路面工程，然后单线双向管制。然后再来和平路段的61.2到61.5K 的话呢，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好，以上呢就是呢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啊、哦，然后呢在台九苏化部分呢，来今天还蛮顺的啊、哦。台八中和呢太鲁阁天祥的路段仍旧要等到10点才会放行5分钟啊、哦，10点才放行5分钟。然后当中呢，在慈母桥九曲洞，还有追路隧道、靖恒隧道、西畔跟宁安桥呢这几个地方的话呢，也都是呢会配合太鲁阁天祥的放行，跟着来做一个调整放行。在天祥呢往官员路段呢，包括了157.7公里的霍然亭，还有呢147公里的华路西，这两边的话也会配合天祥好这地方放行跟官员之间来做一些调整，也会呢采取呢这个等于说配合他的一个时间来做调整放行啊、哦。那他会抓时间了，比如说天祥那地方呢哈，早上呢啊，等于说等一下好12点放行好了哈，但是呢在霍然亭那地方呢，他也会配合他这12点到1点好来，然后再来下午的话呢，一般来讲像天祥太鲁阁是3点放行，那他会呢霍然亭就在2:45到3:25，那时间很宽，因为每个人开车速度不太相同，然后他会预估说，哎，你车辆到这地方大概花了多少时间，刚好这个时候也在放行了，然后各位呢只要顺顺的走呢就 OK 了。

那官员的话呢，这地方开放到傍晚的六点半钟，所以你最慢要从官员离开。好，那六点半之后呢，就封闭到隔天早上六点半。这是呢固定的一些施工，也施工蛮久了，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的。好，这是路况的部分。那如果我还有一些比较及时路况要告诉警广，麻烦你打电话0800-000-123，好，卡通廖兰华联分台转七就可以了。现在到了9:11，911来听宇多田光的《蓝天中的拥抱》。现在外面这个蓝天白云真的漂亮哦。如果现在手机画出都很棒，对不对？如果你用画那个手机，你拍一下那个远景哈，道路啦，或者是呢这个房屋建筑物，然后呢，或者直接拍青山绿树，把它拍下去，你会发现蓝的非常蓝，白的非常白，绿的非常绿。现在手机的效果真的超好的哦，每次拍起来都觉得好像每一张照片都可以当一幅画了，真的美得不得了。所以呢，来好心情陪伴带各位呢，驾驶要配合交通的规则了。我们就来听听宇多田光的《蓝天中的拥抱》。

0: 开车骑机车的朋友，请你这样做。
1: 接近路口的时候慢下来，转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没有人或车，
2: 无论有没有画设行人穿越道，遇有行人通行马上停车，让行人先走。
0: 行人或骑自行车过马路，请你这样做。
1: 有人行道也不强行，看看后置小绿人，确认绿灯秒数足够才通行，转左转右等车停，挥手微笑向停让驾驶表谢意，并快速通行。
2: 无行人穿越道及号志路口，退后三大步等候保安全。左看右看没有车，聆听四面八方来车声，确认无虞再通行，切勿在车阵中随意穿梭。
0: 路口交通事故多，汽机车驾驶通过路口务必慢看停，并礼让穿越行穿线行人先行，行人通过路口停看听，并牢记停看转挥动五字诀，遵守号志标志标线，共同维护路口交通安全与秩序。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台风季节到了，请大家做好防台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提供及时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民众能够迅速疏散，远离灾害。欢迎大家下载，让我们一起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内政部关心你。

好了，到了这个活动周报呢，看看这礼拜呢，在周休当中呢的一些活动，那么主要我们以比较靠近的部分，就比如这个礼拜的部分，但有时候也会呢，它并不是这个礼拜，但是我觉得还不错，也会呢提前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那在这个礼拜六，我发现还蛮多的这个户外活动，真的蛮多。先来看一下呢，来这个花莲的铁道电影院的这个部分，在今天9月18号呢，这个电影呢要播放的是《辣妹过招》这部电影了。那到了明天礼拜六的话呢，要播出的是《天字第一号》数位修复版，这个部分呢是在礼拜六的下午2点。那今天的话，因为大家在上班嘛，所以礼拜五的话呢，这个铁道电影院呢会在晚上的7点半，然后呢到明天呢礼拜六的话呢是下午的2点钟。好，那另外呢明天晚上也还有另外一部呢，就是呢大卫爱登堡的海洋，明天晚是晚上的部分。再来到礼拜天的话呢，下午2点钟的部分是万神，来这些电影呢是属于这个韩国片的部分，那大家呢可以去 Google 一下。

那这礼拜其实蛮多的音乐会的部分，来在像19号也就是呢明天特别多，因为礼拜六的活动呢一般都会放在这个礼拜六在这一天。那这一天呢泰鲁格的部落的音乐会是呢在泰鲁格台地这个地方，那他下午的1:30呢到这个3:00有这个音乐会，然后另外呢再来就是像这个早上的10:00到下午的3:30里同步会有呢传统的这个文化市集在这个地方。

而下午的一点跟三点之间还有包括传统的文化体验、哦、这个部分，那当然还有穿插一些导览解说的部分、哦、那整个活动呢听起来、看起来都还蛮精彩的、哦、9月19号礼拜六这地方在太鲁阁台地这里、哦。另外呢，在太鲁阁的这活动之外呢，我们再回到了在市区的部分呢，那明天呢，铁道微光音乐会，音乐会呢有梁炳娟的 live 的演唱，它是还有这个限量的甜点，早上的十点到中午的十点到十二点，然后下午的话呢是两点到晚上的六点钟这个地方。另外还有呢，看见驿站呢，跟着叶伯强老师呢，听见花莲的铁道深井、哦、那这部分呢是在明天下午的3点到5点钟，在花莲的铁道文化园区的二馆这地方、哦、这是呢，在明天其实蛮多的活动都很精彩的，要比较属于呢、文化之旅的啦，或音乐的响应呢，其实都还蛮多的哦。再来呢，就是2026的，就是这野望花莲哦，来这个部分呢。就是老树群的舞台区那地方，在等于说明天的2点半钟有音乐会的表演，一连串的2点半、3点半、4点半都会有一些音乐的表演。那这个圆环的市集呢，是从下午的2点到9点钟，2点到9点钟。那这个望眼花莲呢，是在明天的2点到晚上的9点。主要的这个位置呢，就是花莲铁道电影院的园区一馆这地方，来，这个、可以说系列活动整个串联下去哦。再来呢，明天呢，就是在台湾原住民文化文化馆的演艺厅呢，也会有一个表演，有一场表演的哈、哦。那这个是有多久？多久？这个夺呢，就是抢夺的夺哈，不是说多少的多，要是有多久没有唱歌的我们哈，来这个听起来蛮可爱的哈。这是在原住民文化馆那个地方哈，就是在那个靠近美仑地区那个地方哈。那我想呢，很多人应该都去过那里呢，看一些表演的活动哦。所以他会在明天的部分哈，不过他这属于呢，购票入场的部分，在明天下午的两点半钟。2026年呢，这个左岸艺术季呢来到了玉里哈，来这次把马戏团呢，好这部分呢也带进了这个地方哈。其实，在这几年呢，像这些街头艺术啦，常常呢就是在花莲中区、南区表演哈，应该大家也能够领略到了，其实在北中南这个地方呢，蛮常看到的这些演出，而不是说以前都在花莲市哈，现在其实也都会特别的到了中区、北区呢去做这些巡回的表演了。好，这次呢，在明天跟后天哈，就是19、20号两天呢，好在玉里的正明广场，下午的3点到6点钟，好来，我相信玉里呢一定非常的热闹哦。另外呢，来这个石雕艺术节，各位你知道啊，石雕艺术多久了哈？花莲常常在办理呢，就是呢像这个石雕艺术季啊、哦。那从过去呢，每年办到变2年、3年这样子哈、哦，其实穿越到现在已经30年了，有这么久的时间呢。你看啊、哦，他从1995年呢，那年我刚好从做广播，所以印象很深刻啊、哦。那到2026年呢，穿越了30年了，所以呢，对我来说，我做这个工作也迈入31年。那花莲这个就是石雕艺术季呢，也是好这个穿越30，迈入31了。所以在今年度呢也会有相关的这个活动哦。那除了这个穿越三十台北场的这个展出呢，最后呢哈、哦、然后从花莲出发进到台北之后呢，走了30年呢再把它走回来了。所以在明天早上的10点钟呢会有一个开幕式哦。然后呢这个整个展出呢从9月19，就是明天好、哦、早上呢，等于说可以一直到9月30号，大家可以到花莲县的运动休闲园区的 H 栋，其实这里我也没去过了哈。花莲的运动休闲园区的 H 栋，在花莲的吉安乡中山路一段的195号，这里呢是叫做花莲县的运动休闲园区哈，它在 H 栋，所以明天开始呢，一直到9月30号，好，可以呢利用这时间去穿越一下哈，这个30年哈，30年在花莲的石雕，很多你看花莲很多的那种街头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联准会升息一码，台湾央行不跟进，维持利率不变，利空消除，加上美股大涨，台股今天早盘上涨超过770点，重新站上47000点关卡。全指股台积电涨35元，触及2460元。劳动部宣布10月1号起，婚假将由8天延长到14天。如果在新制上路前已登记结婚，原本婚假8天还没请完，也能适用新法规定。记者李依晨报道。
2: 劳动部预告修正劳工请假规则2条第12条草案，将婚假从8天延长到14天，增加的6天薪资负担将由政府支应，相关补助规定及申请流程预计10月公布。劳动部调频司司长黄启雅说，
3: 依照劳工请假规则呢，婚假基本上公司要

0: 照给。那我们这次修正以后，从八天延长到14天，增加的第九天到第14天，雇主依法还是要给付工资，但是给付工资之后可以向政府申请补贴，我们会针对增加的婚假天数由政府补贴支持企业。
1: 劳动部说明，新制预定10月1号上路，登记结婚新人可向雇主申请14天婚假。针对新旧规定衔接过渡期，如果新制上路前就已登记结婚，在结婚登记之日前10天起3个月内，或经雇主同意延长到1年内，原本婚假8天还没请完的新人，因仍处于婚假请求期间，婚假天数可以适用新法规定延长到14天。希望借由本次修正劳工请假规则，增加婚假日数，并搭配政府补助薪资配套措施，推动企业打造兼顾工作与家庭幸福的劳动环境。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诈欺集团有组织性的招募马来西亚籍人士来台担任提款车手及收水手，层层转手诈欺赃款。刑事局侦流大队追查十名犯嫌到案，移送后相关犯嫌最重遭判刑9年。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刑事局侦六大队针对新竹市辖内的诈欺提领车手及收水手进行扩大追查，发现诈欺集团以海外轻松打工及高薪为诱因，在马来西亚当地吸收成员之后，指挥成员持观光签证入境我国，配合诈欺集团在商区闹区四处提领诈欺赃款。第三队西岳西队长表示，全共追查10名犯嫌到案，经清查有35名被害人，总财产损失超过新台币1500万元。
4: 经侦查并破解其犯罪模式，确认系有组织性的利用外籍旅客持观光签证在我国短期停留的特性，招募马来西亚籍犯嫌于入境期间担任提款车手及收水手。犯嫌于新竹市汇集提领赃款之后，会依上手指示于深夜或凌晨搭乘计程车前往苗栗县竹南镇，交与台籍犯嫌陈某。
3: 检察官依刑法诈欺取财、违反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提起公诉，新竹地方法院分别判处犯嫌应执行2到9年不等刑期。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一名邵姓计程车司机日前开车冲撞台北地检署大门被逮，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他藐视司法并危害公众安全，昨天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从重量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5: 现年53岁的邵姓计程车司机，先前因妨害名誉、过失伤害等多起诉讼败诉，部分败诉确定的案子多次申请再审也被驳回。他质疑司法不公，心生不满，在脸书发文预告要干大事之后，选在清晨时分在车子贴上司法已死等字样，开上北检车道冲撞大门，所幸无人受伤。随后男子还拍下现场照片上传脸书。辖区中正一分局获报，迅速赶抵现场将他逮捕，并以妨害公务、恐吓为安与毁损等罪嫌移送侦办。检察官讯问后谕令交保，但因男子拒绝交保被声押，法院改裁定收押。台北地检署侦查认为，邵姓司机只因个人不满判决结果，除了滥行诉讼，又对司法机关与不特定公众暴力攻击，行径不仅高度危险，并严重破坏社会秩序，藐视司法权威，更对往来公众生命安全造成重大而且立即的危险，因此依毁损公务等罪嫌提起公诉。同时为了维护司法尊严及公共安全，防止后续的模仿效应，建请法院予以重判，并宣告没收当作犯罪工具的计程车。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高工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出现拥塞情形，
6: 热门景点还可能面临停车位难寻，也容易因为车流拥塞而延误行程。
7: 这时不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不但可以减少寻找停车位的时间，也能降低驾驶疲劳，更自在享受旅游的时光。
6: 也鼓励您在出游前先查询目的地的大众运输路线、班次及相关交通资讯，妥善规划转乘的方式，既能开心出游，也能平安返家。

0: 连假期间，国道发生拥塞在所难免。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多一份规划，交通少一份拥塞。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行人过马路安全口诀：停、看、转、挥、动。
2: 第一个字是停，行人在路口等待时，应站在路缘石边缘后退一步，防止被转弯车辆的内轮差或者是后照进沟道。
3: 第二个字是看，现代电动车与油电混合车在低速时非常安静，因此视觉确认很重要，就算是号志变绿灯了，也不要急着过马路，必须确保前方车辆完全停止，没有来车再过马路。
1: 第三个字是转，主要针对转弯车和视线死角，行人随时转头确认有没有转弯车从死角出现，还要与驾驶对看，确保对方看见自己。
2: 第四个字是挥，在视线不好或者是小孩要过马路的时候，应高举双手或挥手，让驾驶者更容易发现你。
3: 最后一个字是动，过马路时要专心行走，切勿滑手机，也不要在斑马线上嬉闹。
1: 请记住这五个字，停、看、转、挥、动，不仅行人要遵守，驾驶人看到行人挥手时也要停下来礼让行人才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OK， 回到现场来，时间到了9:38，我们先来听完一首歌曲之后呢，等下来关心呢就是天气还有路况的部分。这个是王力宏、洪荣宏以及江蕙的合唱，很特别吧，叫做呢爱常常喜乐这首歌曲了。来，我们今天来听听这三个人的组合，倒是非常特别的，而且呢这首歌也是大家比较少听到的吧。

来啊，熊熊 Hero 哈，常常喜乐来自呢啊，这首歌曲呢是江蕙跟洪荣宏跟王力宏，全名应该是说爱常常哈喜乐。OK， 好，那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我们来关心路况。好了，看一下呢，在台八中横呢，等一下终于要放行了哈，两个小时放一次，八点封闭之后呢，就等到十点钟这个时间要放行。那放行之后呢，好，只有五分钟的时间，那跟着在这个当中的一些路段呢，也会跟着放行，包括了慈母桥、九曲洞，还有包括追路隧道、靖恒桥、西畔跟宁安桥这几个地方。好，那在天祥呢，往官员方向走过去呢，霍然亭的部分，霍然亭的部分呢，已经呢在9:45会放到10:25，而在华路系的部分呢，也已经呢从9:30会放到了10:05，因为它配合呢这个动线的速度呢来做一些调整的放行啊。然后官员的部分呢，要等到晚上的6:30才会封闭，假日平日都是早上6:30放行到下午的6:30，6:30到隔天早上6:30夜间是封闭的，这是台八的中横公路的。那在苏花的路段，我们看到苏花路段的部分呢，在整个交通状况都很好，虽然有一些工程进行，不过呢大部分都占用了非主线道，或者是呢有两个车道，它占用一个车道，一个车道呢还是轮放的，所以呢整个在苏花路廊是蛮顺的。台九丁线的部分呢，我们看到在9公里路段的9.4K 路面工程机动管制，然后44.3到44.9这地方呢，观音路段的话呢，今天开始有地下电杆的改善工程，然后呢从早上9:00到下午5:00都会进行单线双向的管制，然后这个工程呢会到了10月底的部分。另外呢再来61.2到61.5的和平路段的刷坡工程，单线双向的机动管制。而在花东公路的部分呢，在乐和桥跟安和桥那地方呢，也就是295.2到295.7的话呢，最近在进行呢旧桥的拆除作业啊，所以呢要改道啊，行驶呢旁边这些地方都有一些很明显的指示啊，这是呢在花东公路的部分了啊。而在台十一线花东海岸公路的部分呢，在大坑到海洋公园呢82到9.1K 的部分有路基修复工程，封闭北上车道啊，烂南下都是双向通行的。最后呢，在台日三线的东富公路，也就是呢在富里往小天祥的方向，指标呢在7到7.5K 的部分有边坡工程，同样是呢早上的时间呢从8:00到下午5:00的整点放行10分钟、哦、像台三十线的南安瀑布呢 4K 跟卓乐路段的 9.8K 呢，也都是早上8:00到5:00整点放行10分钟，然后呢在下午的部分呢就是呢 中午的部分了，12:00到1:00的时间，这一个小时呢是没有管制的。好，以上呢就是目前的东部地区我们所看到呢在管制还有呢相关路况的部分、哦、特别跟大家来做个提醒。之后接下来我们再来关心呢天气的部分了。好，今天呢是115年9月18日，来看看呢这一天的东北季风的持续减弱，但整体来讲呢水汽还是偏少的、哦、大地啊各地方大致上呢还是维持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跟东半部地区呢，大台北山区还有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雨。那在周日迎风面的水汽呢稍微增加了哈，那么在桃园以北呢，包括了在宜兰降雨的范围呢都会扩大。至于呢在这个杜鹃台风的部分哈，因为未来它逐渐转向日本的南方海面，对台湾没有直接的影响。不过在20号、21号、22号这三天，就是在礼拜天好到下个礼拜二这三天呢，沿海要注意到风浪会比较大一些些了哈。那在今天东北季风减弱，但是水汽呢仍然是比较不多的。那

0: 各地方呢大致维持呢多云到晴，只有呢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跟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还有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雨。中午过后呢，南部地区呢，包括了中部以北的地区呢，都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不过整体来说了哈，这个整个降雨的范围呢，跟水量呢都不明显啊。那在气温方面呢，就是各地方的这个清晨呢，低温普遍是24到36度。那北部地区呢，哈，来这个整个内陆地区可能会再低个一两度啊。那白天北部地区跟东半部高温在28到31度之间，中南部呢是32到35度，南部内陆的局部地区呢可以出现到35到36度之间的。至于在空气方面来讲呢，宜花东是良好的等级哦，然后在普通等级的部分呢，是在北部地区竹苗、中部地区马祖、云嘉南、高屏，还有包括了在金门跟澎湖这些地方呢，都是普通的等级了。至于到了明天919的礼拜六的这一天呢，那东北季风减弱，迎风面的大台北地区呢，跟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偶尔会有零星的降雨，其中基隆北海岸跟宜兰地区呢，大台北山区降雨几率是比较高的，而且呢，其他的地区呢都是多云到晴。在午后南部地区呢，跟中部以北的山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啊。这是呢到了明天的一个天气状况，跟大家来做提醒。好的，以上会诊完了，就是呢相关于目前的交通状况，还有的天气状况，让大家了解说哦，原来呢大概我明天呢，如果要出门的时候呢，可能要做什么样的一个天气上的准备。基本上明天跟今天是差不多蛮接近的了哦。好的，不管您在任何地方收听警广，掌握行车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各位听到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的触鼻桃味节目啊，我们正在进行当中。如果呢您有更新路况，好，要跟我们来做一些提醒的话呢，你觉得这个路况呢对行车的确都蛮影响的话，麻烦您打个电话进来，请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拨通之后花莲分台呢，请记得要转七就可以了。那现在很多人开车都用辅助驾驶，其实辅助并不是主要的，它是辅助，主要还是要靠人，所以呢大家开车的时候还是要特别注意的。
1: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0: 好了，时间到了，现在是9:49，我们来听这首歌曲了。这首歌来自了周兴哲，叫做《青春要用几行诗来写》。

好了，这个歌曲来自呢周兴哲所唱的歌曲了，青春要用几行诗来写哈、哦，让我想到有一首歌《青春》，他讲到青春，然后呢用几行字、几行诗来写，其实写不完，对不对哈、哦？那有一首歌让我想到了，来呼应刚刚那首叫做《擦亮你的名字》这首歌呢，来自高明俊，还记得吗？以前军校招生，那时候进入这个军校的。应该退伍的人很多了哈，还没退伍，现在应该是很高的、很高的那种阶级了吧？好 ，OK， 来，我们听听这首歌曲了。

0: 好了，接下来呢，来我们要进入到最后的阶段了，那下一班主持人邵文来到空中来问候大家。
1: 来，起早，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
1: 我刚刚你刚刚没睡吧？
0: 我才刚刚没睡吧嘞。
1: 真的，可是你今天很严重，你今天讲话呢，这样子好像含着卤蛋。
0: 真的吗？
1: 对，今天的那个讲话的那个 tempo 速度语速，
0: 不对不对，我是含鸭蛋，不是鸡卵啦。卡大了一挂哈，所以跟我都按咕噜咕噜咕噜按那
1: 鸡蛋跟鸭蛋真的鸭蛋比较大、
0: 欸，比较大啊，而且比较长一点点、啊。
1: 难怪他拿来做咸蛋呐、啊，
0: 这有关系吗？哎、欸，我没有研究过嘞。
1: 对呀、啊，因为你要吃到很多的蛋白啊，不会鸡蛋怎么样做咸蛋、欸？因为咸蛋的基本就是盐巴水下去煮，煮到它熟，煮到它咸到不行、
0: 啊，咸到不行
1: 啊、哦！我懂了，
0: 是这样子吗？
1: 而且鸭蛋，哎、欸，我觉得那个鸭很厉害，你知道鸭蛋壳跟鸡蛋壳，鸭蛋壳比较硬，你知道吗？
0: 比较硬。对，比较硬啊，
1: 所以那个生鸡蛋的鸭母很厉害啊，因为那啊，你看，那你看，那个卡点，你看嘛，
0: 哦、欸，有没有鸵鸟蛋一档吗？
1: 哎、欸，鸵鸟蛋没有人腌啊，但你吃过鸵鸟蛋吗？好大一个，
0: 我是没有吃过了，但是我觉得如果来做那个咸蛋的话，应该蛮好用的吧？
1: 它太大了，而且鸵鸟蛋很硬哎、欸，所以你看那个鸵鸟妈妈很厉害，你看它出那颗蛋的时候，你看它哦，在那哔哔给哥哥港口
0: 哦，真的吗？
1: 哈，哎呀，
0: 你怎么会想到哔给啦？奇怪。
1: 因为他很用力啊，
0: 你是看到外面有一个币，你又想到币给去啊，你嘛，我也想到联想去啊。哎呀，欸、很优美的早晨，突然跟我讲币给啊，实在。
1: 我跟你讲吼，
0: 嘿，
1: 我实在
0: 嘛，怎
1: 样？我像我那狗粮啊，恁狗粮，那我刚问过，哎、欸、呀，你讲嘿，咱起的交接班你是笑啥会啊？
0: 笑啥哈？
1: 哎，我嘛唔知
0: 啊。
1: 啊，像你放个音乐，我就笑。我跟你讲，我
0: 是。你刚你提前拖几百把杯，好不好？包括今天爱笑啊，不爱笑啊，那啦，好，宝贝来跟你
1: 讲。我们现在新认识一个朋友叫邱小姐，邱小姐现在在花池在担任这个造福员。
0: 哦，是是。
1: 大家拢得用耳机给咱听啦、
0: 啊。真的、哦。
1: 哎呀、啊，连你亲家伊拢知，所以咱跟他讲 say hello 姐，他现在已经离开我爸爸了。
0: 邱、啊、小姐，
1: 离开我爸隔壁。
0: 邱小姐哈，我做一看回做行口诶呢。
1: 对，但是我后来发现，原来我们可以陪伴很多造福员、
0: 嗯，
1: 他们在照顾病人的同时，原来他们透过耳机，然后下载我们的警政 APP， 然后我们也在陪伴他、欸，
0: 所以我想呢，
1: 24小时工作太不容易了。
0: 最好的陪伴，打开好这个收音机，让尽管与你爱相随的了
1: 哈。真的。
0: OK， 好，时间我们到了，谢谢邵文。等一下呢，继续把现场的交棒给邵文。我是蓝琪，祝福大家周休平安，周休愉快。我们下个礼拜一早上空中再相会了，拜拜。
2: 今嘛时间是早起十点，我是吴辉。英雄打下江山为美人，咱是认真打拼为家庭，加油哦！

0: 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高架系指端，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5.9公里，过高雄的外线及辅助车道的内线有自小客车跟砂石车的事故。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内线有往生鸽子。国道三号南下竹崎到中埔受到施工影响，后方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80.2公里，在中寮隧道的中线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二甲往西大园到镇头，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段到顶金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西22公里过松竹有故障车停在外线车道，台82线往西21.9公里过嘉义系统的内线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继续往西20.8公里。先前张内线的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以前开车来中横，两边都是大理石岩，经过天祥和九曲洞，那景色真是壮观啊。但是地震过后，尤其是山壁的伤痕，心里真的很舍不得。
3: 这片山水受伤了，大自然遭遇了大灾难，也正在慢慢的好起来。世事无常，只要山还在，希望就在。
4: 公路养护单位为了大家的安全，白天复建抢修，在中横东段开放5个时段通行，晚上6点半过后，隔口到官员全线封闭。大家出发前一定要先查询放行时间，
2: 算好时间再出发，不急不赶，也是我们对这座山和工程抢修人员的一片心意。
4: 山还在，这条路也一直在，给他一点时间，他会把最美的样子还给我们。
3: 重生的中横，我们慢慢的走。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阿炳，大家都约好要去逛街，啊，你怎么看起来很丢毒啊，你哈？
6: 不是不想去啦，你知道我坐轮椅每次出门都要绕路绕很久。
3: 哟，啊，有什么问题？
6: 路口斜坡角度太陡，我常常要倒退的滑下去，轮子一卡住我就过不去啦。
7: 阿明说的这些正是我们无障碍改善要处理的重点。
6: 我一个视障朋友常常抱怨导盲砖走一走就断掉，或是被机车挡住。
7: 我们会纳入盘点跟改善，确保不会中途中断的，也会清除占用导盲砖的障碍物。
3: 哦啊，那像骑楼那些一阶一阶高低落差呢，轮椅根本就上不去啊。
7: 这部分我们会把不连续的骑楼人行道串接起来，让轮椅使用者不用被迫绕到马路上。
6: 那斑马线呢，有时候秒数太短，我还没过完就变红灯了。
7: 我们会依照长者身障朋友的通行速度来做行人通行秒数适度延长，搭配行人庇护岛分段安全通过，
3: 改善无障碍设施，让每一位轮椅使用者、视障朋友都能像大家一样自在地走完每一段路。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这里是景广真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只想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刚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好的，来，节目一开始我们依照惯例来咯，关心路况。
1: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景广，他会谢谢你哦。

好的，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了。目前咱们东部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首先我们要来叮咛好朋友啊，今天是9月18号，那么在我们的台八线中横公路的中横东段仍然有实施5个时段的这样的一个管制放行的时间，它分别是早上6:30到8:10，中午12:00到1:00，以及下午3:00到3:05，还有傍晚5:00到6:00之后只出不进，6:30开始实施夜间的道路封闭。我们在这里插播一则台东的路况啊，台东目前在台九线的草埔森永隧道，也就是南下433.4，在2到3号的避难联络通道之间，发生了这个自小客追撞小货车的事故。那么现场呢，没有冒烟，也没有起火，但它占用了这个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啊，所以也提醒一下大家，行进到这个隧道里面一定要保持车间距，要注意车前状况，千万不要跟得太近。你知道最怕遇到，万一如果冒烟呢？万一如果抖会呢？而且在隧道里面，这很恐怖哎。万一如果发生烟囱效应的话，那个瞬间起来温度，我跟你讲都超过1000度的哈。所以呢，在这里要提醒朋友，在花莲你会遇到什么样的隧道呢？我们就是玉成隧道，那么台东的话就是草埔的森永隧道，那么在苏花路廊的话，沿途我们就有多起，从花莲开始沿途就有多起的这个隧道啊。所以我们在这都要提醒你，尤其是开车本来就是要保持适当车间距，本来就是要注意车前状况，但当您行进到隧道里面的时候，更是要提高120分的这个专注力哈，所以提醒大家开车不要跟车跟太紧哦。好，我们继续再来回到我们花莲端的苏花路廊。苏花路廊原则上哈，我们在花莲端的部分，大清水明隧道159.4，这里有一个复建工程。那另外呢，我们也有一个钢梁运输的需求，东澳到南澳，和仁到崇德啊，这个地方呢晚上有夜间运输钢梁需求，必须要实施短暂性的全线封。东澳到南澳是11:30，和仁到崇德是12:50。那么也提醒朋友，他很快就放行了啊。那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台九丁在9公里观音跟和平路段呢，分别有路面工程以及电杆的下地还有刷坡的施工。花东公路在瑞北路段以及乐和桥跟安和桥，分别都有台铁的工程以及桥梁的拆除作业。台11线的大坑到海洋公园8:00到9:00有一个路基修复的工程，台23线富里小天祥有一个边波挂网的施工，那么现场采取整点放10分钟的管。

置措施，台三十南安瀑布以及卓乐路段都有边坡的工程，在我们的市区南滨志宏池以及五权大楼还有富裕精华大楼，这里呢分别都有工程在施工。那大楼的部分呢，则是这个拆除大楼的拆除哦。那么在我们的市区台东的部分呢，中华路二段227巷和中华路二段的路口，以及衡阳路93号前面，还有根深路43巷了，这里都有干管的推进施工。那另外在我们的省道台九线，我们分为纵谷跟外环线，在纵谷线的部分呢，池上大桥桥梁新建持续中，那么它封闭了南下的车道，北上的新桥是双向各一个车道可以通行。米国学校到关山公路段，这里有一个排水沟的改善以及管线的埋设作业。在鹿野的部分呢，有台电的电缆施工，这个配线的施工，还有乙亥的防治作业。龙过麦子是有边坡灾害的修复工程。槟榔外环道呢，有这个新辟道路已经开放了啊，跟东49之1的路口会采取车种的分类，同时呢，这个分类的方式是依照号志灯，车种分流啦，不是分类啦，依照车种来分流，那我们会依照号志灯来通行。南回公路呢，在大鸟路段有4个地方在进行边坡挂网以及灾害修复以及挡土墙的施工，它的指标分别是412、413、414以及416。上午和南新路段呢，则是有边坡挂网以及排水沟的改善工程，那比较集中在南下的420以及425。至于南横公路，今天向阳到梅山口是开放的，今天开始开放到下个礼拜一，每天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那必须要在5点前离开这个管制路段，那么2点前要进入5点钟前离开啊。那另外呢，在我们的丽园啊，丽园有两个地方，分别是155跟161啊，这两个地方呢都有刷坡以及边坡挂网的施工，同时呢也会采取机动式的交通管制，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哦。那么在 161.1 的部分呢，它的通行时间呢，是早上的9:50一档，11:50一档，下午的1:50一档，下午的2:50一档，最后5点到6点呢这个地方呢就是开放的，就没有给你管了哈，那我们就可以走，夜间都是可以走的哦。好，那另外呢，在力道的部分呢，有边坡灾害的修复作业，在174.1，现在目前仍然采取双向通行开放的时间，那么它的早上开放时间是10点以及12点，那么下午呢，这是2点、3点。以及傍晚的5点过后，就开放通行了。那么另外呢，在我们的碧山隧道的部分呢，177到178，则是有灾害修复的作业，现场采取机动式的交通管制。那么另外还有个机动管制通行的地方，是在雾路到新吴这个地方，总共有8处的定期灾害修复作业，指标在179.5到195.2啊，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了，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那么我们在这也要告诉大家国家防灾日又来了，国家防灾日即日起呢到今天呢，它采取强制危机无有以待为主轴，要进行演练大规模的赈灾救灾的动员呢。那9月21号当天会有测试地震海啸的警报，来提升国家整体的防灾应变能力。那么因此也要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一直到今天哦，这个大规模的赈灾动员演练日期，我们花莲跟台东会演练的情境就是模拟花东纵谷断层系统南段发生瑞士规模7.3、最大震度6级的大规模的地震。那这个时候呢，要做什么？要做跨县市的动员搜救，还有大量的伤病患的救护以及资源整合，来扩大国际参与。那么这一次有7个国家14个队伍共同参与，那么地点就在我们花莲以及台东的部分。那当然也要提醒大家稍微注意一下这个讯息，那么大家呢一起来齐心协力，然后看看怎么样的防救灾，那我们大家呢就让这个防救灾的这样的一个情境就深刻在我们的脑子里面，深刻在我们的骨髓里面，然后万一如果发生什么重大状况的时候，那我们家杂工临危不乱，你就会冷静，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好的，那无论如何。

0: time。
1: 新闻停看听，新闻停，新闻停看听，新闻停，新闻停看听。
0: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9月18号，星期五。
2: Of news，
1: 新闻
3: news，
1: 新闻。
0: 在今天新闻聆听的头条，大家关心的是，昨天下午呢，在5:45东部海域发生的瑞士规模4.3的有感地震，当时最大震度达2级。而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显示呢，这一起地震深度达15.9，非常浅哦。啊，地震的震央呢，就在县政府南南东方65.1公里处的海域。各地蹭得的最大震度呢，是台东2级，花莲县有1级哦。那么说真的，这几天你有没有发现，它就会啊那准。当届哈，那有感觉跟没感觉哈，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在我们所在的区域这个地方，那无论如何呢，也要来告诉大家，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到啊，这一阵子哈，一直到今天，国家防灾日呢，在花东演习哈，特别针对的就是台东跟花莲啊，万一如果发生了，就模拟啊，

华东纵谷的断层系统南段，如果发生瑞士规模 7.3 最大震度6级的大规模地震，那这个时候呢，要怎么样的来结合跨县市的动员搜救，以及大量伤病患的救护，以及资源的整合能力？这一次比较特别，还扩大了这个外国人哈，国外的人士、外籍人士来一起来协助救灾。那么台东在昨天就举行了115年的国家防灾日大规模赈灾救灾的动员演练，当时呢是由中央指定台东是全国的主场区，那么就模拟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花东纵谷的断层系统发生的规模 7.3 的地震啊，那么由中央、地方、国军、民间以及国际救援人士大家共同来参与。那比较值得注意的是，现场各个演习场域都可以看到外籍人士的身影，而且和我方参与演练的单位来做交流。不过呢，这个当时有说哈，不要乱拍哈，因为我们这个只是在演练呢。那台东的消防局也说，这次观摩跟指导防灾演练的外籍人士，包括来自不同国际组织的人员，以及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人员。那相关人员也分别出现在各个演习场域，和我方参与演练的单位交流，来了解台湾在面对大规模灾害的时候应变和救援的作业啊。那么因此啊，这个演练时间为期3天，一直到今天，总共动员大概1300名的中央、地方、国军、民间以及国际救援团队的人员，透过实兵演练，强化重大的灾害应变能力哦。那么因此呢，今天总统也会也会到台东来出席相关的演练活动。所以总的来说呢，这一次的国家防灾日哦，可以说我们的中央非常非常的重视哦。那重视万一如果发生地震规模大的时候，我们的防救灾能力到底强不强？我想呢，我们透过事前的演练，那也许呢，对于这些救难的或者是要协救灾的这些单位哈，大家跨部会、跨单位的合作，当大家越来越熟练的时候，那当我这个老百姓万一如果发生了受伤的这个伤病患的时候，他们才会知道说啊，立刻马上来处理哈，谁是红单，谁是红标，谁是黄标，谁是绿标，然后这个救助有先后顺序，然后救护有先后顺序，然后再来呢，我们要怎么样后送，怎么样现场可以处理，怎么样后送到哪个单位，那所有的资源要怎么样的分配，我想呢，这是需要练习的。

你有没有发现啊，在这个秋天的季节里，今年特别听到，尤其是在地发生情绪不稳而造成的一些失控的行为，真的这个屡见不鲜，不是只有外观期，我们华人这个现在也有呢。来跟你说，在新城发生了拿刀子互砍的这个事件，好，这件代志呢，两个查甫人，一个姓葛的，一个姓李的，林的，姓葛的呢，他跑去姓林的家里哈，被讲救急啊，姓林的说，我不要，我不借你，借我钱，我不要，好，不要不要，那怎么办？两个的玩 gay 啊，就玩 gay 料呢，你知道吗？这个要借钱的这个人竟然恼羞成怒，就向这个屋主啊，姓林的这个人呢，马上的提刀给扑，结果呢，这个姓林的当然不甘示弱，照咖照出来，菜刀杀出来，给反击，两个都提刀啊，在厝里面来互相来扑来扑去，刀刀砍向对方的头部。那么警方获报之后呢，赶快到现场拿起了这个防爆盾牌，冲到屋内去制止。两个人送医的时候，那个头啊、四肢啊，通通都有刀伤。因此呢，警方初步就依照杀人未遂罪嫌，全案移送地检署侦办。哦，这是惊到人呢，滚头部就算了哈，伊唔是呢。阿妈唔是提迄个木剑，你知无哈？唔是呢，是提刀啊呢。哎，刀啊吼，唔是钝的呢，是怎样吼？剑刀刀都开封呢。哦，姐提菜刀啦，阿姐提啥物刀啦？唔知啦，提水果刀啊，啥物刀啦？唔知啦哈。哇，这惊刀人啊！我跟你借钱，不借给你啊？什么？你不借给我，恼羞成怒，吼，都开始扑啦。惊刀人，哎，你知道吗？扑架呢，吼，是安尼刀刀见血啦。好你家仔。但是唔知有破了有偌大啦，无咱唔知，就是因为你要共借钱，人歪借你钱，哎，那安尼哈，人都歪借你钱，你共破，哦，这下真无礼貌，你知道？哦，看到了，一个哦，一个是菜刀啦，啊，一个呢拿的哦，看到了，一个拿的是，这叫什么刀啊？蝴蝶刀吗？一个刀比较小了，一个菜刀较大了哈。后来个在用刀无迄个没有那个西瓜刀，阿伯提西瓜刀够卡恐怖啦。两个反正两个人就是杀人未遂，哎，那个刀里面都血呢哦。所以我们在这提醒一下，现在秋天哈，其实也是有我们影响天、影响我们情绪的季节，所以提醒大家哈，千万不要冲动，遇到事情一定要冷静哈。这个。不要让人生有遗憾，你不要那个突然间因为自己这样没有办法克制自己的冷静情绪而暴冲，哎，这起来都该回应哈。好的，来，我们就慢慢来冷静哦。10:30，一块来关心全国新闻，待会回来冷静。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行政院会拍板健康币将在10月1号上路，18岁以上民众登入健保快易通 APP 健康存折，填写生活形态问卷，可先获得300健康币，完成健检、癌筛、疫苗接种等也能累积，满1000币还可兑换健康商品、医疗及运动服务。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行政院长朱荣泰17号在行政院会听取卫福部健康币政策推动规划报告后指出，健康台湾是政府施政核心目标，希望透过健康币鼓励国人关心自身健康，养成健康习惯，降低慢性病及癌症风险，同时减缓医疗及健保支出成长的财政压力。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请卫福部妥善规划政策宣导以及使用的引导，尤其要注意到高龄的长者还有数位落差民众的各种迫切需求，同时从学校的教育、运动、交通、职场、健康产业以及社区各个面向，协同相关的机关，扩大民众在日常生活当中累积健康币的项目，结合医疗院所、药局以及民间业者各项资源，增加健康币使用的范围以及选择。
2: 如果也只是卫福部会同运动部研议健康币与运动币整合及加值机制，并与地方政府讨论整合既有健康促进措施，健康币上路后也应滚动检讨执行绩效及国人参与程度，及早提出第二

0: 阶段规划，同时兼顾各资保护、资安维护及资料治理。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新竹市警察局日前与海巡署侦防分署等单位组成专案小组，成功破获设于桃园工业区的大型新兴毒品制毒工厂，查扣第三级毒品成品42公斤及第四级毒品先驱原料合计21公斤，有效遏止毒品流入市面。记者曾佩荣报道。
2: 本次查获的制毒工厂位于桃园某工业区内，且临近塑胶工厂，犯嫌疑似企图利用塑胶工厂散发的化学气味掩护制毒过程产生的异味，并长期在桃竹苗地区承租多处厂房及空屋分散制毒，制造查缉断点。专案小组历经半年搜证，于3月16日执行攻坚行动，及时阻断毒品流入市面。高虹安市长说，
3: 这一次所破获的这样的一个毒品呢，总共的量数呢有到达60公斤，包含成品跟先驱的这个原料的部分。这样子的一个60公斤的这样的一个毒品呢，相当于是有10万包的这个毒咖啡。好，那可以供给到差不多超过10000人以上的这个民众来吸食。我们也代表新竹市民非常感谢我们的海巡署跟警察局哦，这一次非常辛苦能够查缉并破获的这一次的制毒工厂。
2: 高市长期许新竹市警察局持续深化跨机关合作及科技侦查量能，从源头强化毒品犯罪查缉，维护社会治安与市民安全。新竹市警察局也呼吁民众，如发现可疑制毒贩毒情形，可立刻向警方、海巡等查缉单位通报，携手阻绝毒品危害。警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1: 中秋节将至，高雄市警方创意翻拍经典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从古装喜剧一秒穿越现代诈骗现场，用最熟悉的电影桥段拆解最陌生的诈骗招数。记者徐俊秀报道。
4: 我们的能不能留住你是用焦糖海盐抹茶，
5: 影片以中秋礼盒能不能留住你趣味开场，经典桥段搭配谐音梗，
6: 哪里才能买得到呢？
4: 荧幕前的家人们运气真好，马上加入官网 ID 群组，专属客服人员为您服务。
5: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携手警察局公共关系室，紧跟诈团最新手法，创意翻拍电影《唐伯虎点秋香》经典桥段，揭露近期结合赖视讯通话的新形态网络购物诈骗手法。黄元明分局长提醒，千万不要跟陌生人分享手机荧幕。
7: 诈骗集团假冒银行客服或卖家，诱骗民众登录网银 APP， 并截图翻拍无卡提款 QR Code 或序号回传。若当诈团成员已拿到无卡提款 QR Code 或序号后，赖名的车手马上在超商进行提款或购买点数，以盗取被害人的财物。
5: 前镇警分局呼吁喜欢网络购物的朋友注意，只要对方要求你操作网络银行或提供任何提款的 QR Code 或序号，就是诈骗。中秋月饼可以抢，自己的荷包可不能被抢。警广记者俊秀高雄报道。
1: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气象，我们有请中央气象署预报员蔡一奇告诉我们最新的天气状况。一奇早安。
8: 主持人早，听众朋友大家早。那今天各地呢，大概都是晴到多云的一个天气哦。那只有在这个东北风的这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以及恒春半岛，偶尔会有一些零星飘雨的机会。那要留意在中午过后，在南部地区以及这个中部以北的山区，是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那在温度方面，今天白天高温，东半部的高温大概是28到31度，那西半部呢？还是可以来到这32到34度，那留意局部地区会有36度的高温出现，而且在近中午的前后紫外线比较偏强，外出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各地呢，夜晚及清晨的低温大概普遍还是在24到26度，局部地区会再稍低一些。那轻度台风的杜鹃呢，目前位于台北东方大概2300公里的地方，那未来呢会朝向这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的天气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一奇。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刘穗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9: 汪汪先生用快递呀咿呀咿呀哟！
10: 爸，我们回来喽！
9: 阿公阿公，我刚看到阿公的田里插了好多红色的旗子，是不是要种新的东西呀？
11: 哎呀，不是啦，听说政府要办土地取得，要把河道放宽，我也是一知半解啊。
10: 爸，堰塞湖溢流后，马太安溪上游仍然有大约2亿立方公尺的土沙，

0: 湾一豪雨，土砂持续的往下游输送，如果河道的容量不够，容易造成淤积，一下子就会被装满，万一山洪爆发，水可能淹出堤防。
1: 所以放宽河道就是帮溪水多留一条路咯。
0: 没错，万一堰塞湖的土沙再流下来，溪水就有足够的地方可以去了，
2: 大家的家园就会更安全哦。
1: 那阿公的田以后是在保护大家耶。
3: 把空间留给河川，把安全留给家园，马太安溪治理工程将依法办理土地取得，保障地主权益，守护居民安全。预知更多相关讯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脸书粉丝专页。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4: 老夫这30年的老宅，屋顶漏水像下雨，浴室地板滑倒人，连下楼梯，哎呀，都像走梅花桩，差点要了我这条老命啊！
5: 老王，你这哪是在练功？壁癌落砖像飞镖，管线老旧，水压低，再不处理呀，这掌门大味儿早晚会被这间破房子给震塌，到时候我看你住哪哟！
6: 花莲县政府老屋救援队到，凡是屋龄30年以上的老公寓或6层楼以下透天厝，房屋安全结构评估初评最高补助15000，详评有40万，可以先帮您的老宅把把脉哟。
4: 这位大侠，我那漏水的屋顶、壁癌外墙，还有想加装的防滑扶手跟无障碍设施，能破关吗？
6: 通通没问题，不论外墙立面修缮、防水隔热、公共管线更新或室内防滑改善，只要选用国产优质建材，各项工程最高补助65%，家中有65岁以上长者、低收或长照对象，补助最高还能加码到30万元。
5: 哇哦，这简直是官府送上门的武林秘籍！老王，咱们快去找管委会推派代表到花莲县政府申请哦。
7: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8: 超高龄社会来临，长者走出家门就充满挑战，尤其在号志路口等待穿越马路时，请记住这句话：路口记得慢看停，绿灯闪烁不强行。
3: 红灯停，绿灯行，是大家都知道的交通规则。但是啊，当行人来到路口遇到红灯，请退让一步，站在人行道上，切勿站在路边。
0: 哎，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吗？
3: 公车、货柜车、连结车、砂石车转弯时有内轮差，驾驶座上又有视线死角，行人过马路只要稍微注意，就能减少意外事故的发生。
0: 提醒行人和长辈，在号志路口穿越道路时，如果看到绿灯闪烁，必须要等下一个绿灯亮了再通过，这样才会更安全。
8: 经过五号志路口，无论是行人、驾驶还是机车骑士，一定要左看右看再左看，确定安全才通行。
3: 马路是大家平安回家的路，不是竞技场，请驾驶多给行人5秒钟，您的一个停让动作，守护的不只是他人的生命，更是您自己的平安。
7: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幸福总动员。

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10:41了。稍早我们有提供哦，这个在台九线朝埔森友隧道南下433.4啊，这个小货车去追撞前方小客去追撞前方小货车的事故哦。那么当时说他占用了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啊。那么在这里呢，还是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朋友，现在还在处理当中哦。那么这是一个追撞，还好没有人员受伤。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就在隧道里面哦，其实在隧道里面发生的事故是颇危险的。为什么？你不知道撞击力有多大，你不像那个哪几栋雷掉，万一如果电线起火哈，然后如果你开的是电车啦，哎，然后来面秀抖一些的话，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好要救，要救人嘛，怕救，你知道？那你有发生漏油事件，而且嘛，那是电线短路压死，哎，那有的电线有会花，而且会花了，我跟你讲，紧紧这样讲的会花，规条这样的就修起来了，哇！

又在隧道里面，它烟囱像因为密闭空间嘛，半密闭空间。啊，你讲吼，刚好是在隧道口，那还行。啊，两个都来到那个隧道中段，哇，还紧接还双面的那个烟囱，你知道那高温往上冲，然后再往两侧冲，哇，那个太恐怖了哈。不过我们在这里要告诉大家隧道安全。我们说万一啦哈，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在隧道里面如果发生的事故，哎，你的车子哈熄火，钥匙不要拔掉，人就跑。你就往反方向跑就对了啊！你不要顺着那个啊烟往哪里走就跟他跑，不，你要反方向跑。那因为你不，而且呢，你知道到了那个，你知道哪有突然间 砰砰的时候，那叫伸手不见五指，你根本就不知道你身处哪里，哪个地方你都不知道。好，所以反正你就跑就对了哈，记得反方向跑。好的，目前我们东部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以我们苏花路廊来讲，我们就要提醒你，苏花路廊有一个夜间钢梁的运送需求，那么分别是在东澳跟南澳以及和仁到崇德。东澳跟南澳呢是晚上11点半全线封闭，而和仁到崇德是晚上12点50全线封闭。啊，你就要封闭多久？很快啦，很快，只要车子一过的时候就开放过了 ，OK、哦、啊，花莲部分呢，还有一个大清水明隧道的施工，台九丁在九公里观音跟和平路段有路面以及电线下杆以及刷坡的工程，在花东公路的瑞北跟乐和桥跟安和桥，好、哦，这里分别有台铁工程以及旧桥的拆除作业。台十一线的大坑到海洋公园8:00到9:01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台二三线富里小天祥7到7.5公里处呢，则是有边波挂网的施工，台三十南安以及卓乐路段都有边波工程在进行。那么在市区五权大楼跟富裕精华大楼持续拆除中，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行经这个拆除的路段，也请大家注意一下安全。好的，那再来南滨志宏池的景观工程也持续进行，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至于在我们台东的部分，我们刚好提到那个南埔森永那个潮埔的森永隧道的那个事故，所以也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开车骑车一定要注意安全，注意车前状况。南回公路在大鸟有四个地方的工程在进行，分别是 C12 C13 C14 and C16。 上午跟南新路段的南下分别是420以及425有边波挂网跟排水沟的改善工程。南横公路向阳到梅山口今天开始开放通行到礼拜一早上的7:00到下午2:00是开放通行中，那你必须要在下午5点前离开这个管制路段。与此之间你会遇到有丽园、丽道、碧山隧道还有雾路到新武的施工，好，所以都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咯。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77。 今天我想来介绍一名老师，一位老师，他的名字叫李安修。李安修他写过哪一些词呢？我们来听听看。哎，既然要介绍早期歌曲，那我们就早期中的李安修老师的作品，首先带来这首你一定听过，来自陈小春的《秋爱小兵猛》。

0: 又算什么？
1: 好的，听完了这一首《秋爱 Shopping Mall》，这是来自李安修老师的作品哦。那接下来李安修老师还有写过一首歌，这首歌你也听过，在早期。如果你是四年级、三年级、五年级的朋友，一定有听过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播放的这首歌，来自梅艳芳的《窗前明月光》。

0: 接下来，咱们要来
1: 哈哈上菜哦。
2: 好山好水水花莲，人清土清，青菜稀巴大行青，幸福私房菜，主厨来上菜，上。

上菜了，上菜了！今天要来介绍什么菜？好了，我今天想来介绍好吃的鸡排。如果你真的吃到不知道在怎么吃的时候呢，我就会强烈建议你来，那就煎一下鸡排吧。这鸡法做法非常非常简单，你先把鸡排去骨，有两种做法啦哈。一种呢就是我沾着面粉去干煎它啊，你就可以煎头一恰恰哈啊。这个怎么煎呢？就是你先把这个鸡排鸡腿排。在它的内侧划几刀，断它的筋，再去除多余的油脂。那这时候你就把它放在面粉上面，稍微给它裹一下粉，你不要让它裹太厚，太厚的话你就给它怕怕，就裹一层淡淡的面粉就好。这时候我就起油锅，你放一点点油，因为我要干煎它。好，那因为我有裹面粉所以你就要一点点油啊。你的鸡皮不是就会开始释放很多油吗？对，你的火也不要太旺，就大概11点钟方向哈，慢慢的让它放到锅子里面呢这个让它11点钟方向盖上锅盖去煎它。大概煎六七分钟的时候，你打开锅盖看看这个鸡皮有没有那个焦香焦香的。如果有焦香焦香，我们就翻面。好啊，这个时候翻面的时候你就不要加盖了。为什么？因为你鸡皮朝下嘛，接下来是肉嘛，肉的话哈，你就不用加盖了，你就直接让它煎。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去拿筷子，大概煎个五分钟。我很喜欢做菜的时候用时间来去计算。这样子有 SOP 你走的菜才比较煎嘛哈。鸡皮带粉下去干煎六七分钟之后呢，拿筷子咚，看有没有那之后呢，你稍微翻一下，看一下鸡皮有没有焦香焦香的。如果它已经有金黄色，有焦香焦香的，翻面，鸡肉朝下干煎五分钟，这个时候盖子拿掉，然后。五分钟过后，请你拿筷子戳一下最后的那个地方，如果没有血水，就表示你煎熟了，你就可以拿出来了。那这时候锅子里面不是有鸡油吗？那就请你把蒜头切片啊，去把它干煎，好，就用那个小小的鸡油去煎它，煎到它上色了以后，然后你就可以拿出来摆盘了，用很漂亮的盘子，有仪式感嘛。我们

就吃饭都要有仪式感哈，然后你就把它摆盘。那这个时候呢，盘子里面有蒜头，有鸡排，然后你再沾上胡椒盐就可以吃了啊。这个就是非常好吃的鸡排，在家自己做。好的，那我们刚说的是鸡排嘛哈。好，那如果你跟我一样不爱沾粉的，那我们就干煎它就好啦，是不是？你就干煎它哦，你就把这个鸡排呢一样哈、哦，也是要给它断筋，好、哦、这样子你的鸡排才不会煎的时候告诉你骨要它揪起来，你知道吗？哈、哦，好的，那我们的用小火去煎，好、哦、啊，你的锅子里面呢都不要加油，因为鸡皮本身就很油了，你就把它均匀的把它摆好。那这个时候呢，请你放定时器盖锅盖煎14分钟。好，你因为你用小火，我这次不是11点钟方向，我用很小很小的火去煎它，慢慢的给它煎熟，一样定时器14分钟。然后呢，因为你这个时候要盖锅盖，为什么？因为锅中的蒸汽可以让肉保持水嫩水嫩，你不要翻面，就让那个鸡皮直接煎到酥脆。好了，14分钟一到，好，你也不管你的鸡肉是肥的还是厚的，不管，翻面，翻面的时候再去煎，维持小火啊，盖锅盖继续煎它4分钟。哎，按就有了，你就有鸡腿排了啊、哦。好的，那鸡腿排不是会逼出油脂吗？这个时候这油脂你就用蒜头跟葱末去把它拌香炒匀，炒匀之后呢，哎，这个时候不是味道就有了吗？你再加一点胡椒粉跟盐巴来提味就行了啊。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再煮另外一锅汤锅，好、哦，水滚青菜。青菜弄好之后，我会把青菜先捞起来，然后我再穿烫我的面条。好，面条穿烫完了以后呢，哎，那你那个穿烫面条的水就可以当面汤啊。那你煮面熟了以后呢，你就把你刚刚炒的那个葱蒜有没有放到你的煮面锅里面，然后再放一点盐巴跟胡椒粉提味就行了。那你有面呢，上面再一块这个鸡腿排，然后我们再弄一个水煮蛋，哎，你有没有觉得跟外面买的是一样的哦？那这叫做葱烧鸡排面，就这样来的。我们的面有这个葱烧酱，有那个就是肠啊跟蒜头嘛，那你也不用再去买那个什么人家一般的那种调味都不用，就是很很的啊，米撒撒的啦。我跟你讲，你的镜头加，我跟你讲，哈。

0: 准我们准点对时，待会聊喽。
1: 道理没有更深长的逻辑。
2: 大家好，我是九元八八。过去的负担可以轻轻卸下，不用一直放在心上。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跟你在一起，带着自由平行的心继续前进。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沿线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39公里，过斗南交流道的路肩掉落水泥包。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3.6公里，过马东系统的内侧两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的竹崎到中埔，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鶯到土城，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

0: 南港系统到石碇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6线往东大溪街国道三号往北匝道上路肩掉落许多木板，台68线往西10.3公里下竹科出口三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哇，你买这么多东西是不是看到特价就控制不住啊？
2: 对啊，打折很划算，就忍不住会想多买一点嘛。
1: 你看看你的衣橱、化妆台，有好多件连标签都还在的新衣，还有一堆没有开封的保养品、面膜啊。现在环境部都在推动净零绿生活，就是希望大家从生活和消费选择开始，做到适量购买，减少浪费。
2: 那要怎么做才是绿色消费啊？
1: 很简单，购物前先想想需要再买，用多少买多少，并优先选择环保标章、节能标章、省水标章、可重复使用或者是包装较少的产品啊。
2: 所以不是不能购买，而是要聪明买、适度买，对吧？
1: 没错，我出门呢都会自备购物袋、环保杯和餐具，少用一次性用品，也是在减少碳排放和资源浪费啊。
2: 好，改变一下，一起爱环境、爱地球。
3: 绿色消费从你我开始，每一次消费都是支持环境的选择，大家一起实践净零绿生活。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人请注意，台湾的道路规划是单号的南北向，双号的是东西向，全省走透透，掌握方向，祝您行车平安又顺畅。

0: 欢迎收听道路条条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的是花莲县政府建设处邓芷瑜处长来到我们的空中。处长好。
1: 上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处长来到我们的空中，最主要是跟大家谈，很恭喜花莲县政府建设处日前得到了这个国家卓越建设奖的这样的一个殊荣。那我们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这是什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奖项哦？
1: 这个奖项主要是由这个中华民国不动产协进会他们在这个每年都会针对这个国家卓越的一些建设，那当然种类非常多了，包括这个我们建筑的部分，还有我们这个土木工程的部分，那这个还有环境文化的这个部分，这些等等的这些各县市或者是政府在推动，或者是民间的也都包括，那重要的这个建设或者是优质的这些建设来做一个评选跟评比，那作为一个这个大家在这个互相争取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互相求进步的一个奖项，
0: 所以这算是我们国内的，可以说是一个很高很能够得到这个奖，是国内的在这建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是最高殊荣。
1: 对，这个也算是因为行之有年哈，那参与的这个单位跟奖项案件也非常的多所以竞争也算是蛮激烈的。
0: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公私立通通都可以参加，就对。
1: 是
0: 就是你公部门买当参加啊，你那私人呢啊，比如说我的这个房子那是盖了北拜，这个我的建筑师我也可以来

0: 参加就对，
1: 对，像民间一些好的建案、哦、他们也会来参加
0: 哦。那所以我们这次真那我们的建设处很不得了呢，你知道不？民间呢走起来一定会比公家更加认真哦，因为开钱当较济啊。
1: 对，在像这次我们也有这个，我们几个案子也有去参加，包括这个环境文化类。就这次我们得到卓越奖的，
0: 好，是是是，
1: 就是我们这个大华大泉排水的水环境的这个计划，
0: 所以这真的是很不容易呢哈。你看，咱虽然是公部门啊，我们虽然在做的可能就是执行经费的这些部分，按照我们的规划来执行，但是我们还可以得到跟民间一起来比赛哦，这真的是不简单哈。那么在这次我们得到的这个卓越奖哈，其实我们好像是从几个。从不同的角度来谈起，一个是水环境嘛，一个是生态的富裕，再来就是文化共融以及道路边坡的改善。哎，这个涵盖的范围很大呢，是不是也可以请处长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1: 是，我大概说明一下，我们这次有两个案子得到奖，得奖哈，一个是我们大华大泉排水水环境计划、
0: 哦，
1: 另外一个是我们的花六十四线，也就是瑞港公路这个道路的边坡，还有这个道路的拓宽、危险路段的这个改善。
0: 嗯、哼，
1: 那水环境的这个计划哈，主要是我们在大华大泉排水哈，就是我们早期说的这个福登溪
0: 哦，福登溪，
1: 福登溪、嗯，对，它是在我们这个马太鞍湿地的核心区
0: 呀，
1: 所以这个排水它流经的马太鞍湿地的。核心区的这个部分，是我们对于马太鞍湿地一个很关注的一个区域。那早期的这个我们的排水哈是水泥式的堤防
0: 啊，对，
1: 水泥式的堤防，
0: 对对对。
1: 那其实这个相对来讲对环境哈，它并不是那么友善。当然，过去在这个大家关注的是这个水这个。淹水问题哈，还有这个治理的部分的这个传统观念，大概都是做比较坚固的堤防设施。那这一次呢，我们透过了这个讨论哈，那包括跟我们的生态团队，还有我们在地 NGO 的团体，
0: 是
1: 好，那我们大家共同讨论怎么样来解开这个水泥式的混凝土式的这个堤防，那还给这个河岸哈，就是一个比较自然生态，那又可以跟湿地。哦，湿地我们很重要，就是要做一个水的交换、
0: 啊。对对对。
1: 那同时呢，在这个地方，因为它是马太鞍的这个重要的这个部落的这个传统的生活的地区、
0: 啊欸，
1: 所以他们有一些传统的捕鱼的方式。
0: 对对对。
1: 就是我们这个像是这个巴拉告的这个传统捕鱼方式。
0: 对对。
1: 在跟原住民文化的结合部分，我们也同步的纳入这个计划里面。
0: 哦，所以也就是说是一种解封哎、欸。
1: 是
0: 对不对？原本是怕说，万一如果淹大水的时候，那如果这个水淹到附近的部落，会造成危险。所以现在是这个地方呢，也加固了，然后同时也提升了它的还给自然的一个自然生态的环境，就对了。
1: 对，我们就不要用这个过去传统的混凝土式的哈，这种水泥的钢筋水泥的这个护岸，那我们采用比较生态式的护岸的方式。
0: 呀，
1: 哎，那另外就是因为。传统比较生态的这个护岸的，现在我们改过之后，比较生态式的护岸的这种方式的话，
0: 对、
1: 那我们也比较容易侵水。
0: 哦、
1: 那所以说，这个他们的传统的
0: 就民众要民众要去挖到水，那就简单嘞的，
1: 对，就比较容易啊、哦，
0: 以前是要跨一下那个水泥的那个护栏呐。
1: 对，而且那个护岸都是三面光的哈，
0: 啊对啊，
1: 我们就知道都是水泥式的，你根本也没办法下去，
0: 对对对，
1: 下去也危险。
0: 嗯哼，
1: 那现在都是改变这样的方式，我们扩大了这个我们的通水断面，但是我们采用缓坡式、
0: 啊，
1: 甚至有一些自然的这个生态的这样的一个工法，让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做了一个整体的改善。
0: 哦啊，当时在做这样的一个从规划设计到改善完工，这样花了多久的时间？
1: 其实我们大概前期哈，因为我们这个案子也是跟这个经济部水利署去争取的水环境计划、
0: 嗯，
1: 那我们大概有经过一年的时间、
0: 嗯。
1: 那我们县府针对这个水环境计划的推动，我们有成立一个专家学者，
0: 嗯、
1: 包括民间 NGO 团体组成的这个水环境的审查的，还有讨论的委员会。
0: 哦，因为他要先了解一下这里面的生态嘛，哈。
1: 对，希望能够就是有各个。不同领域、
0: 嗯、
1: 那甚至专家来帮我们大家一起来 这个体检，我们的这个提出去的计划的内容，
0: 是是是是。
1: 那过程当中，当然就经过很多讨论，也包括跟在地的部落的居民，还有这个湿地的使用者，去做一些意见的沟通。
0: 哦，还有跟这个原住民朋友的那个捕鱼的这样的一个祭祀，都有做了研究这样。
1: 对，因为他们也有他们的这样。

0: 样的一个期待啦，齁，希望能够做到比较符合他们的需要。
1: 嗯哼哼，
0: 哦，当然这个在技术层面呢，我们还是需要这个我们的这个比较专业的部分，嗯，因为，
1: 哦，所以花了一年的时间，
0: 花了一年的时间来做讨论，
1: 哦哦，是是
0: 是
1: 是,
0: 是，
1: 哇，那不简单呢，齁，所以这件事情能够成应该 也不是，哦，那真的也不是只有公部门，这个还有跟民间还有在地的社区大家愿意一起来
0: 共同合作，
1: 好，共同研究这样的一件事情，然后这个不只是水环境改善，还包括生态富裕，
0: 对，
1: 都涵盖在里面。
0: 对，因为过程当中我们都有进行生态检核跟生态调查。其实马太鞍湿地我们过去本来就有在做相关的生态的调查，
1: 是
0: 这样的工作，
1: 哦，
0: 所以也结合这样的一个调查成果，哦，跟我们这个未来要施作的工程的这个范围去做共同的讨论，
1: 是是 是，所以呢，这个刚刚我们处长说的这个福登溪，也就大华大泉的这个改善工程呢，也非常很棒，哦，我们就得到了2026国家卓越建设奖的高度评审委员的高度青睐跟肯定。
0: 对，像这个国家卓越建设奖，哦，它的这个应该来说是最表现最优良的案件才会得到卓越奖
1: 哦。
0: 对，那我们这个案子它就是得到卓越奖，表示包括评审委员
1: 对
0: 哦来看的时候，到现地来看，
1: 对对，
0: 也对我们这个案子非常肯定。
1: 哇，以前我们只是觉得说，哎，好像会做这种清水的工程哦，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台中的绿川。有没有那公园园科下面那个水道那个地方，
0: 哦，他们也是水环境的计划，
1: 哦，他们也是水环，哦，对，就是类似那种感觉，就没想到我们就觉得说，哦，那都在坐火车哎，搬山过岭哈，经过啊，穿越这个中央山脉，你可以去台中，会当看到人迄水环境，哎，讲啊，来叫你睡下脚边哦，起码唔免你来到我们花莲一样嘛，有边光复糖厂遐嘛有边，那我们就近来到这个马滩湿地这个地方，一样可以感受到那样亲近水的那种氛围。
0: 对，没错，其实大家有空可以来看一下，
1: 好好好，
0: 我们这个周边环境打造得很好。这个我们
1: 太贼不哈，好不要也太贼不。
0: 其实到这个乡，比较偏乡地区哈，难免会这样
1: 啊。对啦，
0: 对，不过这个环境是非常舒适的，
1: 哦，
0: 看起来也非常亲近大自然，
1: 哦。是，所以有的时候那奶奶靠有没有找？你知道为什么会有猴不亚？如果有黑金刚的话，我们要很庆幸我们的地哈，这个水质好，而且为什么？因为黑金刚吃的是那种青苔呀，啊。对吧，啊，所以呢，吃青苔的时候，表示说这个所在的 pH 值哈，这个都盖好啊，安尼吼，你再去定烂哈，啊，这时候怎么办？请你不要喷香水，穿长袖长裤，
0: 这个也是对自然的一个体验了。
1: 对了，对了。但是你有人说啊，你有 Q 喉部要点个什么呢？你可以喷那个，啊，竹炭醋，以喉部要给它生了。我们休息片刻，关这个一块欣赏一首歌曲之后，直播没有停，继续这个话题。

0: 好的，我们刚刚提到呢，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一次国家卓越建设奖当中，花莲县政府建设处在这一次特别针对福登溪呢的所得到一个很棒的环境文化类的卓越奖。除此之外，我们刚刚说呢，我们还有这个，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瑞港公路。
1: 瑞港公路是。
0: 好，那瑞港公路我们这次是做什么样的一个改善呢？他也得奖嘛，哦，
1: 是，他这个瑞港公路其实我们在过去几年，我们分了好几期，那这个是第二期的案子，主要呢是将这个瑞港公路做这个危险边坡的改

0: 善。
1: 哈哈，
0: 那它还有很多，我们知道瑞港公路是九弯十八拐嘛。
1: 那哦哟、欸，我没走过，不知呀。
0: 哎、欸，有就是过去有去走这个瑞港公路，因为它是泛舟的这个热门路线。
1: 哦、欸，
0: 我们泛舟下去的时候，车子要经过瑞港公路到我们的这个出海口，哦、也就是长虹桥这边来接我们的这个观光这个泛舟的旅客。
1: 哦，
0: 那这条路呢、嗯，过去非常难行哦，因为它的这个道路的这个限行，
1: 嗯，
0: 还有它的转弯，
1: 嗯，哦、
0: 半径都非常的小。
1: 嗯、
0: 那有一些急弯哦，那很多这个道路的纵坡也非常不好。
1: 哦，那这不就人家爱赛车的最喜欢的地点啊？
0: 对，但是对我们一般的用路人来讲很不友善、
1: 哦、
0: 很不友善，很不好走，嗯、也危险。
1: 是，
0: 那过去很多这个台风灾害、
1: 嗯哦、
0: 几乎每一次台风来都会有灾害、
1: 嗯、哼，
0: 这次我们是将这些危险边坡先盘点调查出来、嗯、那逐年来去做改善。那我们边坡改善的部分我们都是采用这个自由隔框、
1: 啊哦、
0: 就是一格一格的自由隔框。那周边呢我们都还有这个，
1: 你的意思说那个边坡上面有隔框这样？
0: 对，我们不是把这个边坡整个用混凝土室或是挡土墙整个把它挡起来、
1: 哦、
0: 不是、
1: 啊、用隔框的话那表示树都可以长出来。
0: 对，因为我们大概、
1: 哦、就很生态的感觉。
0: 是，那格子的中间就可以有植生、
1: 哦、
0: 所以现在去看、
1: 哦、是是是，
0: 如果刚完成跟现在去看整片都绿的，已经看不出来那个格状了。
1: 哦，
0: 对，那这个是采用这样的工法来，一开始最早几年前我们是尝试、嗯欸、发现这个效果很好，很适合在这个我们这个瑞港公路，因为它经过海岸山脉，海岸山脉地质是属于比较年轻，那沙叶岩护层、
1: yeah.
0: 所以它有很多顺向的坡的一个状况。
1: 是是是。
0: 那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做治理的话，发现这个成效很好，所以我们现在就大量的来采用这样的一个边坡的治理工法。
1: 哦、嗯，
0: 效果也不错。
1: 所以也就是说，让大自然跟我们的救灾、嗯、跟我们的防灾是合而为一的。
0: 对，那我们这个案子里面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我们采用 EPS 工法，就是所谓的保利龙的方式来取代我们的土方。
1: 是，
0: 像我们有些地方现行不佳，我们要改善就要拓宽嘛。
1: 嘿嘿嘿，
0: 那拓宽的部分是不是要填很多的土、
1: 欸、
0: 去夯实 去做滚压？但是我们用这个保利龙工法、嗯、这个在日本在台湾一些县市已经都有在推动、
1: 嗯、你说路面加宽用保利龙的方式去填它，
0: 保利龙它轻质而且它体积大，所以 它的功能就取代土方。那我们把它切成这个三米乘三米的单元哦，这一个人就可以施工。但是当然，它施工还有一些注意事项，包括连结还有缝隙的贴，这个都需要一些规这个规范，还有一个施作的部分要去考虑的。那我们采用这样方式，它施工也快速。
1: 嘿嘿，重车过去都没问题哦，
0: 都没问题，这个都做过相关的这个承载试验
1: 哦。
0: 所以说，采用这样子一个工法，我们在拓宽的路段它的这个施工的效率会提升很多。
1: 欸，这很难想象嘞，你想想看哦，为什么要做这个道路拓宽？你哪不把你拓宽，你都要挖山，
0: 你要
1: 是这个概念吧？你要
0: 载很多的土方进来回填，回填完之后，我们土方、哦、我们知道
1: 回填那个海边吗？
0: 欸，在山上，我们
1: 哦山上哦，
0: 因为它是经过山区里面的道路嘛，
1: 啊、对，
0: 那你要拓，我们要拓宽的话，一定要填土。嗯，
1: 对，
0: 我才能把这个路基做出来
1: 啊！对，
0: 那填土要分成滚压、
1: 哦，
0: 那逐步夯实
1: 啊！你起码填的那些土用保利龙来代替啦，
0: 是
1: 哦。
0: 保利龙它的
1: 我了解，
0: 对它这个都是经过相关的标准试验
1: 哈、啊。
0: 那这个保利龙的这个强度，它的这个部分都是符合的。那再来就是我们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实地的施工。那当然这一次我们采用这样的一个新的工法在花莲哦。那花莲过去没有做过这样子的一个EPS 的保利龙工法，
1: 哦，这真的是第一次听过呢，哈。
0: 是，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在过程当中，我们也办了好几次、好几场的技术观摩交流，
1: 是，
0: 让我们在花莲县境内其他的这个乡镇公所或是中央单位的这个工程人员来看我们这个工法的施作，让大家了解说这个我们在做这一次的工程里面用这样的一个新工法。哦、那其实成效看起来还不错
1: 哦。以前听过的是用那种沙拉油桶嘛，去填嘛。
0: 哎，那个都是沙拉油桶，那可能是不合规定的。哦，
1: 因为一扎苏花路廊的时候有沾烟雾，阿北拓宽进讲，伊都是沙拉油桶，结果伊都是路基下线的时候，他发现哎呀哪边那有沙拉油桶，这个撑住、哦。
0: 那个有些对，它是紧急式的处理啦，
1: 好
0: 像用货柜用沙拉油桶灌满混凝土，
1: 对，
0: 那个有时候紧急会这样处理。但我们这次我们是用标准的工法。的作业的，
1: 所以它是永久性施工，
0: 永久性施工的，
1: 它、哦、不用说有什么保存年限未晒，就这个保利龙大概有使用年限，卡掉一定走，没。
0: 对，因为我们知道保利龙是人工的材质嘛，
1: 对，
0: 它都是经过这个 试验出来，它的耐久性跟承压力、哦、都符合这个

0: 一定程度的规范。哦，
1: 哎呦，那以后我们盖房子如果要很快的话，也可以用保丽龙盖房子啊。如果是它可以承载这个重量的话，
0: 这个因为我们它用它是取代土方了
1: 哦，
0: 所以它的功能是取代土方哦，过去填土的这样的一个传统施作方法。
1: 是，哎，可是它就没有办法吸水啊。
0: 欸、我们就是不要它吸水啊。
1: 哦，
0: 但是我们在里面，我们还是有做排水。
1: 啊、对了，如果我们用土方的话，啊，伊即马那落大雨有水的时阵，啊，水就会把迄个土方变成是南麻变成落瓜梅，就会带走了。
0: 我们大家知道这个，
1: 哦、我懂
0: 这个边坡挡土墙哈，
1: 是
0: 这个水压力是比土压力更可怕、
1: 哎，
0: 所以水常常是造成边坡坍方或者损坏的一个重要的元凶啊！
1: 对对对。
0: 那当然，我们这个用这个工法的话，我们还是要导水，
1: 嗯、
0: 所以它一定还是要设置很多的这个排水的排水孔、
1: 哦、
0: 排水管道。那这些都是这个在工程里面我们都有考虑到的。
1: 哦，对，所以它才不会因为有太多的土跟水之后呢，它的破坏力更大了。因为保丽龙它至少它还可以 hold 住一点这样。
0: 对，因为下雨水来之后，
1: 哦哦、
0: 水压力进去哈，比土压力还可怕。
1: 哦，
0: 太神奇了
1: 哦，所以他得到的奖是规划设计奖呢。
0: 对，就是因为我们采用这样的一个规划方式，我刚刚讲的边坡还有 EPS 工法，
1: 对对对，
0: 其实我们在这次里面还有一个亮点，就是我们的边坡的部分我们设置完成，我们都会打这个玉粒盐酸嘛。
1: 哦，玉粒盐、
0: 那个隔框都会打玉粒盐酸，玉粒盐酸的部分我们就用自动化监测的这个系统设备装设在里面，它以后可以用这个自动化的方式，透过网络的传输，可以远端来监控这个边坡的稳定性。
1: 远端监控、哦，
0: 远端监控，那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后台的系统
1: 是
0: 哦，远端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个边坡它的这个变化的程度。
1: 哦，就好像你在边坡装了一个听诊器的意思，
0: 是是
1: 哦，就是说万一如果这个边坡它有什么样一个状况的话，你是 monitor 还是那种波纹那种？
0: 哎、欸，我们是有这个它有设定一个读数数据、
1: 哦，
0: 有一个平台系统可以进去看的。
1: 这真的是只有在电影情节看得到的。
0: 因为现在科技进步了。
1: 对，我记得以前好像不好看哪一部电影啊，它就是有装了一个监听啊，就听那个山的那个波底的声音，在国外一电影的，然后他就听，哎、欸，那个波纹好像不太对的时候，就啊，大地震，大家快跑！这样，没想到我们花莲现在科技进步，也有这样的一个声波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数据啊，
0: 对，传输数据，对，
1: 哦、
0: 这个远端的。
1: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瑞港公路嘛，还有先前的这个水环境的福登溪嘛，
0: 是。
1: 那么在这一次呢，还有一个说到这个，我们就要讲现在比较及时的南滨志宏池，
0: 是。
1: 好，南滨志宏池这个工程，它也是一个景观工程。
0: 其实对它最主要，它是作为一个志宏池哈，去这个
1: 志宏池到底是什么东西？
0: 志宏池
1: 你的蓄水池吗？
0: 它最主要功能是要蓄水，没有错。对，它就是滞洪，
1: 对，
0: 让这个水量先在滞洪池里面滞留。
1: 哦，
0: 那等到这个洪峰过去之后，
1: 对哦，
0: 我们再透过这个南滨抽水站去把它抽排出去。啊，因为我们知道在大雨或者是洪峰来的时候，那个水量很大。那再来，
1: 譬如讲陈一长哦，你这么海水呢倒灌的时候，啊，咱的水出不去，好，水出不去的时阵，这个滞洪池它就发挥功能。
0: 是，再加上外面的这个水位，刚主持人提到的海水的水位如果也上升的话，
1: 嗯，
0: 我们内水就会排不出去，
1: 对对对，
0: 排不出去，我们就需要一个空间来做短暂的滞洪。
1: 哦，好，
0: 那这个滞洪池它的功能就在这里。
1: 哦，那它现在只是单纯做一个滞洪池。以前那个工啊，就装一个蓄水池的概念啊，行嘛？人家你们还有景观工程呢，
0: 对，对，当然就是不可能让这个它只是一个
1: 就不会再呆板
0: 蓄水池
1: 了、啊、
0: 那当然在上面还要做一些，包括我们有两座这个历史建筑，以前在南京街跟成功街的扶助一二桥，
1: 嘿，
0: 这两座在日治时代的时候的桥梁，
1: 还是挖对啦。
0: 它以前在成功街跟南京街上，后来我们不是把它做了这个。临时迁移嘛，哈，这个都是经过文资审议委员会，因为它是历史建筑，那它的最终的放置点就在我们的志宏池上。
1: 那志宏池、哦、你说那个桥把它拆到志宏池上面去，
0: 对，要做分解，哦、分解还要编号，要有顺序，不可以随便乱拆解。
1: 哦哦哦，
0: 那回去。过去之后要组装，都要按照原编号去组装起来。
1: 哦，就等于把它移植的概念呐、啊。
0: 对、
1: 哦，
0: 那我们这个第二个站是，就原先在三角公园，后来移到南滨路跟和平路的转角处。
1: 是。
0: 那第三个最终站置点就在我们这个以后未来志宏池的这个我们的步道的动线上，我们会把两座桥放回去。
1: 哦。
0: 放回去之后，当然我们会跟步道系统结合。
1: 是。
0: 以后这个志宏池里面它有一些步道系统。
1: 啊、哦、
0: 那这个。民众可以在这里面做这个散步、游憩、
1: 哦、
0: 当然就也。

0: 也有一些这个景观的设施啦，
1: 是是是，
0: 但都是一些比较简单的景观设施。
1: 这到底是谁想出来的？
0: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规划的过程当中，透过这个规划师他的建议，跟还有我们当然就是跟，
1: 就他不要只是一个单一蓄水。

0: 这是有多少的阿公阿嬷那个年代那个桥哈？你看现在都在这上面这样。
1: 对，所以现在大家看到，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是
0: 是
1: 底下的基础设施。
0: 我就想要以完工料，我要在边啊买那撇烟枪，你知道？感觉就是很亲民，所以现在我们的工程以及工期已经工程进度已经达到哪里了？
1: 我们现在要先做基础设施，它底下的排水，我们的重点还是要先做了、排水箱涵连通这个南滨抽水站、所以我们现在跨越193线正在试做箱涵、
0: 那这个跨越地底下
1: 过去，所以现在有一些、
0: 要做管的连接是吗？
1: 对，箱涵要连接到我们南滨抽水站的前池，
0: 是是是，
1: 因为未来自动池的水还是要透过。连通到南滨抽水站去排出嘛？
0: 啊，对对
1: 对,
0: 对，
1: 所以这个连通的这个理解，这个底下的基础工程，这个一定要先进行
0: 哦。
1: 这些东西都做完之后，我们才会开始做上面的这个景观的工程。
0: 哦，就是说通道要先有，地下通道要先有啦。
1: 对，相关的这个箱涵水排水这个水利的部分的设施一定要先处理。
0: 那我们再插一点，还有一点点时间呢，我想再插一个小插曲哦。我们现在有很多地下的管路，像我们的大排水、污水下水道嘛，雨水下水道嘛，
1: 是。
0: 那这些污水、雨水，它会不会里面有东西塞住啊？会不会有阻塞的问题？你们会有定期的清理吗？
1: 对，这个是这个难免一定会有
0: 哦，
1: 这个大。但各县市都是碰到这样的问题，所以这个我们雨水的箱涵包括这个污水，我们都还是有定期的这个用 TV 检视的方式，那有一些是用人纵走的方式去做这个检视，看看有没有一些堵塞淤积，或有大型的，我们在下水道系统，像雨水下水道系统还发现有一些大型家具，
0: 认真
1: 都不知道怎么下去的啊，这些都要清除掉，
0: 没看过吗？
1: 所以不晓得从哪一个这个人孔被丢进去的、
0: 啊，
1: 这个当然这个是过去的事情了。
0: 是是是。
1: 那我们重要的这个市区，尤其是市区里面比较主要的一些下水道的系统，我们都要做这个像雨水的部分，我们都要做 TV 检视或者是纵走人下去走的方式。那现在有一些这个无人机的摄影
0: 呀，都可以去做检查，
1: 都可以去做检查。
0: 所以总而言之，各位，我们刚刚提到了，也许你跟我一样想的是一样，有污水啦、雨水啊这些哈啊，到底有没有在做定期检测？有的啊，但请你不要把家具乱丢，也不要把人丢进去。再次谢谢我们的处长，
1: 谢谢，
0: 愉快的关心。东台湾新闻带回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9月18号星期五的东台湾新闻。响应国际无车日，宜兰县政府宣布9月20号到22号连续三天提供县内市区公车免费搭乘服务，同时预告明年6月底将完成首波公共自行车站点建制，推动绿色低碳交通。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宜兰县政府举办世界无车日活动，9月20到22号的活动期间，搭乘境内市区公车全部免费，上下车都不需要刷卡，希望鼓励民众多加利用大众运输。交通处长黄志良说：“
4: 世界国际的无车日，那我们市区公车从这个礼拜天9月20号到下礼拜9月22号连续三天境内的市区公车免费搭乘。我们明年开始会有。”公共自行车的这个建制，那预计在明年中，我们就会有40个租赁站跟500辆的自行车。
3: 此外，宜兰县政府积极推动绿色运输，已经编列预算规划公共自行车将在116年正式进驻宜兰，未来将采3阶段策略，首波预计在明年6月底前在宜兰市及罗东镇完成至少40处站点，投放500辆自行车。县府期盼透过无车日体验和公共自行车建制，逐步在全县打造便利友善的绿色交通网络，落实环境永续。请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交通部公路局结合响应企业共同办理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邀请民众从日常安全驾驶做起，养成遵守交通规则及良好的骑乘习惯。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为了配合交通部推动115年交通安全月的政策，强化机车安全停让文化，鼓励民众建立安全用路观念以及机车骑乘守法的行为，交通部公路局结合响应企业共同的办理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的抽奖活动，参加者需符合相关资格，包含持有有效机车驾照，名下有有效牌照机车且骑

0: 乘机车以及驾驶汽车都没有交通违规以及道路交通事故肇事的记录等等，只要符合活动资格，就有机会抽多款机车以及智慧手表与安全帽等800个大奖。详细资格、抽奖方式以及公告日期，请以交通安全月活动网站最新公告为准。台东警分局提醒，零违规不只是为了抽奖，更是为了让每一次的出发都能平安回家。交通安全月除了推动全民机车安全健检以及建立机车安全网络之外，更延续了停让文化，宣导路口应减速慢行，车辆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以确保行车安全。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花莲市公所将于双十国庆当天举办《山海留声》与民同歌演唱会，集结多位耳熟能详的实力派唱将，带领民众回味一首首经典好歌，也欢迎外地乐迷安排游程到花莲感受音乐文化及丰厚的城市魅力。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花莲市公所上个月22、23号在花莲市中山公园举办《山海回响》花莲声浪音乐会，延续去年好评，升级为两天双主题的大型演唱会，深受民众喜爱。下雨天也浇不熄听众的热情。紧接着将有《山海留声》与民同歌演唱会，将在10月10号于花莲市中正体育馆登场。卡司包括了方继维、曾淑琴、林龙学、南方二重唱、于台烟、陈爱梅、李明德等人，要用温暖嗓音唱出大家记忆中美好的青春岁月。花莲市长魏家彦说：“
3: 10月10号，我们有很多的一个专场，欢迎大家一定要来到中正体育馆。我们的演唱会的是全程免费，那有没有发票券？那也希望说大家我们进场就一定注意安全。”
2: 10月10号不只有演唱会，当天上午11点将有时光市集抢先登场。演唱会则从当天下午2点半持续到当晚6点10分，将近4小时。此外，10月17、18号还有元客嘉年华文化展演。花莲市公所欢迎各县市乐迷预先安排游程来花莲感受音乐文化以及丰厚的城市魅力。经网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之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各地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环境吹东北风，只有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跟恒春半岛偶尔有零星降雨，而午后在南部地区以及中部以北的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白天高温北部、东半部28到31度，中南部可以来到32到34度，局部的内陆可以到35到36度。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而各地夜晚和清晨的低温普遍在24到26度，局部地区会再稍低一些。第24号的轻度台风杜鹃凌晨2点位在台北东方2490公里，未来会往日本的南方海面移动，对于台湾的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胜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在每个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

在今天怕亏心来汤单元里，我想要来分享一则新闻。我要讨论这则新闻，这则新闻真的看得很痛很痛。这新闻看的呢，不止痛，而且还很感触很深，你知道吗？来，这则新闻是发生在台中，有一家人，他们从新加坡。开开心心的一家九口来到台湾，展开了8天7夜的家族旅行。可是谁知道，这一家人来到台中的第二天就遭逢噩耗。67岁的新加坡籍的妇人在过斑马线的时候，遭到右转的国光客运撞到碾压，送医抢救2天，今天清晨伤重不治，家属最后等不到奇迹出现，太痛了。好了，这个心碎的意外是发生在16号的中午，地点呢就在火车站前面，台中火车站前面。你知道它附近不是很多旅馆吗？然后这一家九口来台湾自由行，那他们规划呢就是要到台中玩8天。没想到才开始第二天就被突如其来的车祸给打转。当时一家人一起走上斑马线，那其他的亲友陆续走到那大路马路的对面。那么这个68岁的妇人，因为她的步伐比较慢，所以她走在最后。从现场的监视器可以看到，一行人在过马路的时候，这个时候客运过来到了路口。那这个妇人呢，她可能紧张吧，因为他的家人都在对面等了，他也想走快一点，要快步的跟上，就没想到客运怎么突然之间右转，他当场被撞倒，还被右前轮碾压。那司机察觉异样之后赶快停车看，而这个妇人的家人也赶快跑回去看。这时候消防人员到现场，还动用器材把人给救出来。但是因为缺氧性的脑伤，凝血功能不佳，再加上伤势严重，家属呢这2天大家都守在医院，伤心自责，为什么让阿嬷一个人走在最后。后来阿嬷还是伤重不治。看到这个真的很痛哎，你不觉得吗？开开心心的一家人外出出游，可是怎么会遇到这么严重的事情？那阿嬷呢？她是走在斑马路上，她走斑马线，

可是这到底是那个绿灯要变灯了，还是客运没有看到他遇到了视线死角呢？如果你在台中待过，你就会知道客运走来走去，然后你跟客运贴着走，跟你讲这是常态。客运跟你贴很近是常态，不管你是开车骑车，我曾经好多年好多年前朋友开车载我，就是在火车站这里，因为他可以问 那里有客运站嘛，哎，车出来时我跟你讲啊，就离那里近啊，他硬要挤过来，后来我朋友就拼命按喇叭叭叭叭叭叭他才停，要不然就快撞上了，你知道吗？人生呢，你真的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有的时候，不管是明天还是意外，也许你可以说是无常跟意外吧。当他就在你面前突然的发生的时候，我跟你讲会不知所措，你会不知道接下来我该怎么办。那这个时候人性本能就会出现了，比方你的个性好，你会把你的如果是好的事情你会很开心的想乐于跟人家分享，但如果不好的事情，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它本性都照出来啊。好，你遇到的烦恼你不知该如何是好的时候，有些人会把那个压力那个烦恼往外丢，为什么？因为他想丢掉他的不安，于是可能借由指责别人，然后借由安静不讲话把自己锁起来，来去排解自己的压力。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当遇到突如其来的无常或者是意外的时候，你的个性是冷静分析冷静处理且战且走型的，还是你想要噼里啪啦的？好，这个时候你就发现自己的个性就是从古至今积累出来形成你这个人的性格，你是怎么处理事情的。在漫长的人生旅途当中，我们活着，只要活着一切都是小事，但是我们常常在活着的时候会面临无数的选择和未知，其中最令人深思的莫过于是明天和意外，你不知道哪一个先来，因此我们且行且珍惜。其实这句话它蕴含着深邃的哲理，它不仅仅是对生命无常的感慨，更是对人生价值的一种思考和探索。明天是我们心中的希望和期待，它代表着无限的可能和美好的未来。明天，我们为它而努力，为它而奋斗。我们期待的明天可以带给我们更好的生活，更好的成就。可是明天也充满着不确定性，我们没有办法预知明天会发生什么，没有办法预知未来会发生什么。而意外呢？意外往往是不经意的降临，它可能是突如其来的疾病，可能是没有办法预料的灾难，也可能是生活中那些小小的波折。意外的发生常常让我们措手不及，甚至让我们措手不及的去面对生命的脆弱和无常。所以明天跟意外他们都相似，你知道时而并行时而交错，我们没有办法确定哪一个先来，也没有办法预知哪一个更重要。也因为这种不确定性，让我们更加珍惜每一个当下，更加珍惜生命中的每一份美好。

在人生的旅途当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和事。有些人会陪伴我们走一段路，有些人他只是生命的过客。同样的，有些事会让我们感到快乐和满足，而有些事会让我们带来痛苦和挫折。但无论是哪一种经历，都是生命中的宝贵财富。我们就是从这些生命经历中学会珍惜，从集中去汲取力量和智慧。有人说，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不在于我们拥有多少的财富和地位，而是我们怎么生活，如何爱，如何珍惜。只有在珍惜当中，我们才能够找到人生的真谛。只有在珍惜中，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生命的价值。最近因为天天跑医院，所以有机会去接触到医院的照护员。我真的很感谢，很感谢。我觉得我们算是一个很有福报的人的家庭。我们遇到的照护员，你会在他的眼里看到光，你会在他们的眼里，在他们的身上看到他们不是只是把工作当作提款机，而是他真的很真真切切的照顾他的业主病人。业主吗？那讲得还蛮实在的，因为要赚钱。可是你会发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赚钱是一回事，你靠这件事情在赚钱的时候，你从其中得到的是什么？我真的觉得在医院的照护员很棒。那好辛苦耶，24小时待在医院，那当然也有4个小时休息半小时。那可是呢，你说已经在照顾很猛不干，为什么？因为怕他照顾的病人，万一如果有什么闪失怎么办？对不对？然后呢，我昨天跟照顾我爸爸的照护员在聊天，两位照顾我爸历经了2个，因为其中一个因事要离开。那我必须很认真很努力的去听，因为他的腔调不太一样。那昨天在听这个新来的这个 新手、听他在照顾我爸爸，他就说你爸爸很干净，没有那个老人家的味道。我说对，他本来就很爱干净。他说我爸爸几点，我爸生活很规律。我说对，因为他在公家机关待，所以他的生活呢就是非常非常的规律。那就听他说他在照顾的个案里面，然后他是怎么样的去照顾人家，有那个只有一个人的，没有家人，那怎么办？要住院啊，那他没有办法动啊，因为开刀啊，就需要找这种照护员，请照护员协助他恢复身体健康。在医院的遇到一个人，又遇到那种老人家，好，那老人家这个希望能够在人生的最后一里路可以走得体面啊，老人家自己有钱，然后呢就希望能够住好一点，一样也在医院啊。那我就不想住健保双人，我住单人房总行吧，单人房，然后找24小时的照护员来照顾他，让他有体面的离开这个人世间。那他说呢，有照顾到那种癌末患者，好，他身上不管是嘴巴出来的或者是从屁股出来的，那他们都要一个一个的清。你很难想象，我真的觉得，因为你说家属不是只有去陪病哦，而是我们没有这些专业知识。就像我们找的，即便是我们找了这个外籍移工哦，在家里他也许也没有受到这样的一个专业的知识，就是他不是只有陪伴而已，他是真的要有一些护理概念的。然后你看，那昨天我们家的我们有缘遇到的这照护员，他就说在急诊啊，有时候也需要照护员啊，急诊没有地方可以住，因为没有床没有什么，他就带着一张机动式的折叠床就这样放着，他就可以也可以有个找个地方就可以休息，但是一定不可以

离开好这个照顾者，所以他们睡眠是没有办法深度睡眠，因为只要有一动静马上醒来。那看起来好像一个月的月收很不错，可是那真的那是有职业病的。因为第一个睡眠不定时，不没有办法一个好好的充足休息。所以人生如果你觉得现在运气很不好，好，你刚刚不安，你又想到了万念俱灰，真的去医院走一走，你会很压抑，怎么这么多人啊，不然你就去那个病房牢牢看看，但是看不到了，所以不想去，你就可以感受到生命中的每一个瞬间都是宝贵的，每一个人都是我们值得去珍惜且尊重的。无论是明天还是意外，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还有啊，生命当中有的时候哈，病从口入嘛，哈，对不对？那我们的运势好坏跟我们说话有关系，所以啊，不管如何，你讲迄落有没有哈？甜言蜜语啦，吼，讲的不是真诚的话啦，口腹蜜饯啦，我跟你讲，迄拢无好，啊，讲骂嘛无好，搬弄是非嘛无好，人生就是，到最后你会发现，人生路途都跟他你一个，你一个人要走到人生的终点，那我们能够结的，就是善缘，善因缘，就是我们学会很难呐，吼，但是我们还是要学习，我们要学习。发自内心学习，我们要先有良善，要先有良心啦，有良心你才会善良啦，哈！啊，我们说的话，你才会觉得口吐芬芳。大概有一天，你可能需要帮忙的时候，你会觉得不知道从哪来的，四面八方都有很多的天使跟贵人来帮我们。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不管是明天，不管是意外，不管是无常，我们先学会爱自己口吐芬芳的语言，也许我们真的这辈子不会有遗憾的。休息，别跟大家聊。

0: 分秒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雄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32.7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中线掉落铁制品，国道三号南下竹崎到中埔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77公里在中寮隧道前中线车道有铝梯掉落，国道三号北上376.7公里过中寮隧道的内线有掉落物，北上三鹰到树林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30，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6线往东17.5到18.5公里之间过归仁到关庙前有木头掉在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部长老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来进步关心你。
1: 如果家人或朋友遇到毒品问题，想戒毒却不知道该找谁帮忙，怎么办啊？
2: 别太担心啦，你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1: 0800-770-885，这么长要怎么记啊？
2: 很简单，前面是免付费的0800，后面770-885，谐音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很好记吧？
1: 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这样真的很好记耶。那打电话可以问些什么呢？
2: 不管是想了解毒品危害有关的事情，或是要寻求药引治疗，还是需要相关协助资源，都可以打这支电话咨询。
1: 原来遇到毒品问题不用自己烦恼，也有人可以提供协助。
3: 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提供毒品危害药引治疗及相关资源咨询。
4: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5: 帅哥老板，已经9月了，下个月就是10月咯。
1: 我知道啊，下个月是光辉10月，然后11月、12月就年底了。
5: 老板，你很幽默呢。我是要提醒你，10月店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做？
1: 10月有什么事要做吗？
5: 老板，你不要只顾赚钱啦。就是我们瓦斯行每年4月跟10月都要向当地消防机关完成营运跟容器管理的资料申报啊。
1: 哎呀，这很重要哎。谢谢陈姐，还好请到你这位称职的会计啊。
5: 老板，这是我的工作呀。你如果真的要谢我，那明年加薪。
1: 什么加薪？那我先去送瓦斯咯。
4: 瓦斯业者请注意，根据消防法规定，瓦斯零售业者在每年的4月和10月必须向当地消防局申报营运资料。提醒各位业者，请多加利用液化石油零售业申报系统进行线上申请，省时又方便。如果没有依规定申报，或是申报内容不实，将会面临相关罚锾，还可以按次处罚。按时申报，保障商誉，预请大家一起守护公共安全。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6: 中秋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7: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6: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7: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道5号石碇坪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验系统南向入口。
6: 连假第二天，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研系统及国五石碇坪林南向入口。
7: 连假最后两天，也就是9月27号及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普研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6: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7: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8: 中秋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的，不管你在哪个地方，哎呦，外面变天了呢，刚才被漏喝啊哈！来来来，在这里要提醒我们的朋友，大家开车小心，注意一下安全。华东公路呢，在我们的瑞北路段有台铁的工程呢、哦，以及乐和桥跟安和桥的旧桥拆除，车道是缩减的。台二三线的富里小天祥7到7.5公里处有一个边坡挂网的施工。台九丁61.2到61.5的和平路段有一个刷坡工程。台30南安瀑布跟卓乐路段哦，在4以及9.8K有一个边坡施工。台11线大坑到海洋公园8.2到9.1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台8线的中横公路在中横东段隔口到天祥，这里呢白天有5个时段的放行，分别是早上6点半、10点、中午12点、下午3点以及傍晚的5点到6点钟。与此之间，在中横东段的慈母角九曲洞隧道的东西端口、追路隧道东端口、金河隧道西洞口以及西畔还有宁安桥的西端，这里呢都有灾后复建的工区哦。那么大家don't worry，它都会配合天祥跟隔口的放行而放行。不过呢，如果你要走这个台八线中横公路，我们强烈建议你10点跟下午的3点，请你呢只要一开放的时候，你要提早等啦、啊，你不用时间到了才去啊。啊，到时候如果车子还没归台的时候呢，叫铁闸门关起来，说哎呼哟呼，你要等下一个，你知道吗？所以10点到下午3点钟啊，请你跟着大部队走。至于早上6点半到8点，还有12点的中午到1点钟，还有傍晚的5点到6点，因为洗干净两胸啦哈。你说哎，我要在路边拍个照，行啊，但是请你抓好这个时间，好，抓好时间行啊，请你抓好时间。好，另外呢，在我们的苏花路廊大清水明隧道159.4呢，持续有这个明隧道的工程在施工，也要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除此之外呢，在我们的东澳到南澳以及和仁到崇德，有因为钢梁运输的作业需求，那么晚上的11点半哈会有封闭开始哈。东澳到南澳11点半封闭，而至于和仁到崇德则是晚上12点50短暂封闭，短暂就是车子一过它就开放了。 OK， 好的，那另外呢也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如果你在台东的朋友请注意哈。那台东的朋友，今天台20线的南横公路向阳到梅山口是放行的，早上7点到下午2点放行啊、哦，而且呢是从礼拜一开始到礼拜五都是放行。那你必须要在下午5点钟以前要离开，2点前进入，5点以前离开。与此之间，你会遇到丽园、丽道、碧山隧道，还有雾路到新武这些多处的施工啊，大家都有机动管制，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至于我们南回公路，大鸟有4个地方正在进行边坡挂网以及灾后的修复，还有挡土墙的施工，分别集中在412到416这个地方，就有4个路段有这样的一个施工。上午跟南新则是集中在南下，有边坡挂网以及排水沟的改善，指标在420以及425。那么另外呢，在我们的台九线，好，池上大桥、米国学校到关山公路段、鹿野路段、龙盖莫龙过脉路段、槟榔外环道路段，这里分别都有这个桥梁的改建、排水沟的改善、管线的埋设，还有地下的配电线以及乙害的防治作业、边坡的灾害修复。还有槟榔外环道是这样啊，因为它的新辟车道路已经开放通车，那会跟东49.1的路口会采取车种的分流，那大家呢就依照号志指示来通行就行了。而至于在台东的市区啊，中华路2段227巷跟中华路2段口、衡阳路93号前面、根深路43巷，好，这里都有那个干管的推进施工，主干管的推进施工，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那另外呢，今年呢，我们的国家防灾日是以强震危机无有以待为主轴，那有演练大规模的赈灾救灾的动员，昨天在台东有举行，而且呢，这个是跨县市搜救哈，也是跨单位，从中央到地方到民间，一直到外籍哈，这个 MAIT 哈都有来哈，有7个国家14支队伍共同参与。那这次比较集中的就模拟花东纵谷断层系统。

万一发生了瑞士规模 7.3 震度最大6级的大规模地震，那么要怎么样的做跨县市的动员搜救，还有大量伤病患的救护以及资源整合的能力哦，所以这可以说是一个示范区。好，那这个示范区呢，也是要让所有的救灾人员啊，大家先练习，万一如果发生状况的时候，大家要怎么样有效的就要处理哈、啊、这个危机哈、啊，像比方说道路啊，怎么交通怎么过啊，啊病人呢、啊、哈、啊，要怎么样的伤病患啊，你要分红、黄、蓝的等级呀、啊、哈，啊这个都很重要哈、啊。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总而言之，总之呢，9月21号当天也会有一些警报的讯息，因此。我们也要告诉我们所有的朋友，为什么选择9月21号？因为921嘛，921地震嘛。那我们台湾经历第一次经历到这么大这么大的地震之后，我们的防救灾能力呢逐年提升，还有民众的防救灾意志也逐年的提升。好的，那今天从早上到现在，我们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好朋友给我们 say hello， 谢谢玉萍兄、宝林哥，谢谢我们的碧玲小姐、李俊，还有我们小品大姐，还有那里哥良哎啦哈。好，感谢大家，也要来谢谢。小俊、金环姐姐、文龙兄以及拉拉师姐，谢谢王大侠，谢谢玉萍哥，谢谢宝玲哦，谢谢李俊哦。台风声过后，我们演唱好听的歌曲就要介绍给您了。

我们昨天不是在说19岁的孙娜啊，可能哦白天课业压力大，晚上够不够因阿妈，阿妈最近都跋倒了吼，啊受伤啊，啊不是干干叫啊，那所以囡仔可能动不掉，给提刀啊给阿妈抬，你知道？就后来，天哪，是真的吗？哎，你知道伊提刀啊给阿妈抬哦，还是安尼连刷肚20几刀呢？哦，啊从他的攻击次数，这个根据检警哈，在把这个孙娜解送接受侦讯深入调查之后，他发现怀疑耶，你给阿妈连刷毒二十几刀，从攻击的次数跟行为方式来看，这不对啊，这是有相关的暴行，而且是有高度致命耶，而且这个案情应该不是单纯的情绪失控，他是不是有存在着强烈的没有阿妈戏那种动机啊？所以检警呢现在也成为了这个一动刀一赌阿妈这件事情成为一个侦办的重点。哦，这是检警刚刚就怀疑耶，啊，真正是安尼吗？你真正是跟阿妈做过了伤痛吗？所以想讲跟阿妈抬抬呀。那这最后这个大学生被发现，他倒卧在浴室，那检警也觉得很奇怪啊。好，他们怀疑他是不是那个时候不是他受伤，而是他也在清洗身上的血迹，可能涉及处理或是湮灭水果刀这些关键物证啊，过程当中因此被发现，所以在浴室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到底是不是伊被甲先姑诶会哈，甲洗清洗，伊被灭证还是怎样哈？啊，检警也觉得哦，啊，这个孙娜可能会再犯哦，因为他才19岁，阿妈84岁，而且他不是一次，他是好几次提刀啊甲阿妈抬，所以检警在评估这个19岁的嫌疑犯。还有他后续侦办的必要，认为必须要羁押，而且以灭证跟再犯风险为理由向法院申请，最后就获准羁押。所以这很恐怖耶，一个孙子他不是像今天他不是像咱昨看到新闻说他跟阿妈抬，他是几多遍了，跟抬几多遍了，那他的爸爸跟他的姑姑为什么还要让这个孩子在家里照顾这个阿妈呢？哦，这点也真的很奇怪了齁。好，到底是因为不堪长期照顾高压而酿成悲剧，还是这个孩子本身一抖有那个犯意，你知道吗？哦，这个还要等检警再继续调查。不过说到这个长照哦，公鸡呢，我们现在真的要好好的思考。我觉得我们得思考一下。昨天我们的饭，昨天我们在跟大家来导读这个新闻的时候，我们一直在思考一件事：如果哪波人给你照

狗的时阵，你患病啊，你有没有想过谁来照顾你？好啊，譬如说啊、我们可能也有子女，可是子女没有跟你住啊，啊，谁来照顾你？昨天我们比较聚焦的是在这个部分的哈，但 anyway 还是要告诉大家，照顾人真的是很辛苦，尤其是在我们不是专业的情况之下，照顾起来，又加上可能我们会有工作啦，或者有其他的因素啦，好，我想呢工作起来，通常我们在照顾人的时候，如果你非专业，真的会有情绪，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去思考，有一天如果我们需要人照顾的时候，你可曾想过谁来照顾你，还是你要怎么照顾你自己？

好的，我们刚刚说你有没有去思考过老了之后谁来照顾你哦？哎，这个五灯奖的主持人廖伟凡，他是非常非常资深的艺人，他今年也68了哦。他淡出了荧光幕好多年，他常常在路上被人家看到哦。他就说了，他最近的生活中心都在照顾高龄的妈妈啊，平常呢就是异地跑来跑去。他说，尽管照顾卧床的母亲不轻松，但是呢，他也从其中对。

人生有更多的体悟啊。他说因为他妈妈失智又这样卧床，还有要插鼻胃管，所以照顾的人呢就必须要多花一份的心力。他是主要照顾者，那另外也请外籍看护来帮忙照顾。

0: 及联络人，替自己呢有多一份的保障。所以他说他除了因为照顾妈妈，所以他看见自己的需要，所以先把该给钱先穿了后啊，他就说诶，他的孩子都这个事业有成啊，他现在也是一个人啊，所以他说我一个人，我享受一个人的自由空间，但是未来如果我生病呢，我也要把自己照顾得好，后谁后谁无下米，因为要先让自己财富自由嘛。所以今晚齁，我跟你讲，上的年纪真的要好好去思考自己有没有财富自由啊。如果没有财富自由，要想诶啊，我未来要怎么样去接受照顾，至少长照 3.0 在你住院的时候你有一个喘息照顾，也就是说一天有10个小时，那你可以连续照顾52天。这个长照 3.0 在你住院的时候，这些所有的费用是由政府来负担，至少如果你不能下床，你还有长照 3.0 可以支持你哦。所以啦，在现在这个时候，如果你超到五回啊，或者说家里有这个需要照顾的人，也许没有办法再去多支付那所谓的外籍看护或者是照护员到你家，或者是找专业的护理师到你家来照顾，专业护理师大概一个月要6万啊齁。那这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可以透过长照 3.0, 只要大家多学习多了解，那知道什么是喘息服务啊，什么啊，有哪一些是可以帮助我们，只要花少少的钱我们就可以得到照顾者有很大的帮助的。我想这也是现代人我们必须要练习的，还包括如果你自己是单身的话。时间过很快，要跟你说一声再会，谢谢大家捧场收听。1点钟过后，台东花莲的主持人在各自的空中陪伴你。我是邵文，下周一早上10点见了，拜。
1: 春节面对挑战，台马4号电缆正式启用，陆海空多重备援成型。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18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副总统萧美琴今天出席2026国家祈祷早餐会，提到台湾面对经贸体系剧烈变动、极端气候及地缘政治等三大挑战，选择勇敢准备与一起承担，就是台湾的韧性，也是最坚实的力量。记者 Jason 报道。
1: 萧美琴副总统在2026国家祈祷早餐会致辞时指出，世界充满不确定性，战争与冲突持续，国际秩序快速变化，科技与经济发展带来机会，也带来相互依赖的脆弱。台湾面对的环境更加复杂，从经济贸易、极端气候、天然灾害到地缘政治及国际安全，各项挑战彼此交织。
2: 我们可以因为不同而竞争，也可以选择理解与尊重和包容，可以在困难面前退缩，但是我们也可以选择勇敢，选择准备，选择一起承担。这份面对挑战的勇气与团结，也是台湾的韧性，也是台湾最坚实的力量。
1: 副总统也分享，上周前往意大利参加论坛期间，当地教会神父特别欢迎访团，并为台湾的坚强与和平祈祷，让他更加体会台湾其实从来都不孤单。他祈求台湾在不确定的时代拥有信心，珍惜自由，守护民主，用爱心彼此服侍，用公义治理国家，用和平来回应世界，共同守护这片土地。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马第四号海缆今天正式完工启用，除了扩充马祖对外通讯量能，也与既有的台马23号电缆以及微波卫星等系统形成多元备援。记者 Jason 报道。
1: 台马第四海缆完工启用典礼在白马王公园举行，行政院长卓荣泰致辞时指出，台马第四号海底电缆能让当地居民在日常生活、医疗服务、公共服务及通讯网络上得到跟本岛几乎一样的服务水准。政府也提前部署备援系统及海缆七法的法制化，确保网络通讯韧性。
3: 备援还要再备援，即使断网，
4: 但是我们不会断缆，这个是我们工作最重要的一个指标。
3: 照顾离岛是中央政府的责任，我们更要促进是数位的平权，加强数位功能、数位工具能够跟本岛甚至跟世界共同来接轨。
1: 数发部表示，随着台马第四海缆启用以及台澎四号、澎金四号海缆预计今年底前完成，离岛将逐步形成海缆微波卫星多路径备援，

0: 未来也将持续透过公司协力及跨部会合作，完善陆海空通讯基础建设，提升离岛通讯服务稳定性及抗灾能力。经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昨天进行上任后首次内阁改组，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高月、防御大臣小泉进次郎等核心阁员全数留任，维持外交安全保障及财经政策的基本架构。最受瞩目的是，曾与高市竞逐自民党总裁的总务大臣林方正未获留任。日本维新会则由前干事长中思宏出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成为维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以来首位入阁者。台北股市今天开盘走高，买盘持续进场，早盘大涨超过770点，一度重返47000大关。不过由于量能力道不足，涨幅收敛，目前上涨706点，指数来到46952点。记者游时人报道。
2: 美国联准会如预期升息一码之后，观望资金重新回流，加上国际油价盘中走跌，缓解通膨与利率压力，美股四大指数同步上涨，其中以科技和半导体类股走势最强。台股开盘后买盘明显涌入，在资金面带动下，大型权值股成为盘面主力，中小型股也启动补涨行情，加权指数早盘涨势迅速扩大，不过就在站回47000点大关后，涨幅渐渐收敛。分析师江信才说，
3: 今天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整个加权指数开高之后，仍然是在这边做一个震荡，因为量不足，47000点到48000点这边套牢的一个筹码是来得非常非常大，量不足，攻不过去就拉回整理之后再上。
2: 分析师指出，升息不确定性暂时落幕等利多带动买盘延续，电子股有望重新接掌多头主流，不过整体成交量能不足兆元，因此要站稳高点仍有难度。随着美国其中大选和我国九合一选举将至，政策面持续偏多，有力延续多头涨势，预计将维持震荡洗盘、缓步垫高的格局。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涉嫌协助立委高金素梅前助理张俊杰逃亡的帮派成员陈威达昨天主动投案，他坦承受人指示协助逃亡，但并未供出幕后的指使者，检警讯后向法院声押获准，目前检警已逮获9名共犯，收押5人。记者吕明宗报道。
4: 立委高金素梅和前助理张俊杰涉贪被起诉求重刑，张俊杰获得法院裁定1000万交保并佩戴电子手环，但这个月6号张俊杰在竹联帮保会成员陈威达协助下破坏了电子手环，随后在多人接应南下逃逸，检方对两人发布通缉，而陈威达在逃亡多天之后主动向刑事局投案，接送新店分局询问。
5: 是有人指使你的吗？为什么要主动投案？因为知道逃不了了吗？
4: 警方将陈威达移送台北地检署归案。据了解，陈威达到案坦承受人指使，陪同并安排协助张俊杰逃亡，事后不知道他的下落，也不愿透露幕后指使者的身份。检察官讯后认为陈威达涉犯毁损公物、藏匿人犯等罪嫌重大，有逃亡事实，加上因幕后共犯尚未到案有勾串之余，向法院申押禁见获准。目前检警先后查获了陈威达等9名共犯及协力者，其中5人遭到收押，检警将持续追缉在逃的张俊杰，并追查幕后藏经人。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彰化县议会议长谢典林等人疑涉参叙贿选，检方向法院申押5人。彰化地院漏夜审理，今天凌晨裁定谢典林与父亲谢兴隆羁押禁见，母亲郑汝芬则以100万元交保。记者陈英玲报道。
6: 彰化县议会今年6月间安排西湖镇民众参叙，引发行贿争议。检方调阅相关资料后，日前搜索议长谢典林住居所等9处，并查扣证物，认定涉犯贪污、违反选罢法等罪，要求谢典林及双亲等5人到案。侦讯后，当场逮捕并申请羁押。彰化地院讯问后，认定谢典林与父亲谢兴隆犯罪嫌疑重大，裁定羁押禁见。庭长吴永良说，
7: 被告谢典林、谢兴隆均犯罪嫌疑重大，但被告2人否认部分犯行，将来有与其他共犯及证人交获结婚之必要，且所犯为罪轻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被告谢典林身为议长，对本案相关共犯及证人具有高度影响力，且被告2人与本案整体犯罪均具支配的地位，有可能影响。

0: 其他共犯、证人的证言，故裁定被告二人均羁押，并禁止接见同事。
1: 至于谢典林的母亲郑汝芬，法官认为无羁押必要，裁定以100万元交保，并限制住居。刘姓秘书及黄姓议会主任各以30万元交保。金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2: 美国预计将延后宣布针对贸易伙伴制造业产能过剩指控的新关税措施，至少会延到下周川西峰会之后。媒体之前曾报道，川普政府原定在美中领袖会晤前发布一份关于产能过剩的贸易报告，该报告将建议对中国商品课征 7.5% 的关税。目前仍不清楚华府决定延后发布的具体原因。此外，最终的关税税率是否会偏离原先预期的水准也还是未知数。资安院爆发内鬼骇客案，前瞻中心许信副主任涉嫌指示部署开发爬虫程式，利用系统漏洞下载内部公文，几个月内共爬去20多万次。特别地检署今天侦结，依法将许信副主任及3名工程师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为了提升国家资安科技能力，国家资通安全研究院2023年2月正式揭牌，经调获报去年有人利用爬虫程式无差别下载内部公文，依循 IP 位置溯源追查到2名研究员及前瞻中心彭姓总监涉案，随后揪出主导犯案的许姓副主任。检调查出许姓副主任为处理经费捷报问题，在部署发现人事系统漏洞后，只是开发爬虫程式侵入系统，不仅捞取公文人事等系统资料，还开发程式供院内同事浏览。朱姑去年5月到今年3月共爬取20多万次，每次间隔时间约 2.6 秒，占全体职员读取比例达8成5。检察官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郭进昌说，
4: 许姓被告等人以爬虫程式捞取内部电脑系统资料案件，依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及刑法妨害电脑使用等罪嫌提起公诉。
3: 检察官认为四人严重破坏资安院的资通安全，但考量犯案动机及资料并没有外泄，如果四人在审理时认罪，建请法院量处适当执行。金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2: 台中市西区前天发生一起交通死亡事故，一名新加坡籍女子行经自由路与民生路口时遭营业大客车撞击，送医抢救之后今天上午宣告不幸死亡，第一警分局以依过失致死罪嫌移请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5: 第一警分局表示，事故发生于9月16号上午11点11分，一名48年次的新加坡籍女子行经西区自由路与民生路口时，遭一辆转弯的营业大客车撞击后，送往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救治，仍于9月18号上午7点50分宣告不治死亡。第一警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周文儒说，
6: 本分局后续已报请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办理刑事相验，并依过失致死罪嫌移请侦办，厘清相关责任。本分局已通报新加坡办事处，将全力协助死者家属处理后续相关事宜，持续配合检察机关调查，厘清事发经过及相关责任。
5: 台中市政府也高度关心家属后续需求，市长卢秀燕因在议会被询，一直派西区区长王瑞佳代表市府前往慰问。民政局表示，家属如使用台中市公立殡葬设施，相关费用均予以减免，后续也将持续掌握家属需求，提供必要协助与关怀。金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德国的卫生官员今天表示，法兰克福又出现一起疟疾死亡案例以及另一起感染个案，两人都住在机场附近，成为近期与法兰克福机场相关的最新疟疾案例。住在机场附近的这两人可能是被跟随航班抵达的蚊子叮咬而感染。自八月底以来，法兰克福周边的疟疾感染个案已经增加到8例，其中3人死亡。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国道的车潮将增加，国道5号尖峰时段容易拥塞，高工局建议往返北宜多搭乘公共运输，预计可比自行开车节省30分钟以上。记者杨欣报道。
7: 高工局表示，中秋连假国道车潮，国五南向尖峰为连假第一二天，上午五点到下午五点车流较多，北上车潮则从第二天到第四天，上午九点起一路到深夜。高工局建议可以多搭乘公共运输，而且连假期间搭乘国道客运享六折优惠，搭配 T Pass 2.0 Plus 最高享四折优惠。高工局副局长彭焕如说：“
8: 他新长了四天的连假，所以我们是预判，就是说他可能交通量。”

0: 会比较高一点，大概可以追上那个清明节，因为我们大概春节最高嘛，再来就清明，所以在首日的南下的话可能叫做比较高一点，那比方说它可能会到69百万车公里这样子，大概是一般日的大概 1.5 倍，呼吁一下就是说它可以做做大众运输啦，最重要的是安全的部分，不要疲劳了，分心驾驶。
1: 高工局也将实施多项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并实施尖峰时段时定及平林南向入口匝道封闭、苏澳到头城北向入口高承载管制及匝道移控等措施。出发前也可以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即时路况，避开拥塞时段。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94.2公里，靠近彰化系统有砖块掉在外侧路肩。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土城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五号南下15到16公里之间，水山隧道的入口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东向11.8公里，五股二交流道原本停放在内线车道的爆胎连接车已经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欣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环境部今天举行南科四期沙仑园区二阶环评范畴界定会议，抢救沙仑草鸮等环保团体质疑南科管理局选址不当，陷台积电于不义，呼吁台积电落实生物多样性宣言，避开生态热区。记者尤若淳报道。
2: 抢救沙仑草鸮，
3: 市政联盟、台湾满野星、台湾湿地保育联盟等多个环团在环评范畴界定会议的场外疾呼要抢救沙仑草鸮。监督市政联盟执行长徐欣欣指出，南科管理局在沙仑农场开发严重破坏濒临危的东方草鸮栖地。
4: 台积电非常努力的在说自己重视园区，然后呢也跟国际上不断的去证明自己是这个绿色企业。可是当国际如果知道台积电即将扩厂的位置是濒临绝种的草鸮的栖地热区，国际上会怎么看你？你的绿色供应链会怎么看你？呼吁南科不要害台积电。
3: 环团强调，不是要反台积电，而是要生态先行，应该优先整治既有老旧工业区等核地作为替代方案，南科另寻长址，别让护国神山沦为灭绝草鸮的共愤。会议中则有人建议规划的人造林应该改为草鸮保育区，里长代表则支持南科四期推动，但也期盼产业与生态共荣。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台北市立动物园日前发生两只黑猩猩脱逃，疑似因兽舍的防护门未确实上锁，其中一只甚至跑进长颈鹿的活动区，园方随即紧急封闭现场疏散游客，最后在一小时内完成围捕。记者陈伟玲报道。
5: 台北市立动物园非洲动物区传出44岁黑猩猩小强和11岁娃志脱离原本活动场域，一只逃往长颈鹿活动范围，另一只则跑到母黑猩猩活动场周边。园方获报后立即启动紧急应变措施，拉起封锁线疏散游客，并由兽医人员以吹箭麻醉方式进行围捕，成功将两只黑猩猩在一小时内带回。台北市立动物园动物组组长吴立信说，
6: 两只个体顺利麻醉之后，我们就送往我们的救伤中心去做全身的健康检查，我们持续的监控他们的状况稳定之后，然后再回到兽舍去做苏醒。
5: 园方表示，兽舍平时设有2至3道防护门，不过非洲动物区近期因监视器以及电力系统施工，有外部工程厂商进出作业区，导致平时不对外开放的后门仅关闭未上锁，加上员工进出时疑似未将其他防护门确实上锁，才让黑猩猩一路开门逃脱。园方后续也将检讨管理疏漏，并持续补强相关防护措施。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高雄市凤山区16号发生男大生

0: 刺伤祖母案，本以为是不堪长照压力，但检方查出他涉嫌持刀猛刺祖母20多刀，认为有面证跟再犯之余生涯护证。记者徐俊秀报道。
1: 高雄市凤山区19岁曾姓男大生持刀刺伤祖母案，男大生犯案之后自己倒卧浴室，让外界一度怀疑是长照悲歌。不过检方讯问并勾稽相关事证后，发现他朝卧病在床的84岁祖母狂刺20多刀，认为他下手极其残忍。除涉犯杀人尊亲属未遂罪嫌重大外，更罕见以具备灭证及再犯之余为由，17号深夜向高雄地方法院申请羁押获准。高雄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魏豪勇说，
2: 本署侦办高雄市凤山区曾姓男子持刀刺杀祖母案件，经检察官讯问并勾稽相关事证后，认为曾男涉犯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未遂罪嫌重大，并有灭证及再犯之余，昨日晚间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
1: 至于84岁祖母身体受有多处刀伤，现在仍在医院救治。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苗栗县头份市一名林姓里长参选人疑涉贿选案，检警搜索五人四处，并传唤多人到案。林姓参选人经法院裁准羁押禁见，他的配偶则以20万元交保。记者陈英玲报道。
3: 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近，苗栗地检署查获辖内首宗现金贿选案，头份市一名林姓里长参选人涉嫌以每户10000元向具有投票权的家户买票，涉犯选罢法。检察长林应姿立即指派检察官侦办，并指挥苗栗县刑警大队、头份警分局及法务部调查局苗栗县调查站执行搜索。苗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刘伟成说，
4: 本署检察官指挥办案团队执行搜索五人四处，传唤通知共计23人到案说明。检察官于讯问后，认该里长候选人有40族人逃亡、勾串共犯或证人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配偶亦因涉嫌投票行贿罪犯罪嫌疑重大，交保20万元。里长候选人经法院讯问后，裁准羁押禁见。
3: 另外，涉嫌受贿的萧姓选民20000元交保，其余选民与证人讯后请回。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高雄市前镇区草衙中街一处民宅3楼发生火警，消防人员到场时，租屋的6旬妇人已经明显死亡。记者徐俊秀报道。
1: 警消上午9:05左右接获前镇区草衙中街一处民宅发生火警，消防局出动13车36人前往救援，警方在附近管制交通。消防人车抵达后，发现3楼透天加盖铁皮已有烟雾窜出，随即布水线灌救，大约10分钟扑灭火势。高雄市消防局黄思凯中队长说，
5: 熄灭之后，我们在搜索火场的时候，发现3楼后侧的房间内有一具大体，那人已经明显死亡。那后来经调查，他是租赁的房客，那是一对母子租赁，死亡的是妈妈。
1: 警方调查死者为63岁张姓女子，她的儿子39岁李姓男子外出上班，接获警方通知匆忙赶回现场。他向警方表示，母亲行动不便，早上出门上班时没有感觉到异状，没想到因此天人永隔。后续警方报请检察官相验，厘清确切死亡原因。至于详细起火原因及相关火灾调查结果，将由消防单位进一步调查认定。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为了持续推展台湾建运捷运建设，新北市府邀集产官学界专家齐聚，聚焦工程建造、大统包施工、机电国产化等6大主题，期盼透过新建捷运实务经验，蓄积前进能量。记者刘威报道。
6: 新北市近年积极新建捷运，8年内共完成包含新北环状线、淡海线一期、安坑轻轨及3莺线通车，运量更是大幅成长13倍，逐步实现基北北桃近1000万人的通勤生活圈。市长侯友宜指出，目前除了施工当中的7线捷运路线，还有7条路线也在规划当中。届时境内捷运路网完成后，会达189公里、182座车站，实现北接基隆、中接台北、南接桃园，将以新北市为中心，串起基北北桃北台湾捷运。此外，他也提到，新北捷运局成立10年以来，过去从协助台北市推动转型为具备自主规划的捷运领航者，这些成果都来自产官学各界长期交流以及务实合作。
7: 那目前我们新北市的轨道建设已经达到108公里、90座车站，是全台湾最长的轨道系统。

0: 捷运局长黎正安提到，本次研讨会将深入探讨新北捷运推动理念、专案管理、工程监造、大统包施工、机电国产化以及场站开发，并邀集六都捷运工程机关代表交流，让全台捷运建设走得更加稳健。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屏东县政府与全国农业金库携手启动买错住屏东，县府挺起家 2.0 政策升级方案。记者宋玲报道。
2: 房价高涨，年轻人要买房还真不容易。屏东县政府与金融机构合作，将房贷利息补贴期限拉长到6年，并且配合清安 3.0 规范，将购屋总价的天花板设定2000万元，最高贷款额度1200万元，全方位减轻青年朋友购屋、装潢与成家的资金压力。城乡发展处长倪国军说：“
3: 我们希望能够让屏东的乡亲安心的成家，让年轻人能够留在屏东，让你在这屏东拿好的这个生活，安心的就业。只要成年涉及屏东，没有所得的限制，我们提供了1200万元的房贷。
2: 不过要申请必须得涉及在屏东名下没有自有房屋，而且还是首购的屏东县民，即日起可以前往全国农业金库屏东分行来申办相关受理注意事项条件，可以向全国农业金库屏东分行或者城乡发展处来洽询。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台南2026艺术禁区明天登场，今年邀集10组国内表演团队，带来10场户外演出，走进台南10个行政区。记者魏金妮报道。
4: 迈入第16个年头的2026艺术禁区，9月19号到12月5号登场。市长黄伟哲出席宣传记者会宣布活动正式启动，他说：
5: 艺术禁区从2011年开始已经走过15个年头，今年是第16年，总共已经举办过了407场，有超过300,000的市民朋友们还有外来的嘉宾能够看过我们的艺术禁区。今年在第16届的时候，艺术禁区总共要前进10区，有10场精彩的表演，邀请了许许多多太厉害的团队了。
4: 文化局长黄雅玲表示，今年邀请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秀琴歌剧团等10组国内表演团队，带来10场户外演出，从偶戏、戏剧、儿童剧到传统戏曲跟马戏，呈现多元表演艺术内容，巡演仁德、山上、柳营跟后壁等10个行政区。首场演出周六9月19号下午3点，在仁德区奇美博物馆户外酒神剧场登场，由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打造偶戏冒险嘉年华。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嘉义秋季盛大节庆2026光之影舞光影艺术展，今年以迪士尼经典作品小熊维尼100周年为主题延伸创意，结合北香湖公园地景，传递友谊、陪伴、分享与共好的美好价值。记者施新凯报道。
6: 2026光之影舞光影艺术展透过国际经典 IP 与城市文化地景的结合，让光影艺术成为连接世界的语言，以充满童趣与想象力的光影森林，让市民朋友在光影艺术与童话场景中感受到陪伴。展区设置10大光影艺术装置，活动期间特别打造行动蜂蜜罐、古早味鸡蛋冰推车，化身展区中充满童趣的互动彩蛋。嘉义市长黄敏惠说：“
7: 今年特色，我们就跟这一次迪士尼小熊维尼，大家都知道最可爱的维尼，最爱的蜂蜜，所以我们也结合了产业、光影各方面，让大家可以来体验，不但看到许多的故事可以跟你做分享。”
6: 活动在9月25日到10月11日在北香湖公园举办，展期横跨中秋与10月连假，每天傍晚6点到10点点亮园区。观光新闻处提醒。活动会场将设置3个出入口，采单一顺时针动线管制，以确保观赏品质。外地游客请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前往。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1: 玻利维亚云雾森林，一种体型比家猫还要小的斑点野猫，经基因研究确认为新物种，命名为蒂尔卡约虎猫。这是超越1个世纪以来首度有新的现身猫科物种获得正式命名及描述。体长约46公分，体重约1.4公斤，浅棕色的毛皮上分布着形状不规则的玫瑰状斑纹。目前唯一公开确认的活体是一只10岁的公猫，生活在森达维德野生动物保护区。
8: 警广

0: 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以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时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3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29到34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哭。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及时的安全。金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时速不到40公里，北上 43.1 公里在林口壁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大客车还有砂石车发生事故，北上三重到台北路段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194.2 公里靠近彰化系统有砖块掉在外侧路间，继续往南 308.3 公里白河路段前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土城路段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存在管制哦。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一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三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承载管制。
2: 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阿炳，大家都约好要去逛街，啊，你哪看起来足丢毒啊呢哈？
4: 不是不想去啦，你知道我坐轮椅，每次出门都要绕路绕很久。
3: 哟，啊，有什么问题？
4: 路口斜坡角度太陡，我常常要倒退的滑下去，轮子一卡住我就过不去啦。
5: 阿明说的这些，正是我们无障碍改善要处理的重点。
4: 我一个视障朋友常常抱怨，导盲砖走一走就断掉，或是被机车挡住。
5: 我们会纳入盘点跟改善，确保不会中途中断的，也会清除占用导盲砖的障碍物。
3: 哦，啊，那像骑楼那些一阶一阶高低落差呢，轮椅根本就上不去啊。
5: 这部分我们会把不连续的骑楼人行道串接起来，让轮椅使用者不用被迫绕到马路上。
4: 那斑马线呢，有时候秒数太短，我还没过完就变红灯了。
5: 我们会依照长者、身障朋友的通行速度来做行人通行秒数适度延长，搭配行人庇护岛分段安全通过，
3: 改善无障碍设施，让每一位轮椅使用者、视障朋友都能像大家一样自在地走完每一段路。
6: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一点咯，伸个腰，动一下，现在开始，一起来，
1: 健康一点，
2: 流行一点，
1: 轻松一点，
3: 校园一点，
4: 幸福一点，
5: 快乐一点。
6: 一点到四点，让妍伶陪你聆听在一点。

Hello， 朋友们，下午好。今天9月18号，星期五，我是妍玲。刚刚已经听到我们在告诉大家，下个礼拜中秋教师节连续假期的一些交管措施。如果那四天的连续假期，你要移动，你要往北部、往南部，会去高速公路等等。一些相关的交管你一定你要随时锁定在警广，我们都会提醒大家。有没有反而觉得这几天天气还算是蛮稳定的？因为正好我的朋友就在约说，哎，要去爬山。我想说，哇，我最近都在打球，再来，再可能要把打球的时间来做一点调整。可能秋天是一个爬山还蛮舒服的季节，因为它不像夏天这么热，

夏天真的光是要走出门，而且很多时候可能早上七点八点就已经开始很炎热了，即使是去一个小郊山或者是花莲临近的步道，夏天你都很难找到那种完全遮阴的路线。秋天反而对我们爬山而言，它反而是另外一种天气的稳定啊，当然也要考验着有没有所谓的秋台的出现，如果没有的话，反而这种什么下大雨的状况、好雨的状况，有时候又是另外一种的安定。讲到休闲跟运动，在今天晚一点两点钟的时间会和大家来介绍一下，最近在台湾哇越来越兴盛的一种新兴的球类运动，皮克球运动。待会两点邀请到花莲县皮克球协会的理事长原理事长会来和大家来聊一下有关于皮克球现在在花莲的发展，还有它的有趣魅力之处在哪儿。

八三幺跟瘦子所演唱的歌曲。今天的交通情形，礼拜五目前看起来苏花路廊的行车状况都还算是蛮顺畅正常的，当然在台九线的苏花有一些比较长时间的施工，像是大家走台九线的话，159.4大清水明隧道这里6点钟之前单线上下机动管制措施，而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只需要留意和平路段61K 左右，这里刷坡的工程5点钟之前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放行，基本上这种机动管制啊不会让你等太久的。而台九继续进入到花莲地区，来到花东公路的部分，目前在瑞北台铁的高架桥这里的施工道路有

0: 缩减。295这里，乐和桥这边有桥梁的工程，也是车道缩减，依照缩减的改道来做行驶就可以了。朋友们，走到哪里看到任何交通状况，当然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情况跟我们说一下，0800-000-123。
1: 那些失望总不被理解，就像付出总不被看见。

0: 这首歌曲有没有让你回想到当时啊年轻时候自己的爱情历程？时间在走，世界在加速，
1: 科技 AI 正在改写每一个人的生活。科技新知来一点，带你跟上科技世界的快速变化。

你今天有使用 AI 帮忙你在工作跟生活上来做事情吗？事实上，现在的状况已经变成，好，我们人类，我们用我们自己手上的，不管是手机、电脑、平板，各式各样的装置来使用 AI。其实，同时 AI 它也已经去运用其他的 AI， 甚至有的 AI 也是要靠其他 AI。来做开发跟训练，这么多的 AI， 没错，它就是充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当然，现在你应该不太需要怀疑 AI 到底有多厉害了吧？尽管这一段时间有一些的讨论在于 AI 会不会来统治人类，这种听起来有一点惊人哦。但是换个角度想，现在已经不止一家公司开始告诉我们说，现在 AI 人工智慧本身的研发流程，甚至相当大的一部分也都交给 AI， 也就是谁在训练 AI， 不是人咯，现在已经是 AI 自己他们在训练其他的 AI 了。至于比例有多少，最近看到的某一家而已哦，他说他们使用 AI 来训练新的 AI， 大概已经有大概 25% 左右了。你相信吗？ 25%？ 其实我是有一点质疑的，我真的怀疑只有25%吗？还是你也跟我一样觉得会更高？还是你觉得没有那么可怕了，会更低一点？你想，一个 AI 的产生跟训练，如果借由一个 AI、两个 AI、三个 AI 同步汇集所有的力气去训练、去研发一个新的 AI， 这样不就那种超级 AI 不断出现？这个超级 AI 再加上别的 AI， 大家好像又集合起来了，好像这种细胞大家彼此连接在一块的感觉。现在科技世界逐渐有了越来越多的变化，而在这样的过程里头，是人在管理 AI， 还是 AI 彼此彻底的在彼此管理？而安全部分，我们人类在整个系统里头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还蛮值得观察下去的咯。

阿姨亮唱的 Forever Young， 我个人还蛮喜欢的一首歌曲。好，今天要走中横公路的朋友错过了12点到1点下一档，也就是今天的第四次放行，在3点钟，请您最好提早个20分钟左右来到太鲁阁口游客中心这里来做排队等待，然后3点的时候准时放行。目前泰勒格到天祥这一段一天就只有5次放行，3点这一次是今天的第4次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本周末就是全国古迹日，学生团体以艺人古迹抽烟事件为鉴，邀请大众关注烟害防治议题，包括室内古迹禁烟、规范室外吸烟区及大学设吸烟区等，呼吁启动烟害防治法修法讨论。记者李一成报道。
2: 青年思潮常务理事何吉恩说明，烟害防治法修法五大诉求，包括室内古迹应禁烟，室外吸烟区要规范，应推动无烟大学设置吸烟区。反对立委提出世代禁烟法案禁复二读，也关注日前引发争议的动画尼古喵喵下架措施。何吉恩指出，烟害防治法及文化资产保存法都没有禁止在古迹抽烟或使用明火，应该让法律跟上社会共识。
3: 为了文资保护，我们至少可以说先抓出室内古迹这个类型，而室外我们可以先不管，来避免很多私人所有的古迹现在其实会被烟害防治法的第十八条漏接，恐怕假如有人用了明火，有人抽烟，甚至是进一步酿成了失火，那么对于文资是会有很大的损害。
2: 针对大学吸烟乱象，台湾学生联合会理事长陈玉仁则表示，原本有效分流的吸烟区裁撤后，让师生改到校门口、学校周边或人行道抽烟，反而让不吸烟族群直接面对二手烟害。
4: 无烟大学应该要落实，国建署跟教育部也应该要重新盘整讨论，到底要不要设置吸烟区，让吸烟跟不吸烟的同学真正的分流。
2: 学生团体及民团呼吁，应全面检讨烟害防治法，共同打造无烟台湾。新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1: 嘉义县今天清晨在新港乡文昌国小举行孔子2576周年诞辰试点大礼，县长翁章良担任正县官，率各界依循古礼向至圣先师致敬。记者周佑谦报道。
5: 典礼由新港国中学生执掌礼器，文昌国小学生展演义务，典礼依序进行迎神、上香、献礼及送神等仪式，搭配国乐演奏，呈现庄严典雅的传统礼乐。随后，县长翁章良也在典礼分送智慧笔及智慧糕，祝福学子增长智慧。
6: 那实际上，孔子在整个伦理上，那包括在很多人跟人的相处啊，确实影响了整个华人世界那很多的观念。所以啊，大家一直就是在做所谓的啊祭孔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嘉义县那也在教师节的前夕啊，给所有的老师们啊，祝福他们教师节快乐。
5: 县府教育处表示，祭孔不只是传承传统文化，更彰显对教育价值的重视，将持续以孩子为核心，以教师为后盾，打造优质教育环境，让教育薪火在嘉义延续。景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台南北区大兴里有棵爱心树在网络爆红，恰恰呼应所在地大兴里，市长黄伟哲到场推广，表示台南就是有爱温暖城市，欢迎大家来台南看看新亮点。记者魏金妮报道。
7: 位在北区大兴里河尾路上的这棵爱心树近来在网上爆红，吸引很多人到场打卡拍照。里长表示，呼应里名大兴，加上这棵树本来轮廓就像爱心，在公所协助修剪后，爱心更加明显。北区区长潘宝淑说，
8: 只要里长有需求的话，我们都会来帮忙修树。那今年修出来的一个心形，想不到在翠里面引起了这么大的效应，那也造就了很多民众来这边打卡拍照。那我想呢，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全台的一个城市，那有这一棵爱心树之后，我想大家会越来越幸福，迈向幸福大道。

0: 黄伟哲也亲自造访这棵爱心树，他说台南本来就是一座温暖的城市，处处有爱，现在连路树都可可爱爱，也不忘推荐爱心树旁还有一棵造型十分讨喜的香菇头树，不论喜欢爱心还是香菇，都欢迎大家来台南走走拍照，更邀请总统赖清德跟前总统蔡英文一起走访爱心树跟香菇头树。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已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6到33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29到34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哇，你买这么多东西，是不是看到特价就控制不住啊？
1: 对啊，打折很划算，就忍不住会想多买一点嘛。
0: 你看看你的衣橱、化妆台，有好多件连标签都还在的新衣，还有一堆没有开封的保养品、面膜啊。现在环境部都在推动净零绿生活，就是希望大家从生活和消费选择开始，做到适量购买，减少浪费。
1: 那要怎么做才是绿色消费啊？
0: 很简单，购物前先想想需要再买，用多少买多少，并优先选择环保标章、节能标章、省水标章、可重复使用或者是包装较少的产品啊。
1: 所以不是不能购买，而是要聪明买，适度买，对吧？
0: 没错，我出门呢都会自备购物袋、环保杯和餐具，少用一次性用品，也是在减少碳排放和资源浪费啊。
1: 好，改变一下，一起爱环境，爱地球。
2: 绿色消费从你我开始，每一次消费都是支持环境的选择，大家一起实践净零绿生活。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4: 我是门诺医院及东基视力保健中心的许明武医师啊。人类就是我们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睛的视力状态会自然的退化老化，所以临床上呢，常见的像是老花眼啊、白内障啊、老人性黄斑部退化啊，这些都是会影响我们视觉的清晰度。所以建议熟龄以及高龄的驾驶朋友，一旦有明显视力退化或眼部的疾病明显影响视力的话，为了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请尽量视力不好的时候避免驾车上路。
2: 年纪的改变经常是影响视力的关键，尤其骑车、开车都是不容许有任何半秒钟处在视线模糊的状态。另外还有反应能力降低及服药的副作用都会影响安全。高龄长者外出时，请多利用社会福利政策搭乘计程车或大众运输工具，尽量避免自行驾车上路。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Lady Gaga 所演唱的歌曲三一点四十二分，欢迎您持续锁定在景广。在今天交通情形，在台二十三线的部分七 K 富里小天祥这里边坡的工程会是整点才放行一次的措施，而台三十线的部分四 K 南安瀑布九 K 的着乐路段一样边坡工程也是每个整点才会放行一次，所以来到这可能要稍作等待一下哦。当然运气好的话一路畅通两个点都给它穿过去，而在东海岸公路八到九 K 这里长时间的路基修复工程，靠海靠太平洋这边算是北上，整个封闭起来让南下采取单线双向通行的措施。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李玉君，而他在这一个周末也要来到花莲，我们的客意风华的客家之夜的演唱会。今年这两个礼拜活动都很多，尤其在花莲，今年我们的石雕艺术节的活动，想想看，应该不管你现在几岁，一定都有听过，也一定都有参与过，因为他到现在已经有30年的时间，厉害了吧？30年的一个大型活动，今年势必的也是有创新。也许这个礼拜啊，时间许可的话，我应该会很想偷偷的先去日出大道来看一下这次很特别的一个像大型的巨石阵一样的装置艺术的展览。地点就在花莲的日出大道，其实正式的展出算是下个礼拜四开始，但是很多人看到已经迫不及待的把它PO出来，有的人是很好奇。当然既然大家已经PO出那么多的把这个艺术品给PO出来，于是就已经有一些的说明，也让大家提早知道这一个高达13公尺，一共有19个长得像大型岩石一样的装置艺术哦。它就会在花莲的日出大道，从下礼拜四一直到10月12号的时间，就在花莲市这里展出。这是澳洲的艺术团队他们所带来的装置艺术的展览，这里面结合了雕塑、灯光、声音、软体、互动感测技术。因为在我们的印象里头，你看，尤其在花莲，然后我们也许在海边，也许

在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那种好大好大好大的石头，但是总觉得石头它是如此之坚硬。但是这个装置艺术呢，给大家一个转化对石头印象的机会，它把这个坚硬的石头转化成为柔软而且充满了生命感的巨大的形体。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充气的装置，当你走在这些石群当中，感受着光影，感受着环境，还有人的互动。有哎，其实我看了他们在比如说在澳洲还有在新加坡展览的照片，哎，很可爱。尤其像在澳洲墨尔本，他们就把它放在海边，你就觉得对，这么大型的石头在海岸边的时候，这两者之间的辉映很有趣哦。而且海的流动性让这个充气的装置有不同的生命呈现。另外像新加坡还有在他们在有的国家则是放在大型的草地上头。这次在花莲日出大道，你看看那个地板不就是岩石吗？石板吗？而这些大型的巨石长得明明就是一个巨无霸的巨石，但是呢它因为风它会稍微的晃动，而你去触碰它，它是柔软的，所以这个巨大柔软的形体将可以给大家重新思考我们从小一直在接触的石头，还有自然，还有身体感知这么多重的互动的关联。所以敬请期待咯，这个花莲石雕艺术季，当然它会给大家看到的东西慢慢的才会释出哦。不过前面大家就已经可以慢慢看到一些东西啦。好，陆续的这个礼拜大家可以在日出大道看得到了。而这个周末是第九月的第三个周末，全国古迹日。

如果问你说你觉得花莲的古迹在哪里，立刻浮上你脑海的是哪里呀？对我而言，吉安青秋苑，因为住的也比较近一些些，再加上像是安通温泉，其实也是非常漂亮的。所以，如果大家许可的话，这个周末的全国古迹日，在花莲县文化局，当然也是有办活动。那包括你也可以到花莲港放送局1944。这边来走走看看，花莲港放送局1944在哪儿？知道吧？就在松苑别馆，再进去一点。以前这边是个电台，那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景点。而这一次的全国古迹日，还包括了像是花莲检察长宿舍。大家到这几个地方来拍个照，然后呢，在社群平台发布一下，你就可以来兑换一些好礼了。除此之外，这个周末像我自己个人啊，这个周末就会在玉里，所以我会去看一个很特别的活动，这是太平洋左岸艺术季。在你明天跟后天两天哦，大家真的可以来这边走走看看。从下午的3:30钟开始，有高空走绳，还有跑酷，还有蹦床篮球，还有巨轮特技。你看这里面有优尼克当代马戏团，还有一些跑酷的表演。都欢迎大家礼拜六礼拜天的两天下午的3:00到6:00就在玉里的正明广场，大家可以来这边走走看看，有那么多精彩的东西可以让你好好来参与一下。好，这是全国古迹日，当然在很多县市啊，很多古迹也都在这一天特别开放给大家免费参与。其实不也说吗，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我们现在所生活的地方，也会是未来的古迹里。花莲一些漂亮的，像是宿舍群一带，像是将军府，对不对？去那边走走，哇，好舒服哦，风吹着，不管白天晚上都有不同的风情，又有一些好吃的，不管是餐点啦，或者是甜点，或者你就是走到美仑溪畔旁边，慢慢的散散步，也都很棒。1:59，今天的交通状况，花莲对外的省道的部分，台九线的苏花路廊，当然朋友们走到苏花就请您留意一下目前的交管措施，大概就只有159的大清水明隧道。

6点钟之前，这里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措施，稍等一下就可以通过。而深夜的部分，深夜在苏花，有时候你可能会遇到河人到崇德，深夜12点半到1点半的大型桥梁的运输作业。另外走中横，泰德格到天祥，一天就5次的放行。待会儿3点钟会是今天的第4次，而最后一次就是傍晚的5点到6点，然后夜晚的中横，为了大家的安全考量，还是会封闭起来喽。待会2点，对时整理路况之后，就要和大家来介绍一下目前在全台湾还有花莲越来越兴盛的一种新兴的球类运动——匹克球运动。待会儿和您聊聊喽。

0: 上星，景广的路况上星，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45到346公里之间，过高科的内线两台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 201.1 公里，在快关前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北上 132.2 公里，在后龙前有帆布掉落。北上三鹰到树林，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八号往西9到7公里之间，在新市路段的全线都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在往东一公里顶金系统入口的外线有故障车停放。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 9.2 公里八里三前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 11.3 到 11.2 公里之间过林口有大桶子掉在内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 Izu 黄易如。

0: 好开心啊，四天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耶。
1: 好担心啊，各地都会出现返乡或旅游的庞大车流，怎么办？
2: 那就要先做功课啊。
1: 哦，说来听听。
2: 开车上国道之前，一定要先查询最新的交通管制措施，聪明避开尖峰车流，才能一路顺顺顺。
0: 行车途中，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方向，随时掌握第一手路况资讯，也让好听的节目音乐陪伴您一路前行。
2: 另外，提前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可以轻松查询交通管制措施，适时调整行车规划，让行程更加匆匆融融，就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跟大家好好的来介绍一下现在在花莲全台湾甚至国外非常热门的一种球类的运动。邀请来到节目当中花莲县皮克球协会的理事长，同时也是创会的会长袁处廷袁老师。 Hello，
1: 大家好，
0: 理事长下午好。
1: 谢谢
0: 呀，今天邀请袁老师来啊，哇，在花莲现在打皮克球的人真的越来越多了，对不对？
1: 是的，我们第一年只有四个人。
0: 什么叫四个？刚好
1: 只
0: 成一场，
1: 真的就是四个人。我们好不容易找到四个人这样，然后还有人跑来问我们说这是什么球这样，所以我们就把他们骗进来，然后先从四个人开始可以打一场。到现在我相信第三年，现在在花莲有打皮克球的人我相信已经快要接近1000人了。
0: 哇，是齁，好，我也是其中之一。
1: 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
0: 我算是从去年开始入坑，去年同事打的时候，
1: 是，
0: 然后就说哎、欸，我觉得蛮好玩的啊，你齁会运动的人应该会喜欢，要不要来看看？
1: 是，
0: 于是就去了中山公园，
1: 是，
0: 从扒在网子外面然后用看的，
1: 是，
0: 然后就说哎，进来没关系，来拍子借你玩一下，
1: 非常友善。
0: 对， 对，就这样，
1: 是，
0: 就开始接触了这个运动。
1: 对，
0: 我真的觉得它很好玩，嗯，啊，所以我们的协会其实也不过在花莲成立才
1: 3年
0: 的时间。
1: 对，
0: 我也很惊讶，才3年在花莲，哎，这个人数的成长很恐怖。哎，
1: 是，没错的，其实在外县市它成长的速度也非常之快，那不外乎皮克球的特性啊，因为它其实是号称10岁到80岁都可以玩，所以它是一个家庭然后也可以跟老人家互动很好的一个活动这样。那我们一开始啊其实就是锁定在退休的族群这样，所以我们一开始的发源地是临界公园，那时候我是陪伴老人家早上的时候然后一起打皮克球，然后带他们认识这样。那因为皮克球的球很大，就比较明显，然后打起来又有一个清脆的声音，然后球拍呢又比桌球拍还要大，那它又比网球拍还要小，所以老人家拿在手上呢，它其实算是非常的得心应手。所以一开始丢几个球给他们打呢，有一些老人家有一些年轻时候的基础，哇，他就开始大展身手了。所以其实在我自己第一年推广的过程里，我发现成人只要一个小时他就会马上上手，不知道妍姐这边是不是也这样觉得？
0: 其实可以，
1: 对，其实可以，就是我们在推广的过程里确实就是我们都号称一小时教学你就真的可以拿起球拍开始打，所以它是一个很简单然后又好玩的一个游戏
0: 呀。我上的第一个入门课2个小时在吉安国中的场地，
1: 是，
0: 我也觉得其实它就很容易让你可以跟别人开始进入一个甚至比赛都可以了。
1: 是的，因为它规则其实是蛮简单，就是从旧制的羽毛球下去做修正，所以有些老人家都跟我说啊，我年轻很厉害很会打桌球。我说那你很快，大概20分钟就 OK。 那会打羽毛球的只是说他很不小心踩到非结击区，但是他们杀球是蛮凶狠的，
0: 嗯，
1: 那更不要说在花莲很多人早期都是打网球。
0: 对，
1: 哇，那这些老人家更厉害。那我也不得不说我们现在花莲呢50岁以上的这个壮年组的组合，其实在全国赛他们出去比赛的时候前3名可都是有我们呢。
0: 哇，哎呦，很厉害耶。
1: 是的，我们的动能非常好。
0: 是，所以不要小看我们，虽然才正式成立协会也不过才短短3年的时间。所以这个礼拜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玉里有一场的比赛，那这也是我们协会来负责很多的比赛的一些赛程的部分啦。
1: 对，
0: 哦，像这一次的比赛大概有多少人？感觉是很多。
1: 嗯，这次的比赛其实本来只预计办在艺文中心，只给3面场地，不过真的选手太热情了，那个报名系统整个爆炸了，所以只好呢就把主办单位被迫移到了玉里高中，马上又增设了3面、哦，不过现在花莲有个困境，就是我们最多就是6面场地，所以怎么塞呢？这体育馆怎么塞就只能塞出这些人，
0: 嗯，
1: 那只是说花东快的这个比赛非常感谢体育会给补助经费让我们可以协办啦，哦，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啊，主办单位很用心，他们有家庭组的比赛，
0: 嗯，
1: 所以这次有很多是亲子哦，就是爸爸带着小孩或是妈妈带着小孩，那这也是我们在推广的时候其实也是第二个目标

0: 大，就是我们希望把匹克球带入家庭，就像我刚才说的十岁到八十岁，这完全符合我们两代或是三代家庭同乐的一个游戏，所以它真的是非常好玩。那如果爸爸妈妈是三十岁四十岁，那更需要运动啊，每天上班都坐在办公室，你跟孩子有一个球拍，然后有一颗球，你就可以互动
1: 呀、
0: 是
1: 我承认我也会跟我的家人一起打、
0: 那你真是很厉害，就知道善用到匹克球完全它就是好玩然后有有趣的特性了。
1: 然后我也跟别的妇女党一起打
0: 啊，这是真的
1: 很好玩，
0: 是我们的女性球友几乎占了我们会员的一半
1: 哦，真的。
0: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我都会在上社区大学以前我推广的时候，我都会非常强调说我们非常可以让女性的球友来加入我们匹克球的行列。像匹克球早期也有很多国外优秀的女性的球员，她们其实就是退休后开始有了第二专场，然后越打越有兴趣，场地小然后又很能控制这个球拍，然后其实我必须说其实女性的敏捷是不输男孩子的、对，而且其实匹克球需要策略，所以女生的那种稳定性、什么时候来吊小球，什么时候来做攻击，我认为它更有看头、
1: 可以打得很细腻，
0: 是没错、对，男生通常都是属于力道型的，就是我强攻猛推这样，
1: 对，就拼命抽球就
0: 对了。是是是，但是女生她就会知道说就比较耍心机啦，所以她在其实在这个整个对战过程里我觉得是更好看。对，所以我很爱看女双。
1: 哎，这样讲也对，
0: 对，是真的，
1: 是、就是你会有很多的战术的出现，
0: 哎，
1: 或者是女生她的打的点很漂亮，
0: 对，
1: 她不用很大的力气，但是依然可以得分制胜，
0: 是没错的、而且我觉得它有个好处就是像丁克球女生就可以打得非常细致，而且很有耐性、所以你会在一些国外的影片你会发现女生的双打丁克球的区域她会打的来回的拍数会非常多，然后打截击的时候她知道什么时候用力，什么时候打什么点，其实好看的应该是在这里。
1: 大家如果还没有接触过匹克球的话，说真的你现在只要在 YouTube 上面你只要输入匹克球，很快速的你就会发现各式各样很厉害的比赛现在都有了。
0: 是的，
1: 像前一阵子在台中火车站，
0: 对，
1: 也有户外场，
0: 我们的天河饭店瑞穗，
1: 对，
0: 在大厅，
1: 好漂亮的场地，
0: 全台最美的匹克球在城堡里，
1: 有啊，泰鲁阁
0: 是、精英饭店也有，
1: 对，也有。
0: 他们有找我去推广，但真的好远哦。我就想说，哇，这个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爬得上去。
1: 所以现在真的看到这个场地越来越多在花莲，
0: 是
1: 有啊。其实我自己昨天晚上我就在想，我到底这半年多一点的时间，我到底去了几个场地打？然后赫然发现就是当打了匹克球认识越来越多人之后，
0: 是，
1: 然后有的朋友就会说，哎，你要不要去哪个地方打、然后呢
0: 揪团，
1: 我帮你报名，
0: 对，
1: 我想说哇还有这么神秘的地方我一定要去看看，
0: 对，揪团踩点。那这其实也牵扯到匹克球是一个很友善的运动，而且我觉得它很特别的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新兴运动、所以我必须说大家都是小白兔。我相信你如果有去过羽球场你就会发现、哇，新手跟老手真的程度差好多，有的时候你就是心里被杀得遍体鳞伤这样。那网球技术比较高、有些人可能学了很久但可能就是在技巧上无法掌握。那桌球呢必须说球太小要一直捡好累哦。那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哎，匹克球好玩呢，因为大家起始点都差不多，然后就可以共同切磋球技、然后顺便交朋友这样。
1: 好，先跟大家分享了在花莲现在的匹克球的风气，可以想象哦，你看大型的比赛哈，虽然这一次应该已经算是
0: 比较多人，
1: 比较多人的，
0: 在玉里，
1: 因为受限场地，否则
0: 对真的是
1: 应该可以更多人
0: 哈。对，没错。
1: 当然，皮克球之所以这么多人投入，有它迷人之处。那如果你也想参与的话，我们待会告诉你你怎么样来进入这个门槛。休息会儿，听首歌，马上回来。

这样看着我，这个表情我看得懂，难道没事想放个松，偏偏连云都失了踪。刚起床就 looking at me， 刷牙也 looking at me， why you still looking at me， 用你水汪汪的大眼睛， got no excusesThe sky is so blue， 想要的太明显，能够看穿你心里那层雾。You wanna go out， 已经决定不能投票。你变换衣服偷笑，那笑让观众。

0: die. All pure blue sky, blue sky.好的，在今天和大家来介绍现在很新兴的运动皮克球。今天邀请来节目当中是花莲县皮克球协会的原理事长。那刚理事长有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个皮克球它微妙之处，融合多种运动哦，不管你以前从事的是羽球、桌球、网球，你只要觉得自己有这样子的底子，告诉你你会很快速的比人家进入状况的加了好多倍。
1: 是的，
0: 那即使没有这些以上的球类运动经验的话也没关系，对不对？
1: 是，没错。像我们凤林主场的团主他就跟我分享说，他在认识皮克球之前他是被别人说是运动白痴，但是他接触皮克球之后，哇，他现在真的是非常的厉害，他也是位女性哦。所以我觉得啊，其实皮克球真的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困难，球拍跟球站上球场，知道简易的规则，你大概绝对保证，第一次我都跟我的学生说，绝对会有三颗球你是打得到的。所以我觉得它是简单的啦。然后另外是它的装备也很简单，就是说你只要买个球拍，然后有球，然后球鞋穿上，你就可以来球场上。那皮克球有个好处，就是它大概十几分钟就一场了，因为它十一分就结束了嘛，所以你也不需要太耗，就是说很费时。那人家曾经说过，它是现在目前场地运用最效率的球类，因为它十分钟四个人就下来，所以你要算一个小时有多少人就可以轮替上去打，所以以场地来说它真的效率非常之高。对，那这也是大家会热爱它的很重要的原因。
0: 是，再加上它的场地使用的比较小，空间运用上，所以一个网球场就可以变成两个皮克球场，所以可以想象我们每一个人防守的区域要跑的区域也是
1: 小
0: 很多。
1: 对，而且如果是四个人啊，就是你有你的 partner 嘛，你们等于又一人只分担一半嘛，就是说我认为是负担相对比较低啦。对，
0: 对，
1: 然后又比较容易达到运动的效果，然后呢、又很开心。我觉得在过程里是很开心的。
0: 是，
1: 对对对，
0: 每次在打皮克球的时候你就会听到此起彼落的哇哇。
1: 对对对，
0: 有时候可能有人打
1: 情绪价值
0: 好高。而且、有的这个伙伴不管认识不认识，
1: 对，
0: 就会有的球友就是那种哇你好棒，这球打得真好，
1: 是
0: 那个给的情绪价值，你就觉得超开心。
1: 对，你就会觉得哇我今天来这里很值得。
0: 而且那种跑动的过程啊，每次都是大流汗。
1: 是，
0: 我真的觉得打皮克球很舒压。
1: 是，没错。而且为什么女性球友很多？因为她那个杀球的那个皮克球那种杀球的那个快感，确实有人，我的社大很多学生都说，老师我下班就是专门来找你打球，就来舒压的。
0: 真的哦。
1: 对，
0: 我真的觉得那种打完之后你好像哇真的生活完全切割开，
1: 是，
0: 即使前面再怎么有不愉快的事情，打了一场球之后全忘了。
1: 因为我觉得是球友会给你很好的回馈，大家因为都是新手，所以大家彼此都是互相扶持嘛，所以也会互相加油。那我就觉得这运动它迷人之处有一个地方也是在这里。
0: 有有有，其实也慢慢的就已经，你看这样子以花莲来说，您成立了协会到现在三年，
1: 是，
0: 我已经看到大家有些这个程度也有厉害的，非常厉害。
1: 对，
0: 但是也有更多人慢慢的加入。
1: 是，
0: 所以在花莲现在场地，像我自己就打过这种纯户外的，
1: 是
0: 啊，学校的操场，也有这种风雨球场，也有体育馆，
1: 有体育馆，没错，
0: 对，就是很多元化，所以相对也比较不受天候的限制，对不对？
1: 因为应该是说我们一开始确实是户外啦，那户外的话，像明莲国小就有三面场地，那它一开始本来是羽球的场地。那我们跟羽球其实就是一线之隔，我们只要再补一条非接级线，它就是共用场地了。
0: 是，
1: 对啊，所以因为大家场地使用时间不同，如果可以的话，像中山公园那个大家都人人都爱去的地方，
0: 是，
1: 有了皮克球场之后，哇，现在晚上简直是热闹的不得了，
0: 真的。
1: 对，然后大家有一些，我必须说，有些球友他真的好想打球，他晚上八点才下班，你这个公园场如果可以保留给他，他下班之后他觉得我终于有地方可以运动了，那我觉得他真的很棒，那就是他迷人的地方。 那像泰山国小，我必须说其实是非常感谢校方愿意，他让我们在篮球场跟排球场他又加画了一个皮克球，我们有两面，所以这个场地变成是三方运用，我们就把时间切割开来，那么他就可以妥善运用。那我必须说这个 idea 并不是我们独创，而是在皮克球2016年来到台湾之后，各县市都是这么的发展。那我只是希望说花莲如果有机会，我们就让场地活络起来，然后让它可以分别使用。像明子国小的校长也很支持，所以明子国小的网球场也有皮克球场，所以它就变成哎，社区民众他有的不会打网球，他可以来打皮克球。那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一个部分
0: 呀、yeah, 对，明池国小也是我打最多的地方，
1: 是哦，对，美伦其实也很多，大成二村那里目前有一个专用球场，这些都是我们非常感谢的啦
0: 呀、yeah, 好，皮克球它迷人之处非常多、我陆续也看到很多人在打球的过程里头有很多体悟，
1: 是
0: 哦、甚至我昨天看到的那一篇就是一个算是行销的人员，
1: 是
0: 广告人，然后他就讲说皮克球就好像商品一样，入门容易，但是它里头有很多很深奥微妙之处，所以你有很多的空间可以去学习发挥，
1: 没错的，
0: 然后你那个成就感、就会诱引你一直很想打，
1: 是因为我就说它其实是需要打策略啦，
0: 是
1: 它不是强打猛攻的球类、所以它还是要有很多很细致的处理、
0: 有时候我会看一些 YouTube 的影片、然后看了一样打不出来
1: 那就表示要再继续在球场上浸泡一阵
0: 因为有的真的要重复练习，
1: 是没错，
0: 然后变成一种肌肉记忆，他也许遇到球的时候有啊，像我也在社区大学，我也是当了几期学生在上课，然后我就偷偷跟我朋友讲说，我虽然上课，可是你不要奢望我会很快速进步哦、因为每一球都是变化，
1: 是啊，
0: 你现在学会想到的，哎，这球打出界之后才想啊，对，刚刚应该怎么打，
1: 是
0: 来不及了，
1: 对啊，但也没关系啦，我觉得其实我自己站在推广的角度，我觉得好玩，然后你有运动到，

0: 然后有交到朋友，这样就好了。因为我觉得联系感情很重要、啊、你要想要一个运动可以联系这么多人的感情，大家都在球场上，并且他是开心的，他并不是一个你争我夺或是什么，就是你打得好我们都很开心。嗯，我觉得这个气氛是我觉得我个人是觉得蛮重要的。
1: 真的，我带了好几个朋友去上课，嗯，然后偶尔我们假日就会约着打球，
0: 是，
1: 甚至即使是小小的活动中心我们也 OK 啊，就是大家好像跟喝咖啡的概念一样，换成打球，
0: 是没错，他这就是休闲运动啊。你如果说要竞技也没有不行，像台湾现在女单的选手在目前世界排名他还是前三名哦，对对对，就王兆怡选手，
1: 对对 对, 对, 对，我有看他的影片，
0: 大家都很 follow 他的影片，那你就知道说啊，他也很愿意分享，这也是皮克球运动很棒的地方，就是我不独享自己的独门绝技，但是我就是拍影片然后告诉大家说怎么打会更好。嗯，但是那个策略说真的就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张地图，你要怎么攻击要怎么防守，我觉得这还是个人的体悟啦，所以它好玩就在这里啦、啊
1: 啊、所以当你好好的
0: 学习之后，你自己写的，
1: 而且你还可以自己在家里去自己练习，
0: 没错，一面墙就可以了，
1: 对，或者是看这样那么多高手他们试出自己的秘籍，然后你就继续练习。
0: 对，
1: 好，如果收音机旁的朋友你还没有开始接触皮克球，但是陆续的也听到身边有的人在玩，或者在花莲很多场地你在围篱外面或者是在场外看到人家在打，你也想来参与的话应该怎么参加？
0: 好，这其实很简单，就是你上粉专 FB， 然后你先搜寻花莲县皮克球协会的粉专，里面就会有很多资讯，就是我们在哪边打球或者是其他场主怎么开场。那你也可以呢透过 LINE 的官方账号，你直接加入之后呢，里面有很多比赛的资讯跟场地的资讯也在里面。那另外啊，有一个最方便的方法就是呢 FB 粉专有那个 MSN 的 message 的私讯，你就可以私讯直接问小编说，哎、欸，我今天人在北昌，哎、欸，我在吉安，哎、欸，我可以去哪里打球，
1: 是，
0: 那小编有空马上就会回你这样，所以欢迎大家都来加入皮克球的行列。
1: 有有有，我那天在明池国小打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人从头到尾一直站在围篱外面然后我挺好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你就直接进来，
0: 是，
1: 哎，都会有人告诉
0: 你，
1: 然后就会欢迎你一起来参与，然后就说哦好，
0: 对
1: 对，我就觉得就是大家对于皮克球有好奇的话，勇敢的走进任何的球场
0: 啊、哦，对，
1: 那花莲随便算起来，现在应该至少
0: 美伦就
1: 有
0: 大城二村，那十几处是没错，美伦大城二村，嗯，专用球场嘛，然后东华附小场，
1: 是是，
0: 然后明池，对，然后另外呢，中山公园，哇，那真的是热门景点。啊、夜间的打卡场所、嗯、所以我觉得你如果就是你真的很好奇的话，我倒觉得中山公园是蛮适合的，先去看看，对，觉得不错的话再从粉专得到消息，
1: 是，
0: 对，
1: 好，这还只是在北区的部分，
0: 对，
1: 像吉安也有很多，有些在学校，有些在户外，像临界，
0: 对、哦、没
1: 错，算是碧云庄，
0: 对 对，
1: 这边你同样你也是可以站在旁边看一下，嗯、
0: 哦、都很欢迎，
1: 有好奇的话就会有人告诉你怎么样来参与了，
0: 是没错，
1: 而且它入门的门槛不高、哦、嗯，但是呢真的非常有乐趣，
0: 对，只要你愿意拿起拍子
1: 好，个人亲身经验真的
0: 好玩，
1: 打了之后就会着迷了，
0: 是的
1: 我可以预期以后花莲应该会有就像都会区一样，
0: 真的、哦、
1: 现在有很多那种很漂亮的、嗯、有
0: 球
1: 场，
0: 特色球场、哦、
1: 旁边还有桌子，然后你可以吃东西、嗯、喝饮料、嗯、等等，指日可待了，
0: 是，应该是说社交第一名啦
1: 这样的风气在花莲越来越盛，也欢迎大家来参与啦，
0: 哈，
1: 今天非常谢谢很邀请来到节目当中花莲县皮克球协会的袁理事长，谢谢理事长，
0: 谢谢主持人。
1: 2:29，现在听到的田馥甄所演唱的歌曲，同样他还有刚中间播的那首歌楼俊硕，他们两个也经常在他们的社群里头po出他们在打皮克球的模样。好的，我是严玲，待会儿2:30，每个半点金广的重点新闻联播，待会儿再回来。而道路状况，走台十一线东海岸公路8-9K 的地方，目前靠海这里北上的部分有在施工，所以呢。

南下采取单线双向通车，车道缩减，大家小心行驶就 OK 了。看到任何路况有事故、有交通障碍物，还是你看到哪一台车这样子飘来飘去的，你觉得很可疑，有可能是酒驾或毒驾，也都欢迎随时跟我们说。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凤山区日前发生男大生刺伤祖母案，本以为不堪长照压力，但检方查出他涉嫌持刀猛刺祖母20多刀，认为有灭证和再犯之余，声押获准。而高雄市前镇区草衙中街一处民宅3楼上午发生火警，消防人员迅速抢救，不过租屋的6旬妇人已经明显死亡，他的儿子出门上班逃过一劫，接到噩耗悲痛欲绝。另外，高雄市左营区凌晨发生多元计程车自撞路边停放车辆和柱子，波及到2部小客车，计程车乘客受伤送医，警方发现驾驶有毒品反应，依法送办。请听以下的报道。
2: 高雄市左营区文学路凌晨1点多发生自撞事故，原警获报立即赶赴现场处理。左营警分局博爱四路派出所所长郑伟说，
3: 徐姓男子驾驶多元计程车搭载乘客黎姓女子，自撞路旁2辆自小客及柱子，黎姓女子送医，徐姓男子轻伤。
2: 警方发现驾驶徐姓男子精神涣散，经实施唾液快筛检验，结果呈苯2氮阳性反应。警方除依法车单举发，当场一致保管车辆及吊扣驾照，并将徐姓男子逮捕带返所侦办。全案依涉嫌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详细交通事故肇因及责任归属，将送交通大队分析研判。左营警分局呼吁，使用毒品本就违法，使用后驾车更将严重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力及反应能力，危害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取缔重大交通违规，维护道路交通安全。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县政府与全国农业金库携手启动美储大屏东管户挺 KK 2.0 政策升级方案，即日起到2018年7月31号为止，透过加码长达6年的2段式利率补贴，以及超低率1.29%的百万入厝消费性贷款，协助屏东子弟减轻购屋与成家的资金障碍。宋林的报道。
4: 房价高涨，年轻人要买房还真不容易。屏东县政府与金融机构合作，将房贷利息补贴期限拉长到6年，并且配合清安3.0规范，将购屋总价的天花板设定2000万元，最高贷款额度1200万元，全方位减轻青年朋友购屋、装潢与成家的资金压力。城乡发展处长倪国军说：“
5: 我们希望能够让屏东的乡亲安心的成家，让年轻人能够留在屏东，让你在这屏东好好的就生活，安心的就业。只要成年涉及屏东，没有所得的限制，我们提供了1200万元的房贷。
4: 不过要申请必须得涉及在屏东名下没有自有房屋，而且还是首购的屏东县民，即日起可以前往全国农业金库屏东分行来申办。相关受理注意事项条件可以向全国农业金库屏东分行或者城乡发展处来洽询。景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台南2026艺术禁区9月19号登场，今年邀集10组国内表演团队带来10场户外演出，走进台南10个行政区。魏经理的报道。
6: 迈入第16个年头的2026艺术禁区，9月19号到12月5号登场。市长黄伟哲出席宣传记者会宣布活动正式启动。他说：“
7: 艺术禁区从2011年开始已经走过15个年头，今年是第16年。”总共已经举办过了407场，有超过30万的市民朋友们还有外来的嘉宾能够看过我们的艺术禁区。今年在第16届的时候，艺术禁区总要前进10区，有10场精彩的表演，邀请了许许多多太厉害的团队了。
6: 文化局长黄雅玲表示，今年邀请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秀琴歌剧团等10组国内表演团队带来10场户外演出，从偶戏、戏剧、儿童剧到传统戏曲跟马戏，呈现多元表演艺术内容，巡演仁德、山上、柳营跟后壁等10个行政区。首场演出周69月19号下午3点，在仁德区奇美博物馆户外酒神剧场登场，由无

0: 杜有偶工作室剧团打造《偶戏冒险嘉年华》。警广记者魏经理台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南台湾26到34度，中台湾25到35度，北台湾22到34度，台湾东半部23到31度，外岛地区25到31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防灾紧急避难包从平日准备起，包含饮水、食物、手电筒及常备药品。内政部提醒大家，有准备更安全。
4: 我家这栋40年老透天，跟我的周年吊法一样，管线时不时漏水，瓷砖大面积掉落，连路人经过都要戴安全帽。听说政府要砸钱救老宅，是真的吗？
5: 是真的，只要在地方政府公告的3个月内送件，核定后先领30%开工费，完工审查再拿70%尾款。外墙瓷砖混凝土得用 MIT 国产品牌，顺便振兴台湾内需。
6: 全台湾老屋比老人还多，大家都抢着要申请，政府审查可不是先抢先赢，而是看谁的加分技能多。
4: 加分要考国语还是数学？
6: 考你的抢分心机啦！你家瓷砖会砸人，已经先加分。如果户籍有高龄长辈，愿意外墙顺便加装太阳能光电板，甚至拉拢隔壁连栋三户一起外墙拉皮，或者是将这一栋的透天厝改成包租代管的社会住宅，绝对优先包办。
5: 听说透天厝只要申请超过2个项目也有加分哦。走。我们现在就去叫隔壁邻居出来组队拉皮，政府买单，抢第一波补助款。
7: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8: 酱油，昨晚恁懂 game， 恁懂。

2:40 Bruno Mars 跟 Rose 所演唱的歌曲，我是妍玲。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从1点钟到4点陪伴大家。那今天是星期五，2点多的时间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沟通多一点，有没有很快乐？今天到这个时间，俨然已经开始心都飞了吗？开始在期待着周末假期了吗？职场的沟通，最近我正在看一出剧啊，井柏然所主演的，其实引起了不少的共鸣。原因就在于戏剧里头讲到了很多上班族的心情，几乎是直接点破很多上班族大家心知肚明却是不敢说出口的现实。所以在职场当中看着这样的剧，你就觉得就是一个过瘾。比如说在第二集啊、第三集啊，还蛮前面的，女主角到了一家新的大型的广告公司，而且那也是他很期待的。然后别人就跟他讲说：“我跟你讲啦，职场就像谈恋爱，老板虐我千百遍，我待老板如初恋。”哎，这句话挺写实，对不对？就是当我们进到一个公司企业的时候，必然的我们都会投入感情，因为这样子你好像每天那么努力的爬起床来工作，然后有时候工作很累很忙，你真的没有好好的投入，你可能心里是过不去的，你也很难用那种有成就感愉快的心情在做事。所以真的跟你的职场、跟你的工作就好像是谈恋爱一样，你要慢慢的跟他交往，越来越喜欢，然后你才能够很享受这整个工作的，不管辛苦过程，甚至受到的挫折，对公司投入情感，这绝对是正确，是没有错误的。但是如果你遭受了很多的委屈哦，你千万就别把这样的牺牲当作是一种的忠诚。是，工作它绝对就是一段关系，当你一旦开始进入到个人的权益，甚至到了你必须要跟你的主管老板好好的谈谈你的付出跟你所得的报酬到底能不能够成正比，或者是你跟别人比较的时候，要来很残酷的、很现实的来谈薪水的时候，这时候你就不要把他当成初恋男友一样什么都不敢说了，而是要勇敢的面对自己的权益，一定要勇敢发声，绝对要保持清醒。

这首歌就是《早春晴朗》里头的男主角井柏然他所演唱的正版男友，当然这算是好多年了他所唱的曲子，而他呢也有跟田馥甄也有合作的歌曲。而我最近在看的这出剧，其实里头讲到一些职场的现象，说的也是，你看有的人也许在职场里头啊，他很苦很辛苦，吃了很多苦，但是很忙碌的过程里头，不一定忙碌就等于产值，加班也不代表说你就真的把事情全部做完。所以啊，你一定要找到有效率的方式，让你付出的时间能够真的转化成为成果，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在戏剧里头也有讲说，能吃苦并不是什么优秀的能力，吃再多的苦，如果没有结果，一切也都是没有用的。这么说，有没有对照一下你身边的，比如说同事啊，或者是 partner 朋友，有的人是不是哇，工作哀哀叫，就觉得很辛苦，但是最终还是要看有没有结果，不是吗？

李圣杰所演唱的歌曲。不管你在职场开不开心，哎，如果你有周休二日的话，再拼一下，再努力一下。今天工作的时间也许剩没几个小时，然后你就可以好好的迎接周末了。而这个礼拜你有完成那个挥汗有礼的8000步的运动吗？还是你跟我一样，前两周因为都有鼓励哦，于是都完成了。这一周当告诉你说整个人数已经爆炸了，整个补助的部分、奖励的部分已经告一个段落的时候，你也有踩刹车吗？好，决定这个周末再努力一下。为什么呢？现在运动部的挥汗有礼整个活动继续延续下去，接下来除了会开放原本还没注册的人，你可以来新登记注册，而原本上传运动记录的部分，这个礼拜也可以再上传了。那你可能想啊，不是说那个50块的兑换券奖励已经结束了吗？但是现在又开放另外一种，就叫做累积制度。如果你在这一段期间有完成了5周哦，该有的步数啦、运动的时间长度、骑单车的长度、走路最简单8000步就搞定了哈。那你如果在这一段时间9个礼拜里面你有完成5周的话，那你就可以拥有一个黄色、铜色的一个数位完成证书。而如果你更厉害、更认真，一共完成了7周的话，你会有银色的数位完成证书。如果你很拼、很持续性的让自己有一个很好的运动习惯，有完成9周以上，金色数位完成证书再加上500块钱的运动币就在等着你。而且在这准备的500块钱的运动币一共有50000份之多，如果人数超过才会采取电脑抽签的方式。加油哦，运动有礼的活动持续，大家不要停，一共有10个礼拜的机会让你好好的监督自己、督促自己来完成运动。运动方式有很多，走路、跑步，还是就像今天在节目里头跟大家介绍的，去打匹克球也是可以的。哇，那个很累啊。哦，昨天打个小丁克，再加上个2场的全场的球赛，就这样就已经觉得身体有点小小酸痛。应该是昨天没有做好收操，真的前面的暖身跟收操完全不能省略，否则身体很快就会

刚听到的歌来自于阿令所演唱。今天的交通状况，要走中横公路的朋友，泰鲁格到天祥的放行，待会第四次的放行就在三点钟，请您把握咯。三点整点对时，五分钟的警广新闻特写专题之后，立刻再回来，就跟大家来分享最近演唱会的讯息啦。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以及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都是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在315.8公里过了台南系统的内侧有事故发生。国道一号北上先前在369.2公里过五甲系统，中线车道的货柜车跟大货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正在疏解当中。北上295公里过了下营系统，自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占用内侧以及路肩处理当中。继续往北227.9公里过了西洛服务区路肩是小货车故障停放，北上214.4公里园林交流道前内侧车道四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中，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都是车多不好走。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44.1公里过土城交流道的内侧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土城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27公里的院里路段有水泥散落，台88线西向竹田系统接国道三号之前的槽化线上有铁片掉落，继续往西12.4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的路肩则是有塑胶片。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尤柔纯。国内每年有近20000人罹患大肠癌，平均不到半小时就有一个人确诊。大肠癌常年高居国人常见癌症前茅，114年更位居前三大癌症，还有年轻化的趋势。青壮年族群的肠病变比例也逐年攀升。很多人以为自己没有家族史就可以高枕无忧，但临床研究发现，不良饮食与生活作息正不知不觉改变体内的微生物生态。台湾肠道医学会理事长郭昭洪医师说，肠道菌丛失衡所催生出的特殊毒素是导致年轻人大肠黏膜癌病变的元凶之一。
2: 19到40几岁的族群有增加，我们一直在思考这是什么原因。但我们知道大肠癌其实有很大的因素是家族因素，但年轻族群这些有时候找不到家族性，那我们就发现有可能是跟肠道菌丛失衡，我们叫 dysbiosis 有关系。我们知道有一种大肠杆菌产生的毒素叫colibactin。colibactin 它其实不是只有像一般菌丛失衡造成肠道发炎，慢慢的累积数十年后才发生大肠癌这样的效果。它其实是直接会攻击我们细胞的 DNA， 造成大肠黏膜的病变而造成大肠癌。这个大概就是大肠癌年轻化的其中一个原因。那我们去探究为什么会造成这种 dysbiosis， 其实归因于好几个。当然其中膳食纤维的

0: 摄取量不足，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哦。那根据统计资料，其实国人哦，其实在膳食纤维摄取的量是大大的不足，大概至少有40几%。那每天10克的膳食纤维是一个建议的，但是很多年轻族群大概都不到它的一半哦。那所以其实怎么样摄取足够的膳食纤维，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减少我们大肠癌跟大肠相关疾病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因子哦。
1: 现代人习惯大鱼大肉，频繁应酬，往往将水果留到晚餐或者是宵夜才吃。但这时候其实已经吃饱喝足，导致水果摄取量大幅缩水。临床调查更发现，国人普遍存在70%蔬菜不足、80%水果不足、90%纤维不足的现象。青壮年水果摄取量更是大幅下降了23%，单靠吃纤维粉补充剂并不足够。新鲜水果兼具水溶性和非水溶性纤维，不仅能够促进排便，更是好菌赖以为生的益生元。肠道医学会秘书长李伯贤医师说，欧盟健康声明的科学实证证明，每天吃这种水果对便秘型肠燥症的患者来说，更可以增加排便率。
2: 那在过去，其实累积了很多高品质的一个研究，那也告诉我们说，奇异果每天2颗的绿色奇异果，维持1个月，那平均每一周你可以增加1.5次的排便。那对于一些便秘型肠燥症的患者，它也可以缓解一些胀气啊、肠胃道不适啊、绞痛的一些症状。也就是因为很多的科学证据的一个累积，所以在2025年，那绿色奇异果就拿到欧盟的健康声明。它的健康声明主要是每天200克的绿色奇异果，那可以增加排便的频率，那维持正常的肠道功能。但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它指的是新鲜的绿色奇异果。
1: 除了常见的便秘和肠燥症，20到40岁年轻族群罹患发炎性肠道疾病的比例也同样与日俱增。如果长期慢性发炎，日后癌病变的几率也将倍增。学会建议民众不妨落实三要一补的原则：要补充足量的纤维，要搭配水果酵素消化蛋白质，要维持作息运动，避免过多的加工食品。此外，很多年轻上班族即使出现不舒服的状况，也常抱着侥幸的心态，甚至误以为只要粪便潜血检查正常就万事大吉。李伯贤医师特别提醒，自我观察与筛检的关键指标。
2: 就算是年轻的族群，其实如果你发现一些警示的症状，血便、黑便，那排便习惯改变，半夜会起来拉肚子，或者是说半夜肚子会痛、体重减轻或贫血，这些症状其实就应该要早期去检查。去做大肠镜的检查，
1: 要防肠病变，就要补足膳食纤维，养好肠道菌丛。专家建议，可以从早餐开始，选择奇异果、芭乐、柑橘、莓果等高营养密度的水果来补足日常饮食的营养缺口，搭配定期筛检，还有规律的作息，才能远离大肠癌的威胁，长保安康。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如果家人或朋友遇到毒品问题，想戒毒却不知道该找谁帮忙，怎么办啊？
1: 别太担心啦，你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0: 0800-770-885，这么长要怎么记啊？
1: 很简单，前面是免付费的0800，后面770-885，谐音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很好记吧？
0: 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这样真的很好记耶。那打电话可以问些什么呢？
1: 不管是想了解毒品危害有关的事情，或是要寻求药瘾治疗，还是需要相关协助资源，都可以打这支电话咨询。
0: 原来遇到毒品问题不用自己烦恼，也有人可以提供协助。
2: 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提供毒品危害药瘾治疗及相关资源咨询。
3: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

这个日本团体他们叫做大无限乐团，他们在2005年的时候那时候成立，然后他们呢刚开始是三个人来做组合演唱，后来就一些原因所以他们解散，解散了几年之后又再度合体，然而现在听到的这是他们今年的新作品。他们今年现在就剩下两个人，一个是主唱半渡梅子，一个是吉他手大渡边，而他们两个即使在原本就是解散暂时没有演出的时候，他们一样都以各自的歌手的一个角色在推出新的作品。然而这一个周末就是大无限乐团他们要来到台北，来到台湾来做表演。事实上他们一直在台湾部分啊，尤其大家还记得吧，以前大家对于日本的歌手比起现在追逐韩国歌手而言，以前日本歌手在台湾拥有一席之地呢。当然现在韩流韩国歌手的风潮就有点把日本歌手的这样子的分量给压下去了。今天星期五

萧煌奇所演唱的版本，大家应该印象很深刻的是黄小琥的版本，对不对？然而这首歌曲的词曲哦，都是萧煌奇他所创作的。你们觉得这个男人可以把那种女人的心情刻画的这么的细腻而到位，很神奇，对不对？

止没那么简单，包括像彭佳慧的《大龄女子》，也是萧煌奇帮忙作曲，他跟作词的陈鸿宇的合作。然而这个歌《查某囡仔》同样也是萧煌奇的作品。

其实郭克尔萧煌奇他自己也把他拿回来自己做过诠释，当然像萧煌奇可以在国语台语的双声带里头做，不管是演

你唱还有创作，怎么游刃有余，也真的是很厉害的。这个周末要开演唱会的还有他，蔡琴说听他的人，歌迷朋友，就是让他持续站在舞台最大的动力。

蔡琴从上个周末就已经开始进行她的巡回演唱，对她而言能够再登台巡演几年一切都是未知数。3:29，当然这个周末不全然只有像蔡琴这样资深的歌手在开唱啊，还包括年轻的歌手吕允，他也有唱，昨天有播过他的歌了，今天就先不播咯。不过对于这样子的创作歌手，仍然也非常值得大家支持多聆听的。3:29，今天的交通状况，花莲对外省道的部分，台九苏花159.4大清水路段，傍晚6点之前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放行。台九丁线的话，和平路段61K 的地方，5点之前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放行。要走中横公路的朋友，泰鲁阁到天祥一天就是5次的放行，今天只剩下傍晚的5点到6点，然后夜晚就封闭起来啦。所以如果不管

0: 你是要到天祥，还是你是要继续到大禹岭，都请您把握五次放行的时间哦。每个半点，重点新闻再回来。
1: 总统赖清德今天特别前往台东，记者。

0: 参与演习。他强调，
1: 27年前9·21大地震发生后，许多国家的搜救队来到台湾，协助我们度过艰难时刻。这份情谊，我们一直记得。今天，台湾的特种搜救队已经建立轮值机制，重大灾害发生后，可以在4个小时之内完成待命。我们有能力，也有意愿，在国际需要的时候，和各国伙伴并肩投入人道救援的工作。我们愿意向世界学习，也愿意和世界分享经验，为区域以及全球的防救灾与人道救援贡献更多力量。
0: 总统也表示，灾害没有国界，平时一起演练，建立共同的程序默契，当灾难真正来临时，能够发挥更强大而有效的救援力量，未来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能成为拯救生命的重要力量。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桃园警方拦查违规的车辆，驾驶拒不配合加速逃逸，原警见状尾随，并通报拦截微步，最终将该车拦下，并在车内查获毒品一坨米纸，专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静姐的报道。
3: 17日晚间，桃园警分局龙安守严警巡逻，在桃园区上海路发现自小客车违规闯红灯，立刻上前拦查取缔，但驾驶拒不配合加速逃逸，沿途还多次跨越双黄线闯红灯，危险驾驶，严重危害公众安全。警方见状保持距离尾随，并通报拦截围捕。其后该车行驶约 1.3 公里后，在文中路陷入停等红灯车阵，但驾驶仍紧锁车门拒不下车，所幸支援警力及时赶到，将这名28岁周姓男子拉下车制服，并请他的妻子24岁赵姓女子下车配合盘查，最终在车内查获毒品一托米纸烟弹。桃园警分局龙安所黄培化副所长说，
4: 驾驶不愿配合高速逃逸，原警立即尾随并通报拦截围捕，顺利将该车拦下，在车内查获毒品一托米纸，全案依法移送侦办。
3: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严正声明，警方对毒驾、酒驾、危险驾驶和毒品犯罪绝不宽待，呼吁少数民众勿心存侥幸，也提醒驾驶若遇警方拦查，应配合受检，切莫逃逸规避查缉，以免危及自身和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警广新竹分台携手新竹捐血中心，今天在新竹捐血中心爱心楼举办空中传爱挽救捐血的活动，吸引许多民众热情参与，以实际的行动捐血助人。徐矮伦的报道。
5: 警广新竹分台下半年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与竹北狮子会共同合办，一大早休假中的庄朝敏先生，他是任职于新竹市消防局，也是固定的捐血人。他鼓励年轻人多多响应捐血活动。
6: 社会上就是不求回报的一群人在做这件事情，其实你只要将心比心去想这件事情的话，或许你有一天就会真的就会觉得说，哎，你是做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5: 竹北狮子会会长戴佩如说，
7: 我们是竹北狮子会，那我们一年呢承办的6次的捐血活动，每个月的第四个礼拜的礼拜五。那除了捐血以外呢，我们平常都会有做一些公益，譬如说校园消毒啊，或者校园捐书等等，还有关怀弱势。
5: 住在竹北的张先生，今天是他第85次捐血。他说，捐血可以让身体新陈代谢变好，也可以助人。他要保持身体健康，持续捐血一代，救人一命。秋高气爽的好天气里，捐血中心因为有民众络绎不绝热情参与，更显温馨。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3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29到34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上啊，闪闪又快递呀，咿呀咿呀哟。
1: 爸，我们回来咯。
0: 阿公阿公，我刚看到阿公的田里插了好多红色旗子，是不是要种新的东西呀？
2: 哎呀，不是啦，听说政府要办土地取得，要把河道放宽，我也是一知半解啊。
1: 爸，堰塞湖溢流后，马滩溪上游仍然有大约2亿立方公尺的土沙，万一豪雨，土沙持续的往下游输送，如果河道的容量不够，容易造成淤积，一下子就会被装满，万一山洪爆发，水可能淹出堤防。
0: 所以放宽河道就是帮溪水多留一条路咯。
1: 没错，万一堰塞湖的土沙再流下来，溪水就有足够的地方可以去了，
2: 大家的家园就会更安全咯。
0: 那阿公的田以后是在保护大家耶。
3: 把空间留给河川，把安全留给家园，马太岸溪治理工程将依法办理土地取得，保障地主权益，守护居民安全。预知更多相关讯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脸书粉丝专页。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你今天有说谢谢吗？真的想想我们每天生活里头要受到多少人的帮助、哦、所以你如果也已经很久没有跟那个平常对你不断的付出的人好好的说声谢谢的话，记得待会儿、哦、也许晚餐遇到他，或者现在想到的话赶快发个讯息来告诉他，一份你最真心的谢意。3:41，欢迎您持续锁定在警广，我是妍伶，陪伴大家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1点到4点的节目。

现在在整个社会治安里头，哇，大家一听到毒驾就觉得头很痛，对不对？因为很危险，真的就是一颗不定时炸弹。我们规规矩矩的用路人，你真的就很难预期说，哎，会不会后面、旁边，甚至对面的车道会有一个毒驾的人，完全控制不住他的身体，而

而随便乱开车乱冲撞，你知道我们看到这种吸食毒品的人，尤其吸了电子烟，他们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手脚，所以可以想象油门这只脚当控制不住的时候，还有手上方向盘控制不住，整台车是完全不受控的横冲直撞，对其他用路人是非常危险的。然而现在整个修法的部分，对于烟害防治法，接下来对于电子烟，包括连持有都要纳入处罚了。所以现在全台湾各个县市，大家都设置了所谓电子烟专用回收站。那在花莲地区一样，在花莲县卫生局的部分也配合了这个方向的政策，现在已经在全花莲有30几处的电子烟专用回收点。在这里呢，你只需要把你的电子烟默默的哈，免具名，不需要留个资，你就把它自主投递，就这样到时候就整个销毁掉了。所以现在趁着时间还来得及的时候，还没有开始正式开罚前，大家可以赶快，也许你以前一个不小心哈，买了电子烟，不管是好奇还是家里有任何人持有的电子烟，接下来烟害防治法修正法案施行之后，以后不管使用甚至持有，重罚都会达到10万元之高。所以电子烟大家切记哦，不持有不使用，赶快来做主动的回收，就可以不受罚。在花莲，这么多的各个卫生所，通通都有设置这样的一个回收箱，在服务台或者是挂号柜台都有。有的地方像是卓溪，甚至在好几个卫生室，比如说在仑山、立山、太平，好多个卫生室都有来放置这样的回收箱。很多乡镇因为幅员很广，像秀林这么大，对不对？所以秀林大概就已经有设立了5个回收站。但是记得哦，把这些东西放进去也只限放电子烟，其他东西千万不要随便放进去。

无嫁，我无娶，咱两个当天有旧债，无论海水会干，石头会烂，你袂来离开我，我对你爱情永远也袂来变卦。

这个歌吼，这嘛是鬼才啦！郑敬一所演唱的歌曲《NG 妹》拄着关老爷。电子烟这样的产品呢，它有可能会让人成瘾，而且它也会造成身体很多的负面影响，包括肺部会坏掉，会受到伤害，而且甚至脑部的发展也都会受到影响，还有心血管啊、肝肾，很多器官都会受损。所以千千万万不要来随意在别人的煽动之下、好奇心驱使之下而吸食电子烟。然而电子烟里面因为有锂电池还有一些化学物质的烟油，所以如果直接丢到一般垃圾，垃圾车一压缩之后可能会引起火灾甚至爆炸，所以请不要随便丢弃电子烟，请您善用回收点来做妥善处理咯。

徐富凯跟第一次创作了冰的台语歌曲的冰球乐团共同的合作。好了，三点五十六分，今天这部上尾一段歌。

这部到家，感谢朋友的收听。好了，有时候因为一档访问，也许一小段的机缘，我们彼此相会，有缘来做会。今天这部到家结束，感谢朋友的收听，我是严玲，祝福大家周末愉快，下周一见，拜拜。

0: 下午4点钟咯，我们在人生 on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1: 让身体换气，休息一下吧。我们是 Nike First
0: 守夜人，
1: 在金广和你一起深呼吸，感受疗愈的时间。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桃园一路到平镇系统，以及南下竹北到新竹系统都是车多拥挤。南下 317.3 公里过了台南系统的内侧发生四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先前在174公里大雅系统入口外侧的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北上新竹系统一路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约20-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02.6公里过茄东交流道的外侧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北上先前在大溪入口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截获排除，继续往北莺歌系统到树林交流道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国道二号西向先前14.7公里过大南交流道路肩小货车抛锚已经排除，继续往西0.7公里过大园交流道路肩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多拥挤。另外先前在国道十号西向过仁武交流道路肩的小客车抛锚已经接获排除。省道部分，台74线先前西向35.1公里草湖交流道内侧车道三台车事故也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每天像战斗陀螺忙得团团转，你累了吗？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3: 不过热门景点往往大家都想出去走走，一不小心就变成大型停车场。
2: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塞在车阵中，可以考虑搭乘高铁、台铁、客运或是捷运等大众交通工具，
3: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四处找停车位，旅程更自在。
2: 不少景点还设有接驳车或者是交通套票，搭乘公共运输也能轻松抵达。
3: 出发前记得先规划好班次与路线，轻松旅行，让自己充饱电再出发。
4: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假日出游少开车，行程规划好帮手，大众运输多利用，轻松自在更悠游。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怀孕了，我找到新工作了，
6: 我要结婚了，
7: 我毕业了，
5: 耶，我录取了。
8: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听众朋友，嘉老师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香怡。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9月18号，今天礼拜五了，辛苦了。那也就是说呢，明后天就是周末的周休二日了。是的，假日何处去呢？那当然哦，在花莲呢是不缺少去处的。那尤其呢，明后天呢，除了大型的活动，那当然呢，我们的山、我们的海呢，随时都可以走进你，走进我。

礼拜三的时候呢，相宜也就是到了市区之后，那又就是到了吉安。好，这个吉安呢，其实也就是在不远的地方。好，对我来说真的是不远的地方哦。那经常呢，相宜也就是呢，假日如果没有回台北的话呢，就骑着脚踏车，不小心就走到了这个吉安呢。让我们看到的呢，吉安是非常非常的辽阔的田野。那礼拜三我去了连城，好，这个连城呢，真的是种了好多的莲花。好，那再来呢，回到市区之后呢，哦，历史古迹再利用，那真的也是呢，除了将军府之外啊，那也多了我们的检察总长。好，那当然呢，还有我们的花创啊，花莲文创园区。那其实呢，在今天18号、19号、20号这两天呢，是全国的古迹日。是这样的一个全国的古迹日来说的话呢，那今年的主题呢是非常浪漫的。这个主题呢，就是我们都活在未来的古迹里。好，那其实呢，相宜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还想了一下，他怎么会这样子说呢？啊，也没错呀。好，现在的古迹再利用、古迹的修复以及历史建筑的再利用，确实呢，在以前呢，他们也没有，以前住在那里的人呢，应该也没有想到说，在现在呢，他们住过的房子，他们使用的土地会变成是我们的古迹啊。那所以呢，那以现在来说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期待。怎么说可以期待呢？因为我们现在住的地方，未来呢，都有可能成为了古迹。所以呢，我们是不是事先的、预先的活在未来的古迹里呢？那这样的一个slogan 那不仅呢颠覆了古迹等同于陈旧的这个刻板印象，那更是提醒着我们呢，此时此刻呀，我们正在未来历史的做一个开创，做一个先锋。

所以呢，明天19号到20号这两天哦，不只是这两天的活动而已哦，而是呢，让我们啊、有一个共识，我们是一场呢走进了历史，同时呢跟未来所对话的文化的体验。那所以呢，明后天这个周休二日特别特别的不一样哦。那不妨呢，带着家人大手牵小手，老人太岁太隐岁子太嘎穷哈来，一起呢，走进我们市区，有许多的这个历史建筑在利用啊、那当然呢，也让我们看到了，也就是2026年全国古迹日，全国古迹日啊，那在花莲，所开创出来的再利用的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呢，在花莲为了响应2026年全国的古迹日，文化局这里吸手了考古博物馆，也就是在寿丰的考古博物馆呢，目前作为了二馆的历史建筑，也就是丰田村的移民指导所这个事务室哦，那也筹办了一项呢非常好的特展。那这个特展呢，就是谁修复了我们的时光？那副标题是

丰田村移民指导所事务室的转变与延续。那当然呢，这一完整的呈现了花莲这一座百余年来呢历史建筑从以往的官营的移民村的这个行政的这个办公室哦，那转变为当代的博物馆的这个场域的一个重生的历程。

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那湘怡呢会从美伦出发。那美伦呢，也有不少的历史古迹在利用，除了呢作为观光的景点之外啊，那其实在巷弄里头，在巷弄里头呢也非常的多。那只不过呢，那我们走过路过可能忘记了它，我们走过路过呢可能没有看到它。不过呢，今天湘怡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共同来分享那当然呢，全国的古迹日核心的意义呢，不仅仅只是在大家周末假期哦，出门走走不小心看到而已。那其实呢，它背负了承载文化的传承，还有呢当代的连结、历史民主化，还有永续发展多重的意义。所以呢，回到刚才那句话啊，我们都是活在未来的古迹里，那当然呢，也就是要我们共同的来参与历史。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正是未来历史的创造者的时候呢，我们便不再只是古迹的旁观者，而是呢，我们是参与者。那同时呢，也要更加的重视在当下呢，文化资产的保存和记录。

0: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先来收听歌曲啊。在歌曲过后呢，湘怡要再度的跟听众朋友来分享我所看见的古迹。好，那这首歌呢，共同来收听的是辛晓琪所带来的《遇见快乐》。
1: 翻开多年的日记，好久不见的记忆。

好，接下来呢，相宜要把重要的道路状况提醒听众朋友。那首先呢，我们看到的就是大清水民隧道了。这指标呢，在 159.4 公里的地方，有民隧道的复建的工程，早上的8点过后啊，那还有呢，也就是到晚间的5点钟，现在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的，在管制的时间的范围里头呢，是大概30分钟，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耐心的等候。耐心的等候啊，好，那也可以提醒听众朋友，就是明天是假日，假日呢这个路段就不管制了。不过今天5点钟以前呢，还是要提醒您多加的注意车前状况了。好，再来呢，我们看到的是在南区，也就是瑞北路段，指标是253.5公里，因为配合这个台铁的施工，所以全天候呢是有管制的状况，车道呢是减速的，也请驾驶朋友注意车前状况，小心的变换车道。好，那另外呢，看到的也就是台九丁线的部分了，九公里路段指标呢在9.4公里，有箱涵的排水和路面的改善工程，所以呢现在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的。好，至于呢我们看到的是在台十一线的部分，特别要注意的也就是呢海洋公园这个路段，指标在8.2公里到9.1公里呢，北上的部分呢现在是封闭的，所以呢车道是减速的哟，只有在南下的部分呢来做单线双向通行的，请驾驶朋友注意车前状况，也注意现场的引导。

再来看到呢，在南区的部分啊，台二十三线东富公路，东富公路呢，在指标7公里的地方，早上的8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每整点放行10分钟。特别注意，明天周末假期仍然要施工，仍然要施工。同样呢，要施工的状况哦，那也是要提醒您，在玉长隧道里头啊，那这个部分也请您多加的注意车前状况了。好，继续在台三十线的部分呢，还要注意的就是南安瀑布，指标在4公里的地方，卓乐路段指标在9.8公里的地方呢，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是每整点放行10分钟。明天假日呢，也是要管制的，也是要管制的。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务必斟酌您的行车动线。那如果经过的话呢，也请您多加的配合。在台八线的部分呢，官员4点半以后呢，真的就是只出不进了。

至于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呢，也就是5点到6点有一个最后的放行时间，往天祥的驾驶朋友5点要赶快来到天祥哦。祥仪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0: 龄社会来临，长者走出家门就充满挑战，尤其在号志路口等待穿越马路时，请记住这句话：路口记得慢看停，绿灯闪烁不强行。
1: 红灯停，绿灯行，是大家都知道的交通规则。但是啊，当行人来到路口遇到红灯，请退让一步，站在人行道上，切勿站在路边。
2: 哎，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吗？
1: 公车、货柜车、连结车、砂石车转弯时有内轮差，驾驶座上又有视线死角，行人过马路只要稍微注意，就能减少意外事故的发生。
2: 提醒行人和长辈，在号志路口穿越道路时，如果看到绿灯闪烁，必须要等下一个绿灯亮了再通过，这样才会更安全。
0: 经过无号志路口，无论是行人、驾驶还是机车骑士，一定要左看右看再左看，确定安全才通行。
1: 马路是大家平安回家的路，不是竞技场，请驾驶多给行人五秒钟，您的一个停让动作，守护的不只是他人的生命，更是您自己的平安。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是的，我们呢都是活在未来的古迹里啊。好，那我们今天呢，也就是在全国古迹日的前夕啊，那我们想一想，在我们身边呢，尤其花莲啊、花莲的文化底蕴呢，包含着这个百年来呢，有许多的历史建筑的再利用，还有呢古迹的修复啊。那当然呢，从明天开始，9月19号到20号呢，在我们花莲的考古博物馆这里，那还有呢一个就在市区这里呢，可能有朋友说啊，这不就是我家隔壁吗？确实，它就是在我们的市区里头。虽然呢，这个地方不是我家隔壁，可是呢，相宜每次在经过的时候，我都好羡慕，在那个很大的那个旁边，很大的旁边是什么？就在这一栋建筑的后面呢，有很大的树，而且那个树好茂密，而且那个树呢长得好漂亮，好美丽。好呢，我礼拜三还经过，然后呢，我就跟慧珍老师说。哦，这个树有够美丽的。那慧珍老师就说，哎呦，这片土地这么大一块没有用，好可惜哦。啊，可是呢，我们看到了希望，就在前面的这个检察长的宿舍啊，检察长的宿舍，它是我们花莲县的限定古迹，已经封闭了3年，那历经了这个灾害的修复，还有呢也就是相对的一些艺文团体的进驻之后呢，那最近啊，也就是今年开始呢，由台湾历史学家范雅君老师呢所判有所举办的哦，繁殖文创有限公司呢取得了在这里正式的来进驻啊。好，所以近半年来呢，老师他不止投入了数百万元的做准备啊、还有呢更抱持着长久的耕耘的决心。那所以呢，甚至他也在花莲哦入籍了，成为花莲人了，那可以想见他的决心。那他也希望呢，能够把检察长宿舍呢打造为结合餐饮、展演还有地方创生的花莲之所。那在这个月的14号呢，他已经开门迎客。那同时呢，好消息的是呢，在中秋节

节，中秋节，也就是下个礼拜哦。下个礼拜呢，礼拜五，中秋节当天呢，要正式的开幕了。那所以呢，我们不但呢是活在未来的古迹，而且呢，我们要走进真正的古迹，但是呢，我们可以过现代人的生活。

这个检察长的宿舍啊，就是位在呢中正路麦当劳后面那个三民街哦，三民街口啊。好，那当然呢，这一次经过这样的一个艺文团体的进驻之后啊，那其实我们回归到历史呢，那这个检察长的宿舍原来是供应呢花莲检察长还有家眷所居住的。那在日治时期呢，也就是1936年落成哦，那花莲县文化局投入了2670万元整复，那2018年的时候竣工。在原团队的退场之后呢，2024年那由繁殖文创得标，那但是呢又经历了0403的强震跟台风，所以呢外观还有内外呢都严重的受损了。那今年呢才正式的又再度的完工。那所以呢，下个礼拜中秋节大家就可以来到这里了，当现代的应该说我们现代人走进过去的历史建筑。那同时呢，我们也以这样的一个花莲人的身份来看呢我们在地的历史。那我相信呢，这是非常非常的让我们感觉到呢，身为花莲人在历史古迹在利用，那同时呢又刚好是在全国古迹日的这样的一个前夕呢，我们收到了这么好的消息啊。那当然呢也希望呢作为这样的一个花莲之所，那其实呢这是非常有底蕴的哦，它的名称呢是取自礼记大同之道，那也期盼着呢以古迹来承载花莲文史之事，创造呢文化跟经济的加成的效益。那下个礼拜呢营业的时间是早上的10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钟，礼拜三公休，礼拜三公休。不过呢我们下个礼拜呢也就是中秋节是礼拜五，那这里的地点呢就是在三民街，在三民街麦当劳那个后面哦就看得见了。那当然很大的地标呢就是有很漂亮的树就在呢这个历史建筑的周围哦。好，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共同的来享有呢我们花莲的历史古迹在利用，那也就是呢我们检察长的宿舍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古迹。好，我们时间已经来到了4:29了，在音乐声当中我们准备来收听全国的新闻报道。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国内知名的正德佛堂遭到了女出纳监守自盗4000多万，女出纳盗案辩称为排解纵欲压力，出资了大量的游戏点数才会犯案，并请求法院轻判，历审法院都依照伪造有价证券判8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吕明松的报道。
2: 总院位在高雄的正德佛堂在国内外有许多分院，旗下拥有电视台、爱心厨房、旅社和医院，长

及从事公益和医疗事业。这名王姓女出纳打从107年开始在佛堂工作，后来转任财务出纳人员。她涉嫌利用保管支票簿的机会盗盖负责人印章，并伪造了109张提领单，三年内共盗取高达4500多万元。

0: 混乱金融秩序。沈卓他犯后始终认罪，尚非全无悔意，依伪造有诈证券罪判刑八年有期徒刑，案件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全案就此确定。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环境部在今天举行了南科四期沙仑园区二阶段环评范畴界定会议，抢救沙仑草消的环保团体质疑南科管理局的选址不当，呼吁台积电要落实生物多样性的宣言，避开生态热区。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2: 抢救沙仑草消，
3: 保护沙仑。
4: 市政联盟、台湾满野星、台湾湿地保育联盟等多个环团在环评范畴界定会议的场外疾呼要抢救沙仑草消。监督市政联盟执行长徐欣欣指出，南科管理局在沙仑农场开发严重破坏濒临危的东方草消栖地。
5: 台积电非常努力的在说自己重视选区，然后呢也跟国际上不断的去证明自己是这个绿色企业。可是当国际如果知道台积电你即将扩厂的位置是濒临绝种的草消的栖地热区，国际上会怎么看你？你的绿色供应链会怎么看你？呼吁南科不要害台积电。
4: 环团强调，不是要反台积电，而是要生态先行，应该优先整治既有老旧工业区的河地作为替代方案，南科另寻长址，别让护国神山沦为灭绝草消的共愤。会议中则有人建议规划的人造林应该改为草消保育区，里长代表则支持南科四期推动，但也期盼产业与生态共融。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中秋节即将要到来，国立曾文家商餐饮管理科的师生连续12年将亲自烘焙的蛋黄酥分赠给弱势长辈，并且附上了手写祝福的小卡，让爱与温暖在中秋佳节前夕流转。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6: 曾餐传情，月华送暖，社区公益活动已成为国立曾文家商餐饮管理科师生每年中秋前夕的公益善行。今年由餐管科二年级两班53位学生运用实习课程所学，在学校主任带领下制作精致美味中秋月饼。这个活动结合学校师生、华山基金会与麻豆福伦社共同合作，将年轻学子的手作爱心与祝福分享给社区邻近弱势长辈。
7: 老师说要给独居老人，我们那次做的里面全部都包含了我的爱。
6: 学校表示，这次结合实习课程，预计烘焙300颗学生展现技艺与爱心的月饼，将课堂所学的烘焙技能学以致用。每一份月饼礼盒都附上一张由学生亲自书写的祝福小卡，表达对长辈的关怀。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蔡一奇。蔡预报员您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的天气呢跟今天类似，各地还是大多为晴到多云的一个天气，只有在东北风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崎岖、大台北山区还有恒春半岛偶尔是会有一些零星的一个降雨。那在中午过后呢，要留意在整个南部的平地以及这个中南部的山区是会有一些午后的零星的一个短暂阵雨。那在温度方面，明天白天的高温在东半部大概是28到31度，那西半部呢，可以来到32到35度，那这个局部的内陆地区有36度这个高温出现的一个机会。那在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偏强，所以外出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各地夜晚及清晨的低温呢，北部和宜兰花莲大概是在22到24度，中南部及这个台东大概是25到27度。那这轻度台风杜鹃呢，目前是在台北东方2100公里的地方，那它未来呢会持续的往这个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的天气是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这些正是我们无障碍改善要处理的重点。
1: 我一个视障朋友常常抱怨导盲砖走一走就断掉，或是被机车挡住。
0: 我们会纳入盘点跟改善，确保不会中途中断的，也会清除占用导盲砖的障碍物。
2: 哦，啊，那像骑楼那些一阶一阶高低落差呢，轮椅根本就上不去啊。
0: 这部分我们会把不连续的骑楼人行道串接起来，让轮椅使用者不用被迫绕到马路上。
1: 那斑马线呢？有时候秒数太短，我还没过完就变红灯了。
0: 我们会依照长者、身障朋友的通行速度来做行人通行秒数适度延长，搭配行人庇护岛分段安全通过，
2: 改善无障碍设施，让每一位轮椅使用者、视障朋友都能像大家一样自在地走完每一段路。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老板娘，我刚刚看到路口有隔壁餐厅新架设的广告看板，还蛮明显的，不错哎。
5: 哦，最近我们民宿生意变差了，要不要也来去做一个看板，让经过的人看到宣传一下啊？
2: 隔壁餐厅的看板是架设在哪儿啊？
4: 就那个马路的围篱上面啊。
5: 我也看到旁边号志灯杆上面也有挂卖房子、卖土地的广告牌子哎。
2: 你们知道吗？这么做可是违法的。
6: 违法？
2: 没错，围篱和号志灯杆这些公路设施不可以擅自使用或破坏，像是用来挂广告，如果违规，依照公路法可以罚6万到30万。
4: 诶，那选举期间还是会在路旁看到选举旗帜啊？
2: 还是有选罢法跟公路法规范的呀，例如在道路分隔岛、圆环和公车站前等地挂旗帜会妨碍交通安全，这也会被罚。所以啊，我们还是赶快去整理民宿的房间和庭院吧。
6: 遵命。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大家都约好要去逛街，啊，你怎么看起来这么丢毒啊呢哈？
1: 不是不想去啦，你知道我坐轮椅每次出门都要绕路绕很久。
0: 哟，啊，有什么问题？
1: 路口斜坡角度太陡，我常常要倒退的滑下去，轮子一卡住我就过不去了。
0: 阿明说的。

是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39了。就在全国的新闻报道过后呢，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各位乡亲好朋友，各位乡亲好朋友，今不应该拜嗯哎，明天呢就是放假日了，周末假日啊、哦。那是不是很久没有出门去走一走，好好的放松一下了呢？好，这个礼拜六呢，花莲有一个超级棒的音乐派对正在呢等着我们大家啊、哦。那这个呢是由花莲县政府还有客家事务处呢共同所主办的，而且呢精心打造了2026年的客家文化的风华活动。那同时呢，明天晚上是最精彩的重头戏，那也就是开幕跟客家之夜。好，明天在哪里呢？那当然呢，湘怡现在就要来告诉您。好，明天呢在我们的日出大道齁，好，那也就是呢晚上的6点到8点半，那来到我们的日出大道，就是呢客家文化风华活动的开幕，也就是客家之夜

0: 盖传统酒会卡起卡起来，客家盖文化一台一台爱传下来，山东歌山东唱，流行歌啊也爱唱，客人兄弟姊妹就来坐下排队唱。
1: 老夫这30年的老宅，屋顶漏水像下雨，浴室地板滑倒人，连下楼梯，哎呀，都像走梅花桩，差点要了我这条老命啊！
2: 老王，你这哪是在练功？壁癌落砖像飞镖，管线老旧，水压低，再不处理呀、啊，这掌门大味儿早晚会被这间破房子给震塌，到时候我看你做哪哟！
3: 花莲县政府老屋救援队到，凡是屋龄30年以上的老公寓或6层楼以下透天厝。房屋安全结构评估，初评最高补助15000，详评有40万，可以先帮您的老宅把把脉哟。
1: 这位大侠，我那漏水的屋顶、壁癌外墙，还有想加装的防滑扶手跟无障碍设施，能破关吗？
3: 通通没问题，不论外墙立面修缮、防水隔热、公共管线更新或室内防滑改善，只要选用国产优质建材，各项工程最高补助65%，家中有65岁以上长者。低收或长照对象，补助最高还能加码到30万元。
2: 哇哦，这简直是官府送上门的武林秘籍！老王，咱们快去找管委会推派代表到花莲县政府申请哦。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是的，这个声音呢，就是我们的国民姑丈，哈哈，罗时丰。罗时丰呢，哎，明天晚上呢，他就会来到花莲，而且呢，就在日出大道啊，这个客家之夜的开幕当中呢，要跟我们的哈嘎的乡亲好朋友泰嘎了见面哈。那当然呢，他是非常接地气的金曲歌王。好，所以呢，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叫做国民姑丈，哎。好，这国民姑丈呢，客家话怎么说啊？客家话哈，去很多国民姑丛，姑丈呢就叫姑丛。好，明天呢，泰嘎来到日出大道来看看呢，我们客家的这一位国民姑丛罗时丰。

是的，明天晚上呢，就在日出大道啊，晚上的6点钟开始到8点半，那2026年的客家文化风华活动呢，这个最精彩的重头戏，也就是开幕跟客家之夜。那当然呢，刚才提到了，除了这一位桂敏古从罗时丰会来到现场献唱之外呢，还集结了纯爱天后郭静，还有实力派的歌后李翊君，还有甜蜜歌后陈芳宇，那当然呢还有我们在地的实力派的客家创作音乐人，我们的徐世慧老师。

所以呢，从刚才的这样的一个大卡司来看啊，包含了国语，包含了闽南语，还有我们的客语，那当然呢都是巨星接力的开唱啊。那最最可贵的呢，现场是完全免费，完全免费啊！而且呢，整个一个客家文化风华活动的系列呢，就是从

好，明天晚上开始以后呢，一直到10月4号啊，那也就是在日出大道现场呢，天天哦，天天都有热闹的客家特色市集，还有实际的这个解谜挑战啊。那尤其呢，9月20号礼拜天回到客家文化园区，那也就是南埔加油站那个客家文化园区呢，更有精彩的客家大戏隆重上演哦。那客家大戏呢，哈嘎泰戏，那一般呢都是呢在这个董闹捏哈，董闹捏呢就是非常热闹的。好，那记得湘姨小的时候所做的这个村子呢，每年的也就是在元宵节过后，我们会有一个就是地方的这个演出啊。那再来呢，就要等到中元节。那更豪华一点的呢，就是秋收的时候有收冬戏、数冬衣。好，那总的来说呢，这就是客家大戏哈嘎台戏。所以呢，明天晚上非常的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老农台西台饮西子台嘎琼哈来。好，那大家一起来台嘎琼哈来。好，这项活动呢非常的热闹啊。那欢迎我们的乡亲好朋友们呢，台嘎琼哈来都闹捏，一起来到老了啦哈，大家。刚才大家一起来哟、哦。

是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我们刚才说的那一位哈，那一位是谁呀？叫做桂敏古丛，古丛，好，不是古仓哦，叫做古丛，就是罗时丰所带来的歌声。那明天晚上呢？明天晚上也就是在我们的日出大道啊、我们的日出大道呢，这个客家之夜里头呢，它可是呢。以豪华的等级哦，来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为我们的观众朋友来演出。好，这是呢，明天晚上呢，大家呢就一起吃饱饭以后，而且要提早吃饭，因为呢，明天晚上呢是在六点就开始了，六点到八点半哈、你不是要早一点吃饭呢，就是要晚一点吃饭了，不然呢你就会错过了节目。好，那同时呢，来到我们的日出大道呢，白天看日出哈，从这个中央山脉走向太平洋。好，那当然呢，晚上我们就要看月光了。好，那其实呢，下个礼拜就是中秋节了，月亮呢越来越圆喽。范晨飞所带来的月光。

的六点呢到八点半客家之夜啊，那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大手牵小手，老嫩台西台饮西字台嘎穷哈喽，大家一起来。那在这里呢，相宜也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了，那也就是呢，那当天在这里呢，也就是日出大道啊，那周边呢也会有相关的这个交通的这个管制措施哈，那所以呢，也当然呢，也是为了呢，希望能够维持这里的这个顺利跟通畅哦。那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可以的话呢，早一点到，就像刚才说的，不是早一点吃饭呢，就是要晚一点吃饭。哎，吃饭怎么说？吃饭太嘎。吃饭，大家要吃饭的当然哈，就是明天呢，希望大家多加的利用大众运输前往哦。那当然呢，这是一个户外的活动，所以呢，像天气变凉喽，要晚一点回家的朋友哦，那也记得呢，要准备一个薄外套啦哈。好，那当然呢，嘿，也希望呢，我们大家开心的享受呢这一场音乐的飨宴。那明天晚上，也就是晚上的六点开始，我们在花莲的日出大道不见不散。好，时间来到了4:58了，接下来我们准备来收听地方新闻了。在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

0: 尽管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We are Pink Fun，
0: 努力了一整天就准时下班，邀喜欢的人去约会吧，
2: 可以趁着午后吹吹海风，也可以一起享用烛光晚餐，让每一刻浪漫都耐人寻味。现在时间下午5点钟。

0: 预知天下事，请先关心花莲地方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傍晚好，欢迎您收听这节地方新闻，我是湘怡。首先，我们所关心的呢，就是在全国的防灾日啊。总统赖清德呢，今天特别前往台东，亲自视导大规模的赈灾的救灾动员演练。同时，总统也表示呢，演练采取了半预警、无脚本的方式，模拟了严峻的考验。唯有实事求是呢，精益求精，才能够全面提升救灾的能量，确保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0: 好的。
1: 这边因为中央大量伤患应变的情形启动，那我们向卫福部请求国家级以及中央国际级的医疗队的资源。
2: 一早总统听取相关救灾演练简报之后，总统特别感谢来自于11个国家超过150位国际救援伙伴共同参与演习。他强调，
3: 27年前921大地震发生后，许多国家的搜救队来到台湾协助我们度过艰难时刻，这份情谊我们一直记得。今天台湾的特种搜救队已经建立轮值机制，重大灾害发生后可以在4个小时之内完成待命，我们有能力也有意愿在国际需要的时候和各国伙伴并肩投入人道救援的工作，我们愿意向世界学习，也愿意和世界分享经验，为区域以及全球的防救灾与人道救援贡献更多力量。
2: 总统也表示，灾害没有国界，平时一起演练，建立共同的程序默契，当灾难真正来临时，能够发挥更强大而有效的救援力量，未来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能成为拯救生命的重要力量。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4: 继续也看到了国家防灾日的研究的演习呢，主要在台东是采取呢无脚本的模式进行。台东副县长王志辉表示，无脚本演习能真实的考验到了跨单位的应变能力，同时呢，也暴露了台东在医疗还有通讯上的不足，盼中央能够强化通讯的备援还有医疗的效能。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2: 演习模拟强震重创花东，台东市多处房屋倒塌，而且人员伤亡惨重，与无脚本考验各单位的及时应变能力。台东副县长王志辉指出，无脚本演练能让大家绞尽脑汁应付各种突发状况，极具实战的价值。
5: 主要的优点集结了各方资源，从灾害的发生、应变，还有人员的死伤，包括社会救助等等，其实都做得非常好，所以可以看到各单位的这个通力合作。那缺点部分的话，就是说因为毕竟还是很多国际有人来，所以这个在沟通跟通讯上面还是我们未来要加强和工作。
2: 另外看到国军迅速搭建临时医院发挥很大效果，
5: 医疗部分因为台东本身医院医师设备等等是比较不足，如果真的发生大规模灾害，不过我们这次看到说国军用他们快速装备把一些临时性医院能够搭建起来，其实这个东西在实际上发生的时候效果是非常好的。
2: 另外在通讯方面，
5: 因为台东这边会有台风或什么，如果一旦没有办法直接通讯的话，整个资讯就会断落，所以我觉得未来这个有关于通讯方面的这些设备应该是中央要对地方特别协助。
2: 副县长强调，台东县政府每年都会进行例行性防灾演练，未来也将持续加强跨国与跨单位的沟通协调，确保灾害发生时能第一时间守护县民的安全。中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4: 今年921国家防灾演习邀请了日本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研究员丰村健司观摩交流。他指出，面对地缘政治的动荡跟认知作战的威胁，民主国家应该呢强化全民的防卫意识，建立不投降的信念跟社会韧性。请听记者杨欣的报道。
6: 丰村健司主张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对日本的安全保障至关重要。他表示，心理防卫的核心是建立不投降的信念，因为威权国家可能透过媒体及社群平台进行资讯渗透，加剧社会对立。他也主张日本政府应该加速准备安保法制，并深化美日台三方的安全保障合作与情报共享。
7: 有一个叫心性通义战争的概念，这个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概念。这个概念呢，通过比如说海上封锁、网络攻击和人质战来对台湾人民的那个心理造成有些打击。反过来说，放弃就意味着战败的意思。最重要的是市民的心理韧性。因此呢，让市民参与防卫演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6: 丰村健司表示，战争一旦开始就很难结束，所以为了防止战争发生，提升威慑力是关键。他以台湾城镇韧性演习为例，让一般民众加入防卫演练，有助提升社会韧性及吓阻力，也值得日本等民主国家借鉴。金广记者杨欣采访报道。
4: 在花莲的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造成了农业的

0: 重创，农业部灾害整合所相关的机关资源之后呢，例如在农粮署累计拨付了超过新台币2亿元的补助，农水署呢完成了24公里的郡路的修复跟清淤等等，同时呢也邀请了企业投入 ESG 的行动，一起陪他们走后续的3年到10年的复耕之路。请听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1: 去年9月23号，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导致773.9公顷农地，大约是30座大安森林公园的面积，被数十公分到数公尺的土沙淹没。灾后农民发现淤土造成土壤结构遭到破坏，排水不良又有异物阻碍，严重影响农耕作业。帮查农场场主苏秀莲回忆起当时情形，就快要流下眼泪。他说，如果没有铲子超人，没有各界协助，灾情导致的重大打击，让他差点放弃农。
2: 接下来我会很用力的、很用心的给他走下去，虽然我的脚不是很长，可是绝对可以跨很大步。
1: 农业部表示，灾后由所属机关组成服务团队进行土壤改良，协助农地逐步恢复地力，并透过农地复原重建补助、专案休耕等措施，协助农民恢复生产。花莲厂厂长杨大吉说，
3: 这一年来真的一起在淤泥里面走出来，而且让土地真的种回了希望，找到了农友生活的那个希望哦。
1: 后续更推动农产品加工与产业加值，开发小米豆奶等特色产品，期盼受灾农地逐步恢复生产，展现农业韧性与地方产业生命力。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花莲市公所将于双十国庆当天举办山海留声与民同歌演唱会，集结多位耳熟能详的实力派演唱将，将会带领民众回味一首首经典的好歌，也欢迎外地的乐迷能够安排流程，同时呢到花莲感受音乐文化以及丰厚的城市魅力。请听张涵的报道。
4: 花莲市公所上个月22、23号在花莲市中山公园举办山海回响花莲声浪音乐会，延续去年好评升级为2天双主题的大型演唱会，深受民众喜爱，下雨天也浇不熄听众的热情。紧接着将有山海留声与民同歌演唱会，将在10月10号于花莲市中正体育馆登场，卡司包括了方继维、曾淑琴、林龙学、南方二重唱、于台烟、陈爱梅、李明德等人，要用温暖嗓音唱出大家记忆中美好的青春岁月。花莲市长魏家燕说，
5: 10月10号，我们有很多的一个歌手，那欢迎大家一定要来到中正体育馆。那我们的演唱会的是全程免费，那也没有发票券。那也希望说大家，我们进城之后一定要注意安全。
4: 10月10号不只有演唱会，当天上午11点将有时光市集抢先登场。演唱会则从当天下午2点半持续到当晚6点10分，将近4小时。此外，10月17、18号还有原客嘉年华文化展演。市公所欢迎各县市乐迷预先安排游程来花莲感受音乐文化以及丰厚的城市魅力。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湘怡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继续的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

0: 长老先生又快递呀咿呀咿呀哟。
1: 爸，我们回来咯。
0: 阿公阿公，我刚看到阿公的田里插了好多红色的旗子，是不是要种新的东西呀？
2: 哎呀，不是啦，听说政府要办土地取得，要把河道放宽，我也是一知半解啊。
1: 爸，堰塞湖溢流后，马太安溪上游仍然有大约2亿立方公尺的土沙，万一豪雨，土沙

0: 持续的往下游输送，如果河道的容量不够，容易造成淤积，一下子就会被装满，万一山洪爆发，水可能淹出堤防。
1: 所以换宽河道就是帮溪水多留一条路咯。
0: 没错，万一堰塞湖的土沙再流下来，溪水就有足够的地方可以去了，
2: 大家的家园就会更安全咯。
1: 那阿公的田以后是在保护大家耶，
3: 把空间留给河川，把安全留给家园，马太安溪治理工程将依法办理土地取得，保障地主权益，守护居民安全。预知更多相关讯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脸书粉丝专页。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4: 是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12了。那湘怡在此呢也再度的提醒听众朋友啊，那也就是在台八线的中横呢，5:00到6:00是最后的放行时间，请家属朋友呢务必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那至于呢，那也就是在我们市区的部分啊，那现在下班时间，那当然呢车多人多的，那重要的路口的部分呢，不管是在中正、中华、中山，还是呢林森路，在中央路南下的部分哦，都请驾驶朋友呢务必保持好距离啊，注意车前状况，小心的变换车道。重要路口，重要路口，请您多加的礼让。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共同的来收听的是苏慧伦所带来的《好贵的可以》。好，那当然是什么东西呢？好，我们共同来收听，希望这首歌呢陪伴大家在回家的路上。

0: 传说老子的《道德经》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啊！怎么有人骑着牛跑过来？
1: 快跑啊！
2: 喂，老先生，你怎么倒着骑牛横冲直撞的？
3: 大人，人要前瞻，也要回顾啊。
2: 那今晚下雨，你没有穿反光背心，
3: 这飘风不中招，骤雨不中日嘛。
2: 老先生，您没看路况，没有礼让其他行人，我还是要开你罚单。
3: 你要开我罚单？
2: 没错。
3: 真要开罚单？
2: 没错。
3: 真的要开罚单？
2: 没错。
3: 老夫多年来要找的，就是像你这样执法公正的徒弟啊，来，这里有一本我写的
2: 江湖盛传的《道德经》。
0: 道德经，
3: 道德经，我要
0: 呀！以上内容盼望博君一笑。骑牛时，哦不，是行车时，礼让行人还是很重要。交通部关心您。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18了，不晓得呢您现在是在哪个路段哦？那不过呢，上一要特别的来提醒台八线的部分了。台八线呢，明天虽然是周休，也是放假日哦，那但是呢，台八线的部分呢，我们工作人员相当辛苦，仍然呢是要施工，仍然是要施工的哦。那尤其呢，台八线的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呢，原则上每天早上的6:30啊到晚上的6:00呢是开放通行的，开放通行的啊。那其中呢，也就是在早上第一个放行的时间是6:30到8:00。好，那另外呢，要提醒听众朋友的呢，也就是在慈母桥路段、慈母桥路段，还有呢九曲洞，还有在追路隧道、靖恒隧道、西畔路段，还有呢宁安桥，那沿路上呢，从指标170.5沿路来到了180.5啊，都有灾后的复建施工，都有灾后的复建施工。所以早上的8:00到下午的5:00呢，将会配合天祥的隔口五个放行的时段啊。那再来呢，要特别提醒的，那也就是呢，在台八线的长春隧道到太鲁阁口这个路段啊，那也就是说呢，从太鲁阁往这个大屿岭方向往西的驾驶朋友呢，您最晚3:00的时候必须抵达这个放行的这个 路段上面哦，以免错过了天祥到官员6:00就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了。那往东的驾驶朋友呢，最晚5:00必须抵达天祥，那以免错过隔口这边呢5:00到6:00是最后的放行时间。这是在台八线的部分，请驾驶朋友呢务必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同时呢也多加的注意山区道路，请您多加小心。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21了，接下来我们收听的呢是黄莺莺这首歌曲《相思》。那同时呢也希望呢在回家的路上，不管您是在台九线还是台十一线，在各个路段上面呢，都希望您保持好心情。那同时呢，那好的心情就有好的事情，就有好的运气，平安到家。

是的，回家的路呢，平安才是回家的路哦。那在我们花莲卓溪乡呢，陆续有因为呢吃过了放山鸡，那即使野放之后呢，仍然会回到部落的鸡舍来吃鸡。那当然呢，去年九月啊，那因为呢又再度的进入到花莲卓溪乡的清水部落的鸡舍来吃了这个部落朋友的鸡舍里面养的鸡啊，那这就是呢台湾黑熊。那当然呢它长得很可爱，但是呢它突然出现了这么一只庞然大物的话，还是很恐怖的啊。那虽然说它被捕之后呢，顺利的把它养肥了、养胖了、也放了，但是呢它又回来了，所以呢那它真的是个累犯啊。那经过

呢，林保署花莲分署，那当然呢，也让他就是在疗养的过程里头呢，把他养大了、养胖了，那再度的第三次的野放。是的，林保署呢，花莲分署也指出，为了避免呢这个黑熊啊再度的上门，那吓坏了民众啊，所以野放前呢多次的跟部落来开会来讨论，那也说明呢后续将会追踪预警还有应变啊。那因为这个黑熊身上呢是有卫星发报项圈的，如果黑熊有靠近部落，将会触发电子围篱，那只要进入了警戒范围呢，就会提高这个讯息发报频繁啊，那所以呢，林保署这边呢也会进行下一步的动作，也就是展开这个驱赶的行为。那如果说万一黑熊野放之后又再次的回来的话，甚至会危及到居民的安全的话呢，那林保署这边呢也会立刻的捕捉啊，那采取呢终身的收容，不再野放。那当然呢，部落呢在经过这样的一个讨论，经过这样的一个安抚之后呢，也比较安心，同时呢也同意林保署这样的做法。是的，回家的路呢是这样子哦。那当然我们推估呢，这一只黑熊宝宝啊，那他应该是忘记了回家的路了。那今年野放的这只黑熊呢，预估已经12岁了。那从去年的9月还有呢10月频繁的出现在卓溪乡的清水部落之后呢，那经过族人的推报，那当然呢今年3月再度的回到了部落，那明显的呢消瘦了。那经过了林保署我们的台东的东部野生动物救伤中心的照养之后呢，这个半年他已经长到了103公斤了，所以他胖了35公斤。那在此呢也祝福他在回家的路上平安，那同时呢也希望他能够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回到了他山上的家。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一名76岁男子误信网友甜蜜话术，心疼对方急需医疗费，准备汇款80000元。银行行员察觉异状通报，清水警分局及时揭穿假交友诈财手法，成功守住积蓄。陈怡玲报道。
2: 台中市清水警分局清水派出所接获辖内银行通报，一名76岁男子准备办理临柜汇款新台币80000元，称为了帮助网友渡过难关，行员察觉异常，立即透过组诈临时差 QR Code 报案。清水所副所长陈世坤说，
3: 警方到场发现一名老翁日前劫持女网友，随后女网友以家人重病急需80000元医疗费用为由，老翁信以为真，准备前往汇款，经了解后为典型假交友诈骗手法。警方联系家属时更得知老翁先前疑似已面交过款项。
2: 原警耐心剖析常见诈骗手法，男子才打消汇款念头。清水警分局分局长郑宏文呼吁，子女应随时关心长者的生活与交友状况，若发现有提领大额现金、行为神秘或频繁与陌生人联系等异状，应主动关怀询问，共同守护积蓄。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2026日月

韩国际万人泳渡将于9月20号在昭武码头登场，吸引超过2万名泳士参与。南投县政府积极警分局提前部署，强化活动周边交通疏导及管制，维护用路人安全。请听报道。今年日月潭

0: 国际勇士以及197名身心障碍勇士，活动期间日月潭周边车流人流将明显增加，警方将掌握即时路况，适时弹性调度，降低交通拥塞影响。
1: 积极警分局呼吁民众前往日月潭前应提早掌握交通管制及活动公告资讯，驾驶人行经周边道路务必减速慢行，依序通行，并随时注意前方路况。警方也将全力维护交通秩序及公共安全，让泳客安心下水，平安完成泳渡。金广记者陈荣涵南投报道。苗栗县头份市发生民宅窃案，一名女性租客房间钥匙与财物遭窃。头份警分局调查后发现窃嫌竟是楼上租客，迅速查缉到案并依法送办。陈怡玲报道。
2: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头份派出所日前接获一名女子报案，称位于头份市的租屋处遭窃。经调查，女子在当天上午返家时发现门把上的钥匙不翼而飞，怀疑有人入室，于是在房内架设手机录音搜证。三个多小时后，拍下一名男子闯入房间，窃走现金近500元及钥匙一串。女子拿着录影画面询问房东，确认窃嫌竟是楼上租客。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李万惠说，
3: 警方受理后立即调查相关事证，并锁定居住于楼上谢姓租客设有重嫌，并查缉到案。讯后谢男坦诚不讳，全案依窃盗罪嫌移送侦办。
2: 原警前往谢姓男子租屋处逮人，并查扣全数赃款归还被害人。头份警分局分局长郭义龙呼吁民众居家或租屋在外，应妥善保管住处钥匙，避免留至门口、鞋柜等易遭人取得之处，并可加装监视设备或辅助门锁，以提升居家安全。金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现在台北、新竹、台东晴天28度，台中、台南晴天30度，高雄晴天29度，宜兰阴天27度，花莲多云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荣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如果家人或朋友遇到毒品问题，想戒毒却不知道该找谁帮忙，怎么办啊？
1: 别太担心啦，你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0: 0800-770-885，这么长要怎么记啊？
1: 很简单，前面是免付费的0800，后面770-885，谐音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很好记吧？
0: 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这样真的很好记耶。那打电话可以问些什么呢？
1: 不管是想了解毒品危害有关的事情，或是要寻求药瘾治疗，还是需要相关协助资源，都可以打这支电话咨询。
0: 原来遇到毒品问题不用自己烦恼，也有人可以提供协助。
2: 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提供毒品危害药瘾治疗及相关资源咨询。
3: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0: 来吧，加酒，
1: 几杯哥打几杯，
2: 干杯啦，兄弟姐妹！
3: 哎，你说你要开车回家？
0: 哎，拜托，秀蛋姐的啦！
2: 朋友啊，别忘了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让我们改搭大众交通工具，也可以请代驾服务哦。
3: 回家的路上才会更安心。
2: 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青
2: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您。
4: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37了，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继续的陪伴。

大家到晚上的6:30。好，那当然呢，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假日啊、哦，那可以呢做一些替代的措施。那当然呢，一定是要注意安全。那当然呢，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那现在共同来收听的这首歌曲呢，是陈百潭还有呢凤娘共同来演唱的歌曲的名字呢叫做《幸福满杯》，我们共同来收听。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在2022年的今天那也就是4年前，池上的地震呢，造成了花莲南区有3座桥梁震毁倒塌，包含了玉里、富里、卓溪造成了生活上呢相当的不方便。那这里的朋友们呢，只能透过了溪底的便道来通行。那其中呢，高寮大桥的部分今年初已经通车了，第二座的通车呢，就是玉长大桥。玉长大桥呢，在前天，也就是9月16号呢，也举办了通车典礼。在09/18地震之后呢，满4周年的今天。地震时呢，震垮了沟通秀姑峦溪两岸的高梁大桥、玉长大桥还有轮天大桥这3座桥梁啊。那所以呢，我们南区的朋友们呢，这3年多来呢，只能是走这个溪底的便道。那每到了这个风雨的时候呢，就中断了。那在上个月的时候呢，一度啊，那也是造成这个中断的情形，甚至呢，也造成了保全人员啊。黄姓的保全人员呢，不幸的遭水冲走。在南区的居民来说呢，这是一个交通的黑暗期。那陆续呢，因为也就是玉长大桥的这样的一个通车，还有呢高寮大桥在就是农历新年的时候也通车了。那整个的花75乡道呢，玉长大桥这里那也就是前天呢也完成了验收啊，那也办理了玉长大桥的通车典礼，那也由我们的县长呢主持了剪彩啊。那因为呢玉长大桥因为地震造成的桥墩的毁损，那还有呢结构的崩坏啊，那总共呢，那我们投入了相当多的人力，还有呢也就是让这里的民众呢能够及早的呢来恢复这个生活啊。那所以呢，我们这个新的玉长大桥呢重建之后，桥梁的总长呢是810公尺，那引道的部分呢是368公尺，加高加宽，而且呢耐震跟防洪的标准呢也都提高了，整个桥面的宽度呢增加到9公尺，这个双向的车道的配置啊。那所以呢非常的恭喜我们在地的朋友啊，那可以安全的通行，而且呢还可以抵御极端气候的这个状况啊，那未来呢都可以安全的回家。

是的，值得一提的是呢，玉长大桥这个新的桥啊，那做好的那个名牌呢，就是这个桥梁的名牌呢，这个 logo 呢，有中央山脉，有秀姑峦溪，还有当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有历史的一个意象，就是水路。那当你呢在经过的时候呢，就是完全不同的这个意象了。好，我们时间呢来到了5:46。

是的，庆祝呢玉长大桥的一个新生跟通车啊、哦。那当然呢，对我们的玉里、富里、卓溪的听众朋友来说呢，未来啊、哦，那也就是陆续所通车的这些大桥呢，对当地的生活呢，会造也就是会更加的便利了。那现在呢，我们就推派这个当地的女儿魏如萱，好来。感谢呢我们的

就是劳苦功高的这一些呢工作人员啊，那把桥梁呢搭建好了，那同时呢也让我们的这个通车典礼呢顺利的进行。好，我们的任如先带来的呢哦非常的洋哦，是用英文来命名的。Have a nice day. 好，希望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

0: 哇，你买这么多东西，是不是看到特价就控制不住啊？
1: 对啊，打折很划算，就忍不住会想多买一点嘛。
0: 你看看你的衣橱、化妆台，有好多件连标签都还在的新衣，还有一堆没有开封的保养品、面膜啊。现在环境部都在推动净零绿生活，就是希望大家从生活和消费选择开始，做到适量购买，减少浪费。
1: 那要怎么做才是绿色消费啊？
0: 很简单，购物前先想想需要再买，用多少买多少，并优先选择环保标章、节能标章、省水标章、可重复使用或者是包装较少的产品啊。
1: 所以不是不能购买，而是要聪明买、适度买，对吧？
0: 没错，我出门呢都会自备购物袋、环保杯和餐具，少用一次性用品，也是在减少碳排放和资源浪费啊。
1: 好，改变一下，一起爱环境、爱地球。
2: 绿色消费从你我开始，每一次消费都是支持环境的选择，大家一起实践净零绿生活。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能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社会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好开心啊，四天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耶。
1: 好担心啊，各地都会出现返乡或旅游的庞大车流，怎么办？
2: 那就要先做功课啊。
1: 哦，说来听听。
2: 开车上国道之前，一定要先查询最新的交通管制措施，聪明避开尖峰车流，才能一路顺顺顺。
0: 行车途中，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方向，随时掌握第一手路况资讯，也让好听的节目音乐陪伴您一路前行。
2: 另外，提前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可以轻松查询交通管制措施，适时调整行车规划，让行程更加匆匆融融，就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是的，接下来呢，湘怡再度的把重要的道路状况哦提醒听众朋友，在南区的部分呢，台三十线的南安瀑布，也就是指标在4公里的地方，还有卓乐路段呢，指标在9.8公里的地方哦。那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呢，每整点放行10分钟。那明后天呢，假日仍然是要施工的，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务必多加的配合，也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好，至于在台发线的中横呢，那也要提醒您哦。好，五个放行的时间，我们来复习一下：早上的6点半到8点，还有10点的时候；接下来就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下午的3点，还有呢，也就是5点到6点。那同时要提醒听众朋友，往东的驾驶朋友呢，往花莲这一头来的驾驶朋友，请您最晚5点必须抵达天祥。那如果呢，往西的驾驶朋友要往大屿岭方向的驾驶朋友呢，请您务必利用3点的这个放行时段哦，必须抵达这个沙卡当的东端口，那以免呢错过了官员呢4点半以后呢就是只出不进了。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那同时呢，台八线的中横同样明天呢，也就是假日还是要施工的，也请您呢多加的斟酌您的行车动线。湘怡在此祝您行车平安。

时间呢来到了5:56了，那下个礼拜呢也就是中秋节了啊，中秋节的连续假期，接着呢又是教师节，但是呢我们的警察同仁呢是没有放假的，那尤其呢假日的话呢更是肩负着治安跟交通啊，好，那这样的任务，那所以接下来这首歌呢是张颖生所带来的四季英雄，那同时呢也感谢我们的警察同仁呢为我们的治安交通所做的奉献，还有呢假期的牺牲。

0: 高墙。傍晚六点钟，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1: 831，
0: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由到台北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桃园由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竹北到新竹系统，南下泰安服务区到丰原，安定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南下冈山到高雄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 358.5 公里南子交流道前辅助车道上有多台车的事故，继续往北冈山到鹿竹则是车多，北上298.5到298公里之间，过下营系统的中线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散落。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杨梅到幼师平镇系统又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都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又到五股转接道，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北上中立转接道二到机场系统，还有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北上堤顶到汐止段沿线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一路到木栅路段，南下新店路段到树林交流

0: 道，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南下新化休息站到关庙交流道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北上雾峰系统到中投，北上龙潭到安坑，以及北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沿线车都不好走。国道3甲东向万方到木栅沿线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5号南下 8.2 公里过乌土隧道大客车专用道有坑洞，正在处理当中。国道2号东向机场端一路到南桃园，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还有国道2甲东向镇头到大园沿线车多不好走。国道8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准五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以前开车来中横，两边都是大理石岩，经过天祥和九曲洞，那景色真是壮观啊。但是地震过后，尤其是山壁的伤痕，心里真的很舍不得。
2: 这片山水受伤了，大自然遭遇了大灾难，也正在慢慢的好起来。世事无常，只要山还在，希望就在。
3: 公路养护单位为了大家的安全，白天复建抢修，在中横东段开放5个时段通行，晚上6:30过后，隔口到官员全线封闭，大家出发前一定要先查询放行时间，
1: 算好时间再出发，不急不赶，也是我们对这座山和工程抢修人员的一片心意。
3: 山还在，这条路也一直在，给他一点时间，他会把最美的样子还给我们。
2: 重生的中横，我们慢慢的走。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路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6: 就在全国的新闻报道过后跟路况的会诊呢，那时间来到了6:05了，接下来在歌声当中呢，我们准备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来了解明后天呢，也就是这个周末假期的天气的概况。
7: Look at this face, I know the years are showing

0: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蔡一奇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一奇，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的天气呢，跟今天类似，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到多云的天气，只有在东北风迎风面的基隆北岸东半部地区是会有一些零星飘雨的一个机会。那中午过后呢，在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的山区是会有一些零星的这午后的阵雨。那在温度方面，白天高温在东半部大概是31-32度，那西半部呢大概是32-34度，那在局部的内陆地区呢可能是会有36度高温出现的一个机会哦。那在这个中午前后呢，这紫外线比较偏强，外出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在低温的部分呢，各地夜晚到清晨在北部的低温大概是这个北部和宜兰花莲的低温大概是22-24度，中南部及台东大概是25-27度。那轻度台风杜鹃呢，目前是在台北东方大概210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是会朝日本南方的海面移动，对台湾的天气是没有直接的影响。不过在东半部的这个沿海地区要留意，在周日之后可能会受到这个台风所带来的这个长浪的影响，所以在海边活动的话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是，谢谢一奇呢详细的分析和提醒啊、哦，那也祝您晚安，同时呢周末假期愉快。
1: 好，谢谢，晚安，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是的，虽然是秋台啊，不过呢还好对我们台湾呢并不是有太大的直接的影响啊。那不过呢这个长浪的部分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周末假期如果有水上活动的话呢，务必要多加的小心哦。那如果呢现在您所在的地方下雨的话呢，天雨路滑，那尤其山区道路比较蜿蜒的部分呢，视线不良也请您呢放慢车速，放慢车速，注意那开启头灯，注意车前状况。湘怡在此呢，祝您平安。

0: 妈，我回来了，爸咧？
1: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0: 好啊。哎，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1: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七楼的怡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0: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1: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项服务。
0: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2: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1: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0: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3: 好，接下来呢，来到的是王洪恩，他可了不起了。好，唱出的这首歌呢，叫做《太阳的孩子》。希望呢，我们周末大家起哦，都是太阳，都是好天气。

接下来时间呢，相宜再度的把重要的道路状况提醒听众朋友，在今天晚上呢，台九线的部分哦，那也就是呢东澳到南澳指标在 113.5 公里开始到 123.4 公里，因为呢要配合马滩西桥梁的复建，那整个呢钢梁的运输作业，那同时呢来到了花莲这一端呢，是在和仁道崇德路段指标是 154.7 公里到 165.7 公里呢，那也就是晚上11点过后到凌晨的1点半将会有管制的、这个情形哦。那主要呢是封闭北上的车道，北上的车道，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注意车前状况，先是小心的、多加的留意，那同时呢也请您、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至于呢在南区的部分来到瑞北路段指标是250

53.5公里呢，那这个台铁的施工全天候呢是有交通管制的，所以现场呢车道是减缩，也请您呢注意多加的注意现场的标志标线啊，那小心的通过，这是在台九线的部分。

好，至于呢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假日还是要施工的，也就是呢在海洋公园到大坑路段指标从 9.1 公里开始到 8.2 公里，那这是北向的部分呢是封闭的，所以请驾驶朋友小心的变换车道。好，再来看到是台23线的东富公路，还有呢台30线的南安瀑布卓乐路段分别呢也都是要施工。再来呢是台八线的中横，明天早上的6点半是第一个放行时间，第一个放行时间。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在霍然亭，霍然亭指标呢157.7公里这项施工啊，那是配合太鲁阁河口呢5个放行的时段，所以也请您呢多加的斟酌您的行车动线。那五个放行的时段呢，分别是早上的6点半到8点，还有10点到10点的时候，再来是到中午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下午的3点，还有就是5点到6点。假日也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呢，请驾驶朋友多加的注意行车的状况。夜晚视线不良，请您开启大灯，同时呢减速慢行。

看看手表呢，哎，现在已经来到了6:24了。那当然呢，我们在这一个礼拜哦，那我相信呢，朋友们都非常的努力。那终于呢，到了今天礼拜五了。那不管呢，您现在是不是还在车阵当中，或者呢，已经来到了花莲好山好水好美丽的路上了哦。那哎。今天香怡播的音乐怎么样啊？有没有让你觉得呢？感觉到准备放假了呢？那今天礼拜五，我们的假日好去处呢？香怡看到大家这么辛苦，有，我有看到。好呢，决定呢，邀您呢，明天哦，在我们花莲呢，好好的休息一下哦。那当然呢，明天晚上这个时候呢，就在我们的日出大道，花莲的客家文化风华，那有一个客家之夜的演唱会，那会里头呢，郭靖啦、啊、李义军还有罗时丰都会来。那再来呢，也就是礼拜天的下午呢，在客家文化园区，同样也是客家活动啊，有实境的解谜跟美食市场。所以呢，我们的阿公阿婆，还有呢老农太岁太年岁子太嘎穷哈来，也就是大人小孩大家一起来太嘎穷哈来哟。好，明天晚上的日出大道的客家之夜呢，那当然下午的时候啊，那香怡就要提醒听众朋友，明天下午2点到晚上的10点呢，就在我们的重庆路跟自由街口这里，日出大道这里啊，将会有弹性的管制。那重要的呢，就是希望呢车子能够啊，有秩序的在这里。那同时呢，我们的观众呢，进来呢也是方便。也是顺利的，而且是安全的。那当然呢，开车的驾驶朋友，相宜呢就建议您哦，把您的爱车呢停放在重庆路的这个停车格，或者是自由街的停车格了啊。那如果说停满了，那当然呢，附近这个文创园区这里呢也是最近的这个停车位啊。那所以呢，也就是呢，顺便呢散散步吧，燃烧一下卡路里哦。

好，刚才说到文创园区，文创园区哦，那明天下午呢还有两场电影呢。那当然呢，世界民族电影节，那也把呢最精彩的部分呢留到我们花东了。所以呢，也就是文创园区下午的一点开始呢，有非常美丽的民族电影，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来到花莲文创园区，而且文创园区还有波隆纳的插画展，那这个非常适合我们的小朋友，这是一个绘本哦。那当然呢非常的可爱的，所以呢这又是一个老少咸宜的地方哦。那接下来呢好山好水来到哪里呢？那当然呢来到我们的美伦美术馆呢，那这个园区里头，那非常的美丽，而且呢又靠近花莲港哦，那也可以吹吹风，然后呢散步去看一下我们这些石雕的作品。好，那再来呢哦，那湘怡呢还是觉得在我们台九线上哦有非常多美丽的秘境，那等着大家去发现，等着大家呢一起在周末假期的时候呢，又是那句话，老嫩太岁太年岁子太嘎穷哈来，老少咸宜，大家一起来花莲呢好山好水，欢迎大家周末好去处。

是的，明天日出大道啊，民族日出大道呢，就可以听到他的声音了，而且可以看到他的人，他是谁？李翊君。最后这首歌曲呢，由他所带来的《雨蝶》。好，那同时呢，桑怡也要在他的歌声当中呢，祝福来大家有个平安美丽的夜晚，和您相约下个礼拜一同一时间再会喽，大家平安，周末假期愉快。

0: 间新闻。
1: 国军联合演练首纳多型攻击无人机，总统赖清德亲临屏东市岛亚运选手村典礼，疑似造句入场，一样盘捍卫权力。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9月18号星期五的金光晚间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视导三军联合精准飞弹射击暨秋节训勉时表示，演训首次将多型攻击无人机纳入联合作战演练，展现国军加速提升整体战力。主委三的报道。
1: 中秋佳节将至，赖清德总统在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国防部长顾立雄等人陪同下，前往屏东视导三军联合精准飞弹射击，并颁发加菜金慰勉官兵辛劳。总统指出，这次是国军首次将多型攻击无人机纳入联合作战演练，展现国军战力的提升。
2: 无人载具与传统武器的协同运用，代表因应现代战争的形态，国军正加速提升整体战力，也向国人以及国际社会展现国军有信心、有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并为区域和平稳定担起责任。
1: 总统强调，和平得来不易，需要坚定的决心与足够的实力来守护。每次的实战化演训都能进一步提升战力，强化战备，也多一分力量捍卫和平。政府也会持续支持国军精进训练、更新装备，并重视官兵的工作环境与生活照顾，让官兵能专心训练、安心服勤。金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0: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今天举行选手村进场仪式，运动部长李扬亲自率领中华队前往，却遭大会无故阻挠，延宕约一个半小时才进场。我方表达强烈不满，并强调事前都有依照程序申请。吴依妮的报道。
3: 台湾与北韩、印度、黎巴嫩、

0: 中、利汶、也门等六个国家代表团18号下午一同被安排在名古屋港花园码头选手村进行开村升旗典礼。不过典礼一度中断，大会人员只说明进场仪式会重新开始。
1: We try to restart 15 minutes later. Thank you.

0: 在我们有理有凭有据的部分。
1: 运动部新闻稿强调，已经向大会表达强烈不满，也呼吁后续不应再发生类似干扰，影响赛事进行。今晚记者维尼综合报道。
2: 经济部召开今年第二次电价费率审议会，考量对物价波动的影响，决议支持优先争取政府拨补预算711亿。本次电价调整暂不决定，留待12月再做讨论。有淑燕的报道。
3: 台电这次提出的电价检讨案应有调幅为12.83%，主因是燃料价格上涨导致发购电成本大幅增加。不过，如果今年没有中东战争，就有机会保持盈余。电价审议委员会检视各项成本控管尚属合宜，同时参考邻近国家的应变做法，为追加预算、扩大支援补贴，因此决议支持优先争取拨补，暂缓电价调整，平均电价维持每度3.78/23元。经济部次长赖建信说，
4: 所有的委员一致支持政府拨补台电公司711亿元的预算，决定本次的电价审议委员会暂不决定，留待今年第三次电价审议委员会输配电汇率检讨时再一并检讨。
3: 经济部指出，台电全年燃料支出增加约1300亿，预估今年亏损将超过730亿元。但为了稳定物价，民生电价持续动涨，也让台电财务更加严峻。不过，拨补结果还要看立法院的态度。对于12月是否启动补涨，目前仍是未定之数。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中信慈善基金会董事长辜仲亮因案遭判刑被禁管，由于亚运棒球即将开幕。身兼亚洲棒球总会长的辜仲亮申请解除禁管，高院裁定5亿保金，并责副运动部次长及律师准许辜仲亮暂时出境9天。吕明宗的报道。
5: 2026第20届爱知名古屋亚洲运动会即将在9月19号开幕，接着举行一连串运动竞赛，其中棒球项目从21号到27号，台湾首战韩国备受瞩目。身兼亚洲棒球总会长的辜仲亮先前涉及澄清湖购 DBN， 一审被判刑7年8个月，同时遭到限制出境。因受邀为这次亚运棒球的21号开幕担任开球嘉宾，还有27号的闭幕颁奖，辜仲亮再次向高院申请暂时解除禁管。辜仲亮主张，过去多次法院准许短暂出境都遵其返国，这次亚运期间还会和国际相关棒球的领导人交流，并以亚洲棒球总会长的身份宴请各国参赛领队，行程具有公益性，有亲自出席必要性和急迫性。高院审酌相关资料，并考量比赛的会议性质、赛程和出席目的，认为辜仲亮的说法足以采信，有暂时解除禁管和监控的必要，因此裁定提出5亿保证金和责付运动部次长洪志昌及律师之后，才准辜仲亮从9月20号到28号可以出境9天参加亚运的活动。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一名红姓女子到银行临柜提领31万，声称要拯救被黑道绑架的外籍友人。警方到场关怀询问，女子的说辞一变再变，却无法提出相关的证明。在警方跟行员极力劝说下，女子才打消汇款的念头。陈伟林的报道。
6: 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日前接获银行通报，一名红姓女子临柜提领31万元，声称要借钱给友人，协助筹措外籍友人遭黑道绑架的救命钱，立即报警求助。警方到场并进一步询问时，红姓女子却又改口说要协助友人购物，最后甚至表示款项要用作支付汽车入境的相关费用，但警方询问相关证明或单据时，女子却无法提出。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民勇派出所所长柯建南说，
7: 警方察觉红姓女子描述情节与一般正常借贷情形不符，研判极可能涉及诈骗，遂耐心提醒，诈团常以紧急救命、遭人绑架等话术，利用民众焦急心理降低戒心，此时更应冷静查证。
6: 后续经警方与行员耐心劝说，红姓女子最终打消提款念头，成功保住积蓄。警方也提醒民众，若遇到可疑的提领汇款情况，除了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也可直接拨打110或就近向警方求助。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台中一名76岁的男子误信网友的甜蜜话术，心疼对方急需医药费，准备汇款8万元，央行员察觉异状通报，静水警分局及时揭穿假交友诈财的手法，成功守住积蓄。陈怡玲的报道。
8: 台中市清水警分局清水

0: 派出所接获辖内银行通报，一名76岁男子准备办理临柜汇款新台币8万元，称为了帮助网友渡过难关，行员察觉异常，立即透过组诈临时差 QR code 报案。清水所副所长陈世坤说：“
1: 经警方到场发现，一名老翁日前结识女网友，随后女网友以家人重病急需8万元医疗费用为由，老翁信以为真。”准备前往汇款，经了解后为典型假交友诈骗手法。警方联系家属时，更得知老翁先前疑似已面交过款项。
0: 原警耐心剖析常见诈骗手法，男子才打消汇款念头。清水警分局分局长郑宏文呼吁，子女应随时关心长者的生活与交友状况，若发现有提领大额现金、行为神秘或频繁与陌生人联系等异状，应主动关怀询问，共同守护积蓄。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今年921国家防灾演习邀请日本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研究员丰村健司观摩交流，他指出，面对地缘政治动荡以及认知作战的威胁，民主国家应强化全民防卫意识，建立不投降的信念以及社会韧性。杨欣的报道。
3: 丰村健司主张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对日本的安全保障至关重要。他表示，心理防卫的核心是建立不投降的信念，因为威权国家可能透过媒体及社群平台进行资讯渗透，加剧社会对立。他也主张日本政府应该加速准备安保法制，并深化美日台三方的安全保障合作与情报共享。
4: 有一个叫新型通义战争的概念，这个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概念。这个概念呢，通过比如说海上封锁、网络攻击和人质战，对台湾人民的那个心理造成有些打击。反过来说，放弃就意味着战败的意思。最重要的是市民的心理韧性。因此呢，让市民参与防卫演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3: 丰村健司表示，战争一旦开始就很难结束，所以为了防止战争发生，提升威慑力是关键。他以台湾城镇韧性演习为例，让一般民众加入防卫演练，有助提升社会韧性及吓阻力，也值得日本等民主国家借鉴。警广记者杨欣采访报道。
2: 为了持续推广绿色消费，新北市环保局前往辖内各大卖场、百货公司以及礼盒贩售的门市，稽查203件产品是否有过度包装，结果全数符合规定。刘维的报道。
5: 中秋节即将到来，不少民众会选择购买精美礼盒致赠好友共度佳节。新北市环保局循环资源科股长陈炯立指出，为了落实源头减量，市府特别在年节前夕启动专案抽查，针对市售糕饼、酒类以及养生食品等中秋礼盒，检查产品是否过度包装，结果全数符合规定。他也提醒，依据资源循环推动法第18条及第19条，糕饼、化妆品、酒类、加工食品礼盒还有电脑程式著作光碟等5大类产品，严格限制包装体积比值还有层数上限，如果违反规定，将依法开罚新台币6000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
6: 业者于推出礼盒商品前，务必审慎检视产品包装设计，亦可至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源头减量生活行动网进行限制产品过度包装的线上试算及自主抽验，落实自主管理。
5: 环保局强调，民众购买礼盒时也应该秉持内容物多一点、包装材料种类以及印刷都少一点，选择简约实用且包装适度的商品，为环境永续尽一份心力。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早期 HER2 阳性乳癌复发率高，威胁患者的健康。一名黄姓妇人确诊三阳性乳癌第1期，受惠健保新制，术后接受化疗，搭配抗 HER2 标靶药物，大幅降低复发的风险。陈怡玲的报道。
0: 乳癌高居台湾女性癌症之首，每年新增近18000名患者，有超过3000人不幸病逝。关键在于早期治疗后仍面临长期复发风险。大千综合医院乳房外科医师陈以涵指出，健保署自今年7月1号起扩大早期 HER2 阳性乳癌抗 HER2 标靶药物给付，将大幅减轻病患经济压力，降低复发阴霾。
7: 一是作为术后辅助治疗，先接受手术且无淋巴转移者，若为1、2阳性且

0: 肿瘤大于1公分，或是 ER 阴性且肿瘤大于 0.5 公分，于完成4次化疗后可接续使用标靶药物。二是作为术前前导治疗，无淋巴转移且肿瘤大于2公分者，可在手术前使用化疗搭配抗 HER2 标靶药物进行治疗。
1: 国际临床研究证实，早期无淋巴结转移的 HER2 阳性患者，若接受标靶治疗，复发风险可降低一半以上，并显著提高存活率。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接下来带您关心最新的路况。
3: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都是车多速缓，其中在南下 51.7 公里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南下安定到永康，以及国道一号北上顶尖系统到南子、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多拥塞。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到环北是车流瓶颈点，其中在南下 22.3 公里环北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五羊高架北上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土城都是车多不好走。南下352.5公里新化休息站内线车道三部车辆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先前在国道三号北上181.3公里过龙井交流道外侧路间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北上龙潭到莺歌系统、北上土城到中和车速比较缓慢。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以及西向的仁武出口前时速不到40公里，其中在西向仁武出口前有货车抛锚停放。省道部分，台去四线西向 3.1 公里过高铁台中交流道有散落物，请小心闪避哦。以上路况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金广晚间新闻。
2: 行政院长朱荣泰今天在视察海巡署巡防局时表示，明年将新增160多亿办理海巡六大职务加计，并持续台湾舰艇强化特警装备以及改善基层厅舍。朱瑞森的报道。
5: 行政院长朱荣泰前往马祖视察海巡署第11巡防区指挥部厅舍现况及整建计划时表示，无论在面对天灾或人为因素造成的海上事件，海巡都扮演关键角色，稍有闪失都可能面临极大风险。近日看到海巡鱼鳞舰面对中国海警船言语挑衅时，当场并行对峙驱离，并宣告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展现海巡人员心系国家、捍卫国家的决心。
6: 我觉得这个是海巡弟兄们在海上，在防卫国家主权安全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心中的毅力。当面对中国海警船的言语挑衅的时候，我们鱼鳞舰上的这个海巡弟兄，他很坚定果决地告诉他，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5: 卓奎指出，海委会明年预算将新增新台币160多亿办理舰队分属六大职务加给，而除了待遇加给外，政府也将持续充实海巡装备，表达政府跟人民对于海巡弟兄最基本的尊重和感谢。金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2: 自安院爆发内鬼骇客案，前瞻中心举行副主任涉嫌指示部署开发爬虫程式，利用系统的漏洞下载内部的公文，几个月内共爬取20多万次。台北地检署今天正侦结，依法将徐新副主任以及三名工程师提起公诉。吕明宗的报道。
7: 为了提升国家资安科技能力，国家

0: 资通安全研究院2023年2月正式揭牌，检调获报去年有人利用爬虫程式无差别下载内部公文，依循 IP 位置溯源追查到两名研究员及前瞻中心彭姓总监涉案，随后揪出主导犯案的许姓副主任。检调查出许姓副主任为处理经费捷报问题，在部署发现人事系统漏洞后，只是开发爬虫程式侵入系统，不仅捞取公文、人事等系统资料，还开发程式供院内同事浏览。朱姑去年5月到今年3月，共爬取20多万次，每次间隔时间约2.6秒，占全体职员读取比例达85%。检察官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郭进昌说：“
1: 许姓被告等人以爬虫程式捞取内部电脑系统资料案件，依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及刑法妨害电脑使用等罪嫌提起公诉。”
0: 检察官认为四人严重破坏资安院的资通安全，但考量犯案动机及资料并没有外泄，如果四人在审理时认罪，敬请法院量处，适当执行。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2: 疾管署宣布国内新增一例本土登革热的病例，彰化是30多岁的男子，发烧急诊确诊，感染源不明。另外有鉴于流感疫情升温，公费流感抗病毒药剂扩大用药条件，延长到10月底。尤如纯的报道。
3: 30多岁男子发烧两头就医确诊登革热，是彰化今年首例的本土登革热确诊病例。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男子没有国外旅游史，七位密切接触者目前也没有疑似症状，感染源待厘清。不过潜伏期曾到过中彰投，所以他停留过的地方已经加强防治工作。
4: 在他的住家附近有发现白线斑纹的踪迹啊，所以研判应该是住家附近感染的机会比较多，但是至于感染源的话，卫生局还在理清中。
3: 另外考量流感进入流行期，疫情持续攀升，但公费流感疫苗10月1号才开打，疾管署宣布延长扩大公费流感抗病毒药剂使用条件至10月31号，七类人出现类流感症状都适用，包含医疗防疫人员、安养长照机构受照顾者以及工作人员、幼托人员、幼儿园到五专、专一到专三的学生、与流感重症高风险族群同住或其照顾者、禽畜养殖业动物防疫人员、军营等人口密集机构人员。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苗栗县头份市发生民宅窃案，一名女性租客房间钥匙以及财物遭窃，头份警分局调阅后发现窃嫌竟是楼上的租客，迅速查缉到案。陈依林的报道。
5: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头份派出所日前接获一名女子报案，称位于头份市的租屋处遭窃。经调查，女子在当天上午返家时，发现门把上的钥匙不翼而飞，怀疑有人入室，于是在房内架设手机录影搜证。3个多小时后，拍下一名男子闯入房间，窃走现金近500元及钥匙一串。女子拿着录影画面询问房东，确认窃嫌竟是楼上租客。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李万辉说：“
6: 警方受理后立即调查相关事证，并锁定居住于楼上谢姓租客涉有重嫌，并查缉到案。讯后谢男坦诚不讳，全案依窃盗罪嫌移送侦办。”
5: 原警前往谢姓男子租屋处逮人，并查扣全数赃款归还被害人。头份警分局分局长郭义龙呼吁民众居家或租屋在外，应妥善保管住处钥匙，避免留置门口、鞋柜等易遭人取得之处，并可加装监视设备或辅助门锁，以提升居家安全。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2026日月潭国际万人泳渡将在9月20号在朝雾码头登场。南投县政府积极警分局提前部署，强化活动周边的交通疏导及管制。陈韵涵的报道。
7: 今年日月潭泳渡活动首创实名制双晶片管制措施，透过科技化管理，强化泳客下水、泳渡过程及上岸等重要环节的安全管理。警方也配合南投县政府实施主要道路交通管制，将视车流状况采取交通疏导及分流措施。南投县政府积极警分局警员廖俊义说：“
8: 本次活动共有1796对21700名勇士报名，其中包括来自38个国家及地区的451名国际勇士，以及197名身心障碍勇士。活动期间，日月潭周边车流人流将明显增加，警方将掌握即时路况，适时弹性调度，降低交通涌塞影响。”
7: 积极警分局呼吁

0: 民众前往日月潭前，应提早掌握交通管制及活动公告资讯，驾驶人行经周边道路务必减速慢行，依序通行，并随时注意前方路况。警方也将全力维护交通秩序及公共安全，让泳客安心下水，平安完成泳渡。金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1: 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国道的车潮将增加，国道5号尖峰时段容易拥塞。高工局建议往返北宜多搭乘公共运输，预估可以比自行开车节省30分钟以上。杨欣的报道。
2: 高工局表示，中秋连假国道车潮，国五南向尖峰为连假第一二天，上午5点到下午5点车流较多，北上车潮则从第二天到第四天，上午9点起一路到深夜。高工局建议可以多搭乘公共运输，而且连假期间搭乘国道客运享6折优惠，搭配 T Pass 2.0 Plus 最高享4折优惠。高工局副局长彭焕如说：“
3: 他新长了4天的连假，所以我们是预判就是说，他可能交通量的话，就是。”会比较高一点，大概可以追上那个清明节，因为我们大概春节最高嘛，再来就清明，所以在首日的南下的话可能就会比较高一点，那比方说它可能会到69百万车公里这样子，大概是一般日的大概 1.5 倍。呼吁一下就是说它可以做大众运输啦，最重要的是安全的部分，不要疲劳了，分心驾驶。
2: 高工局也将实施多项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并实施尖峰时段时定及平林南向入口匝道封闭、苏澳到头城北向入口高承载管制及匝道移控等措施，出发前也可以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即时路况，避开拥塞时段。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115年台东地震演习圆满落幕，台东县副县长黄智辉表示，无脚本演习能够真实考验跨单位应变能力，希望中央强化通讯备援以及医疗能量。王玉芬的报道。
4: 演习模拟强震重创花东，台东市多处房屋倒塌，而且人员伤亡惨重，以无脚本考验各单位的及时应变能力。台东副县长王智辉指出，无脚本演练能让大家绞尽脑汁应付各种突发状况，极具实战的价值。
5: 主要的优点集结了各方资源，从灾害的发生、应变，还有人员的死伤，包括社会救助等等，其实都做得非常好，所以可以看到各单位的这个通力合作。那缺点部分的话，就是说因为毕竟还是很多国际友人来，所以这个在沟通跟通讯上面还是我们未来要加强的工作。
4: 另外看到国军迅速搭建临时医院发挥很大效果，
5: 医疗部分因为台东本身医院医师设备等等是比较不足，如果真的发生大规模灾害，不过我们这次看到说国军用他们快速装备把一些临时性医院能够搭建起来，其实这个东西在实际上发生的时候效果是非常好的。
4: 另外在通讯方面，
5: 因为台东这边会有台风或什么，如果一旦没有办法直接通讯的话，整个资讯就会断落，所以我觉得未来这个有关于通讯方面的这些设备应该是中央要对地方特别协助。
4: 副县长强调，台东县政府每年都会进行例行性防灾演练，未来也将持续加强跨国与跨单位的沟通协调，确保灾害发生时能第一时间守护县民的安全。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台北市交通局以及新北市合作推出公车免费搭的活动，除了国道以及观光巴士等少数的路线，民众皆无需付款即可上车。交通局也特别规划10条公车小旅行的路线，让民众未来规划出游时能够有另一种运输的选择。陈伟林的报道。
6: 台北市交通局响应922无车日，与新北市联合推出双北公车免费搭活动，除了观光巴士、红蓝线以及四马国道路线，其余719条公车路线都能免费搭乘，车厢外也会张贴免费搭乘告示，方便民众辨识。台北市交通局综合规划科科长黄黄嘉说：“
7: 那我们在刷卡机的部分，我们透过锁定的方式来减少民众误靠卡的一个情形。那投币箱的部分也会进行遮蔽，那避免民众有这个误投币的一个状况。”
6: 交通局也表示，由于当日公车已提供至少15元优惠，因此不提供公车、捷运双向转乘优惠。T-Pass 等优惠票种也不另外退费或补偿。此外，交通局也与观光局合作推出一日公车小旅行，将北投、阳明山、故宫以及龙山寺等地区整理成公车地图，规划10条风景路线，让民众在无车日走访台北景点的同时，也体验搭乘大众运输出游的乐趣。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 东半部地区

大台北山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以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3到32度，中部地区25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4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晚上7点，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

0: 任务。
1: 哎，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西武高架南下的21.6公里环北前的外侧路间小客车停放，北上的363.7公里顶进系统前的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3号南下的352.5公里过新化休息站的内线车道三台车事故。北上的197.8公里彰化系统路段的外侧路间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国道6号的西行34.6公里埔里交流道的入口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国道10号的西行仁武出口500公尺前外线车道有货车抛锚，没有灯号跟警示，后方回堵2公里。省道台64线的西行13.2公里过三重的外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后方回堵。路网图的车潮，国道1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五股到台北，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平镇系统一路到机场系统，南下的汐止端到台北三重到五股林口一路往南到平镇系统都不到50公里哟。高架北上从孝前路一路到泰山，五股到汐止系统，南下的汐止端到五股路段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一路到木栅新店到树林，北上的土城到安坑龙潭到三鹰车多，国道二号大园到大竹不到60公里。在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竹北到新竹系统的双向不到50公里。中部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王田到彰化车多，台庆四线的南屯二到西屯二，从德一路到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大里一到太平，还有西屯二到成功路段都是不到60公里的。持续往南

南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到永康，冈山到顶金系统，北上顶金到南子，国三南下新化休息站到关庙，国道十号细行任务到顶金，顶金到左的双向都不到3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或者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采单一费率收费。
1: 而差别费率为4天连假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0: 另外，9月25号到28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1: 详细资讯，民众均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中秋连假期间，国道配合交通疏运，采单一费率措施，民众也可以多利用暂停收费期间，共同分散车流，减少交通拥塞，享受安全顺畅的假期旅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4: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3: 是我啊，你是？
4: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3: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5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4: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3: 谢谢女神。
0: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发烧流行音乐，即时路况消息，全部都在。让我你喊

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晚上的7点12分，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大牛哥罗时丰大哥，歌曲叫做芭蕾。路况消息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国道一号南下54.4公里，中立服务区前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323.8公里，过大湾的内线有6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一号北上32.8公里，大湾交流道附近有车祸，占用内线车道。国道十号西行9.2公里，靠近仁武中间内线有货柜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情形。国道三号北。

0: 连续两首拢是第一关号，分别是罗时丰大哥的芭蕾跟萧煌奇你拢无咧看。路网图的部分爱听起来吼，我没办法看的话就用听的好吗？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还有五股到台北，桃园到泰山，转接到凭证系统到机场系统，南下的汐止段一路到台北，桃园到中壢路段都是在塞车的。国一北上的高架梯顶到汐止端，五股到三重，中壢转接道到泰山转接道，南下梯顶到五股不到60公里哦。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到树林，北上的土城到安坑，龙潭到三鶯不到60公里。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稍微休息，待会回来。
1: Girl， 把你头顶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圈内的歌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金光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金光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陈珊妮 I love you John 7:22。国三南下的新店到树林，北上的土城到安坑，龙潭到三鶯不到60公里，在新竹路段的国一双向竹北到新竹系统不到60公里，中部地区的国一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也不到60公里哟。持续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到永康，北上的高科到鹿竹仁德到大湾车子多，国道十号西行的燕巢到仁武，这里是定点的情形，回堵3公里，有事故发生。听完 Sandy 陈珊妮，我们来听拉拉许佳莹《不安小姐》。

拉拉许佳莹歌曲叫做《不安小姐》。国道一号南下的151.9公里三一路段的外侧路肩，这里有事故发生哈。国道一号南下151.9公里三一路段的外侧路肩有事故发生。国道五号国五南下的南港系统交流道红牌机车误闯，目前在石碇隧道的 B 车弯拦截处理当中。国五南下的南港系统交流道红牌机车误闯，目前在石碇隧道的 B 车弯等待救援。国道一号北上的323.8公里大弯过后内线有6台车事故。国一北上323.8公里过大弯内线有6台车的事故。目前在国十的西行仁武出口500公尺前哈，货车抛锚车后方回堵2公里。好啦 ，Friday night 礼拜五，一定要跟前车保持安全距离，留意周围的道路跟车前的动况。待会7:30来听金广新闻，他们是女子三人组合，来自日本，叫做 Perfume， 歌曲是 Mobius。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健保署聘用药品供拟会专家涉嫌泄露4900万罕病用药资料给药厂，遭检方起诉。卫福部长石从良表示，已经要求健保署检讨保密机制，并停聘该委员，强调审议是专家的共识，所以不会重审。尤柔淳报道。
2: 一剂药价4900万的罕见疾病脊髓性肌肉萎缩症用药，竟然在健保供拟会审查期间传出专家泄密案，毛姓医师涉嫌将内部资料外泄给罗氏药厂的经历，检方依刑法非公务员泄密罪起诉。事发在卫福部长石从良担任健保署署长任内，对此石从良也作出回应。
3: 我真的是没有了解到有这个情形，我昨天看到这个新闻也是很诧异，所以也要求健保去检讨。那所以在这个保密的部分，我们会再次的要求健保重新的检视，那么强化。那当然产生这样的问题之后，当然就不再续聘为我们的专家。
2: 昂贵罕病用药纳健保会议机密资料遭外泄，外界也关注是否要重新审查。石从良说，程序上都经过专家共识，并非由一个专家所决定，所以不会重审。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彰化县议会的议长谢典玲等人疑涉参叙贿选，检方向法院山押五人。彰化地院漏夜审理，今天凌晨裁定谢典玲与父亲谢兴隆羁押禁见，母亲郑汝芬则以100万元交保。陈盈玲报道。
4: 彰化县议会今年六月间安排西湖镇民众参叙，引发行贿争议。检方调阅相关资料后，日前搜索议长谢典玲住居所等九处，并查扣证物，认定涉犯贪污、违反选罢法等罪，要求谢典玲及双亲等五人到案。侦讯后当场逮捕，并申请羁押。彰化地院讯问后，认定谢典玲与父亲谢兴隆犯罪嫌疑重大，裁定羁押禁见。庭长吴永良说，
5: 被告谢典玲、谢兴隆均犯罪嫌疑重大，但被告二人否认部分犯行，将来有与其他共犯及证人交互结婚之必要，且所犯为罪轻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被告谢典玲身为议长，对本案相关共犯及证人具有高度影响力，且被告二人与本案整体犯罪均具支配的地位，有可能影响其他共犯证人的证言，故裁定被告二人均羁押并禁止接见同行。
4: 至于谢典玲的母亲郑汝芬，法官认为无羁押必要，裁定以100万元交保并限制住居。刘姓秘书及黄姓议会主任各以30万元交保。金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1: 本周末就是全国古籍

学生团体以艺人鼓击抽烟事件为鉴，邀请大众关注烟害防治的议题，包括室内鼓击禁烟、规范室外吸烟区，还有大学设置吸烟区等等，呼吁启动

0: 室内古迹这个类型，而室外我们可以先不管，来避免很多私人所有的古迹现在其实会被烟害防治法的第十八条漏接，恐怕假如有人用了明火，有人抽烟，甚至是进一步酿成了失火，那么对文资是会有很大的损害。
1: 针对大学吸烟乱象，台湾学生联合会理事长陈玉仁则表示，原本有效分流的吸烟区裁撤后，让师生改到校门口、学校周边或人行道抽烟，反而让不吸烟族群直接面对二手烟害。
2: 无烟大学应该要落实，国建署跟教育部也应该要重新盘整讨论，到底要不要设置吸烟区，让吸烟跟不吸烟的同学真正的分流。
1: 学生团体及民团呼吁，应全面检讨烟害防治法，共同打造无烟台湾。新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3: 新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3到32度，中部25到34度，南部26到34度，东部24到31度，离岛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天上不会掉金钱，涉钱资讯勿轻信。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科技始终来自人性，现在开车不用手动，汽车辅助驾驶系统帮我控制，手机 AI 帮我导航，哎呀，太棒了！
5: 驾驶辅助系统只是辅助，不是替你驾驶，请主人保持手握方向盘，注意前方。
6: 主人，你不是在拍电影，前方突发状况说来就来，可是不等人反应的。
4: 哎呀，放心，我反应很快，而且也很相信你们两个啊。
5: 再聪明的 AI 也无法替你承担事故后果，
6: AI 也无法负责你的人生。
4: 好啦，我知道啦，开车时啊，我会时刻保持警觉，留意周边路况，保护好自己与他人。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现代汽车科技进步，驾驶辅助系统能够帮助维持车道跟车刹车或提示危险，但再聪明的系统也只是辅助工具，无法替代驾驶承担事故后果。驾驶人行车时仍需保持手握方向盘，随时掌握车辆，注视前方路况，预判突发状况，不要分心操作手机或其他设备，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董，让我们一起把握每一秒钟，努力挥洒青春。偶尔感到迷惘的时候呢，请收听警广，让音乐给你力量，拒绝毒品诱惑，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抵达远方的目标。您现在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张惠妹的经典作品叫做《排山倒海》，7:43。国道10号的西行9.2公里，燕巢到仁武中间内线有碎玻璃。国道1号南下的353公里，冈山往南子内线车道4台车事故。国一北上的323.8公里，过了大湾的内线，许多车辆的追撞事故，后方回堵到仁德交流道。国道1号北上的3多出口内线车道有3台车事故，没有警示。国道10号的西行仁武出口前500公尺外线车道有货车抛锚，没有警示，没有闪那个双黄灯。好，南部地区的车流状况比较多，所以用路障碍的朋友一定要小心哦，跟前车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算是师徒哦，听完阿妹，我们来听张雨生，我期待。

秋暑蝉流宿散，新一批叫做无争某藏当中的歌曲 Q 局限的局哦，接待张雨生我期待的歌曲之后。国道一号北上的360.2公里过顶金系统的路肩车辆故障停放。国一北上的177.4公里台中路段的外侧路肩，这里是连接车爆胎停放。国道五号北上32.7公里头城前的外侧路肩有散落物。国道十号的西行9.2公里燕巢到仁武中间内线有碎玻璃。法兰黛乐团漏暑的羊。

星期五的晚上路况比较多，请游龙驾驶朋友下班回家，不管要去哪个地方，都要留心，多加留心哈。这个可能会有点嗨，有点想要赶快的前往你的目的地，沉下心来吧。法兰黛乐团歌曲叫《漏鼠的羊》，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来听到泰勒斯 Taylor Swift Safe and Sound， 我们待会来会诊整点路况了。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177.4公里台中路段的外侧路间连接车是爆胎停放，北上的360.2公里过顶金系统路间有车辆故障，南下353公里过冈山往南子前的内线有4台车的事故，国一南下的151.9公里三一路段的外侧路间有事故没有解决哦。北上的322.8公里大湾加油道附近有车祸在内线车道。来看国道二号东向3.3到3.5公里大竹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大量的散落物，国五的北上32.7公里头城前的外侧路间有散落物，国道十号的西行9.2公里燕巢到仁武中间内线有碎玻璃。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三重到圆山，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北上的五股到三重都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的中和到树林，国道二号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走走停停。新竹路段的归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74线的崇德到松竹车速比较慢。再往南呢，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北上的仁德系统到大湾，南下冈山到南子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顶金到左营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2: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2: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

0: 政总处是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专5020古小姐洽询。
2: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3: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4: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3: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0: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3: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来自 Lisa 还有 Felix 的合作单曲，我独自升级的动画卡通当中主题歌曲叫做 Reawaker。 第二个小时卡尔爱想到节目时间，国道二号东向3.3到3.5，大柱前内侧两个车道有大量的散落物，国道十号西行9.2公里燕巢系统到仁武中间内线有碎玻璃，国道一号南下353公里冈山往南子内线有4台车的事故状况，他们是有阿 SOBI 17

有阿索比，歌曲叫做《十七》。今天是9月18号，9月18号呢，有一个国际起司汉堡日。今天的中午或者是晚上，你有吃起司汉堡吗？我刚刚原本要点这个单品的，我后来点了那个鲜绿斋的这种汉堡，没有起司啊。为什么九月十八号是这样子的一个起司汉堡日呢？因为啊，起司汉堡 cheeseburger 呢，其实是美式的经典的食物哈。基本上在美式吃汉堡的风格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人，七八成或六七成的人呢，是会搭配 cheese 在当中的。所以

哇，哎，就来庆祝一下吃气死汉堡相关的活动。刚刚是有阿索比，现在是 Living Goo 双人客语团体歌曲叫花蛇法沙。

Living 谷客与双人组合发行了 Living 张专辑，就是客厅的意思。很多时候我们的创作来源灵感都是来自客厅，是吗？16分国道一号北上66公里平镇系统前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一北上 360.2 公里过顶级系统路径有车辆故障，国道二号东向 3.3 到 3.5 公里大竹前的内侧两个车道大量的散落物。稍作休息，继续回来。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3: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4: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在2023年的年尾12月29号发行的专辑，它是巴查克，歌曲叫做《布洛昂斯》。这首歌曲跟吴炯恩还有大亨一起合作。他说到啊，这个布雷布雷是漂亮的意思哈。那在部落当中呢，其实碧昂斯很多时候是多元性别族群非常憧憬的偶像或楷模之一，所以就说哇，我就要像 Beyonce 一样哈，如此的有自信，然后对于自己的身材呀、状态呀、歌喉啊哈，都要很满意，这样子的一个自信带给部落很多多元族群的朋友，所以就想说，哎，布雷跟昂斯把它结合在一起。好了，休息回来，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0.2公里过顶金系统路肩车辆故障，北上的66公里平镇系统前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二号东向3.3-3.5公里大竹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大量的散落物尾。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77.4公里台中路段的外侧路肩连接车是爆胎。

开停放请特别小心。路网图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经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1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比较慢。他们是严一格跟 Jason。

来自严艺格跟 Jason 的合作歌曲《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好，基本上来说呢，不要讲不可能，但是几率很低，好不好？还是要提醒大家，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70.4公里过孝前路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继续，同样也是男女合作 ，GJ 蒋卓嘉还有娃娃魏如萱，歌曲叫《EY》，待会来听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内政部与外交部共同推动世界灾害管理联盟，明天将举行成立大会。内政部长刘世芳希望藉由深化国际合作，与全球伙伴共享经验、训练以及提供国际支援，让台湾成为印太地区重要的灾防枢纽。吕明宗的报道。
2: 包括伯琉副总统欧怡娄等我国友邦政要官员及学者专家等超过300人国内外贵宾抵台为世界灾害管理联盟 WADM 成立大会共享盛举，消防署也举办灾防学院的国际研讨会，内政部与外交部举行双部长联合欢迎晚宴。内政部长刘世芳分享台湾在多次灾害中淬炼的灾防韧性，今年国家防灾日办理五角本办预警演练，更吸引11个国家搜救医疗团队来台参演。我国逐步提升防灾意识和训练，也希望藉由 WADM 深化国际合作，相互支援。
3: Taiwan will continue to share experience, deepen training programs, and offer mutual supports to our global partners. I wish the IDEA Forum every success, and I look forward to even closer cooperation with all of you under the WADM framework.
2: 外交部长林佳龙也强调 ,WADM 是推动总和外交和价值外交的实践，台湾将持续输出灾害防救、韧性治理上的丰富经验，不仅台湾 can help, 更能展现台湾 can lead, 也期盼各国更加响应。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桃园市政府今天表扬山坡地查报取缔机构公所。紧接的报道。
4: 张善政市长表示，桃园的山坡地面积约5.3万公顷，占全市43%。相关管理工作仰赖各局处和区公所投入巡视、查报和宣导。他说，本次考核首度导入线上无纸化作业，每年约可准结8000张纸和运送人力。未来市府将持续强化山坡地管理，共同守护山林土地安全。
5: 我想山坡地的维护哈，平常要做到哈，万一台风暴雨的时候哈，就不会有土石流甚至山崩的问题。所以这个平时做好保育，下大雨的时候大家可以更安心。
4: 桃园市政府水务局表示，114年度山坡地查报取缔绩优公所考核由杨梅区公所夺冠。该单位在65件卫星影像变异点通报，有63件在当日就查报回复。另外，龟山区公所透过建立统计分析和违规样态资料架构，有效掌握违规热点，提升管理效率，拿下第2名。至于桃园区公所，在去年总共办理22场山坡地教育宣导，位居全市之冠。也获市府评列第3名肯定。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为了提升大众对失智症的认识，台湾失智症协会举办国际失智症月特展，主题为明日备忘录，呼吁大家从今天开始认识失智症，为明日做好准备。尤柔纯的报道。
6: 失智患者抱着吉他自弹自唱，唱出不被疾病受限的心声。台湾失智症协会即日起到9月21号在华山文创园区举办明日备忘录特展，呼吁及早认识，为明日预做准备。协会理事长许文俊指出，认识失智症是全家人的事，只要及早认识、及早发现、预做准备，60%的患者仍保有生活能力。
7: 明日备忘录的意义就是说，我们要为明天做预备。预备的概念是，第一个，我们当然要预防失智，对于十大警讯这些早期的症状，我们可能全家都要了解，如何就医啦。

就医之后的如何照顾啦这些的问题。当这个家庭开始出现失智这些状态的时候，其实很快那个法律的问题、财务的需要都会出现。所以民事备忘录不是在谈说我们

到三十四度，南部地区二十六到三十四度，东部地区二十四到三十一度，离岛地区二十五到三十二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来哦，萨特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阳，昂岸古木，假结婚真诈财，小心骗取现金，人间蒸发。
1: 大家好，我们是
2: 猫咪库马拉。
1: 开车时，即使无法直接和其他驾驶对话，也可以善用工具，交响语言不能及的默契。当车辆故障停在路上，如果迎面而来的车太晚闪避，有可能会造成事故。所以下车时，请穿上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也要放置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用路人哦。警察广播电台，
2: 关心你。

0: 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1: 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老王乐队。
1: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3: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Linian 的 Hideout 专辑歌曲叫 Red Date。 休息回来8点41分，台一线北上的240公里斗南路段的外线车道跟机车道有油渍在这里哦。国道一号双向的冈山交流道的路段内线有中央的修检工程。国道二号东向3.3到3.5公里大竹出口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大量的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的360.2公里过顶金系统的路间车辆故障停放在这边。今天918是国际起司汉堡日，那人就说那有汉堡日吗？有，国际汉堡日是5月28、所以喜欢吃汉堡的朋友，这两天我相信你应该日子都记得住的。陈以诺客语专辑漫花志，来听歌，1.0几。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沙朗牛肉。萧贺硕和冷笑话乐团，在下个礼拜就是中秋佳节了，而且还有教师节的连假。用这位朋友，你的下周有做任何的连假安排了吗？国道一号北上7公里无堵前，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事故。台一线北上240公里斗南路段的外线车道跟机车道有油渍掉在这边。吉他刷弦，多位歌手的合作，李千娜、马斯卡跟阿宝、阿忍忍，歌曲叫《修模样》。

讲到小妹修眉啊，你是家里面或者是身边朋友的那一个小妹吗？还是你是有小妹的人呢？来自李千娜、马斯卡跟阿巴任任的合作歌曲。待会的九点钟一起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好日乐团 Honey Autumn 在好日的同名专辑当中，歌曲叫《老屋》，我们待会见。

0: 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sa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晚上的9:01，京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双向冈山交流道路段的内线在进行中央修剪的工程，北上的360.2公里过顶进系统路肩车辆故障停放。台一线北上的240公里斗南路段的机车道跟外车道有油渍，双向的46.4到47公里杨梅前内线车道有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二号大圆往大竹定点回堵3公里。中部地区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1.9公里有事故，国道六号的西行34公里也有事故发生。持续往南呢，国道一号北上的323.8公里有事故，国道十号西行的9.2公里事故没有解决。路况更新消息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尤柔纯。国内每年有近20,000人罹患大肠癌，平均不到半小时就有一个人确诊。大肠癌常年高居国人常见癌症前茅，114年更位居前三大癌症，还有年轻化的趋势。青壮年族群的肠病变比例也逐年攀升。很多人以为自己没有家族史就可以高枕无忧，但临床研究发现，不良饮食与生活作息正不知不觉改变体内的微生物生态。台湾肠道医学会理事长郭昭洪医师说，肠道菌丛失衡所催生出的特殊毒素是导致年轻人大肠黏膜癌病变的元凶之一。
2: 19到40几岁的族群有增加，我们一直在思考这是什么原因。但我们知道大肠癌其实有很大的因素是家族因素，但年轻族群这些有时候找不到家族性，那我们就发现有可能是跟肠道菌丛失衡，我们叫 dysbiosis 有关系。我们知道有一种大肠杆菌产生的毒素叫colibactin。colibactin 它其实不是只有像一般菌丛失衡造成肠道发炎，慢慢的累积数十年后才发生大肠癌这样的效果。它其实是直接会攻击我们细胞的 DNA， 造成大肠黏膜的病变而造成大肠癌。这个大概就是大肠癌年轻化的其中一个原因。那我们去探究为什么会造成这种 dysbiosis， 其实归因于好几个。当然其中膳食纤维的摄取量不足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0: 素哦。那根据统计资料，其实国人哦，其实在膳食纤维摄取的量是大大的不足，大概至少有40几%。那每天10克的膳食纤维是一个建议的，但是很多年轻族群大概都不到它的一半哦。那所以其实怎么样摄取足够的膳食纤维，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减少我们大肠癌跟大肠相关疾病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因子哦。
1: 现代人习惯大鱼大肉，频繁应酬，往往将水果留到晚餐或者是宵夜才吃。但这时候其实已经吃饱喝足，导致水果摄取量大幅缩水。临床调查更发现，国人普遍存在70%蔬菜不足、80%水果不足、90%纤维不足的现象。青壮年水果摄取量更是大幅下降了23%，单靠吃纤维粉补充剂并不足够。新鲜水果兼具水溶性和非水溶性纤维，不仅能够促进排便，更是好菌赖以为生的益生元。肠道医学会秘书长李伯贤医师说，欧盟健康声明的科学实证证明，每天吃这种水果对便秘型肠燥症的患者来说，更可以增加排便率。
2: 那在过去，其实累积了很多高品质的一个研究，那也告诉我们说，奇异果每天2颗的绿色奇异果，维持1个月，那平均每一周你可以增加1.5次的排便。那对于一些便秘型肠燥症的患者，它也可以缓解一些胀气啊、肠胃道不适啊、绞痛的一些症状。也就是因为很多的科学证据的一个累积，所以在2025年，那绿色奇异果就拿到欧盟的健康声明。它的健康声明主要是每天200克的绿色奇异果，那可以增加排便的频率，那维持正常的肠道功能。但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它指的是新鲜的绿色奇异果。
1: 除了常见的便秘和肠燥症，20到40岁年轻族群罹患发炎性肠道疾病的比例也同样与日俱增。如果长期慢性发炎，日后癌病变的几率也将倍增。学会建议民众不妨落实三要一补的原则：要补充足量的纤维，要搭配水果酵素消化蛋白质，要维持作息运动，避免过多的加工食品。此外，很多年轻上班族即使出现不舒服的状况，也常抱着侥幸的心态，甚至误以为只要粪便潜血检查正常就万事大吉。李伯贤医师特别提醒，自我观察与筛检的关键指标，
2: 就算是年轻的族群，其实如果你发现一些警示的症状，血便、黑便，那排便习惯改变，半夜会起来拉肚子，或者是说半夜肚子会痛，体重减轻或贫血，这些症状其实就应该要早期去检查，去做大肠镜的检查。
1: 要防肠病变，就要补足膳食纤维，养好肠道菌丛。专家建议，可以从早餐开始，选择奇异果、芭乐、柑橘、莓果等高营养密度的水果来补足日常饮食的营养缺口，搭配定期筛检，还有规律的作息，才能远离大肠癌的威胁，长保安康。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游纯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竞争处处长张永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

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台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生活中有许多人默默用良善累积奇迹，就像是一个救星。其实你也可以当自己的救星哦。假如开车遇到事故需要临时停车，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在下车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的驾驶朋友们小心避开，避免二次事故哦。我是伟伟黄庭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th Street, hearing you whisper through the phone. Wait for me to come home. 9:16，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红发爱的 Ed Sheeran 最近如果有在社群上面来关注他，会发现最近有一些新闻事件呢。第三个小时节目时间，国道一号的双向冈山交流道路段的内线中央修剪的工程，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双向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封闭施工不能走，国道二号东向的机场端到大竹散落物影响，目前车速缓慢。路网图国道十号的左营往顶金系统不到40公里。跟着感觉走的专辑，它是张震岳《亏欠》。

珍惜忘了下的是遗憾，能够带走曾经的温暖，多坚强才敢念念不忘蓝色青春啊。

国道二号的大园往大竹机场系统往南桃园时速都在40公里左右。嗯哼哼，好，其他路段大致上都已经恢复顺畅了啦。晚上开车请记得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好，刚刚提到今天9月18号是国际起司汉堡日，不过在周末的时间是有这个跟古迹有关的国际日，而在明天这个9月19号它有一个2026大放凯道暨总统府9月19号的参观日。听众家的朋友，你有进去总统府参观过吗？我前段时间好像跟上恩在聊天吧，然后就聊到就是说他们带小朋友去总统府走走，我就想说总统府是怎样没事可以进去走一下的，是不是？还是每天有定时导览？就是我发现其实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跟这个环境当中，有好多好多的资讯跟消息，它并不在我们日常非常这个资讯可得的地方，可是确实有非常多我们可以去走走看看的一些空间环境或者是活动。 Anyway，如果要来这个看看这个总统府假日开放的活动，明天9月19号哈是有相关的一个活动开始的。而且这个活动啊，它其实有蛮大一部分是要给小朋友一起来了解的哈，比如说有这个儿童气候变迁的高峰会、儿童的阅读推广跟防灾教育体验等等的一些活动。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每天每天去网络上搜寻一些资讯的话，你就会发现很多东西可以去了解，可以去尝试的耶。今天分享了很多新歌，很多新专辑，它也是发行新专辑，它叫做 Markov 真爱 Greater Waves 当中歌曲叫这是我的 Loop Mark。

马克夫真爱的作品收录在 Greater Waves 当中，这是我的 Luma 9:25。在9月20号呢，是来，9月20号呢是全国古迹日。今年2026年的年度主题叫做“我们都活在未来的古迹里”。确实啊，我们现在的房子。10年、20年、9点、50年、100年，如果都还在，没有被拆掉哦，留下来的话，或许有机会成为未来人的古迹。而这一次全国古迹日的9月20号古迹日的亮点活动哦，主要在台中啊，文化部文化资产园区有博览会跟市集。那刚刚其实有提到，在这个明天哦19号。这个总统府是有相关的开放日的一个活动，所以就每天有机会可以多去看看一些相关的一个消息，就可以来了解到说，哎，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我平常比较不会碰到的一些活动或者是内容。我觉得在现在当代的生活当中，我们很常问说，哎，那你平常的休闲娱乐跟嗜好是什么？我相信大家都讲得出来三个，听音乐、看电影，听音乐、看电影跟看影视作品吗？听音乐、看电影还有什么？唱歌，好，这样子的一个娱乐活动。可是如此像这个古迹日，我们去看展览，或者是我们去爬山，我们去郊游等等的，我相信也是有的，可是好像它那个普遍的程度就没有那么的高。或者是有些人会觉得说，诶，我去看这些古迹或者是看这些展览，是不是有一些门槛？其实非常不一定啊，很多时候我们开始去了解，开始去接触，就会发现哇，其实很多地方的不管是常设展啊，或者是一些活动啊，是男女老少全部都非常适合的，甚至还会有多国语言的版本。待会9:30一起来锁定金广新闻，听到刘以豪歌曲叫做 You。

0: 警广新闻，
1: 第七届党奖颁奖典礼今天举行，表彰永续、生医、汉学、法治四大奖项共六位得主。吴依妮的报道。
2: 第七届党奖永续发展奖得主苏珊·所罗门，汉学奖得主葛兆光，法治奖得主布鲁斯·艾克曼，生技医药奖三位共同得主米歇尔·萨德兰、卡尔·琼，以及线上参与的史蒂文·罗森伯格，接受全球观众喝彩及奖项肯定。苏珊·所罗门致辞时表示，近半世纪前他的臭氧层研究让国际社会团结一致，现今的环境挑战虽然一样艰巨，但人类一定有智慧再次克服。
3: Expressing my hope that we will again succeed。
4: 透过科学研究、公众参与、产业界投入以及明智的政策结合，我深信美好的时刻终将再度到来。
2: 党奖教育基金会董事长尹崇尧在父亲尹冶良辞世后首度主持典礼，他表示党奖是为了弥补诺贝尔奖缺乏的领域，促使全球永续发展，这份精神将会持续传承下去。而接着六位得主也将在北中南各地举行大师论坛，与青年学子分享毕生成就。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网购机械设备时可能会出现未完成安全资讯申报、未张贴安全标示或是验证合格标章的情况，劳动部携手电商平台114年起下架超过45万件违规的产品。李奕晨的报道。
5: 劳动部职业安全署职业安全组组长陈志奇表示，为避免不合规产品流入职场，劳动部从114年起携手数位发展部、主要电商平台等建立列管机械设备上架前把关、上架后稽核及违规快速下架机制。截至115年8月底，已累计下架违规列管产品超过45万件，常见违规项目为研磨机、木材加工用圆盘具等。
6: 那如果是属于列管的产品呢，就必须提供安全的资料，确认说有符合规定之后才能上架。那即使商品上架之后呢，平台也会持续的进行稽核、哦、如果发现疑似违规的商品，就会要求卖家提出证明文件，那如果没有办法证明合法，那就要立即下架处理。
5: 劳动部提醒，卖家上架列管机械设备前，应确认产品已依法完成申报登录或刑事验证，并依规定张贴安全标示或验证合格标章，违法贩售者最高可处200万元罚锾。雇主及自营作业者采购时，也应认明相关安全标示，避免不合规机械设备进入工作场所。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新北市府宣布启动秋季系列的活动，从9月起到11月，盛大推出涵盖山林、海岸、艺术、文化、美食及永续旅游的丰富行程。刘卫的报道。
7: 新北市府整合跨局处还有地方资源，打造玩山、玩海、玩文化、玩美食的丰富体验，带领大家从自然景观走进城市艺文，从传统信仰延伸到创意体验，深度感受新北的多样风貌。副市长刘赫然说，
8: 系列活动不管是从艺术、人文，我们管所所主办的活动，在地社团跟公庙所办理的一些文化艺术的走读也好，或是所谓的绕境，都是代表着整个台湾的风貌。
7: 观旅局更结合登山健行 APP 寻宝以及新北山林 Party Day， 串联山林生态还有在地旅宿，全方位推广山林生态旅游。草林古道芒花季也同步推出芒花专车、手作体验以及主题小旅行。此外，北海岸国际风筝节今年是以寻龙记为主题，集结国际风筝展演还有亲子体验。芙蓉国际沙雕艺术季暨系列活动则邀请民众感受滨海艺术的独特乐趣。在艺文还有文化方面，包括新生地艺术节、湿地艺术节、台湾国际陶艺双年展以及眷村文化节，更是结合在地信仰活动，透过艺文展演还有地方故事，展现新北深厚的文化底蕴。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3到32度，中部地区25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4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Top Singles。9:39，我们先来关心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有隧道清洗的工程。国道1号南下的334.6公里仁德服务区路段内线有3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2号的东向机场段到大竹这里车速缓慢。国道1号双向的冈山交道路段的内线车道中央修剪的这个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好啦，路况更新电话还是要提醒大家0800-000-123 0000-123。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英国金榜 Top Singles 其实有蛮多回榜的熟悉歌曲。
1: 第20名，
0: 首先是持续在冠军单曲当中好久好久好久的一首歌啊，它是来自 Alex Warren， 歌曲叫 Ordinary， 本周第十哎不对第20名。

0: 本周第20名，进榜83周，曾经霸占冠军单曲非常久的时间，来自 Alex Warren Ordinary。
1: 第19名
2: ，Number 19。
0: 世足延烧到现在进榜15周，已经要4个月了。第19名 Shakira Burna Boy 的合作单曲 Die Die。

0: 本周第19名来自 Shakira 跟 Burna Boy， 单曲叫做 Die Die。
1: 第18名
2: Number 18
0: 进榜七周不卷舌，七个礼拜 Swing 摇摆感觉非常有节奏感，适合 Friday Night。 Catsy 歌曲叫 Animal。

0: 他说啊，你 move like an animal， Friday night 要这样子跳舞吗？来自 Catsy 的单曲本周第十八名叫做 Animal，
1: 第十名
2: Number Ten。
0: 进榜八个礼拜 ，Tame Impala 单人、个人，但是是乐团组成，歌曲叫 Loser， 本周第十名。

0: 本周第十名 Tame Impala 歌曲叫做 Loser， 9:52咯。
1: 第七名
2: Number 7，
0: 听起来很像回锅，进榜18周。Dua Lipa Radical Optimism 极乐主义的专辑歌曲叫做 Training Season。

0: 本周第七名 Dua Lipa 的歌曲收录在 Radical Optimism 极乐主义专辑 Training Season。
1: 第六名
2: Number 6
0: 往前一个名次 Olivia Rodrigo 也发行了新专辑了，当中收录的主打歌曲应该第二波了，进榜16周歌曲叫做 The Cure。

0: 她是 Olivia Rodrigo 本周第六名 The Cure， 专辑封面还是一个倒吊荡秋千，非常动感的一张照片。
1: 第一名 Number One
0: 冠军单曲来自 Sienna Spiro， 本周第一名进榜十周 Great Expectation。今天晚上双人不在家，待会逸勋陪伴大家，下周一晚上七点我们空中再见，希望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假期，晚安，拜拜。

晚上十点钟，我是小美江美琪。开车路上，尽管一直在我们的天空像颗星星闪烁，指引行车方向，聚合离散永远都在。

0: 花开一路顺畅，行人穿越抬头前往，一身作则功德无量，老爹教你好好听话。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北上土城过后，银色小客车没有开到行车灯。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隧道清洗的工程。省道台一线双向46.4到47公里窑门前的内线有施工。台64线东向的23到28公里中和1道新店有施工。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轮流封闭内外线有施工在进行呢。目前路网图大致上都顺畅好走了，有路况再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爸，你怎么了？哎，
4: 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出去买个下酒菜。
3: 所以你酒驾摔伤？
4: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3: 哦，那然后呢？
4: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3: 所以你就闪到腰。
4: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3: 好嘛，我担心你嘛，
4: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喏，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3: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
4: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哦。
3: 爸，

0: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嘎卢广仲。看戏呀，想来想去，对厝来想来想去。与其空想，不如一通电话的问候；与其打电话，不如见面的直接关心。记得抽空回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八号星期五晚间的10: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到现在呢，你跟我奕勋一样还在工作的朋友，每一个都是 number one 了哈。没错，这个时间我怎么会在这边呢？啊，这个时间明明是尚恩 in the night 的节目啊啊，今天由我奕勋来代班尚恩了哈。我自己觉得，哎呀，这个时刻我可以休息，还来代班，我觉得我自己是 number one 啊，所以同理啊，所有现在还收听警广的驾驶朋友，还工作的伙伴，你也是 number one 了哈啊！当然，应该也有一些朋友，哎呀，一个礼拜辛勤的工作终于结束了，对不对？那么更是要给你拍拍手了哈，好好的享受周末的夜晚啦。好啦，接下来的3小时，从晚间的10到星期六凌晨的1，就由我奕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一样，接下来3小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稍早在国道3号，我说北上的47公里呢，树林之前中线车道，哎，有部自小客车没有开车灯。这样是不是非常的危险啊？麻烦你车灯要打开，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连续两首都是 Number One 啊，稍早是宝儿的歌曲，之后是快乐帮，你还记得他们吗？韦礼安就是快乐帮的成员啊。这个通过这个同一届比赛当中，还有其他成员，包括像是卓一峰啊，甚至还有立德慧，其实也是来自快乐帮的。时间是晚间的10:16啊，在。

国道一号南下的五股之前呢，说有部大货车呢，车号末四码7306，高速行驶之外，而且前车有个车灯还故障，哇，这不是危险加上危险吗？啊，拜托拜托，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好不好？啊，虽然说目前看到全台各地国道省道应该都是一路顺畅好走，但还是有一些施工已经开始在进行了，所以麻烦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清洗，啊，台一线双向的46.4到47公里杨梅之前内侧车道有施工，会调拨对向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好，另外呢，在国道八号哦，这个封闭东西双向啊，这个台南系统会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这里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国道一号呢，在双向的冈山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修剪工程在进行哦，啊，麻烦朋友们，哎，这个走冈山交流道一定要减慢车速，小心留意了。

稍早来自潘玮柏的《快乐崇拜》之后，杜德伟这首歌曲《脱掉》，没有，夜间要把衣服穿起来，对不对啊？外面天气变凉了啊！目前看起来，这即时温度大概是24到29度啊，中南部好像还是蛮闷热的啦。好，除此之外呢，在夜间道路施工，在省道台64线东向的25到26.3中和2啊，这里全线车道有伸缩缝检修作业，但还是可以通行了哈，不会完全封闭，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一下。他是陈奕迅，快乐男生。

陈奕迅他是快乐男生，时间是10:27。稍待会儿10:30呢，来关心整景广的夜间新闻。接着啊，奕迅今天代班版的上恩 In the Night 持续空中见喽。

0: 警广夜间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在新闻刚开始，来关心天气。首先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啊，有请预报员郑杰仁啊，为我们解说在周末以及夜间的气象状况。杰仁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的天气和今天类似，各地大多为晴到多云的天气，除了在东北风的迎风面，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的山区，还有恒春半岛偶尔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0: 中午过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的山区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白天高温，北部和东半部大约31到32度，中南部可以来到32到34度，局部内陆地区有35到36度高温出现的几率，而且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各地夜晚及清晨低温，北部和宜花大概22到24度，中南部和台东大概25到27度左右。而第24号轻度台风杜鹃，晚上8点在台北的东方大概2000公里左右的地方，未来将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我们的天气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不过如果未来几天要前往日本关东的话，要留意这个台风的动向。那到了周日的话，其在桃园以北整体的降雨会稍微有一些增加趋势，不过对于其他地方来说，整体而言天气差异不大，那像周末2天天气都是差不多的。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杰仁。赖清德总统今天视导三军联合精准飞弹射击暨中秋续免时表示，演训首次将多型攻击无人机纳入联合作战演练，展现国军加速提升整体战力。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中秋佳节将至，赖清德总统在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国防部长顾立雄等人陪同下，前往屏东视导三军联合精准飞弹射击，并颁发加菜金慰勉官兵辛劳。总统指出，这次是国军首次将多型攻击无人机纳入联合作战演练，展现国军战力的提升。
3: 无人载具与传统武器的协同运用，代表因应现代战争的形态，国军正加速提升整体战力，也向国人以及国际社会展现国军有信心、有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并为区域和平稳定担起责任。
2: 总统强调，和平得来不易，需要坚定的决心与足够的实力来守护。每次的实战化演训都能进一步提升战力，强化战备，也多一分力量捍卫和平。政府也会持续支持国军精进训练、更新装备，并重视官兵的工作环境与生活照顾，让官兵能专心训练、安心服勤。经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1: 经济部今天召开今年的第二次电价费率审议会，考量对物价波动的影响，决议支持优先争取政府拨补预算711亿元。本次电费调整暂不决定，留待12月再做讨论。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4: 台电这次提出的电价检讨案应有调幅为12.83%，主因是燃料价格上涨导致发购电成本大幅增加。不过如果今年没有中东战争，就有机会保持盈余。电价审议委员会检视各项成本控管尚属合宜，同时参考邻近国家的应变做法为追加预算，扩大支援补贴，因此决议支持优先争取拨补，暂缓电价调整，平均电价维持每度3.78/23元。经济部次长赖建兴说，
5: 所有的委员一致支持政府拨补台电公司711亿元的预算，决定本次的电价审议委员会暂不决定，留待今年第三次电价审议委员会输配电汇率检讨时再一并检讨。
4: 经济部指出，台电全年燃料支出增加约1300亿，预估今年亏损将超过730亿元。但为了稳定物价，民生电价持续动涨，也让台电财务更加严峻。不过，拨补结果还要看立法院的态度。对于十二月是否启动补涨，目前仍是未定之数。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今天举行选手村进场仪式，运动部长李扬亲自率领中华队前往，却遭到大会无故阻挠，延宕约一个半小时才进场。我方表达强烈不满，强调事前都有依照程序申请完成。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6: 台湾与北韩、印度、黎巴嫩、东帝汶、也门等6个国家代表团18号下午一同被安排在名古屋港花园码头选手村进行开村升旗典礼。不过典礼一度中断，大会人员只说明进场仪式会重新开始。
7: We try to restart 15 minutes later. Thank you for your understanding.
6: 台湾亚运代表团随行贵宾行政院政务委员吴成文向在场媒体转述，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要求李扬不能入场，但并没有出示正式文件。
8: 我说你要给我亚奥会

0: 的 order 在哪里，他提不出来。
1: 所幸在经过一个半小时的协调，运动部长李扬终于进场，他也亲自录制影片说明。
2: 协调过程中，当然我们在保有我们一定的权利下，我们希望说更多的参与的国际外交，那我们不希望受到任何的

0: 行政院长卓荣泰前往马祖视察海巡署第11巡防区指挥部，听涉现况及整建计划时表示，无论在面对天灾或人为因素造成的海上事件，海巡都扮演关键角色，稍有闪失都可能面临极大风险。近日看到海巡鱼鳞舰面对中国海警船言语挑衅时，当场并行对峙驱离，并宣告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展现海巡人员心系国家、捍卫国家的决心。
1: 我觉得这个是海巡弟兄们在海上，在防卫国家主权安全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心中的意念。当面对中国海警船的言语挑衅的时候，我们鱼鳞舰上的这个海巡弟兄，他很坚定、果决地告诉他，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0: 卓奎指出，海委会明年预算将新增新台币160多亿，办理舰队分属6大职务加给。而除了待遇加给外，政府也将持续充实海巡装备，表达政府跟人民对于海巡弟兄最基本的尊重和感谢。警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2: 疾管署宣布，国内新增一例本土登革热病例，是彰化市30多岁男子发烧急诊确诊，感染源不明。另外，有鉴于流感疫情升温，公费流感抗病毒药剂扩大用药条件延长至10月底，7类人适用。记者尤淑燕的报道。
3: 30多岁男子发烧，两头就医，确诊登革热，是彰化今年首例的本土登革热确诊病例。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男子没有国外旅游史，七位密切接触者目前也没有疑似症状，感染源待厘清。不过潜伏期曾到过中彰投，所以他停留过的地方已经加强防治工作。
4: 在他的住家附近有发现白线斑纹的踪迹啊，所以研判应该是住家附近感染的机会比较多，但是至于感染源的话，卫生局还在厘清中。
3: 另外，考量流感进入流行期，疫情持续攀升，但公费流感疫苗10月1号才开打，疾管署宣布延长扩大公费流感抗病毒药剂使用条件至10月31号，7类人出现类流感症状都适用。包含医疗防疫人员、安养长照机构受照顾者以及工作人员、幼托人员、幼儿园到五专、专一到专三的学生，与流感重症高风险族群同住或其照顾者、禽畜养殖业、动物防疫人员、军营等人口密集机构人员。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国道车潮将增加，国道5号尖峰时段容易拥塞。高工局建议往返北宜多搭乘大众公共运输，预估比自行开车可以节省30分钟以上。记者杨欣的报道。
5: 高工局表示，中秋连假国道车潮，国五南向尖峰为连假第1、2天，上午5点到下午5点车流较多，北向车潮则从第2天到第4天，上午9点起一路到深夜。高工局建议可以多搭乘公共运输，而且连假期间搭乘国道客运享6折优惠，搭配 T-Pass 2.0 Plus 最高享4折优惠。高工局副局长彭焕如说，
6: 他新长了4天的连假，所以我们是预判就是说他可能交通量的话就是会比较高一点，大概可以追上那个清明节，因为我们大概春节最高嘛，再来就清明，所以在首日的南下的话可能就会比较高一点，那比方说它可能会到69百万车公里这样子，大概是一般日的大概1.5倍。呼吁一下就是说它可以做做大众运输啦，最重要的是安全的部分，不要疲劳了，分心驾驶。
5: 高工局也将实施多项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并实施尖峰时段时定及平林南向入口匝道封闭、苏澳到头城北向入口高承载管制及匝道移控等措施，出发前也可以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即时路况，避开拥塞时段。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宇晨编辑，邱义勋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7: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检警要钱必诈骗，监管账户都是骗。
8: 想加入警广吗？
9: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8: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9: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8: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

0: 是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2: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时间是晚间的10:4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天奕勋代班上恩 in the night 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留意在国道一号桃园的出口呢，有自小客车和大货车的追撞事故，这里说内侧车道受到影响，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闯紧急处理当中了。如果你跟我一样工作到这么晚，体力已经累了啊，麻烦你一定要到附近服务区休息站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好不好。来自五月天，无力也囧来。

0: 连续两首歌，刚刚好歌名完全相反，一首是有你的将来，一首是无你的将来。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有个人陪着，还是比较不寂寞吧。时间是晚间的10:53。
1: 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地，
0: 好，稍早呢，在这个台64线西行的10公里哦，五股一之前的出口呢，原本说外侧车道有一大袋的保特瓶，它散落满地，现在已经截获排除了。好，那夜间施工，麻烦你留意哦，在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清洗占用内侧车道，还有这个国道1号，这个明天的清晨6点钟之前呢，冈山交流道路段小心内侧车道有中央的修建作业。

不管未来是自己一个人走，还是一群人一起走，都一起做梦。来自苏打绿翻唱啊，他和阿佩乐团一起翻唱的《我的未来不是梦》，时间是晚间的10:57。啊，连续两组呢是完全对立面的歌曲，无力的将来跟无力的将来。刚刚是我的未来不是梦，11点之前要送上是我的未来还是梦啊？什么梦呢？白日梦。有谁跟我一样天天做白日梦的呢？来自王洪恩和黑旋风带来的歌曲等等，11点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0: 晚上11点，我们是雀斑 Freckles， 一天又即将过去咯，今天过得如何呢？
1: 不管是晴天或雨天，
0: 明天又是美好的 Wonderland。

时间是晚间的11: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大多都是施工在进行当中。其中在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清洗作业，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明天清晨的6点钟。另外在国道1号呢，南北双向的冈山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中央修剪作业。另外在国道8号东西双向封

闭了台南系统汇入国一南下入口匝道，预计也会到明天凌晨的6点钟，麻烦你提早改道驾驶了。其他在省道的工程，台一线双向的46.4到47公里，杨梅之前内侧车道施工，会调拨对向车道进行双向通行。台64线在东向的25到26.3公里，这里过中和到中和二，全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检修作业，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西向的观音山隧道，则是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车道进行隧道的照明检修。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9，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妈，爸爸的后事终于圆满办好了，这阵子你辛苦了，接下来要好好休息哦。哎，
2: 这场后事啊，花了不少钱，最近要更节省了。
1: 妈，别担心，我们可以去申请国民年金丧葬给付哦。
2: 是吗？
1: 是啊，爸爸是在国保家保期间过世，只要是实际出钱办后事的人就可以提出申请。
2: 那可以领多少钱呢？
1: 依照爸爸过世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发给五个月，算下来有10万多块。
2: 哇，那真是减轻不少负担呢。
1: 对啊，不过要记得在爸爸过世后5年内申请哦。
2: 那我赶紧准备资料，立刻就去办。
3: 国保被保险人在65岁前加保期间死亡，于死亡次日起5年内，由支出殡葬费的人申请丧葬给付，金额是按被保险人死亡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给付5个月。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5: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4: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5: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4: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5: 我们开在支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4: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5: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4: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5: 哦，爸，擦撞到了啦。
4: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6: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来自 XO 这首歌曲 Love Shot， 时间是晚间的11: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由今天奕勋代班的尚恩 In the Night， 所以简称奕勋 In the Night。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有自小客车抛锚的一个意外啊，在国道一号南下205.3公里过埔盐系统呢，这里外侧路肩有自小客车抛锚。台北市的康宁路往南哦，南湖大桥之前在施工啊。那既然讲到台北市的施工，也持续提醒朋友们，还有其他工程哦，像在市民高架往西成品松烟前到光复南路封闭一线车道有桥梁涂装作业啊。另外呢，这个台北哈啊，这个周末有一些活动，所以呢哈、这个相关的交通管制，麻烦朋友们啊，在北平东路从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哦，这里北侧的三线车道啊、进行管制啊、这个在开达葛兰大道双向呢，从重庆南路啊、一直到公园路啊、这里也是有管制的情形。怀宁街双向从宝庆街到贵阳街，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啊、这个现场的一个封路交通管制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听刚刚的 XO Love Shot， 有没有发现这歌曲里面

好像出现了一个贵客呢，这个贵客叫做娜娜。这个歌曲当中，哎，唱了很多的娜娜娜娜娜娜，还真的很多歌曲这么唱，像这首歌它的歌名就叫做娜娜娜。

0: 啊，看来他们都认识娜娜啊，不知道你身边是不是有一些朋友叫做刚好他的英文名字也叫娜娜，这个我们中文名字呢有一些菜鸡啊名，但是呢这个有一些英文名字可能因为常常被使用也有菜鸡啊名，对不对？刚刚听到来自 GOT7 这首 Na Na Na， 时间是凌晨的11点15分。啊，目前看到道路的施工呢，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隧道清洗哦。啊，另外呢，在这个其他国道上面的一个施工啊，要关心到的是省道的部分了哈。看到是省道部分，省道的在台60。四线东向的23到28公里，中和一之前到新店端这里封闭施工。
1: 五大地板冠军，
0: 好啦，娜娜真的来啦啊！这个大嘴巴的前主唱叫做艾莎，千田艾莎和娜娜合作这首歌曲叫做 Turning Up。都是假币

稍早听到千田爱沙的歌曲 Turn It Up、之后是来自 Big Bang 的歌曲 Bang Bang Bang， 毕竟他们的歌曲里面撞声词都同时有 Bang。 好啦，时间是晚间的11:22、看到在道路上面呢，国道一号南下 205.3 这里过埔里系统小心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台北市说康宁路往南哦，南湖大桥之前在施工哦。好了，小心开车啊！已经快要午夜12点了哈。如果你工作到现在，那也真的是挺累的，对不对？啊，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动一动。Snowman 的这首歌曲歌名也叫做《Bang》。

Dark side, light side, 揺れる心それでも選ぶ愛。

0: 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高工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出现拥塞情形，
1: 热门景点还可能面临停车位难寻，也容易因为车流拥塞而延误行程。
0: 这时不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不但可以减少寻找停车位的时间，也能降低驾驶疲劳，更自在享受旅游的时光。
1: 也鼓励您在出游前先查询目的地的大众运输路线、班次及相关交通资讯，妥善规划转乘的方式，既能开心出游，也能平安返家。
2: 连假期间国道发生拥塞在所难免，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多一份规划，交通少一份拥塞。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小陈跟女朋友吵架啦？
4: 她无理取闹嘛。

0: 么啦？
1: 他打电话来我没接，他就生气了。
0: 哎呦，那就打个电话去道歉不就得了吗？
1: 我不能低头。
0: 那就撤啦。
1: 没了，是后来他又传简讯来，我没回，他更生气。
0: 那一定是有急事，你就回个简讯嘛。
1: 不行，我绝不低头。
0: 哎呦，你不是爱他爱得要死，这点小事都不肯退让。
1: 这哪是小事啊，当时我正在开车，哪能低头去拿手机接电话看简讯，那可是攸关生死的大事。哎，
0: 是你女朋友打来嘞。
1: 喂，小林，对不起啊。
2: 我不是小林，我是他妈，他正在开车啦，收到你传的简讯，要我打给你，说他没有生气，只是开车的时候他绝不低头给你回传简讯啦。
3: 因为爱，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拨接电话收发简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4: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5: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6: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7: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晚间的11:33啊，太棒了啊！最新路况排除的好讯息呢，原本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05.3公里过埔岩系统外侧路间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已经截获排除啊。今天夜间呢，事实上国道省道的施工都不多啊，国道今天夜间的施工啊，只有在看到在国道一号啊南北双向的冈山交流道路段的内侧车道有中央的修剪作业，预计会只持续到星期六凌晨6点啊。国道八号呢，东西双向在台南系统汇入国一南下的这个入口匝道啊，在这个国道八号呢，台南系统汇入国一啊，一样是台南系统的南下入口匝道是没有办法行驶的。你说汇入北上呢？汇入北上可以行驶了哈，所以要从原本要从国道八号会接到国一南下的朋友啊，就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喽。这一节来跟你分享我的学生时代的爱团爱歌，他们是 Backstreet Boys 新好男孩，这首歌曲 Drowning。

新好男孩，我想他可能不只是我，也是很多人年轻的时候的偶像。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根据统计呢，他是这个西洋的这个音乐史上最畅销的偶像团体。你说披头士呢？披头士算乐团啊，不算偶像。如果是偶像团体的话他们真的是第一名，因为他们的这个唱片总销量总共有1亿3000多张，但是他们只发过10张录音室专辑所以你看有多厉害。除此之外呢，还有哪些偶像上榜呢？有 Jackson 5里面成员就有包括像是 Janet Jackson、 Michael Jackson 以及呢 Boys to Men、 Take That 还有西城男孩，但是这些都是第五名之后了。杰克森五人组 Jackson 5是第三名，还输新好男孩呢。他们缔造的这个佳绩呢是从这个1996年他们发行第一张专辑他们事实上在1990年代、2000年代、2010年代呢三个世代当中都得过冠军的单曲啊。不过呢这个统计有个缺陷，就是它只统计西洋的流行音乐，如果加入华语的话应该要加入一下 F4 吧。这个去年呢 F4 团员减一，然后呢再加上有五月天的阿信和周杰伦这个一起合唱了这首《恒星不忘》，所有的偶像都集合在一起了。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天有奕勋代班的尚恩 in the night。稍早听到5566的存在，是他们的经典歌曲之一。5566啊，这个现在想起来最经典的《我难过》啊，以及呢许绍洋的《花香》啊，这些明星经典歌曲的背后，当然都必须要有优秀作词作曲人。这两首歌的共同点之一啊，就是他们的作曲都是周传雄。现在听到周传雄演唱的这首《寂寞边界》。

事实上呢，周传雄在刚出道的时候，原本应该是要往偶像这个方向发展的，他是小虎队的第一批团员哎啊，但是后来啊，他退出了啊，成为了这个创作人，也就因此打造了很多经典歌曲《我难过》《花香》《那英的出卖》，以及你刚刚听这首歌曲很耳熟哈，他的原唱事实上是张栋梁，哎，这个周传雄有拿回来自己唱过。时间是晚间的11:56。好了，不知不觉呢，9月18号星期五要过去了，等一下要来到星期六，在凌晨0点之前呢，就送上张栋梁的歌曲《无伤大雅》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易勋 In the Night， 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关于明天谁都不放手，带着昨天继续向前走，不要忘记道路上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伴你。我是阿超，现在是凌晨12点。

时间来到9月19号星期六凌晨的0: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呢，稍早有驾驶朋友通报我北上的王田路段，这里内侧车道呢有部自小客车，车号末四码是1937，时速过慢了。提醒你尤其内侧车道是快车道，甚至是超车道所以速度比较慢的朋友要麻烦你行走外侧车道，以及呢走在高速公路上面仍然要遵守最高速限以及最低速限的限制哦。紧接着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84到81.7公里，关西之前外侧车道在施工。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清洗作业。省道在台一线双向的46.4到47公里，杨梅之前内侧车道在进行施工，会调不对向的车道给双向一起来通行。另外在台64线东向的23到28公里，这里是中和一之前到新店端封闭施工，以及在东向的25到26.3过中和一直到中和二，这里全线车道也是有伸缩缝的检修作业，要麻烦你经过时多加小心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这个车位怎么不能停呢？
1: 这里是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啊。
0: 啊，那旁边这个呢？
1: 身心障碍专用车位也不能停。
0: 哦，好好好，我再找找哦。
1: 假日车潮比较多，服务区会依现场状况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再麻烦依照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找到位置之后就可以一直停着休息了吧？
1: 可以休息，但记得最多4小时哦。
0: 收到，停对位置也别忘了时间。
2: 假日尖峰时段，国道服务区可能依现场车流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请依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各项专用停车位也需依规定使用停放，如有违规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600元至1200元。也提醒您，国道服务区室内全面禁止吸烟，户外请至指定吸烟亭或吸烟区，遵守服务区相关规定，让每趟旅程都能安全安心的休息再上路。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台湾小秘微，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3: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这所讲的乌是指毒、药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4: 尤其是毒上吃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3: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4: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3: 唔然，互你头壳发呆，规天搞尿中便数，过来咧都爱包尿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定
5: 痛不欲生。
4: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害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3: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懵，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
5: 咦，
4: 老祖先的话爱听，
3: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根据统计，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是开车不专心，或者是未注意前方的动态。提醒您，开车时一定要保持专注，不超速，不任意变换车道，也切勿疲劳驾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让旅程更安心。交通部关心您。
7: 还小的时候，每个小女孩心中都有一个罗宾汉，牵着我们的手，没有一丝保留守护着。长大后才发现，你白了头，放弃追求的梦，证明你有多爱我。大家好，我是露露。我们的罗宾汉有一天也会变老，请记得转过身来陪伴身边的长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是凌晨9月19号来到星期六凌晨的0: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这个由我奕勋今天代班的尚恩 in the night 啊，如果呢这个最近大概是6点左右天黑，对不对啊？这个六点天黑之后，每一个小时算是夜的其中一章的话，现在来到这个隔一天的凌晨0点多了，好像真的是夜的第七章呢啊！我以前在听周杰伦的这个夜的第七章的时候，就想啊，他把整个夜晚把它比喻成一本小说吗？那么这本小说翻到第七章的对应可能是几点的位置呢？我刚刚一边听，一边听着，会发现哎，有可能是现在啊，怎么没有想过嘞？好啊，这个时刻还继续醒着，开车工作的朋友们辛苦你了哈，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那么在开车过程当中，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目前呢，全台各地交通状况一路都非常的稳定啊。不过稍早哈，有驾驶朋友通报说，在国道一号北上王田路段呢，有这个自小客车啊，哇，时速过慢之外，还开在内侧的车道，这真是非常的危险哦啊，这个提醒你啊啊，这个速度比较慢的车流量啊，车子呢你当然开在外侧车道，但就算开在外侧车道呢哈，也有时速的最高最低速限限制哦，提醒朋友们一定要多加留意了。在这一节啊，这个奕勋特地安排了两首旋律是一模一样的歌曲，这两首歌曲是双胞胎当然了，同一个人写的。刚刚周杰伦的夜的第七章，事实上啊，他有一首双胞胎作品是由陶晶莹演唱的。

两首歌曲呢，采用同样的核心旋律，但是在不同的年代啊，这个加上不同的氛围，然后呢，由不同的歌手唱，就完全不同味道，对不对？啊，在这个周杰伦的《夜》的第七章呢，啊，是好像在解侦探，这个随着这个侦探小说一步一步在解谜的感觉。可是呢，这个陶晶莹的《两个寂寞》，当然这首歌曲也是周杰伦写的啊，对不对？所以呢，才会是一样的版本，一样的旋律，很像啊，它是这个跟寂寞直球对决，在对战啊，这样子的一个好像是爽片的感觉了哈。但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两首歌曲啊，事实上是陶晶莹的《两个寂寞》先发行的啊，是收录在陶晶莹她在2002年《青春》这张专辑当中啊。陶晶莹在发行这张专辑之前的两年前，其实才唱了《爱却太委屈》。哎呦，所以其实是蛮早期的歌曲呢哈。然后呢，哈、啊，陶晶莹的这首《两个寂寞》发行大概4年左右哈，啊，周杰伦在他的《依然范特西》专辑当中，然后呢又把这个同个旋律哦重新加工唱成了《夜》的第七章。很有趣的是，

里面的部分 rap 啊，其实不是完完全全由周杰伦自己负责的啊，是找了另外一位这个歌手叫林子良啊一起唱。所以呢，我那时候在听到啊这个陶晶莹的这首《两个寂寞》啊，他这个 rap 里面后来还有台语，对不对？我想说哇，从来没有听过周杰伦唱台语啊，林子良唱的。那我想周杰伦应该台语唱歌两句啊，应该嘛是 OK 啦啊。好了，时间是凌晨的0:18。好，提醒朋友们哦，在这个哇，稍早说国道一号这个北上哦，说是有自小客车这时速开过慢，还走在内侧车道，它持续在往北开啊，车子已经到三义路段了啊，进入苗栗了呢啊，这个麻烦朋友们还是留意一下了哈、啊，拜托拜托，开车较慢呢啊啊，开这个一定要走外侧车道了，好不好啊？但就算走外侧车道呢，也要留意最低速限限制哦，当然也不要高过最高速限了哈。好，除此之外呢，在台北市有这个施工，市民高架从光复南路的匝道到建国的匝道哈，进行道路的险铺工程，预计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那现场不但有交围设备，甚至还有义交啊，在这个指挥疏导，麻烦朋友们要依照现场的一个指示呢，走市民大道的平面车道往西啊。那目前的这个车流状况都还是 OK 的。好，然后呢，林口国道一号北上的林口 A 出口匝道才半半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车道也有工程。这一节根本是周杰伦的系列了啊，蔡依林布拉格广场。

来自胡彦斌，老爸你别装酷啊，时间是凌晨的0:28。好，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国道三号南下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84到81.7公里哈，关西之前外侧车道也是有工程在进行的哟。不管啊，叫我不装酷还是要装，甚至还觉得自己本身就很酷，你觉得嘞？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但是开车绝对不要耍酷，好吧？啊，安全第一，他们是 BFF， 就是这么酷。

0: 新闻快报。
1: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但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他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知道要礼让行人。
2: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

0: 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1: 对，连孔融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0: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2: 中秋及教师节4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承载管制哦。
3: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承载管制。
4: 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0: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易勋 in the night 啊，到这个时刻呢啊，我已经决定直接缩写了啊。好，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哈，南北似乎有温差哦。我看到这个在部分台北啊、新北市啊，在23、24度，但是在台南、高雄呢，哦，28度呢哈。北部比较舒服，中南部是不是比较闷热一点呢？白天还更热啊，说是在昨天中午呢，南投县的草屯飙出了36.4度的高温啊。不过9月36度好像还真的是有合理哈、啊。周末还是会在这个南部地区比较高温啊。中央气象署已经针对台南、高雄和屏东部分地区发布高温资讯了哟。啊，就是说还是会出现36度，只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啊，这个慎防热伤害。那北部地区白天会不会很热呢？基本上哈，今天的天气大致跟昨天差不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北部地区一样可以上看三字头，在31、32度，所以日夜温差就比较大了哈，可能来到8到10度。另外呢，在这个西北太平洋上面的第24号轻度台风杜鹃呢，啊，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大概在位在台北东方20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未来呢，预计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所以对台湾的天气是没有直接影响，间接影响呢，应该也不大啊，因为在未来一周哦，这个除了在星期天可能会因为受到北风的影响，桃园以北降雨几率稍微高一点之外呢，这个其他地区大致上都是比较晴朗稳定。下个礼拜一、礼拜二呢两天主要的风向是吹东北风，但是下个礼拜最重要就是要等着过中秋节了。哎，话说哈，我刚刚呢来到电台的路上，已经看到有人在烤肉了啦啊，该不会要烤2个礼拜吧啊？好 ，anyway， 就是说呢，在这个中秋节的时候哈，不但是适合烤肉啊，应该天气也会挺稳定的啊，也会是一个适合赏月的好天气。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最近呢，这首歌曲的讨论度很高，也算是一首回忆杀歌曲了，来自 JS 杀破狼。

来自 JS， 他们这个组合呢是一对兄妹档，哥哥叫 Justin， 妹妹叫 Sophia， 所以呢啊取缩写叫做 JS。他们呢在这个2004啊，这个这首杀破狼呢当时是电视剧的主题曲，所以啊这个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那据说呢最近呢好像有这个 AI 歌手把这首歌曲翻唱了之后，点阅率非常非常非常的高，然后呢 JS 就想说，哎呀，这个 AI 翻唱的一个逻辑跟他们原版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原版是不一样的编排概念，不一样的编曲，所以他们啊，就用这个现在大家听短影音的概念重制了这首歌，最近重制了这首歌，我听过了，而且他们还重制出两种版本啊。我听完之后，我觉得呢，我还是比较喜欢原版呢、欸、啊。完蛋，是不是已经老了，不太适应这个短影音文化了呢？时间来到凌晨的0:42。好，目前道路上面状况零星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进行清洗作业。那么除此之外呢，看到在国道一号今天晚上呢南北双向的冈山交流道内侧车道有修建工程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00。

0: 一二三，这听歌呢，我还是比较喜欢听真人歌手唱的歌了啊。这个我在网络上如果滑到AI 歌手，我肯听了一遍，然后我就会把它滑掉。我们景广播的歌曲都是真人歌手，来自佳佳，命运。
1: 不可能相信上

Hello， 大家晚安，大家好，这边是阿金。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准时在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出现的就是我啦。不管是生活上的困扰，或是奇妙有趣的内容，都在今夜谈心等你来听哦。

夜间开车有一路平安吗？时间是凌晨的0:51。好，目前没有新增道路讯息，但持续的夜间施工提醒你咯，在台64线东向的23到28公里中和一的路段，中和一到新店这里全线施工到6点钟。那么这个西向的观音山隧道轮流封闭内侧外侧车道进行隧道的照明检修工程。

来自 SHE 一眼万年，时间是来到凌晨的0:56。我们在刚刚呢听到一首歌曲，是来自叮当的《冷血动物》，所以最后就用一个冷血的动物来收尾啊，它是蟑螂合唱团啊。你说逸勋，你用这样子的一个冷血动物，会不会太冷血了一点呢？啊，可是呢，蟑螂合唱团他们其实三兄弟啊，曾经也是红极一时哦。来听到这首歌曲《分手》啊，真的要跟你分手啦啊！等一下呢，时段要交给阿金哦。我在今天礼拜六还会有一个惊喜时段来代班。什么时候呢哈，如果你是景广的忠实听众，我们就到时候见了哈。祝你周末一路平安健康愉快啊，或者是我星期一凌晨一样会回归自己的时段，那就到时候在空中相会了，拜拜。

0: 晨一点咯，差不多该休息了，一整天的工作辛苦了。
1: 晚上休息时请先把一整天筑起的墙打破，让自己归零，起床后又是新的一天。
2: 你好，我们是
3: 清醒梦，
2: 你现在收听的是深夜陪伴你的好朋友
3: 警察广播电台。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1: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林口 A 出口匝道半半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现在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北上的84到81.7关西之前外侧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国五在北上的雪山隧道进行清洗，占用外侧车道。最后省道的施工在台一线双向的46.4到47杨梅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台64线在东向的23到28公里中和一之前到新店端，这里有施工在进行哦。接着在西向的关山隧道轮流封闭内侧外侧车道进行隧道的照明检修。那最后在台65线有部分的排水管更新作业这个封闭桥下的外侧车道，预计到清晨的6点钟。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想加入警广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1: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2: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1: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2: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1: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0: 周末的凌晨，
1: 你还好吗？
0: 让阿金
1: 陪你三个小时的
0: 今夜谈心。

时间来到晚上，应该是凌晨的1:06，感谢您持续锁定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哎呀，又是难得见面的逸勋秋哥啊，真的是好久不见了哈。不过今年这样算起来，我们在礼拜五的晚上、礼拜六的凌晨这个时间见过次数也还算可以哈，比去年还要多一点了。那接下来的3个月，不晓得我们还没有机会可以在这个时间点交到班呢。时间来到了9月19号礼拜六的凌晨呢，不晓得你这个礼拜过得好不好哈？天气呢，我只能说就是来来回回啊，上上下下，阴晴不定哦。有一点恼人，但是我觉得比前2个礼拜好多了，下雨的状况没有那么的夸张了哦。不过气温也相对的有一点点回温了哦，实在是搞不太懂夏天跟秋天到底谁的力道比较强哦。哦，这个秋天你可以加油一点吗？还是我应该去请秋哥稍微发力一下哦，毕竟都有个秋字嘛，对不对？节目一开始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川田旭的《苏醒的人们》。也希望各位在这个时间点收听尽管，如果你是在开车的路上呢，醒过来啊，拜托了，麦昆 king 哦。

来自川田旭的歌声苏醒的人们，你有没有慢慢一点一点的从心底被唤醒呢？时间来到1:13了，好，那目前的路况呢，来提醒各位施工路段

H 在国道3号南下的埔顶一二隧道哦，这里两个隧道的内线呢都正在施工当中哦，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再来国三的北上84到81.7公里，关西之前的外线也在施工。国一的北上林口 A 出口匝道进行半半施工。有任何况记得报警广了哈，0800-000-123。刚突然 K 了一下，因为我鼻子突然痒了一下。最近的温差真的是有一点奇怪，应该说有一点剧烈啊。今天会冷，隔一天可能又会热啊，有可能早上冷，中午就超级热。那对于像阿金这样子有过敏性鼻炎的人来讲呢，就痛苦哎、欸，哦，真的是非常之痛苦哦，因为呢，我们这样子的体质啊。它并不是说，你遇到了可能某个特定东西，它才会过敏哈。哦，很多时候我们这种先天性的过敏性鼻炎呢，你根本不晓得过敏源是什么。当然了，你去看医生或者是去查一下资料哈，有可能是什么？有可能是温差，有可能是废气，有可能是尘螨哦。当然这些都是常见的过敏源哈，但是很多时候你明明就觉得，这个环境看起来好像很脏，好像银蓬蓬欸，没有什么就是干净的东西应该说就是整体的环境非常脏乱的时候，你反而不会有那个过敏的感觉哦。但是今天呢，气温舒服啊，这个环境宜人哦，非常的舒适，我好像可以在这边喝一杯咖啡度过一个下午的时候，结果你在那边待不到5分钟开始打喷嚏，完全不晓得原因是什么。啊，不晓得你有没有跟我一样的这种经历哈。总而言之，这几天季节的过渡期变换呐、真的是请大家多多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了哈。免疫力呢，也有可能会在这样子的起伏当中降低。那除了过敏之外，有可能就感冒了真的是大家要多多保重啊。那么照惯例呢，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也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咯。9月19号中央气象署跟我们讲呢，跟昨天的天气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全台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只有东北风的迎风面好像是基隆北海岸啊，东半部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还有恒春半岛这边会有零星的降雨，午后的南部地区跟中部以北的山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请大家外出一定要带个伞啊。再来到了温度方面，今天白天的高温北部跟东半部落在31-32度，中南部比较热一点的话32-34度，尤其在中南部的内陆地区啊，有可能又会回温到36度以上了，真的是很热。如果你白天出门，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是非常强的，请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准备啦，然后多喝水哦。今天夜晚清晨的各地低温，北部跟宜兰花莲大概落在22-24度，中南部跟台东的低温是25-27度啦哦，所以整个白天晚上的这个日夜温差呢，动辄哦就是8度、10度在跳的，真的是非常的剧烈。大家外出除了带伞、防晒跟补充水分之外呢，也要再带一件薄外套，让自己比较不会那么容易、就丢光了。也希望大家的周末时光可以过得开心。这首歌曲李彦廷跟薛怡丹的《漂亮美好》。

走得快还来不及写封信回家里。是不是什么都能等到以后决定，能不能从头开始泛起心中涟漪。夜里坐在寂寞边际，问问自己是不是还相信雨过天晴。想起过去的 memories， 但他好想回到从不完整在睡觉。第几个夜晚还没睡着，躺在乌云走了一半，又再次洒落街道，当彩虹划破了遗憾，是不是又在

潘嘉丽的歌声一百万年，1:24，继续带您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哈，一样是夜间施工了，在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这边正在施工当中哈。再来要提醒各位的是，在国3南下的埔顶12隧道的内线，两个隧道内线呢也都是在施工的情形，请您留意了。有这样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接着送给大家贝克小姐的转呀转。

转到后来又转回原点了，来自贝克小姐的转啊转。我们在下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自己哦。等等见啦，听到来自王沐玉的《你记点点的鬼》。

0: 每天像战斗陀螺忙得团团转，你累了吗？年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1: 不过热门景点往往大家都想出去走走，一不小心就变成大型停车场。
0: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塞在车阵中，可以考虑搭乘高铁、台铁、客运或是捷运等大众交通工具，
1: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四处找停车位，旅程更自在。
0: 不少景点还设有接驳车或者是交通套票，搭乘公共运输也能轻松抵达。
1: 出发前记得先规划好班次与路线，轻松旅行，让自己充饱电再出发。
2: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假日出游少开车，行程规划好帮手，大众运输多利用，轻松自在更悠游。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熙。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Oh yeah!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时间来到凌晨的1:33，感谢您持续锁定晴逛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一个单元了，今夜陪伴你，我是主持人阿金。这个单元来跟你一起来关心一下你的心理状态，有可能你的情绪，有可能你的人际关系，可能一些跟你的心情有关的事情哈。那我们待会儿再来进入单元内容啦，我们老样子先关心到路况消息。好的，目前要来提醒大家的都是夜间施工哈，包含了在国道5号的北上雪山隧道的外线车道，以及呢这里是在国道1号北上的林口 A 出口匝道进行斑斑施工，国道3号北上84到81.7公里关西之前的外线也在施工当中哈，还有国三南下在埔顶12隧道的内线车道目前呢也是施工的情形。

除了国道的施工之外呢，这里也要来提醒各位，台64线的施工在东向的23到28公里中和一之前到新店端呢，全线基本上都是施工的，请大家先行改道了。另外台64线的西行观音山隧道轮流封闭了内外线车道，在施工当中，也请大家进隧道前帮我们注意一下。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123-0000-1。今夜陪伴你单元来了，这个单元呢今天要来跟你讲些什么事情。我们前面包罗万象，讲过你工作，讲过你的生活，讲过你的压力，讲过好多好多。那不晓得大家在听完这个单元的时候是不是都有印象，我都会在单元的收尾的时候呢补上那么一句，就是请不要吝啬去寻求专业人员的协助，不要害怕，赶快去找医师，找心理师去解决你的烦恼，如果你自己没办法处理的话。那每次都讲这个，我就想到一件事情，会不会有人听到后来在想说，那我真的去做心理諮商有用吗？脑袋里面出现这个问号，出现一个质疑的声音，我真的去做了心理諮商对我来讲有用吗？于是呢，身为社工出身的我，对这方面呢当然是我相信专业，肯定专业，可是实务上呢就是会有那么一些状况，其实你可能不适合这个地方，你可能跟这个心理师没有那么的match， 那么的融洽，那到底这件事情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用什么角度来讨论呢？于是我就去找了好几间心理諮商所，他们其实都有针对这一个方面呢来做评估，来做探讨，那有些写的非常详细，我这边截录了几个重点，来给大家啦。好，有一间心理諮商所呢，他在这个专题上面呢，他直接开头就跟大家说，其实不一定有用，对，没错，你没听错，你可能花了时间花了钱过去，但是对你来讲可能没有帮上任何的忙。好，那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就像我刚才讲到的他有他的专业度在，可是毕竟呢每个人的心理状态非常不一样，同样的症状，同样的判定，假如说今天我们都有忧郁的倾向，我的忧郁跟你的忧郁可能也不一样，我觉得这里可以自信一点把可能拿掉，就是不一样。那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你要怎么样让一个人去面对百百种人，然后让百百种人都可以获得有效的一些改变呢？其实是不容易的，或是说甚至说不太可能的。所以总会有那么几个呢，其实是没有办法好好的在这一位专业人士身上获得帮助的。好，那在这篇文章也有提到其他几个面向，包含了说我真的有需要去看心理諮商吗，这件事情，他也列出来了，他说哪些状况可以考虑先不用去呢，那可能包含说你的这种身心科的诊断症状呢

经很强哦，比方说视觉失调、哦、重郁症、哦、你的强迫症、哦、它这些东西已经让你平常生活呢非常的痛苦，然后会让你去做一些、啊、身体上不由自主的

好，那这里还有一个观点，我觉得非常的有趣，那也非常的写实哈，现实，就是我今天想去做心理咨商的时候，我是抱着什么心态去的？我是被朋友逼去的吗？我是被家人逼去的吗？我是好像走投无路，也不晓得做什么时候去的吗？还是我真的想要改变，所以我去？哦，那这篇文章呢，它是跟大家说啦，咨商只有在我真的有想改变的这个时候呢，是最有用的。所以你如果今天抱着就是我就是这个样子，我的想法就是这么的固执，就是这么的难搞，我去看看你可以怎么改变我，你如果是抱着这种挑战挑衅或者是相对比较强硬的态度去找咨商心理师的话呢，你就算换了五六七八个心理师呢，你可能也没有办法获得什么样的改变，因为呢你就是坚持己见的过去了，你完全没有想要做任何的改变，自然呢每一个人给你的建议或者是方向你就听不进去啦。所以当你真的有想要改变的时候你再去就好，那你就会说想说、可是我明明有这个状况啊，你之前也叫我们说不要吝啬去寻求帮助啊，就算我现在意愿很低，可是我知道这件事情，那我是不是还是去一下比较好？哦，会请大家呢稍微的评估一下再去呢，还有一个很实际的面啊，就是你要花时间啊，又要花钱。其实这个来来回回的过程当中呢，会让大家对于整件事情呢越来越疲乏哦。当你换了第二个、第三个心理师的时候呢，其实整个时程可能被你拉到了两三个月去了。那你这两三个月对你来讲，你就是一直花钱、一直花时间，但是你没有任何的进展哦。所以，与其这样子盲目的一直做这件事情呢，不如你先思考一下自己，是不是有需要，然后是不是有想改变哦？那你自己也要回头来跟自己询问一下，我愿不愿意谈我的这些事情哦？另外一间心理所呢，他们在这个议题上面，他第一点就写到这件事情，你要做好心理准备。什么心理准备？你允不允许自己去谈论你的事情？有些人是不允许的哦。有些人你跟他说，那你以前发生什么事情、他可能一听到他原本脸上的笑容就僵掉，然后他会就是不失礼貌的跟你说没什么事啊哦。那这时候其实你再继续逼问下去呢，你也得不到什么好结果啊。那如果说你自己对于自己的事情的态度都是这个样子的话呢、不要说一般朋友了，专业人士呢可能也没办法好好的来跟你谈哦。所以呢你一定要先允许自己去谈论，允许自己开放的去谈论你过往的一些状况哦。那接下来的会谈之后的专业介入呢、才有办法真的去帮到你哦。那作为单元的结尾呢，如果你都已经准备好了一切，你真的要去做了谘商，那谘商可以带给你什么东西呢？这一间治疗所呢，他也列出来了，他说你可以在里面感受到新的感受，小小的改变，以及放轻松，还有新的观点哦，因为你可能没有听过这些不同方向的建议，以及很有可能你会有一点不舒服。那这个不舒服是什么？有可能是你初次那么赤裸裸的谈论自己的事情，有可能是今天有个除了你之外的人知道这件事情之后让你内心有疙瘩哦，也有可能是心理师在复述你的这些历程的时候呢，你觉得好像被冒犯了，这些都是有可能的，但是这就是把事情拿出来讲的时候一定会遇到的。如果你真的有不舒服什么的，你也要当下跟对方去做反应哦。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今夜陪伴你单元啦。我之前的单元做了这么多哦，我从来没有往这个方向去跟大家稍微聊一下哦。那因为以前社工也有选一些心理相关的

东西。那我们在学校里面也有认识不少的心理系的学生，那也有听过他们的可能实习过程，以及他们后来我们有保持联络，出社会正在做谘商心理相关从业人员，其实也都可以知道说，真的不是所有人呢，他们来了之后就决定啊，你这个心理师太棒了哈，我之后就来了。如果每一个人都可以一次就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谘商心理师的话呢，哇，那这世界要处理这些情绪啊，处理这些心理的难题呢，就没那么困难了哈。实际上就是会不断的遇到挫折，不断的一直试错，然后一直去花很多时间，花很多钱，然后才终于能够找到有办法帮助自己的人。这个过程非常的艰辛困难，那也是有需要的人呢有可能会遇到的难关啊。在这边也希望借着这个单元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之后呢，如果你是有这样子需求的朋友们，祝你们也可以早日顺利的去找到适合自己的专业人士，然后顺利的解决自己心中的难题了。1:45，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来听歌休息一下。卢广仲的《自我的介绍》。

卢广仲自我的介绍送给大家。国道三号南下埔顶一二隧道内线目前是施工当中的，还有国三北上84到81.7公里关西之前的外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封闭。国道八号呢，从昨天晚上9点一直到今天早上6点哦，封闭了台南系统双向会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请大家也先行改道了。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继续拨打0800000123。接着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王世安非常早的专辑《你好吗》里面的《我的我自己》。

我的我自己，王轩的歌，唱着青涩的回忆，然后探索自我的一个过程哦。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多多的认识一下最熟悉也最陌生的那个自己啦。1:54整，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田馥甄，《乘着无人光影的远行》。歌曲过后2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

现在时间凌晨两点钟，为了符合别人的期待，或许24小时都需要笑着，但有时候希望可以给我多一点空间，享受一人的时间。夜深了就放过自己，用喜欢的方式好好休息吧。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金光的大行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目前都是夜间施工，要来提醒各位，首先是在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3号北上84到81.7公里关西之前的外线施工，国三南下的埔顶12隧道内线车道施工，以及国道1号北上林口 A 出口匝道这边进行半半施工。另外国道的施工路段还要提醒各位，国道8号、这里是封闭了台南系统的双向会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麻烦如果你要使用这个入口匝道的朋友们呢，帮我们提早先改道通行了。还有在国道1号的双向，这里是冈山交流道的内线呢、在进行修剪的作业、也请大家留意一下现场情形。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轮流封闭，内外线在施工，以及台64线的东向23到28公里中和一之前到新店端，目前全线都有施工作业哦。市区部分带您关心到，这里是在台北市区的中山北路6段福国路到中城路封闭单向车道进行施工，以及这里还要来提醒各位，是台北市区的北平东路从林森北到杭州北路的这个北侧三线的车道呢，都正在管制、因为活动的关系。另外也扩大管制了杭州南路往北跟忠孝东路的交叉路口。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中国中林行车平安。
1: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2: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3: 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2: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3: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2: 哇，这么方便。

0: 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1: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时间来到凌晨2:11，节目第二个小时，刚才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张秋的《盼望失望》。新的路况消息传进来了，提醒各位，在台61线北上28公里，过了大园中线车道有绳子，不晓得是怎么样的绳子，有可能是货车司机们那种捆绑货物的那种钩绳，再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台61线北上28公里，过了大园的中线车道是有绳子掉落的。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报警广提醒阿金，0800-0001-23-0003。刚刚这首歌叫《盼望失望》哈，俗话说得好嘛，这个不期不待没有伤害哦。有时候你给的这个盼望啊，你的期待太多呢，换来的失望越多哈。所以呢，平常心看待任何事情呢，总是可以让自己生活过得比较顺遂一点哈，比较没有那么的有压力，没有那么有负担，也可以让自己心情稍微好一咪咪哦。希望大家在周末凌晨听到警广听到阿金的声音的时候呢，也可以稍微起起来哈，卡起来呀、啊，让自己呢一周一到五这个工作带来的不愉快，上司给你的坏脸色，客户给你的烂脾气呢，全部都在这一刻给他丢到九霄云外哈，打开车窗把它抛出去啊，但你不要真的往车窗外面丢什么东西哈。到时候被开罚造成别人的危险呢，这个我绝对不负责齁，请大家还是要注意啦，好不好？下一首歌来自魏品云，还好还好，什么事情都马会发生，对吧？跟自己说一下，好像也还好嘛，对不对？

非常可爱的歌曲来自魏品云的还好还好。听歌的过程，国道五号北上外线的施工已经撤收咯。另外继续提醒各位，台61线北上28公里过了大园中线车道有绳子掉落，刚才已经有通知公务段配员前往处理了，再请大家行进的时候注意安全。任何的路况消息180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吕允，再约。

已经2026年了，到底要到什么样子的科技水平，我们才有办法做出可以在空中飞的摩托车跟车子呢？不一定哦，都拜哦，飞天摩托车来自杨米人。那6:25，我们在下一首歌曲过后呢，要来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带你关心治安相关的社会新闻哦。听到来自红花乐团，就这样，我们一直到最后，我们也在这首歌结束后，进到单元喽。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谷小姐。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0: 有，
1: 你就爱上细听，通乌白来呀，我来甲你讲，什么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金世》。

金沙金水金声警示单元来了，时间来到凌晨2:33，打开后我是今夜谈心的朱麒麟阿金。进入单元之前，老样子关心一下路况哦。继续来带您留意到国道三号南下埔顶12隧道的内线都在施工哦。再来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A 出口匝道进行半半施工，还有国三的北上84到81.7公里，这里是关西之前也在进行施工哦，是外线车道。再来带您关心到国道八号在台南系统双向会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呢，这里是整个封闭不能走的，请先行改道了。还要带您留意到的是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内外线的

轮流封闭施工，以及东向的23到28公里中和一之前到新店端也是在施工的。任何的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喽，0800-000-123。今生警示，今生警示，要来带您关心到最近有哪些治安相关的新闻呢？在8月12号的时候，其实有发生有男子因为家庭因素啊，前往航空公司的休息室持刀威胁侠人的这个案件哦。航警局呢就在前几天的时候表示哦，已经提高了航下见警率还有巡逻的密度，共增加了42人次的警力哦，来提升安全维护以及突发事件的应变力了。好，那这起案件呢是有一名这个男子哦，拿着水果刀在傍晚的时候呢去休息室去要挟哦，这个男实习生啊。哦，还好呢，后来这名男子呢只是受了一点这个伤痕哦，送医缝合治疗是并无大碍的。哦，那警方呢也是随即逮捕了这名犯嫌。据了解啊，就是哦，家庭因素导致他情绪失控哦。航警局也针对这一次的案件表示呢，机场安全是航警局的责任哦，责无旁贷的使命啊，并不会因为单一事件而松懈的哦，也会持续的强化警力部署还有安全的勤务，请大家放心。我这里也想借着这个哦，真的是严正的警告大家啊，你哪心情不好啊，心情不一样啊，你不能这样去凶害别人呢，你心情不好到底关别人什么事？你家庭环境恶劣有状况，你应该解决的是你家庭的问题吧，对不对？你跟你老婆吵架，你跟你老公吵架，你要跟他解决啊，你怎么会去牵连别人呢？是不是？接着下一则新闻，这个是在桃园市哦，前几天哦，有员警发现呢，他在巡逻的时候啊，看到一名男子穿着刑警背心，戴着警用的小便帽，还有戴着手铐。哎呀，他想说，嗯，啊，怎么有一名穿得很像我们业内的人，可是行为举止看起来又不是那么像呢？那马上上去盘查哈。后来呢，查证之后哦，就确认他涉嫌冒充公职人员呐。哦，就带回派出所去调查后移请侦办了。哦，那后来呢就是带回去之后啊，然后去盘查嘛。哦，这名男子是说呢，哦，他是调查局人员。哦，他如果前面一开始就承认他只是就是好玩或者是说要拍片使用什么的，其实都好像还行。他开口就说他是调查局的人。哦，后来又改口说他是外交的人员。啊，结果呢警察就越想越奇怪哦，越开始去查，查到后来发现他根本就不是官方的人了，马上带回派出所啦。桃园分局也指出呢，他这样子的一个行为齁，已经涉嫌冒充公职人员身份了，会依照相关的规定移请侦办呢。也呼吁大家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兴起去假冒警察或其他的公务机关人员齁，是会处罚的。再来最后的两件新闻都是跟毒品有关哦。好的，首先呢，有一名高雄的陈姓女子呢，在民国113年的时候哈，就有在她的前配偶住处呢，跟她祖母的住的地方哦，接连施用了好几次的 K 他命，然后导致呢，她的子女长期吸入了含 K 他命的烟雾哦。经过呢这个院的审理哦，那依照了妨害幼童发育罪哦，去判处10个月的徒刑哦。哦，这真的是让人家感到很气愤哦。就是吸毒本来就不好，你害自己啊，那我们好像觉得你害自己也就算了，自己的身体不想顾那也没办法。那如果你今天害到你的家人，甚至是害到你的子女呢？我像那名陈姓女子哦，她是一天一包的频率，然后施用好几次的 K 他命哦，长期生活在她旁边的子女呢，就一直在吸这个，她已经不是二手烟的等级，她是二手毒品的等级了哦，直接严重的影响他们

身心健全跟发育啊，哦，是非常的让人家感到气愤的哦。所以大家真的是对毒品哦，不要有任何的容忍，这个东西呢就不该存在哦。

是跟他的伴侣、共同照顾他。后来呢、这名伴侣已经离世了之后呢，剩他跟这名七岁男童独，算是两个人共处、结果呢、他明明知道在通风不良的室内吸毒会让男童吸入二手的毒烟、他就不管这件事情、三个月就是疯狂的在吸，让男童呢也一起吸到了这个毒品、而且浓度非常之高啊。后来高雄市社会局接获了毒品防治局的各管通知之后呢，就赶快把这名男童、送往医院去检查，然后做后续的处置啊。检查出来真的是、需要好好的来治疗观察，然后害到了这名男童啊，真的是非常的恶劣。后来检方呢也依照了这个涉嫌犯了这个妨碍幼童发育罪嫌，然后还有毒品相关的一些条例呢，就依法提起了公诉啦。以上呢是今天今生警示的单元，后面的两个毒品新闻呢，已经不是自己吸，然后让自己有什么状况了，他已经吸完让自己有状况之后，还让自己的子女跟着有状况，这个真的是让人家觉得生气啊，生气、所以毒品这件事情这一两年是越来越猖獗、尤其在丧尸烟弹开始流行之后，伊藤米芝的泛滥、并不代表说社会上真的只剩伊藤米芝了，刚才有 ketamine 有安非他命有海洛因什么都出现了，所以呢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流通着很多不该流通的东西啦。也希望如果你真的遇到了，有人要邀请你，有人要诱惑你，有人要透过各种手段啊让你接触，请直接拒绝，然后赶快报警哦。以上是今天单元内容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关心一下这个社会发生的事情啦。2:42，我们听个歌休息一下。听到来自 Sigrid 跟 Bring Me In The Horizon 的 Bad Life。

Sigrid 跟 Bring Me the Horizon 的歌曲 Bad Life， 就算你的生活再糟糕再烂，不管再怎么样不顺遂呢，也绝对不要自甘堕落哈。打开情广，让情广的主持人陪你一直走下去。2:46，台六十一线北上28公里过了大园中线车道，这里是有绳子掉落的哈，请大家留意了。任何路况消息报情况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自知更的《太阳浴》。

Hanson Yoshi 的歌曲你不会一辈子的爱上我，2:53，目前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大家可以继续来更新，如果有发现原本报的路况排除了，原本的施工已经没有看到了，都可以再拨打0800-000-123来告诉我。听到来自周祖安不过期的爱。

周祖安不过期的爱，来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吴声梅的歌声《怕婆》啊。歌曲过后三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节目的第三个小时就要来了，到三点半之前会回忆歌单，不要错过了，等等见。

厝是永远有温暖，是咱最大的靠山。为着最爱的亲人，骨力打拼来证明。我是蔡其杰，现在时间是透早三点，天还未光，看还未清，开车。

金光的观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台六十一线北上28公里，过了大园的中线车道有绳子掉落，请大家留意。夜间施工提醒各位，国道3号北上84到81.7公里，关西之前外线施工。国三南下埔顶12隧道的外线呢，也正在施工当中哦。这里更正一下哈，埔顶一二的隧道南下是内线车道哈，刚才一点呢就已经更改成内线车道的施工了。再来，国道1号北上林口 A 出口匝道进行半施工，国道8号这里呢是封闭了台南系统双向汇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内外线轮流封闭施工，以及台64线的东向23到28公里中和一之前到新店端正在施工当中。市区部分带您关心到，在新北市三重区中正路桥的双向移动性的施工占用了部分车道，还有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上层工区的外线也正在施工。以上的观察，阿金会整播报，0800-000-1023，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连假准备开车走国道的朋友请注意，9月25号到28号，国道将实施不同的收费措施。
2: 连假四天，国道采单一费率。另外，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收费。
1: 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暂停收费，用路人可依照自己的行程多加利用。上国道前先了解收费措施，安排适合的时间出发，避开尖峰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想要了解更多警广的消息，
4: 就让我们手牵着手上脸书搜寻粉丝专页 PBS 警广会客室，
5: 并且按赞追踪，掌握最新动态，收藏警广珍贵的回忆。大家好，我们是
6: OST 泰雅的后代。

时间来到凌晨的3:05，大家晚安，感谢您持续锁定全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到三点半的这段时间是我们的回忆歌单哦，今天要听到哪些怀旧经典的歌曲，又是什么样子的主题呢？最近天气稍微变好了哈，就是雨也没下得那么夸张哦，天气温度也转凉了哦，有点讲的不是很肯定啦，因为最近有点回温哦，但是比起前一两个月呢，也确实是稍微凉快了一点哦。这种天气最适合出去玩啦，没有错，今天的回忆歌单主题就是玩。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林忆莲的歌声，她在2006年《呼吸》专辑里面的歌《玩伴》。

2006年的歌曲，来自林忆莲的《玩伴》。3点10分，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记得报警广劳0800000123。今天的主题是玩，你最近有去哪边玩呢？我最近没什么出去玩，但是呢，我在明天礼拜日的晚上呢，就要下高雄，提前先去过中秋啦。大家的中秋节呢是在下个礼拜连假开始过，但是我连假的时间呢要来上班，所以我只能先提早下去庆中秋，跟朋友聚，跟亲戚吃饭啦。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借着这些逢年过节的时候呢，出去走一走，去见一下好久不见的人，去维持一下已经疏远了的关系是不是还可以再跟以前一样呢？是不是你们还有这个缘分跟机会，可以再让彼此成为彼此生命中的重要他人呢？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跟玩有关的歌，2005年的时候，这首歌曲是他们的首度合作，收录在陈升的《鱼说》专辑里面。这首歌是他跟陈绮贞《你一直在玩》。

2005年，陈升跟陈绮贞的首度合作作品《你一直在玩》。今天的歌曲主题是玩，那我们接下来要玩哪一首歌呢？要听哪一首歌，一起去感受它当中的那一种气氛呢？2002年，苏有朋的第8张国语专辑，听到同名歌曲《玩真的》。

0: 多是俗句。
1: 苏有朋完整的非常动感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3:22，台61线北上28公里，过了大园的中线车道有绳子掉落，目前是还在处理当中的哈，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再来，国道3号南下埔顶12隧道的内线都在施工，也请大家留意了。有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最后的两首回忆歌单的歌呢，我们要继续玩下去了。下一首歌是2017年、哦、其实没有很久，但是相算起来也9年了、哦、放到回忆歌单应该也还算是合情合理吧，对不对？伍思凯的歌，这首歌是新加坡戒烟活动的主题歌、哦、听到玩火。

伍思凯的《玩火》来到了回忆歌单的最后一首歌，是我们想念的李玟。李玟这首歌曲是他在1998年的歌，在《Sunny Day 好心情》专辑里面的歌，不玩这种送给大家了。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爱劲，一下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1: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2: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郭庭筠的歌声，阮爱你袂起。来到了3:37，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后，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继续来陪你度过这个凌晨啦。感谢您一直支持与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今天这个时段非常的和平哦，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消息传进来的，也没有什么意外。不过目前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台61线啊，北上28公里过了大园，中线车道有绳子掉落的情形，还没排除哦。不晓得这个绳子到底多长哦，也不晓得长什么样子，也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要来持续提醒各位夜间施工，国道3号南下埔顶12隧道的内线，以及国三北上84到81.7公里关心之前的外线呢，都在施工当中。国一的北上林口 A 出口匝道进行半半施工，请大家注意安全哦。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陪大家度过到待会凌晨4点钟阿金的下班时间哦。听到来自林佩薇的《1》。

小鬼黄鸿升的歌声蒸发。3:47，继续提醒您，国道八号在台南系统双向会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这边呢，整个是封闭的，一直到早上6点哦。请如果你原本预计要使用这个入口匝道的话呢，先行改道了。有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不晓得这个时间点你收听警广是在什么地方哦。如果你还没有睡觉的话呢，应该很多人跟我一样是在做夜班的。之前在半夜的时候，有时候外出啊，也会叫车，有其实蛮多司机朋友们呢，哦，真的都是会锁定警广来听哦。但有些人呢，我觉得收听习惯差蛮多的，蛮有趣的哦。有些人就是你在车里面呢，那个广播的声音啊，小到不可思议，仿佛呢只要有一点点的声音背景哦，在存在背景就够了哦，他们就可以继续去工作了哈。那我们讲什么或者我们播什么歌呢？好像也不是那么的重要，重点是呢，我们在这边有声音，那就没问题了哈。那有些人呢，就是声音真的是开的比较大一点哈，大到甚至我坐在后座那个车子的音响喇叭就在靠近门边的时候呢，我有时候都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请他小声一点点。所以每个人听广播的目的哦，还有他的习惯都不太一样。我觉得观察到这一点真的是蛮有趣的，不晓得你是属于哪一种呢？但回到头来，不管怎么样，或许这就是广播存在的意义吧。不管你是想认真听，还是只是想要有个声音，我们都是在用同样的形式去陪伴大家。继续来听歌吧，苏明渊跟留声乐团的《金秋季》。

潜移默化，来自 Macabre 真爱，来到了3:57。最前的路况，国道一号南下43.8公里，过了林口 B 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哦，请大家注意了，不晓得掉了什么东西啊。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陶喆、万杰跟 D Town 的 For Tonight。歌曲过后也真的到了4点了哈，把主持棒交给六六了，让他带你起床六六去。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了，大家晚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拉卡乌帽，在深夜的美丽星空下，正好适合放松。仔细聆听大自然诉说你曾爱过的美丽神话，静静的感受属于你的世界，和景广一起等待黎明来临吧。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金管投顾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为您汇准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南下43.8公里，过了林口 B 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另外，稍早台61线北上28公里处，过了大园的中线车道有绳子掉落，已经过去了将近2个小时，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麻烦各位也帮我们注意一下。夜间施工提醒各位，在国道3号南下埔顶12隧道的内线正在施工。还有国一的北上林口 A 出口匝道进行慢慢施工，国三北上84到81.7公里关西之前的外线车道施工。再来提醒各位的是，这里在国道8号台南系统双向会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请大家先行改道。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4，经过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年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进行匝道封闭，提醒用路人提前留意，以免影响行程。
1: 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2: 9月26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以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9月27号以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湖尾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行车前请查清楚匝道封闭的时间，提早规划行程，避开管制路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六六去，出发喽 ，Let's go。

各位朋友好，赞！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非常感谢阿金刚刚三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那接下来呢？由六六接棒，要在空中持续的陪伴你三个小时啦。那同时也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收听全国网，锁定警榜，锁定警广大台北地区哦，云林以南锁定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锁定 FM 105.1，花莲台东地区 FM 101.3，花莲五合地区 FM 106.5收听，还有。我们的这个警政服务 APP 啊，也可以下载下来收听节目啦。当然，我们的这个警广总台哈，还有各个分台都有粉丝专页以及 Instagram、IG， 可以让大家在这个追踪起来哈，可以了解更多警广相关的资讯。

今天是9月19号，现在时间来到了4:09。你现在是准备回家路上呢，还是已经出门散散步了？最近啊，六六一直被一个讯息在打扰，也不算打扰，就是一直接收到一个讯息哦，就是我们的这个金钟奖的喜讯啊。很多这个入围的得主们的名单一一都出现了，包括上上个礼拜的广播金钟的名单、入围名单，还有上个礼拜也公布了这个节目类以及戏剧类的作品入围的我们61届金钟奖的名单也公布了。相信站上金钟的舞台是非常多人心中梦寐以求的黄金时刻吧。今天六六也是看到了这个讯息哦，想要来跟大家在第一个单元分享一下这次入围的作品当中其中一个六六前一阵子听到这个呼声很高啊，非常热门的一个作品，待会来跟大家聊一聊。

但是呢，在这之前，先来放一首歌，作为今天的开头，来自 Back Number 黄金时刻，来听到这首歌曲。

时间4:14，听到来自日本知名三人乐团 Back Number 的歌声，在2023年1月发行的歌曲哦，收录在第七张专辑《Humor》当中的《Golden Hour》黄金时刻。非常强烈而且有生命力的曲风啊！再来提醒到您这个持续性的一个持续的这个道路状况，好，来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43.8公里呢，过林口 B 的中间车道有散落物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提醒用路的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啦。再来呢是台61线在北上28公里的地方，这边过大园的中间车道也是有绳子在路中间啊。目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但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一样是要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了。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在国道3号南下哦，埔顶12隧道的外线车道呢有哦改成内线车道了哈、哦。这边在埔顶12隧道的内线车道是有施工的情况的哈、哦，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帮我们多多留意一下了。以及国道1号北上在林口 A 的

出口匝道这边啊，搬满施工吼。国道三号北上84公里到81.7公里之间，关西前的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当中，提醒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小心留意一下下。时间4:16，接下来要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夜以继日。今天要带大家复习什么样的台剧作品当中的 OST 呢？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一个前一阵子蛮热门，然后很多人都觉得还蛮好看的一部影集哦，叫做《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是由曾静华、李牧领衔主演的一个影集作品，它是悬疑的相关的作品哦。大家应该都听过《想见你》这个戏剧作品吧？《想见你》的团队哈打造的一个影集《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那它其实是在讲述男女主角呢，因为校园的事件，还有连环的命案呢，卷入命运的漩涡，在罪恶、还有创伤以及记忆的残骸当中，很艰难的相爱的那种悬疑纯爱故事。那这一整个剧集呢，是希望可以传达一个精神，在于说，即使是曾经身处在极致黑暗当中，真爱跟理解还是可以成为引导我们灵魂走出阴霾的太阳，也鼓励大家在面对创伤还有命运捉弄的同时呢，依然保有一丝寻求救赎以及勇敢去爱的勇气。跟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第一首歌很相似哦，都有一种鼓舞大家的感觉。好，先来听到第一首歌曲，也是这个我们影集当中的主题曲跟片头曲。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的这个主题曲呢，来自孙盛希的歌声《曾经见过太阳》。

孙盛希曾经见过太阳这首歌曲，同时呢也是我们这个剧集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的主题曲以及片头曲。从很深沉又静谧的这个琴音啊，慢慢的堆叠到一种很清亮又爆发的歌声的时候呢，就定下了我们这一整个影集凄美又悬疑的基调了。这首歌曲啊，真的是贴合了男女主角在面对命案还有一些创伤啊以及命运波折的时候呢，那种在历经绝望之后还是很勇敢追求爱跟希望的过程。就是整部剧带给大家的氛围呢，就是比较有一种在黑暗中挣扎，可是还是有一丝光明，你始终是有一个希望在等着你的那种感觉。时间是4:22。接获两个好消息，国道一号南下在43.8公里过林口 B 中间车道的散落物，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同样接获排除的台61线北上在28公里的地方，过大园的中间车道绳子在我们路中间的状况也是接获排除，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啦。那国道5号北上在这个雪山隧道进行隧道清洗的作业呢，目前也是已经结束施工接获排除的，所以听众朋友们可以放心的通行。虽然说在这个挣扎的剧情当中呢，我觉得还是有一抹温暖的存在哦。六六接下来要推荐给大家的这首歌曲呢，就是在影集当中的插曲，那它也是诠释了剧中一些很温暖守护然后渴望成为彼此生命中的微光的那种剧情，比较相对于全剧一种阴郁的氛围呢，这首歌是用一种比较明亮而且轻盈的旋律啊来蒸发这些阴霾，侧写在角色跟角色之间呢，他们最纯粹的那种陪伴以及承诺，象征着在寒冷的黑夜的世界里面，他们希望成为对方的太阳，无私的那种奉献的感觉。听到来自 Eunice 的歌声 Be Your Sun。

Eunice Be Your Son 这首歌曲，同时也是影集中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的插曲。在夜以继日这个单元，今天要带给大家的最后一首歌曲就是我们影集当中的片尾曲了。这首歌呢是来自蔡成佑跟 Zorn 的歌声。那这首歌它其实也呈现了用两个声线啊，呈现了一种抒情摇滚层层推进的感觉，描绘了角色之间呢像是飞蛾扑火一般，明明知道很危险但是又无法抗拒这两者之间的牵绊，然后把男女主角对于誓言、罪恶还有爱情的拉扯都推向心碎的顶点的感觉，作为整个剧集最完美的结尾哦，这种命运交织的这个禁忌纯爱啊，还有扑火般的执着跟心碎，在时间4:29带给大家体验一下，来自蔡成佑跟 Zorn 的歌声《飞蛾与蝴蝶》。

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芷婷。那是吸食毒品会让健康走到尽头，面对毒品的诱惑，请大声说不，别让美丽的人生被毒品占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都结束了没？
1: 啊？
0: 哦，你喝醉了，那等下怎么开车回家啦？
1: 放心啦，我还没醉啦。
0: 没醉嘞，你知道酒鬼最怕什么吗？
1: 啊，什么啦？
0: 酒鬼最怕撞车撞鬼撞到人。
1: 哇、哦老婆，你好塞雷啊。
0: 哎，你给我乖乖等着。20分钟之后我来接你。
1: 哎，不用了，我没有指定驾驶孙富礼了。
0: 你确定孙富礼一口都没喝吗？
1: 当然，因为他老婆说，只要被发现他在喝酒，就要没收他每个月的零用钱。所以孙富礼自愿当指定驾驶，负责开车送大家平安回家。
0: 哦，那就好。等一下我会在楼下等你。要是被我发现你自己偷开车回家，你就准备把房子过户到我的名下了啦。
1: 啊，
2: 指定驾驶最安心，最不上道，人人称道。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关心您。

35分，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非常感谢您持续的关注，我是六六。带来最新的道路状况，台17线北上在 78.5 公里麦寮的路段，这边有事故发生啊，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留意咯。我们已经通知相关的单位进行前往处理了齁，但是目前呢还是应该在处理当中，再请大家帮忙多多留意了。那在市区的施工的部分呢，看到台北市在我们的光复匝道到建国匝道这边啊，市民高架道这边齁，有这个道路的铺洗，就是有这个道路的反正就是铺马路的作业啦。对，那我们时间的话呢会一路到早上6点钟齁，那目前是封闭永吉东宁以及光复匝道往西的这个方向的道路，那会一路到建国匝道，然后现场的话呢有一些交通的这个维护的设备嘛，那还会有义交在现场指挥，所以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呢帮忙配合一下现场的指挥通行。那还有这个市区的施工，在台北市康宁路往南的地方南湖大桥前面啊，持续的施工当中，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齁，所以请大家行经的时候也是小心先行改道了。同样是在台北市有成功桥的南港端占用了桥下以及桥边的车道，我们这边还有这个彩绘的工程在持续进行中，预计是到5点半的时候会排除齁，请大家行经的时候一样是小心留意。台北市和平西路三段382巷二弄到12弄，桂林路的246巷这边，以及黄河南路二段的130巷到桂林路246巷42弄内线车道施工当中。台北市市高往西成品松烟前面到光复南路封闭了一线车道啊，这边一样是持续施工当中，预计也是到早上的5点半。那我们这个台北市呢有持续性的集会的交通管制，管制的范围会从北平东路到林森北路一路到杭州北路这边的北侧3线道啊，而且还会扩大到我们的杭州南路往北以及忠孝东路口这边会有集会管制哦。那一路会管制到礼拜天，也就是明天的时间。台北市中山北路6段福国路以及一路到忠诚路这边封闭了单向车道进行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再请大家帮忙配合一下了。

持续提醒你还没有排除的路况哦，在国道三号这边有施工哦，南下埔底一二隧道内线的施工还没有接获排除，再请大家多多就是先行改道，行经的时候先行改道了。以及这个国道一号北上在哦，国道一号南下在桃园出口这边有一辆拖板车的火烧车的状况。那这样子目前是占用了出口的槽化区哦，请驾驶朋友行进的时候特别小心，小心留意了。那我们目前应该是有相关单位也在火速的前往处理了齁，那再请大家帮忙配合一下现场的状况行驶。时间4:40，来听到一首歌曲之后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六六最近的小发现。先听到的歌曲，郭忠佑的歌声，我在你身边。

郭忠佑2025年9月发行的个人专辑《请问孤单有多重》，厦门勾断瓦当这首歌，这个专辑里面收录的歌曲《我瓦底的心病》，我在你身边。时间4:44，六六怎么会想要跟大家分享这首歌呢？由于就是其实身边有一个兄弟朋友，在你心烦有困难的时候能够互相扶持，这种情感呢真的是蛮难得的。最近发现一件事情啊，就是社交圈的大小跟我们看待事情的轻重其实是很有关联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在这个跟一些会了解心理相关的背景的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呢，就有发现这样子一个状况。怎么会这么说呢？一个人的社交圈大小会显著的影响说你看待事情的轻重，比方说认知的聚焦啊，情感评估，还有价值的排序。这种关联呢，主要是透过讯息的多样性，还有情感分担跟心理的空间分配来达成的。那从心理学跟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说，你的社交圈比较小的状况呢，你会很容易聚焦一件事情，然后同质性也会比较高，所以个体接触到的观点呢，相对会比较单一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圈子里面发生任何的状况，可能变动啊、矛盾，或者是小小的八卦或小小的争执，都会被放得很大。因为呢，我们缺乏外部的参照点，很容易把小事变成生活重心的大事，就是会影响到你生活很重要的事情这样子。那如果你社交圈比较广呢，比较多元，然后接收的声音会比较不一样，这样子广阔的社交圈很容易会让人接触到各行各业啊、不同背景的人。当然你见识到很多这种大风大浪或者是价值观比较多元的人的时候，你个人的小挫折在这种宏观的参照之下呢，就会变得比较微不足道一点。其实这比较有助于在缩小你日常烦恼的严重性的评估，就是你对于一些小事情可能会比较豁达一点。

在情感方面的话，其实小社交圈在情感的连结性上会比较紧密的，虽然支持度很高，可是就像刚刚说的嘛，你如果在关系中受挫的话，他的这个情感支柱很可能就会面临到崩塌的情况，你打击就会变得很大，然后很难以接受的感觉。那社交圈大的话呢，其实会相对来说有很多连结比较弱的人，就比方说我们的关系可能没有这么深入，但是我有很多的朋友，所以呢，这样的状况我心里的韧性的缓冲空间可能会比较大一点，遇到挫折的时候呢，可以向不同的人倾诉，也比较分散压力的感觉，这种焦虑相对来说会被稀释掉，也会比较降低一个事件啊对于我这个人造成的心理阴影，可能会比较轻盈一点的心态来面对各种事情啊。所以其实从注意力这边这个部分看到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小圈子的人他的精力是比较集中的哈，个体会有很多去反复琢磨过度思考的状况发生。那大圈子的话呢，我们的精力比较分散，但是就很有可能会有这种你对于一件事情上面来说可能不会思考的太细节，也是会有这样子的缺点在。所以呢，社交圈大的人常常会见多识广啊，情感有地方宣泄，比较能拿得起放得下。但是社交圈小的人呢，关系会比较深刻，然后视野跟情感会比较聚焦，会很容易拿得起，但是你放不下吼。所以呢，但是也没有绝对的好坏啦，毕竟是找到属于自己适合自己的平衡点才是最重要的。那我们如果是社交圈比较大或社交圈比较小的人的话，我们想要改善目前的状况，因为可能现在的情况有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话，我们该怎么做呢？听一首歌休息一下，回来溜溜再告诉你。听到来自欧巴熊青的歌声，我在你身边哦。

欧巴雄青的歌声，我伫你身边哦。吼，不管是大的社交圈也好，小的社交圈也好，其实咧，社交是很重要的事情吼。所以真的是幸福快乐上重要吼，找到属于自己的平衡才是最健康的状态。那我刚刚有说到，如果说我们的社交圈是处于比较小的状态，然后，或者是比较大的状态，我想要调整的话，该怎么做呢？如果是我们原本在一个小的社交圈里面，想要扩大交友圈的话呢，其实你只要增加接触的机会，以及学会主动破冰这件事情，慢慢的可以加入一些像是带有社交性质的课程啊，可能报名语言学校、烹饪教室、拳击、有氧、做运动，或者是陶艺课。这样子有需要互动跟小组讨论的环境的话，你就慢慢的会练习突破你的社交圈，或者是说参与一些长期性的社群啊，像是读书会、登山社啊、志工团体也是很棒的选择。用这种自然的机会亲近彼此，那数位的工具呢也是很好的选择，比方说你透过一些可能在家嘛，透过一些像是社群媒体啊，或者是App 就是有一些 App 是你可以在网络上跟大家交流的，但是也要切记哈，其实，在社群媒体上面会有很多这个诈骗的状况哈，所以还是要慎选我们的好朋友，可以从朋友的朋友去认识或者是聊天，这样子就可以从线上交流呢延伸到线下的聚会啊。那如果我是比较交友圈比较小的状况的话。交友圈比较大的状况，想要缩小我的交友圈的话呢，我们就要学会精简的深度以及断舍离了。断舍离真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六六自己也不太擅长断舍离啊，但是呢，所谓的这个精简深度以及我们断舍离的状况呢，就是你要把你的人际关系进行分类。你可以分三圈，比方说第一个是核心圈，这些人是愿意无条件支持你，可以说真心话的人。第二圈是互动圈，像是工作伙伴啊，偶尔聚会但是聊得来的朋友。第三圈呢就是消耗圈，就每次聚会完让你觉得干那就甜没吼，有点精疲力尽的感觉，负能量很多。这些人好像只会在有求于你的时候才会出现的。那社交圈的状况呢？这个消耗圈就可以列为优先淡出的目标了。那其实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温和淡出法。比方说，你今天有遇到一个你不想去的聚会，你就可以拖延战术了，你知道吗？就是我最近工作比较忙啊，最近家里面的状况比较多，下次有机会再约啦，就可以拉长回复或者是见面的间隔。最主要还是要接受每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本来就会换一批朋友，不要怕被讨厌的这个勇气要建立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时间4:56，听到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要进入整点对时了，听到来自 Twice 的歌声哦，Just Be。

现在时间清晨5点钟，快看到太阳才回家，辛苦了，趁着清晨的空气正清新，散个步吧。我是范安婷。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防灾紧急避难包从平日准备起，包含饮水、食物、手电筒及常备药品。内政部提醒大家，有准备更安全。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首先看到台十七线北上在78.5公里麦寮路段这边有事故的状况发生，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国道一号南下出口桃园出口这边有这个拖板车的火烧车事故发生，那目前占用了出口的草化区，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多留意了。国道一号北上在国道一号在这个北上林口 A 出口这边匝道有半半施工。那同样是国道一号在我们的这个南下更正哦，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埔顶的一二隧道内线状况目前是有施工的状况持续进行当中，请听众朋友再帮忙多多留意了。国道一号双向在冈山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修剪的工程，一路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再来持续性的道路施工，看到台一线双向46.4公里到47公里之间，杨梅前的内侧车道施工的状况，调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一路到早上的6点。以及台65线桥墩 P43到 P42。排水管更新的工程呢，封闭了桥下的外线车道，请大家多多留意。台64线桥墩 P543 到 P540 施工，封闭了单向车道，一路也是到早上的6点钟。台64线的东向呢，在25公里到26.3公里之间，过中和到中和二全线车道都是有这个检修的工程持续当中的。市区的持续性施工，台北市市高往南诚品松烟前到光复南路封闭了一线车道进行工程，预计是到5点半的时间。台北市成功桥南港端占用了桥下以及桥边的车道，我们这边工程也是预计到5点半会进行排除。新北市的三重区中正路桥双向移动工程当中，施工的期间呢会轮流占用部分的车道，预计也是到早上6点钟排除。如果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D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廖文强。天色昏暗时，请点开车头灯，增进彼此的存在感。但是非必要的时候，拜托不要打开远光灯哦。刺眼的光芒会造成对向行车的危险。多点理解，多些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你是

时间5:0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起床溜溜去，陪你好心情，我是溜溜。接下来来到了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在这个小时里面呢，要带大家进入的单元就是我们的周末晨报以及出门溜溜啦，来到了假日，对不对？毕竟这个周末是好天气齁，那个一定是要出门走一走的，对吧？

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现在就是已经在路上准备出门了，或者是你准备是要出门的状况的话，记得这个我们车辆的状态也是要先检查一下的。如果现在正在路上的听众朋友呢，记得检查一下您的这个路灯大灯有没有打开，不要开到远光灯了，毕竟现在天色还是比较昏暗的情况，我们的日头要不要出来，所以请大家务必是多多留意自己跟前车的距离，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出门才会比较平平安安，开开心心。在带大家了解到今天的天气怎么样之前呢，我们现在听一首歌，其实就有点小小预告的感觉了。听到来自桑田佳佑的歌声，明天好天气。

桑田佳佑的歌声，明天好天气哦，是在2007年5月发行，收录在他第九张个人专辑当中的歌曲。时间5:13，带您进入周末晨报的单元，来了解到今天的天气状况。刚刚六六在接下来要跟大家了解这个，带大家了解到我们天气状况之前呢，先来跟大家更新一下我们目前道路状况的最新消息哈。原本说在这个台17线北上 78.5 公里麦寮路段这边的事故呢，目前是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但是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一样是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多留意。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出口这边有拖板车的火烧车事故哦，占用了出口的槽化区。那六六目前透过我们的 CCTV 看到的状况是，现场已经有相关单位在进行处理了，辛苦我们相关单位同仁哦。那也是请大家行经的时候配合现场的这个我们的交通指挥进行通行，然后不要过多停留，谢谢大家的配合。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啦。首先，今天是9月19号，那其实今天跟昨天的天气很像齁，大多数的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也就是我们的好天气啦。就只有是东北风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的地区，大台北山区以及恒春半岛偶尔会有零星的降雨齁。那在午后的南部地区呢，以及中部跟北部的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所以大家出门就是在这些区域的听众朋友，还是记得帮我带一下雨伞出门了。气温的方面，各地的低温大概是22到25度啊，出门还是要带一件小外套了。最低温出现在这个我们的新竹县关西哦，会有20.2度啊。白天的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高温普遍是在31到32度，中南部会来到33到35度的高温哦。那局部的内陆呢，温度也是会有更高的可能性的，最高温可能会出现在南投县的草屯，会达到我们36.4度，所以请大家务必是要帮忙多多的注意防晒跟我们这个天气太热的状况了。尤其中午前后吼，我们紫外线会比较强啊，防晒跟补水的作业是一定要安排上的吼，我们的水就是可以随身携带了。六六最近都会带一个小水壶，随时补水。不够的话呢，就会找一些可以接水的地方加水，然后补充水分，适时的补充水分。不是说，可能在睡前或者是某一个时间段疯狂灌水就好了，是要间歇性的吼，不断的补充水分，这样子对身体才是比较好的。离岛的天气，澎湖晴时多云，26到29度。

金门晴时多云，25到32度；马祖也是晴时多云的天气，25到28度。最近啊，还是有一个台风啊，它是我们的24号轻度台风杜鹃本人。晚上的时候，昨天晚上呢是在台北的东方，那未来呢会往日本的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的天气是比较没有影响的情况的哈。那尤其高温特报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台南是有达到橘色警戒哈，气温有达到38度以上，或者是36度以上，维持了3天啦。那高雄、屏东地区呢，也是有黄色的灯号哈，36度以上的高温，所以感觉南部的听众朋友，大家要多多注意了哈。我们的这个户外活动啊，能够避免是最好是注意一下防晒，然后多多补充水分，热伤害是蛮严重的哈。那如果在室内的话呢，记得要保持通风啊。如果是人体降温的方式，或者是环境降温的方式，可以像是用扇风啊、冰袋降温等等的方式啊。如果是家里有长辈啊、小朋友，或者是慢性的病人啊、比较肥胖或者有服用药物的一些族群，户外工作的一些朋友呢，也要千万避免是远离高温的环境齁。

还是要继续提醒你，这个台17线北上78.5公里麦寮路段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同样没有接获排除的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出口这边火烧车的事故还是没有排除哦。我们相关的同仁也在现场处理当中，那目前是占用了出口的草化区，所以请大家行进的时候不要多做停留。在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A 出口匝道半慢施工的情况，再请大家先行改道。那国道三号北上呢，在84公里到81.7公里之间，关西前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的情况的。接下来带大家要了解到今天的精选新闻。

WADM 欢迎晚宴跟灾防联盟的成立，外交部长林佳龙与内政部长刘世芳共同主持世界灾害管理联盟 WADM 的欢迎晚宴，在昨天那宣布了将结合友盟资源推动跨国合作，并且呢将南投竹山训练中心打造成为印太地区的灾防培训枢纽。巴菲特卸任波克夏董事长，96岁的传奇投资人巴菲特宣布要卸任波克夏海瑟威董事长，并且转任荣誉董事长，由长子霍华德接任董事长。那执行长阿贝尔呢，将会持续掌舵企业营运与资本的运用。北美台商与台湾无人机产业签署合作 MOU 哦。北美洲台湾无人机协会跟新乐飞公司在嘉义亚创中心签署了 MOU， 要在全球巨鸿供应链趋势下呢，将台湾的制产的这个无人机销售到美国的市场。经济部电价审议会决议说，电价暂时冻涨，考量中东战

是导致国际燃料价格剧烈的波动。经济部电价审议会决议优先争取政府拨补预算711亿元，本期的电价暂时不调整，留到这个待12月审议的时候再进行讨论。台湾创新技术博览会秀矽光子技术。台湾创新技术博览会呢，在台北世贸艺馆展出。那经济部展示了串联逾20家的厂商的3.2T 矽光子光引擎技术，积极的抢攻全球 AI 算力供应链。交通部拟放宽这个公路客运严零驾驶勤务的时段，为了因应驾驶人力不足还有尖峰疏运的需求，交通部预告修法放宽65到68岁严零驾驶勤务的时段，经过审核之后呢，可以不受原先上午6点到下午6点的制限的这个限制吼。那预计是在年底的时候，这个法规会上路。时间5点27分，带你了解到健康布告栏。台湾失智症协会在华山举办了明日备忘录的特展哦。那以防台警报来比喻失智症的防御，那也提倡呢可以早一点准备与自我规划来帮助这个轻度失智症的患者呢有自主的生活的能力还有选择。那失智症它其实卫福部也指出了齁，国内65岁以上失智症盛行率达到 7.99% 齁，其实算蛮高的啦。今年失智症人口预估是达到39.8万人，那政府目前呢也是已经布建了140处的失智共照中心，还有576处据点。那民众呢可以透过我们的长照资源地图查询相关的单位来使用这些资源。健康应对指南，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失智症？这些行动的关键很重要，笔记起来了。首先，提早健康管理，落实日常的健康生活啊，控管我们的血压、血糖、血脂等等的高风险因子哦，并且呢进行长者的功能评估，还有撰写明日备忘录，趁轻度或者是健康的时期呢可以先规划医疗的意愿，比方说我如果有这样的状况的话，我要到哪个医疗单位来照护，可以先预约起来。那财务的信托以及法律的授权也可以先去规划一下，确保个人意愿有获得尊重。还有我们可以为年轻型的失智者呢，透过工作步骤的结构化，还有辅具的运用，以及职务的调整，来延续职场生涯与社会的参与，运用这个职务再设计的方式来进行个改善。那善用长照以及社福资源的话呢，我们也可以透过，如果是怀疑自己或者是有确诊失智的状况呢，要尽速就医，并且联系在地的失智共照中心，取得我们照顾者的咨询，还有一些安心陪伴啊，以及防诈骗等等的社区支持服务，这个很重要齁。现在蛮多的单位呢可能会利用失智的状况来进行齁诈骗的相关的手法，所以呢请大家务必是要对于失智症的一个状况呢要有所警觉，跟稍微比较敏锐一点了。时间5点30分，听到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要进入的是出门溜溜的单元，来听到曼达的歌声，别忘了你是谁。

0: 阿宝宝写作文。我的爸爸，我妈妈说我爸爸是个好驾驶，
1: 真是一个好老公好爸爸耶，
0: 还会遵守路权，保护我们的安全。
1: 老公你好棒哦，
0: 他会在规定的车道行驶，也会让干道车和直行车先走。
1: 你是我的英雄。
0: 妈妈说爸爸遵守路权，确保安全，是用实际行动表现对我们的爱。我想对妈妈说，妈妈，你会不会太激动了？这样爸爸开车很危险呢。
2: 请用行动表现对家人的爱，遵守路权，落实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我是驾驶，你是行人，我们也是注定会相交在这十字路口。红灯了，没关系，慢慢来，稍微耐心等待，请依照红绿灯指示通行，千万不要闯红灯或是任意穿越分隔岛哦。我是姚冠宇，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5:36，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陪你好心情。在进入我们今天的单元，这个出门溜溜之前呢，提醒到大家，在市区的部分会有一些活动交通管制相关的内容哈。在台北市呢，我们这个活动交通管制预计是待会6点开始啊，那管制的范围会一路从济南路一段双向，还有我们的中山南路到镇江街全线的车道哈。预计是在19号的晚上7点，活动才会完整的彻场结束。那我们这边这个游行活动啊，会从济南路一段一路到中山南路东侧的慢车道，然后再到我们的青岛东路、绍兴南街以及我们的济南路一段哦，一路在这个持续游行到我们的立法院群贤楼前面啊。这个游行的路线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哦，我们行经的时候先行改道，然后还有管制的范围也请大家帮忙配合一下了。同样是台北市集会的活动管制呢，时间会一路到明天9月20号的中午12点，管制范围北平东路以及我们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北侧的3线道都会有管制的情况哦。另外我们会扩大管制到这个杭州南路往北以及我们忠孝东路路口这边，再请大家帮忙先行改道了。台北市也有这个2026大放凯道的活动交管，所以会一路到我们的9月20号，也是明天中午12点啊，我会视现场的情况决定说我们要不要提早或者是延后这个管制的状况。那管制范围呢，会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以及就是我们这个重庆南路到公园路这边，还有怀宁街的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都会是有管制的情况的。持续提醒你哦，在台17线北上78.5公里麦寮路段的事故呢，是比较稍早以前的状况，但是呢，我们已经派员前往处理，还没有接获排除。同样是还没有接获排除的国道1号南下哦，桃园出口有这个拖板车的火烧车事故，目前是在出口的潮化区这边。好，看到我们的 CCTV 的画面呢，目前也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所以请大家行经的时候，真的出门前啊，我们的这个车辆的各个指标啊，都要确认好是没有状况的，才可以放心的出门。国道3号南下顶埔12隧道的内线车道呢，施工的情况，目前也是还没有接获排除的。

个礼拜的出门六六，今天要先带大家来看到南部以及东部地区的活动啊。这个礼拜呢，南部地区是以美食市集、还有单车运动以及我们的古迹免费开放会作为三大亮点哈。首先要跟大家推荐的行程，来，我们看到我们的高雄了，2026高雄奶茶节，大家这个喜欢喝奶茶的朋友千万不能够错过了哈。刚刚也有这个听众朋友在六六的粉丝专页跟我分享说，哎，今天这个周末呢，高雄有奶茶节啊，推荐给各个喜欢奶茶的朋友。在盐城区最具话题性的这个美食盛会，就是我们的2026高雄奶茶节了，集结了超过70家的知名奶茶品牌，70家很多，真的感觉可以喝到饱耶。现场更是首度推出我们这个跨界的咸食哦，像是焦糖奶茶、起司鸡排、

这个南部地区呢，不一样的是，台南这边也有活动哦，是仙境希拉雅环骑 School 自行车活动，但是它的 School 是用五的这个，不知道创意的表达方式哦。主要是单车爱好者必须来走一遭了。在关田的游客中心呢，我们结合了草原市集以及非常受小朋友喜欢的玻璃的这个 IP 的见面会啊，非常适合全家大小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到我们的希拉雅国家风景区关田游客中心这边来踏踏青了。也是在这个周末期间限定，大家可以把握这个机会。在南部呢，其实也有我们的全国古迹日南部限定免费参观的活动。为了响应2026的全国古迹日啊，来有奖没有？没有奖征答，有人知道全国古迹日是哪一天吗？欢迎在66的粉丝专页下面留言哈。这个本周末其实很多知名的古迹哦，还有文化园区是特别推出限时免费入园的情况。那这样子呢，免费入园的机会还不赶快把握起来。在台南大家熟知的这个赤坎楼啊，还有安平古堡都是可以免费前往参观的。在屏东的地区呢，也有这个单日免费参观屏烟1936文化基地的活动。那另外在里港的邮便局，还有恒春古城等等的这些古迹的地方呢，也是免费参观的。然后嘉义的地方，大家可以去走一走我们的旧嘉义烟叶厂、一号仓库等等的古迹秘境哦，推荐给大家。哇，这些老地方其实真的是非常有魅力的哦，不只是南部，北部也有蛮多，因为这个全国古迹日，所以来这个有这个免费参观的行程啊，大家也可以把握起来。明天会跟大家更新北部还有中部的这个旅游景点哈。先来听到一首歌曲，稍微缓一缓，时间5:44，周蕙的歌声《老地方》。

时间5:49，刚刚听到周蕙《老地方》这首歌曲哦，也推荐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我们的全球古迹日相关的活动，这个推出的限时免费入园呢，把握这个机会去走一走、逛一逛、看看这些古迹以及老地方了。在高雄的周末啊，也是有这个市集啊，我们的小瓜牛市集再次的来到高雄，也是在这个周末，在高雄市立美术馆馆前的广场以及林荫区会登场。逛市集的同时，也可以散散步、看看展哦，感受一下初秋午后的这个氛围。那其实他这次呢，也有很多的小小的巧思，比方说主视觉，或者是这个馆内外的建筑的一些艺术的元素啊，都有放进我们的这个灵感里面。所以去逛市集前面呢，也可以先去看一看，诶，视觉里面有没有自己熟悉的东西。时间的话是下午2:00到7:00哦，晚上的七点把握一下了。再来持续的提醒你，我们还没有排除的道路状况，台17线北上 78.5 公里，麦寮路段这边事故目前派人前往处理了，但还没有接获排除。国道1号南下桃园出口，这个我们拖板车的火烧车事故占用了出口的潮化区哦，目前也还是在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真的是要小心留意哦，然后我们这个出门前多多检查一下自己的车辆的情况，然后为了把这个意外发生的风险呢降到最低，我们打起精神再出发。刚刚六六回头看了一眼外面的天空，非常的漂亮啊，这个渐层真的是好天气，就是不一样吼，真的很适合出门走一走，然后心情也会变得比较好一点。

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台一线双向在46.4公里到47公里之间，杨梅前的内线车道施工的状况呢，调拨了对向的车道双向通行，时间一路到6点钟，再提醒大家。继续来看到还有什么样的活动呢？在我们东部以及南部，高雄的金之海的海风散策，还有魏武营爵士周，在我们旗津贝壳馆防风林这边也有这个海风市集，包含了地方走读、漂流木的手作，还有音乐演出。所以有喜欢爵士乐的人呢，则是可以前往我们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享受魏武营爵士周的音乐盛宴哦，也是在这个周末会举行。东部地区，上次有跟大家

提到了我们现在是金针花季嘛，所以在富里六十石山的金针花季也是持续的展出当中。那还有本周末盛大开展的我们的这个开幕季客家之夜啊，在9月19号，我们的2026花莲客家文化华风风华客家之夜会在今天晚上热闹登场，邀请了很多艺人，像是陈芳宇、郭靖、李翊君、罗时丰等等的超强的卡司会来开唱。那9月20号明天下午呢，会有这个荣兴客家采茶剧团带来一些传统的戏曲演出，园内呢也有一些实境的解谜关卡，可以让大家去闯关玩一玩，还有文化的展览。地点在我们的花莲市日出大道啊，这开幕晚会的话呢是在这个日出大道这边。那花莲县的客家文化园区呢，则是有刚刚说到的其他活动吼，一样是在9月19号今天的晚上6点会开始的活动。大家如果有空到花莲走一走的话，不妨参考一下这个行程。

还有呢，我们的台东地区啊，也有一个东海岸大地艺术节哦。像是你如果喜欢漫步在东海岸，欣赏这个很多座跟地景融合的艺术装置的话，不妨来到我们这个地方走一走，看一看。当然，我们也配合了古迹日的活动，台东市的北町日式建筑宿舍群3号呢，也会在这个周末限定开放。如果有喜欢看一看日式老建筑修复的风貌，还有相关历史故事的话，真的不能错过了。出发之前记得要先确认一下各个活动的官方网站，他们最新的资讯，以及我们这个交通呢怎么样安排，提前预留一点这个通勤的时间。毕竟是假日嘛，所以还是多留一点时间，让自己有比较充裕的通勤时间，这样才不会影响到我们规划好的行程。

跟大家提到的这个南部的金之森海风散策的活动啊，它是在上个礼拜就开始了，这个周末呢是最后一个周末，它连续两个周末会在这边举行哦，在我们的奇经贝壳馆前面的防风林举行这个手作艺术音乐还有岛屿生活搬到海岸旁边树林里面的活动。从下午一点开始呢，你可以先吹海风啊，然后逛一逛市集，到了傍晚呢再留下来听音乐，还有一些马戏的特技表演，然后世界音乐跟吉他驻唱，还有一些手碟的演奏吼，到我们这个 DJ 日落派对都有，所以大家逛完去海边看一看夕阳，趁着这个好的天气，对不对？然后把奇经的午后吼一路感受天黑，这个可能有可能会看到星星。如果有去的朋友可以再跟我分享你有没有感受到很惬意的感觉，或者是有没有看到星星，都欢迎在六六的粉丝专页跟我分享。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声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了。如果你现在也是准备要出门，或者是已经要上路的话，记得要检查一下你的车辆的情况，然后也不妨到六六的粉丝专页跟我说声早安。

时间5:56，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Turtles 的歌声 Happy Together。 在这首歌曲过后，我们即将迎接整点对时了。

早上六点钟，一天的开始，就让景广在这守着阳光，守着你。我是潘月云，祝您有个美。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6: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还没接获排除持续当中的，在台17线北上78.5公里麦寮路段的事故呢，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但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多多留意。国道1号南下桃园出口拖板车的火烧车事故，占用了出口的槽化区，目前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移控已经开启了。再来看到这个施工的状况，在国道1号北上林口 A 出口匝道拜曼施工哦。那国道3号北上呢，在84公里到81.7公里之间关西前的外线。

车道也是施工的工程持续进行当中。同样国道三号南下埔顶的一二隧道外内线车道呢，施工的情况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一下先行改道了。看到市区的施工在台北市康宁路往南南湖大桥前这边有施工持续进行当中，以及在我们的台北市呢我们的市民高架道光复匝道到建国的匝道这边也是有工程，原本是预计到早上6点，不晓得目前排除了没有，目前是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永吉东宁以及光复匝道往西到建国匝道这边目前是封闭的，那现场也是有一交在这边进行指挥交通，再请大家如果现场的这个工程还没有撤离的话，再请大家帮忙配合通行。提醒到市区的交通管制，在台北市的北平东路、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北侧的三线车道呢，还有我们的杭州南路往北到忠孝东路口这边都是有活动管制的。那一路回到明天的中午12点，以及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以及淮宁街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也是有活动管制的状况。台北市的管制的状况呢，还有一个是在济南路一段双向中山南路到镇江街的全线车道，在19号当天，也就是今天是这个管制的情况，所以请大家如果要使用的话先行改道。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空巴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凯亚李佳欢。如果有想要用力去爱的人，就把所有的爱都挥霍，把握机会关心他，不要错过。当心爱的人开车出门，可以提醒他系上安全带，小朋友也要使用安全座椅哦，将安全带着走。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6:06来到了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了。哦，其实六六真的非常珍惜哦，每个周末就是这样短短的两天跟大家见面，在空中见面。然后最后一个小时的时间呢，会带大家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以及我们的这个松山机场，来了解到飞机起降状况以及天气的情况哦。中间也会告诉大家我们的165打架仪表板有什么最新的小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接下来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曲，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要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咯。听到来自喇叭的歌声，愿我们能成长为自己想要成为的大人。

0: 听到来自老哇的歌声，愿我们能成长为自己想要成为的大人。相信大家应该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子的憧憬吧。还记得你小时候想要成为什么样子的大人吗？时间6:11，我们接下来要连线到的是平林行控中心哦，来了解到我们国五的这个目前最新的道路状况。今天有请到的是播报员周诗正，诗正你好。
1: 主持人早，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是星期六，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南北双向都还是正常良好的，但是南下由台北往宜兰方向的车流正快速的增加，行车速度有开始逐渐变慢的情形。那预估今天星期六的白天，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会有持续车多的一个状况，建议听众朋友往来宜兰地区可多加利用台铁以及国道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以避免塞车。那如果是自己开车的话，建议在行车上路前先透过手机版的高速公路1968 APP 或是电脑网页连上高工局1968即时路况资讯网站查询路况，规划好行车动线再开车上路。那假日

0: 行建议提早出门，并且多预留一些行车时间，最好也能事先规划替代道路的行车方案，万一真的遇上车多行车缓慢状况的时候，有多一个替代方案。那以上的资讯提供给大家，平林交通中心敬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施政。我们的播报员也说了，今天正值假日哦，而且有好天气，大家感觉哦，这个出门的速度有变快哦。我们的这个国道五号要往宜兰方向的车流正在快速的变多当中，所以如果大家要出门的话呢，可能要多预留一些通勤的时间、交通的时间啊。可以的话呢，可以改搭乘我们的这个客运等等的大众运输工具哈，或者是如果出发之前呢，你原本有要自驾的行程，然后先上我们的1968高工局的这个网站，先查询一下现场状况，然后我们再出发。真的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多预留一点通勤的时间，以防耽误到您宝贵的行程啊。出发前也千万千万是要打起精神的，相信大家看到外面今天的这个天气啊，如此明媚，应该心情也是跟六六一样。非常的好吧。啊，记得行车安全很重要齁，所以千万这个我们的车辆的状况啊，也是要先确认好再出发的。时间6:14，听到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要进入一个我们的这个早晨警示音的单元，来告诉大家我们打诈仪表板上面最新的数据，以及有什么小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听到来自纸鸢的歌声，你在的地方。

只愿你在的地方，这首歌曲时间6:18，目前有最新的交通状况吗？看起来还没有，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出门真的要留意跟前车的距离，还有我们车子的状况。台十七线北上78.5公里麦寮路段稍早以前的事故呢，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但是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如果有最新的状况，欢迎大家0800000123告诉我们哈。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出口，拖板车的火烧车事故占用了出口的槽化区。目前就我们的这个监视画面 CCTV 看起来还在处理当中，辛苦我们相关的同仁了。再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呢，不要多做停留哈。那出门前真的是要检查一下我们车子的状况，在上路是最安全的。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A 出口匝道半慢施工啊，国道三号北上在84公里到81.7公里之间。关西前的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当中的状况。看到市区的部分，在这个台北市康宁路往南南湖大桥前面也是有施工的情况持续进行当中。然后呢，我们在市区的部分呢，台北市的话有三个地方也会有我们的这个活动的交通管制吼，在北平东路、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北侧的三线车道呢，一路会交通管制到隔天中午12点，也就是20号礼拜天的中午12点。还有在杭州南路往北跟忠孝东路口也是同样的集会的管制。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啊，重庆南路到公园路这边，还有怀宁街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也是有管制的情况发生。同样台北市在济南路一段双向中山南路到镇江街全线车道也是预计今天一路到晚上7点活动结束前都是会有交通管制的。好，再请大家如果要原本要使用这些道路的话呢，先行规划一下替代的道路，我们这个先改道一下。时间6:20，我们来进入今天早晨警示音的单元。今天带大家来看一看165打诈仪表板最新的数据，看到电信网络诈欺。9月17号的数据呢，我们总共有437件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财产金额1.691亿元哦，也是蛮高的。在非电信网络诈欺这边有11件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财产金额1234.9万元。假性财产犯罪啊，就是属于是民事财产争议的这个诈欺告诉呢，总共有53件诈骗案件的受理数，财产金额达到了1086万元。相较于上个礼拜，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电信网络诈欺的数量是增多的情况，那财损金额也是增多的情况，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多的提高警觉了。在这个礼拜9月17号这天，我们这个零元的财损金额的受理案件总共有41件，那继续的看到我们电信网络诈骗手法前5名，

名假网拍诈骗啊，受理数来到138件，财损金额952.6万元。钓鱼连结的诈骗是第二名哦，受理件数有54件，财损金额274.9万元。第三名色情应招诈财诈骗，总共有38件哦，财损金额来到了1101万元。假投资诈骗则是我们的第四名，受理件数总共有34件，财损金额来到了4871.2万元。第五名假交友投资诈财的诈骗案件受理数28件，财损金额2594.1万元。

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要来听一听好听，不好听啦，这个真的不好听，不好听的故事，但六六还是要说给你听哈。这首歌曲来自 Special 的歌声《爱的附加档案》。

Special 2016年出版的歌曲《爱的附加档案》，《爱的附加档案》，档案真的，有的时候不能乱点哦。怎么说嘞？我们就来听听今天六六为大家带来的165打炸仪表板上的小故事。有一天，我们主角一样是小片，那公司呢？小片公司的 email 收到一箱。一封律师的存证函的电子邮件，然后他主旨就直接说，就是小片经营的社群平台涉嫌侵害著作权，然后小片就想说，什么意思？然后把这个邮件打开之后呢，里面的内容就直接说了，公司的社群平台的创作呢，还有排版都是没有经过授权的，侵害了别人的著作权。所以这个信里面，它还有夹带一个附件的 Word 档案，档名叫做"案件证物备忘录"。然后小片当下其实是有点吓到的，看到这个哈什么，我的社群平台是哪里出问题？怎么会严重到被人家还要委任律师来跟我说呢？毕竟做生意嘛，大家讲求和气生财啊。如果卡到官司是，其实是严重伤害商誉的，所以没办法，就是坐视不管这样。不过呢，小片也没有急着要点开这个附件，他是先把自己的社群平台建构的流程，还有发布过的这些那个图卡全部检视一次之后，不太可能啊，这个律师的存证信函是不是搞错人了？然后他就上网查询了一下寄这封信的法律事务所，直接打电话问说，这个存证信函是真的吗？没有想到。对方的这个法律事务所啊，也是一头雾水，根本没有接到相关的委托案件，疑似是遭到人家冒用名号了。所以呢，被冒用名号的这个法律事务所就请小片把这封信截图，让他们研拟后续相关的事项。还好我们小片真的有忍住点开来的冲动啊，没有一开始就下载这个附件档案，不知道。不然说这个档案有没有可能是有什么其他木马或者是什么恶意的程式，对不对？有可能点开就中毒了啊。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收到电子邮件里面是什么律师函，或者是官方政府的一些通知信件、税务啊、法院的通知啊。请先跟相关单位来电，就致电去询问一下，说，是不是真的有这件事情？不要轻易的打开信中的连结跟附件，连结跟附件都是很危险的哈。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律师的存证信函啊，文末应该会有律师的署名，可以透过法务部的律师查询系统来确认这个律师是不是真的有在这个行业工作哈，确认一下他的真假。那如果你收到陌生的讯息，记得也要先确认对方寄件的位置啊，就是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轻易的打开人家传来的东西啊。所以如果因为像是这个假冒法律事务所的名号啊，大家常常会，他们这个诈骗集团呢，会利用律师或法律相关的机构的专业形象，来增加这个电子邮件的可信度，然后说，你有什么侵害著作权啊，或违反一些什么东西？会让你感觉很着急，突然很就很心急，有没有？然后就想要急着处理这个事件，但它其实是利用了你的心态啊！千万千万要是冷静，保持冷静，然后拨打我们的165反诈骗专线，或者是确认一下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存在。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过后，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之后要来连线到松山机场了。听到来自魏品云的歌声，还好还好，还好我们小片没有点开来这个档案。

0: 众朋友大家好，
1: We are Ping Fun。
0: 有时候手机可能会收到陌生讯息告诉你有优惠，只要点击广告连结就可以获得免费赠品或是折扣，这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
2: 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1: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0: 喂，硬冲危险呐、啊！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1: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
0: 好险呐、啊！你看吧，硬冲不好嘛、哦。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1: 哦，知道了。
3: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4: 时间6:38，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哈、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我是六六陪你好心情。时间也剩最后的20几分钟了哈、哦，那这个最后的时间里面呢，我们待会要连线到松山机场来了解今天天气的状况以及飞机的起降情形。还有听一听一些轻快的歌曲，让我们心情好一点，来迎接美丽的一天。齁，美丽的一天从好消息开始，齁，来提供您三个已经排除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A 出口匝道半满施工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在这个埔底12隧道的内线车道以及外线车道施工呢都已经排除了，还有国道三号北上在84公里到81.7公里之间，关西前的外线车道施工情形也是接获排除的。但是呢，我们稍早前的事故发生在台17线北上78.5公里这边麦寮路段的事故，虽然说刚才有接获派员前往处理的，但目前还没有接获是否已经排除的情况。如果有听众朋友刚好行经的话，再小心留意一下，或者是如果有最新的路况消息，拨打08000001230800000113，感谢您的帮忙。那这个国道一号南下呢，桃园出口这边啊，拖板车、火烧车的事故，目前占用了出口的草化区，还没有接获排除，相关单位还在这个帮我们排除现场的状况当中，辛苦我们的同仁了、啊、再次的提醒大家，出门前我们的车辆的状况要记得检查好。来了，听到一首歌曲，英文歌，来自 Taylor Swift Honey。

0: 时间6:43，我们即将要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来了解到飞机的起降情况以及我们的天气状况。今天连线到的是航务员廖伯荣，伯荣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的天气和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晴朗，气温24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机场是多云时晴，台东机场晴朗。离岛的澎湖机场、金门机场、马祖南北干机场都是晴朗的状况。那航班动态方面，目前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正常行驶，没有延误或是取消。那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必须与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置座椅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池要个别保护，比如放置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者将电池放入塑胶袋或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伯荣。

刚刚我们的这个航务员也提醒到大家哦，我们这个行动电源相关的规范啊，真的是要多多留意了。哦，搭乘这个航空的飞机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是多多留意一下随身的行李的相关规范。提醒到大家一个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3号北上在357.2公里关庙前的外侧车道。这边边坡起火了吼，所以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多留意，然后不要逗留。好，在我们这个国道三号北上357.2公里的地方。听那首歌曲，来自李千娜的歌声。嘟嘟好。

李千娜2018年发行，在这个收录在《Zabugina》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嘟嘟豪嘟嘟后》。人生当中真的常常吼很多事情，嘟嘟后的后，刚刚好就好。很多我们可能心里面的不平衡啊，或者是遇到的很多事情，最刚好的情况就是最健康、最好的状态。所以其实相信应该蛮多人也都会在追求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啊。持续更新到这个我们道路的状况，刚刚一个好消息说，国道3号北上357.2公里，关庙前外侧车道边坡起火的情况呢，它是在平面，所以没有影响到我们的国道，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可以放心通行。同样在国道3号南下哦。国五因为南下车子比较多，所以国三的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还有国三的北上三鶯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已经实施这个移控匝道喽。匝道移控已经开启了哈。那国道5号呢，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的情况。时间6:52，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 Astro 的《车银优 Love So Fine》。

听到的是车银优的歌声 Love So Fine， 时间6:55啊，提醒到在这个国道二号机场要往机场端这个方向，目前这边是红到发紫的情况，这个大塞车啊，所以请驾驶朋友如果要前往这边的话，先我们先避免一下好，因为这边真的是太堵了太堵了。时间6:55，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五月天的歌声哦。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下个礼拜一，9月21号是国家防灾日啊。那我们的消防局这边也是推出了很多的活动，明天再来跟大家一一介绍啊。那待会的整点对时之后呢，我们要把主持棒交给阿珍，带大家来开启新的一天的真心话大冒险。聊一聊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啦！如果想要找到我的话呢，我是66，欢迎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66，66大顺的66就可以找到我了。接下来这首歌曲，五月天《Song for You》，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0: 广路话导航，来听呢。
1: 时间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台86线东向在2公里的地方，湾里交流道的路段呢，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没有呼吸心跳。那目前已经通知相关的单位进行处理了。还有我们看到这个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那因为国五南下的车子比较多，国道3号在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的入口呢，也是实施了匝道一控。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的专用道目前已经开启了。国道1号的这个南下林口 A 出口内侧车道有一辆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哦。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小心留意一下。以及同样是国道1号南下在桃园出口有这个拖板车火烧车的事故占用了出口的槽化区，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请行经的驾驶朋友小心留意。那目前根据我们的这个路网图看到，在国道2号西行1公里的地方呢，往桃园机场的方向目前是红道发紫的情况，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多一点耐心，好，我们放慢这个注意是还要持续的留意前车的距离。那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0000011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哎，阿明，听说你最近为了家里的事情常常在跑法院，一个人坐轮椅，耳朵听力又不好，需不需要我请假陪你去啊？
2: 谢谢陈大哥的关心，我一个人 OK 的。现在法院的联合服务中心设有无障碍服务台，我一进去法院就有志工或服务人员来引导确认我的需求，服务超好的。
1: 哇，这真的很赞耶。那是不是跟到银行办业务一样，要先抽号码牌，然后要不要出示身心障碍证明啊？
2: 通通都不用，只要你主动表达需要相关的协助，就会有人引导你到无障碍服务台等候优先办理，减少移动和奔波。也可以填写无障碍服务调查表，让法院能于开庭前提前准备做合适的安排，实在是超贴心的。
3: 走进法院争取自己的权益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司法禁用让每个人都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行使权利。如果您在进出法院沟通、书写、理解诉讼程序或行动上需要协助，请放心开口到联合服务中心的无障碍服务台，让我们陪您把路走得更顺畅、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咯，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08。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今天呢是9月19号星期六，也是即将来到9月底了。大家最近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呢？那么阿珍自己是非常期待下周的连假，没有错，下周的9月25、26、27呢都会放假，还有28号哦，总共放了4天连假，真的是太开心了。不知道大家中秋节会不会烤肉呢？还是说会回老家跟家人团聚，吃吃饭，聊聊天？或者是说大家其实已经趁着连假安排什么出国旅游或是国内旅游了呢？真的是太让人期待了。好久没有放连假的感觉了，大家好好把握这个连假哦。虽然说接下来的十月份几乎每周都快要可以多放一天连假了，也就是说接下来的十月份呢会好像是会有3周左右会有3天连假哦，也是好开心哦，怎么可以这么快乐呢？十月份那么节目的开始，先来提醒大家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在台86线西行5公里到6公里之间，台南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北市呢，今天有进行活动的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从早上的6点钟开始，到晚上的7点钟，管制的范围是在暨南路一段双向。中山南路到镇江街的全线车道哦，那么另外呢也有扩大管制暨南路往西以及林森南路口哦，要麻烦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台86线呢东向在4.4公里湾里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新北市三重区在新北大道二段呢双向台一高架下方有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来进行施工哦，那么车辆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当然就是会进行轮流的施工，所以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9月20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钟。国道3号呢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所以在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的路段呢已经进行了入口的实施匝道移控哦，也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还有呢在台北市这边还有进行一个交通管制哦，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以及呢怀宁街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哦，从9月18号也就是昨天晚上的8点钟开始就会一直进行交通管制哦，那么会持续到9月20号的中午12点钟，也就是持续到明天的中午，要请如果会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们呢多多留意一下。台北市向阳路往南忠孝东路前的外线车道会进行下水道的工程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0月6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的5点钟。新北市土城区中华路二段到板桥的路段呢212号到171号会进行管线的工程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10月14号

是桃园区中正路的和平路到桃园街呢，会进行捷运的工程，那么会在道路的中央设施工为例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0月26号。新北市土城区中华路二段往三峡的方向呢，207号到255号的人行道也是会进行管线的工程，施工的时间持续到9月30号，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点14分了，我们准备来收听下一首歌哦。哦，不对，应该说是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啦。那么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汪小敏的《空》。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佳莹，提醒你不管是乘客或驾驶开车上路，都记得系上安全带，安全才会跟着来哦。走吧，让我们乘着花香一起去旅行。
1: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哦，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时间来到早上的7:20，来到今天的早安信箱哦。那么欢迎大家收听早安信箱。大家最近或者是一直以来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做但却很害怕开始去挑战的事情呢？可能是想要大声的上台说话，但又很害怕大家的眼光，又或者是你想要参加什么比赛或者是活动，但却担心自己表现不好，也可能是想要认识一个新朋友，却不知道第一句话该怎么开始跟他说，也可能是想要学一项新的技能，挑战一个新的目标，可是每次想到要开始，心里可能就会出现很多声音，像是我真的可以吗？如果失败怎么办？万一别人笑我呢？最后我们就拖着拖着，也没有开始挑战自己哦。所以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话呢，是被归于美国思想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的话：“做你害怕的事，然后持续的去做。”这句话呢，听起来是不是就很可怕？我自己也觉得很可怕哦。我第一次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就想说，也太残忍了吧？什么叫别人去做害怕的事情，然后还要一直做，也太狠了。

但是呢，其实仔细的想一想哦，害怕不一定就代表我们做不到啊。有时候我们害怕，只是因为那件事情我们可能从来没有做过，或者是像是第一次上台，你可能会很紧张，怕讲错话嘛，或者是第一次去陌生的地方，你会稍微有点不安，也可能是第一次尝试新的事情，就会开始忍不住去担心表现不好哦。因为未知这件事情呢，本来就很容易让我们感到害怕嘛。举个例子，大家应该还记得，可能第一次学脚踏车的时候，一开始呢，可能连平衡都抓不好，怕自己跌倒，怕撞到东西，所以呢，双脚就会一直不敢离开地面哦。可是后来经过一次、两次、三次的尝试以后，慢慢的好像就会开始知道哦，原来我这样子就可以保持平衡，原来跌倒也没有那么可怕。等到学会

后呢，甚至可以一边骑车一边跟旁边的人聊天哦。那些曾经让你害怕的事情，后来也都可以变成自己的习惯哦。虽然说平衡感很好，很有天赋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个例子好像很不受用，很不实用哦。但是相信大家一定也会有自己原本很害怕，原本很不擅长的事情。那么在我们人生当中呢，有很多的恐惧也都是这样子的哦。我们常常会以为一定要等到自己不害怕了才能离开哦，才能开始。可是你不先开始的话呢，害怕怎么会减少？毕竟我们没办法把所有事情都准备到100%才开始去做哦。所以呢，真正的勇敢呢，是在心里面还有一点点紧张的时候，也愿意继续的往前走，是在不知道结果的时候呢，也愿意的去挑战自己，是在害怕失败的时候告诉自己，没关系，我可以先试试看哦。而且呢，其实世界上有很多很厉害的人，也不是说一开始就不害怕，而是因为他们害怕之后也没有停下来。而且有些恐惧呢，只要你真正面对过一次，就会发现他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嘛。可能你是害怕失败，但是当你真的失败一次以后呢，就会发现哦，原来失败也就这样嘛，再重新开始就好啦。你害怕别人不喜欢你，可是当你勇敢做自己，可能会发现真正喜欢你的人呢，不需要你一直去假装或者是特别的去表现自己哦。所以今天想要邀请正在收听的大家呢，我们一起想一想呢，有没有什么事情你因为一直很害怕，所以都没有开始尝试、开始挑战的。我们呢，也不用说一次就完成，也不用马上就做得很好，我们可以先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哦。因为呢，每一次的尝试都是在告诉自己，我比昨天的自己多了一点点勇气哦。别等到完全不害怕才开始，因为这样呢，你只会无止境的继续等下去、拖下去哦。等你真的踏出第一步以后，就会发现自己比想象中呢还要勇敢咯。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希望大家都可以多一点点的勇气，多相信自己一点哦。害怕也没有关系，但不要被害怕呢决定了自己人生的方向咯。那么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啦。

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26了，我们准备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罗志祥的《爱不担心》。

0: 阿冰贝啊，好久不见啊，你怎么看起来油头革命？
1: 哎呀，妙妙啊，你有没有觉得最近这几年不是看看就是好雨，连台风都变多了，像我们这种客厅吃饭的吼，每次遇到天灾都损失惨重，实在就辛苦的。
0: 阿冰贝啊，你说的我很有同感，所以我很早就带我爸去农会投保农业保险。
1: 农业保险有这个必要吗？保费会不会很贵啊？
0: 不会啦，农业部会补助50%的保费，而且今年1月起，商业型保险续保的人还额外补助5%，有些地方政府还会加码补助，我们农民自己只要负担一小部分就好了。
1: 哦，原来如此啊！那有限定哪些品项才能投保吗？
0: 现在已经有29种品项、44张保单，涵盖农作物。

0: 养殖水产还有事情。
1: 哦，妙妙，多谢你呢，我赶快来去农会问看看。
2: 极端气候经常发生，农业保险助您安心经营。农业保险提供多元保单与保费补助，减轻灾损负担，保障农民心血。详情请洽各地农渔会或产险公司。以上广告由农业部农业金融署提供。
3: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3，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台82线西行26公里水上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路肩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台86线西行在6公里到5公里之间，台南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也是有小动物躺平，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北市呢有一个集会活动哦，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从9月17号的早上9点开始，会一直持续到9月20号的中午12点。管制的范围在北平东路、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的北侧三线车道，也有扩大管制杭州南路往北以及忠孝东路口。再请驾驶朋友们，如果会行经这个路段的话呢，要多多留意了。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国道3号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的路段入口已经实施匝道一控了。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那么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建议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施工时间持续到明年的10月23号。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正在进行捷运的工程，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给大家通行，要请用路人呢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下仑路、万芳路、中顺街来代替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台北市乐群二路、敬业寺路到植福路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12月31号。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相信大家也是不太陌生哦，是来自 Big Bang 的《Loser》。

0: 这首呢是来自 Big Bang 的 Loser。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0，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的天气和昨天类似，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在东北风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啊、恒春半岛偶尔有一些零星的下雨机会，而午后在南部地区还有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白天高温北部和东半部大概31到32度，中南部可以来到32到34度，局部内陆地区有35到36度高温出现的几率，而且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偏强一些，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各地夜晚及清晨低温，北部和宜花大概在22到24度，中南部和台东大概25到27度。而第24号轻度台风杜鹃凌晨2点在台北东方大概193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会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我们天气不会有直接影响。如果周一周二左右要前往日本的话，留意这个台风动向。那到明天周日的话，大致上桃园以北会有些零星下雨机会，而其他地方仍然是多云到晴，午后有些零星阵雨的状况。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杰仁，拜拜。
1: 拜拜。

那么今天的天气呢，看起来也是非常的好哦。我的身后呢是有一扇窗的，就是我们录音室的身后会有窗户，然后后方的窗户现在阳光是已经照进来了，然后录音室里面就是充满那种阳光哦。那么虽然它有点太耀眼了，我等一下得把窗帘拉下，但是呢，今天天气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好，而且呢，最近天气很好以外，还会有那种很凉爽的风哦，所以真的是超级舒服的好天气耶，很适合去野餐。但今天可能

还有一点点太热，感觉可以在九月过后，应该十月初的时候就可以去野餐了，应该是还蛮舒服的天气哦。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收听下一

0: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中秋节为连假首日，教师节为连假第4日。
1: 为了缓解连假期间的交通拥塞，高工局将于部分路段

0: 段实施高存在管制。
1: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及国三的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将实施高存在管制。
0: 9月26到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存在管制。
1: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有3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详细资讯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APP 查询。
2: 连假期间，为降低交通拥塞，国道部分道路将实施高存在管制，呼吁民众提前规划行程，并配合交通管制措施。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点49分，马上来到7点50分咯。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边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以及国道3号的南下99公里，过了宝山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同样在国道3号南下38公里，过了中和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停放在路边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台82线西行在26公里水上交流道的内侧路肩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86线西行在6公里到5公里之间台南交流道的外侧车道也是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国道3号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南下汐止到南港以及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的路段呢，入口都已经实施匝道移控咯。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移控都已经开启咯。台北市呢，今天有一个活动哦，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管制的时间从昨天的早上6点钟开始，持续到今天晚上的7点钟哦。管制的范围在暨南路一段双向，中山南路到镇江街的全线车道。那么也有扩大管制暨南路往西，以及林森南路口的路段哦。要请大家，如果会行经这个路段的话呢，可以提早的规划一下您的行车路线喽。新北市三重区在新北大道二段双向呢，台一高架下方会进行轮流占用部分汽车道的施工，那么车辆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的。施工时间呢，持续到明天的下午4点钟。

那么还有在台北市这边呢，也是有进行一个活动的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呢，从昨天晚上开始哦，会一直持续到今天以及明天的中午12点钟。管制范围呢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那么还有是怀宁街的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哦，会视现场的情况呢提早或是延后哦，要再麻烦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以及呢，台北市向阳路往南，中上东路前的外线车道在进行下水道的工程，施工时间持续到10月6号。新北市土城区呢，在中华路这边二段往板桥212号到171号会进行管线的工程哦，施工时间持续到10月14号。以及呢，在台北市有一个集会活动，也是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持续到明天的中午12点钟。管制范围在北平东路的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北侧的三线车道，另外呢也有扩大管制杭州南路往北以及忠孝东路口哦。国道五号呢，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哦。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

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那么时间呢，不知不觉就已经要跟七点钟说再见了，怎么一下子就已经快八点了？现在呢，已经来到7:54喽。那么七点钟一下子就要过去了嘛，大家不知道最近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或是这周呢过得如何呢？还顺利吗？又快要月底了，相信如果有在工作或者是有什么上学的朋友们，请听众朋友们应该都还蛮忙碌的吧。工作的话月底就是各种的忙碌，那学生的话呢，国中生也刚结束第一次的模拟考，对不对？哇，也是好辛苦，才刚开学不久就结束第一次的模拟考了。那么我自己个人觉得，第一次模拟考表现出来可能没有那么好，或者是说比之前考的还要不好一点点也没有关系哦，因为第一次模拟考都会比较紧张嘛，第一次把考试的范围扩大的比较大一点点，以前都是考段考啊、期中考，那么第一次考模拟考范围比较大，比较困难，然后也可能比较不知道怎么下手，都还蛮正常的。那就下一次的模拟考再好好准备就好了，也不用太担心说第一次成绩不好会不会会考就考不好哦，还没有那么严重。对，还有好几个月可以慢慢准备，大家不要太担心也不要太紧张哦，平常心的好好应对就好了，才刚开学就考试真的是好辛苦哦。好的，那么我们马上来收听七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了，这首呢是来自 Poppy Lady 的你说他，这首歌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八点钟的对时咯。

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命苏明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1，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3号南下在99公里，过了宝山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同样在国道3号南下38公里，过了中和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停放在路上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哦。国道3号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的入口呢已经实施匝道移控咯。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移控都已经开启了。台82线西行在26公里水上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台62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施工时间持续到明年的10月23号。台61线双向在77公里到85.8公里之间，过了荡庄平交匝道的路段呢，以及到了南港平交路口的路段会进行半半施工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9月28号的每天早上9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台北市呢今天有进行一个活动哦，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从今天9月18号呢昨天晚上的8点钟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今天的中午12点钟。管制的范围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以及怀宁街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哦，要请驾驶